0: 啊，我老婆就很欢喜的，照师傅的方式法仪，哦啊，结果就很圆满，啊，我家的师姐就很非常的欢喜，想说如果好了，她就要去学易经，哦，啊，然后她就到台中道场，结果很多的法师不知道选哪一位，她就心想啊，100年的。开始就是1月5号的第一班，刚好是我们园艺校长的台中道场的第一班。然后他来上课，我也都会问他：“哎，老师都上什么？”哎，这个一年之下，哦，就在当年的100年的11月17号，园艺法师又要开课啊。我家师姐问我要不要上，我就直接就进来了，就非常的欢喜，到现在。哦，现在我正级已经进入那人班，因为我们忠孝仁爱心义和平，每3年就是结业。我现在是人班的学员，我也很感恩圆影法师在课堂上的谆谆教诲，所以我真的是感受良多啊。哦，比如说我自己就悟到，我从师父圆影法师还有经书，我自己就悟到。做任何事情哈，就是要积极，而不着急，而做自己就会快乐无比。所以做自己也可以是师父常讲的“福自我修，寿自我求”。那就刚刚严厉校长讲的说，我为什么会做义工做得那么勤？我也是知恩感恩报恩，因为我的小女儿哦，这个流鼻血让我们都很心慌，结果就是唯心圣教师父。老祖帮助了我，所以我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欢喜，所以我就这几天都沉浸在唯心圣教，都非常的欢喜。我很喜欢做义工，我觉得义工让我学习到非常非常多的人生，哦，所谓人生的体验啊，也结到很多的同修，甚至大老板，这都是因缘。所以我非常的欢喜啊！以前没有进来学修，真的贪嗔痴真的是算严重。比如说，我们去踢到石头，一定会很不舒服。现在都转念，我也如是我闻，听过师父讲过，其实易经不是算命，是知命、转命、再造命。然后我自己就悟到说，哎，转命就是转念嘛，所以我也很欢喜。所以在我学易经之后，我对一些事情就很容易就所谓的平衡，就是易经，就会很快的就放下了。哦啊，我也曾经问过严法师，再造命是不是熬细郎啊？严老师对啊，所以说真的我悟了很多，就像我们人生就是春夏秋冬。冬天走了，春天一定再来，这个叫做轮回轮杠，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所以说，在学易经，在老师的教诲、师父还有经书之下，自己的潜移默化，真的是悟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像说，我们易经其实就是用阴阳的观点嘛，以阴阳做事情，任何事情我们都以易经的法则。以阴阳的观点，那就是立场，相对待嘛，夫妻也是一样，哦，然后以自然的标准，那就是因缘嘛，自然就好了啊，有缘我们就会得到啊，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然后做出合理的判断，那就是圆满，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有短短的几句话就可以知道，他确实有所领悟。

他知道知恩、感恩、报恩。这是师父在我们维新圣教里面都一直在谆谆教诲。在这世间上，很多人都不知道知恩。他在家庭的生活，他不是不知家庭恩。啊，夫妇、孩子，他不知道家庭这种伦理的恩。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就得到，能够骗就骗到，不知恩。来到维新圣教一样哦，来到维新圣教这位这个大家庭啊，他只想要得到，想要得到，其他不知道恩。如果他知道恩，他就像廖师兄讲的，他会做义工嘛。我每次做义工，我的学生好几百位、上千位。来做义工都是寥寥无几啊！当然，我这做老师的，我都不能讲话，我拢点点。就像我自己在维新圣教一样，师父从来也没有练过我，但是我自己会啊，我自己会做义工。虽然我当校长了，我一样做义工。这是个人的修行跟理念啊，维新圣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法门啊，真的是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平安。我们知道开车平安，你看重要不重要？我每次在老祖殿为人服务啊，很多年轻人一下就往生了，为什么？车祸。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些啊善信大德，他的父亲很早就往生了，车祸。车祸造成了多少个家庭的这种灾难？但是维新圣教有防止车祸的法可以修了。每次有同修车祸，我都问他：“你有没有照师父传的规矩，开车前念佛呢？”一定都没有的。明明知道有这么好的法，来到维新圣教里面还不晓得如何来修，实在可惜呀、啊，实在可惜。难怪今天录的这个节目，也是在告诉社会大众。你一方面要赶快进来学习，已经进来的你要珍惜哦，你要珍惜，你要做义工哦，你不要以为做义工是啊，我没做嘛，做幸福的啦，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我们每个人都要依照佛陀的教示，从布施、持戒、忍辱开始。维新圣教不但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法门，而是给我们创造功德的法门，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平安的法门。师父还有传一个法，就是被鱼刺割到，不小心吃鱼被鱼刺插在喉咙，要怎么办？书有传法呢，这个法非常好，立竿见影，100%有效。善信大德在维新圣教有无上的、无数的妙法，无上又无数的妙法。我们包括你要怎么考上医生，你要怎么考上建筑师？你要怎么能够考上博士？你博士的论文要怎么写？你博士的指导教授要找谁？

0: 回心圣教，处处宝，每样你想要、想希望得到的，回心圣教这里都有。就是易经、风水、宗教、诵经，这是不得了的法门。你今天看到这个节目，如果还没有来学习的，你当下赶快报名。已经进入唯心圣教的，你不要轻言休学。你一休学，你的灾难就会跟着后面来了。这不是我恐吓你，这是因为书一直开示。你来这里上课就是共修。你一来上课，你的祖先、冤亲债主、魔界都会跟着你一起来上课。因为我们的上课叫做共修，叫做接法，接平安回家。唯心圣教的宗旨就是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最后要达到天下太平，台湾平安是我们共同所努力的。唯心圣教很努力在做。龙抬头，龙抬头的法会就是要让台湾的人民有尊严。台湾的人民有尊严，不是上天掉下来的，都是靠修行而来的。唯心圣教带领的所有贤士同修，共同来创造这个福分。我们共同来为台湾的任何一位人民，来让他能够龙抬头，这是。本教的啊宗旨跟天命啊，我们今天所请的廖师兄，他很努力，我们再来听听他对诵经的心得。
1: 谢谢莹莹校长，诵经哈，我都是所谓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这师父常开示的啊。师父有请我们诵经，就是《天德经》50部，哦，王禅老祖玄妙真言50部，我都照着师父哦所规定的经书在诵，每年都是这样子，已经数十年了。所以从经书当中得到很多的法喜，你在经书当中你会体会到很多它经书的意义，哦啊，所以说我像我今天也是三部的《天德经》，等于固定的，然后再一部《唯心安心真经》，《唯心圣教安心真经》，啊，《唯心圣教安心真经》里面的所谓的易经偈，非常的有它的内涵跟含义。五行解如求真意嘛，我们金木水火土就是五行嘛。一品前人胜有灵，大悲应生行需求，智人妙术世间稀。一人法轮无休止，慈悲喜舍四摄法，真的是太有它的意义了啊！包括哦，所谓的宗教，就是天地立宗，圣人立教叫宗教，这老子开示的，也是在我们的经书上讲的。所以说，经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法宝啊，包括说所谓的地藏经，我自己的感受。真的，那个大慈悲心，包括他那一些什么地狱、什么地狱，那个火蛇地狱、火尿地狱，那个我都感受到，真的就像那个我们那个医院的那个所谓的加护病房，所以我们真的福至我修，寿至我求。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哦啊，真的都是要从自己做起，哦，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哦，从自己本身你的身体嘛，身体自己先照顾好，你才有办法去照顾一个家庭。所以说我在维新圣教真的学习到很多，哦啊，经书，哦，师父、严厉校长带给我的教诲，哦，包括严厉法师常讲禅修的精神呐、啊，就是不管别人，不被别人管。自动自发，我都是以这个的理念，哦啊，在做义工啊，非常的欢喜啊，大家一些贤士同修都同心同德，包括礼拜六换这个万国国旗196国的国旗，哦啊，大家都非常的快乐的完成这个国旗万国国旗的更换，哦啊，所以说经说到诵经之前。刚进入宗门，我家师姐就带我到八楼，哦，所谓的问事，啊，严法师就说，嗯，你无在哦，我心想说，啊，我都无胆，好道主当然是无在啊，啊，你吼、哦、上福德正人真经，哦，那我就说，我就很认真的诵哦，诵了很多很多，但是也都没有什么的感应啊，但是我还是诵，啊，但是进来上课之后，哦啊，就严法师就说，你如果要跟你的客户，哦，你就诵经回向给你的客户，因为我是做房地产的，我真的这样子做，啊，真的就让我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成交了一个土地，啊，那时候我刚学而已啊，我就懵懵啊走，都听老师的就对吧，啊就。让我感受到很多事情哈，包括我有照过很多的那个所谓的灵光，包括跟师父严法师去那个天池，啊，所以说真的，整个一路走来哈，让我法喜充满，我天天都跟老祖说哈，我永不退道，我法喜，我感恩，哦，啊，所以真的是诵经的那个 威德力太大了。哦啊！之前有朋友送我经书，真的都没有送，一点都没有兴趣。但是现在进入维新圣教，非常的喜欢送，哦，包括出国哦，一定送，一定带天德经出去送啊。结果哈、哦，都那个老祖都很帮忙哦，天气什么都非常的顺，所以说我的感受良多啦，真的感受良多。哦啊，所以说我在维新圣教真的学习很多，非常的感恩严厉法师。
1: 啊，我们啊听了这个廖三星师兄的心得。廖三星他做房地产买卖，他成绩很好呢。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哎，哇，他很有福。他当初来问我说他没有财，不是我要损他，是他先天带这样子的。但是他现在很有才呢，不是普通呢。为什么？因为他认真学习，又认真诵经。很多房地产人家都做不好，就是给他做呢。这个都是上天赐给的呢。哦，这样子是非常好的。而且他不但这样，他也做执会长哦。他的会友超过100位呢。这也是付出啊，也是布施啊。啊，像这样子的同修，他虽然在他的先天来到这世间没有带很多财，但是他来到世间会创造财呀。他的可贵在这里呀，他的心念很好，他能够知恩感恩，他能够依教奉行，依法修行，他能够本着啊，佛陀的教示、师父的教示，啊，做义工，这些他从不推辞。我们社会上如果大家能够像这样子，那这社会上是一片的祥和，一片的美好。

0: 老祖师尊就一直来告诉所有善信大德，共同来学习妙法。什么叫做很舒舒服开始？什么叫做很很的是知天地之妙法，知天知地之妙法，就叫做很。为什么你能够知天地之妙法呢？因为你有易经啊，有易经啊，就知天地之妙法。你知道风水啊，就是知天地之妙法。你能够诵经啊，知天地之妙法。书，很书的书，就是知而能够行。廖师兄是真正的行者，他不是一般的同修，跟他出一支嘴，底下讲尔，他不是哦，他真的是身体力行，他自己都依照师父的教示来行来行，所以知天地之妙法。又能够行，这叫做很殊。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有八个果位贤士，依教奉行，依法修行，一直往前来努力。每个果位它的境界是不同哦。如果你只有中的果位，人家得到孝心的果位，那你中的果位永远站在孝心果位的下面，卡底下卡。你境界越高，你就站得越高。我用这个来比喻耶，让你能够非常明了这个果位的重要。还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好，谢谢云法师。我常常听师父还有云法师讲的，也是老祖开示的所谓的八句真言，这八句真的让我很震撼。所以我们学的俗是讲是生活义，我也有应用在我的所谓的事业上。因为是时间的关系，我曾经就是从卦象第三清卦，就是四爻、子孙、客官鬼，结果是两人分金嘛，他的卦意。结果真的是有成交，但是就是，介绍的人的那个问题，我们就退一步就好了啊，就圆满了啊，所以是两人婚姻的问题。
0: 今天很谢谢廖师兄，来接受访问，感谢这廖三星师兄，来参加我们，这个用意人生观的录制，非常谢谢，在这里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一切吉祥，祝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残疾站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袁立，袁立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

0: 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个他阁继续过来讲解即个药师宝刹。哈，咱即个伫讲哈，讲即个即经法啦，哈，忏法咧。当然有当时啊，时间上哈，会较无多像一般伫读册伫入去。啊，因为即个禅内底啊，拢是小贯穿的，小贯穿。好，恁那个岔来岔去，好，因为这条线砍一条，那条砍一条，这条有病，那条砍一条来接。那像咱这里啊，机器共款。那么咱人的思想的病，思想的病嘛是共款，共款。那么啊，这条有病，好，啊，咱就爱如何来断掉这个烦恼的根源啊？如何来断？这是咱的课题。那么。有当时啊，那你感觉讲，那人烦恼，那烦恼未了，好烦恼那一层过直来，好这好，咱有当时爱感觉欢喜才对，爱感觉欢喜，好，因为咱要有法度去表达讲啊，我烦恼一层未，那要过来，安尼咧表示咱人要有智慧，咱人咧哈心咧要有一挂这个善良的心。好，所以咱呢要有机会个成道，会得到会幸福，哈，这就是讲咱人会宝贵、上宝贵的所在。所以咱这个经，这里有时播禅，得甲咱开始，咱咧爱禅，咱伫佛祖面头前得拜，哈，得拜佛的时，咱上要紧第一爱一定爱先忏悔，咱若是无忏悔者，哈，咱呐个拜卡济都不达最无了用。啊，水无路用，千金万卡，啊！咱伫佛祖面头前，咱无忏，忏我，我今日要拜佛是啥原因？好，一定爱先忏，忏我啊，我都唔对，甲佛祖讲无要紧。咱有烦恼咧，好，好佛祖去寻。啊，佛祖啊，拜托吼，我有烦恼吼，拜托你甲寻好，我要讲互你听哦，你注意甲听。你讲啊，讲，你心里哦，起码是足好诶，脚尖要搬咧，头歪咧，咱转去啊，咱烦恼无去啊。结果烦恼佛祖伊要派掉嘞，哇！佛祖家派掉嘞，好一个人，所以咱来拜佛啦，咱来要领，好将所有烦恼讲佛祖听，只想高干。啊，但是咱浪费代志，嘛是爱讲，搞佛祖讲啊，我都是浪费代志，我这出头案啦，哎，我去爬啦，去创啥，去跋啦，去啉啦，好都唔对，我要改过，你拢爱讲。咱站在这里，咱天主教、基督教。天主教了，有告诫、告诫，吼，伫迄个教水经啊，吼，

牧师伫内底，神父啊，牧师伫内底，咱伫外口咧，你直直讲互听，好讲互牧师听，好牧师伊听的时啊，伊就等于代替天主啊，好也代替这神啊，伫听咱的代志。好，那么有啥物有烦恼的代志啊？啊，这个牧师会是在给你解答，等于代替神佛，吼，主啊，给咱解答咱的问题。但是咱咧拜佛拜神的时，有当时啊讲，我咧讲个插头啊，你也毋听无啊？你菩萨你也听无啊？错过去啊！咱直接讲，直接讲的是解答的问题伫倒位，咱的心肝内，咱的心内底有一个人会甲你讲话。你讲到煞会甲你讲话，假使你讲到煞无讲话咧，甚至咧伫你咧困中间咧会互你做梦。在睡的时候，梦中让你启示，让你实现出来。好，那么你就知道你的问题如何来讨。所以咱忏悔也是非常的重要。顶节所讲的哈，在这个贪香爱触之边，信邪多见之边，淡淫嗜酒放逸无度之边啊，就是讲咱信要信正法。咱爱信正法，咱无信邪道邪法。咱若信邪法呢，迄是非常的不对。咱若信邪法呢，互咱烦恼会来，无法度将咱的烦恼去除掉，而且呢，愈大烦恼愈多。顶几工，如果咱一个信徒，一个信徒呢，因为伫家己老母啊，就转去啊，六十外岁转去往生去啊。那么，咱查甫人啊，好像啊，一个人嘞，吼，囝拢成家立业，出去外口就死过去啊。啊，家己伫厝嘞，暗时倒来，目睭了了看，啊，无一个人，家己一个。啊，那万一三个半暝心中惦伊啦，还是心人生苦病痛，唔知要安怎，后要安怎呢？吼，那么，家己想了就会起条惊，所以，伊想讲啊，就请人家介绍。遐囝呢嘛真聪明，后尾甲老爸找一个老伴，找一个老伴，讲起来哦，囝是足友好，但是啊吼，囝生个，叫出介绍一个爸爸的女朋友吼，等下好甲顾，顾甲老，才叫囝呢吼生个，那么这里就人介绍一个小姐，一个恶丧，这恶丧呢吼，伊就去问神。都个神讲诶，讲伊只翁婿吼，都顶世人伊个翁，拢那个甜，甲甜，甲甜，甲甜，顶世人翁甲甜，甜甲好，即世人嫁未出去，要嫁未出去。都讲安尼，你甲你有缘，甲即个有缘，甲即个那只信徒讲有缘，我好都无缘，你有缘，是毋是有内底有牵涉翁啊？伫其中吼，有啥物内容？我嗨，莫信，莫乱信啦。你乱写信啊！乡人目前啊，会当甲咱讲出正事、顶事，人甲人中间的缘分，会因缘果报的代志啊。释迦牟尼佛无个出世，释迦牟尼佛都无出世。那么现在有倒一个清清菜菜的，我坐咧就坐咧就知影讲你顶世人甲谁安怎，这是真值得咱爱去。考虑诶，去考虑诶，你是毋是去真真正正有实修哦？那有实修来讲，毋着较正确；若无实修咧，变成执一个，凊彩讲这话咧，三字经就出来，要甲你讲真真正正啥物法咧，爱骗人诶。那么咱这信徒讲吓，伊都咧食槟榔，执一个酒伊嘛咧害，讲话咧后尾粗鲁死。伊嘛无相信讲伊有法度什么，伊有通灵诶，通伊几啊世。我讲你，你爱信正法，你毋好信邪道。你信邪者，你会做诶，自己会足侪无必要诶，但是烦恼会出来。那么我甲讲讲诶，你爱重新检讨，甲人即个小姐恶丧，爱了解人，爱探听人诶环境，你爱多了解寡。是毋是结婚以后咧，真真正正会互人幸福？你若未用幸福咧，你凊彩信讲什么一个通灵的啦，安怎啦吼？哎呦！

0: 各位啊，唔通乱加薪。啊，所以现在根本烦恼，就伊个烦恼半年外，半年外的烦恼，烦恼未煞。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啊，那么要诶，较早我一挂徒弟，不要过来皈依五六个，七个啦，七个都去问什么上师、什么大师、通灵的大师，啊，都三对三对吼，翁阿某，啊，一个无结婚，都斗了七个，啊，怎咧去问一个通灵的什么大师、上师，下去诶，好，伊就讲本来嫁甲一翁阿某，伊就讲嫁甲一毋是翁阿某，你甲食些翁阿某。结果三对嘞，拢乌人斗，啊斗下这个嘞吼，如果你甲食甲只翁只，啊只恁翁只恁某嘞，福甲袂当害啊，唔知要安怎？吼，啊当烦恼直直烦恼直直来，翁婿嘞，一定想讲啊，这个唔是伊的某，伊另外伊的某是叨一个，朋友的某是伊的某，哎呦啊这哎朋友翁婿就是翁婿，福甲袂嘞乱糟糟。乱糟糟，啊！若有一天才起来才好啊嘛！我讲恁这无采恁名声，或者我咧正信的什么什么宗教正信的，结果你母要出头咧呢，农家煞体，即摆社会真侪些，即个真正修灵修的真正呢，修灵机乱点一两符，乱点，哦，所以这点的问题啊，各位啊。好，咱爱注意，现在社会世间呐，物法时期乱世，妖魔鬼怪拢来出世，拢来世间，尤其咧真正妖魔鬼怪，拢借人的心，借人的体，借人的体，好认为讲伊就是啥人啊？结果咧，做一个罪业的，走去龙来关咧，好就受法律制裁咧，迄个魔界做一走，恁再去世间恁去背会，恁世间再甲你背会就好啊。即嘛嘛真济安尼来，所以是即个信邪多见，真正说颠倒头看，正法无信的信邪多。啊，咱即嘛有诶，就我人咧修行，顶个一个信徒，吼，伊就讲因个主公就叫爱来找我，我主公都无话讲，啊，主公无话讲，哪话讲个事？好，我都啊，即条都三门就甲你套。结果不是啊，拢凭家己所想的，家己所设定的，听人讲的。嗯，我你都唔对呀你，你的主公哪甲你讲这？主公甲你讲爱有智慧啊，讲这无智慧的话。哦，我话你爱烦恼几年啊？伊讲伊主公甲讲四五年啊，主公讲四五年了后咧，我四五年以前呢，我根本呢这方面我无咧插。好，到尾你只嘛，伊讲用想背诶，不宝贝，我想背用想诶啦，毋是想背，人想背叫做想背啊，用想诶就有啊。好，那无就口角有，智力口角有，所以信邪多见。咱爱依照佛陀、佛祖所开示诶正法，好，第一个咱爱有正见、正确诶看法，咱看一种代志爱有正确，爱有较客观诶。好，正确的想法，看了以后，咱会经过再想一遍。想了以后咧，咱就讲话咧，咱要正确去讲话。咱话咧，袂用胡乱讲讲的，死人怪。好，讲讲无负责。然后咱正业，咱要转回。人咧世间就是要转回尔，因为咱欠人太济，所以咱要转回。

啊，敬业，啊，正正确确工作。咱若无工作呢，日日食饱闲闲呢，甲人讲我世界要找通灵的，我你讲无法抓。啊，自己干嘛食饱嘞？甲人。

0: 咱爱自卑，正确的自卑，吼、哦，啊，过来正正正，咱孝道，咱孝道若无真呐，要讲哦，我开始要来世界求道，根本就无效。孝道若无真，要求道是无可能的代志。那真正讲求道，起码得妖魔鬼怪，起码咪正神跟你讲。所以，咱要正这个要求道诶，先求孝道。好，好多不求啊！你求什么多拢邪多，过来正正禅，正禅。咱有个人正禅呢，即马真侪人正禅，坐甲拢偏去，拢破去。坐甲拢看哦，我看了神，看了佛，看了菩萨，看了啥，大汉看了啥，甚至看了金马金马山。在十八年前，啊，南部有一间什么庙？哦，啊，都个大家坐禅啊，坐禅都讲哦，伊看了都是一个乌金的山，乌金山，哦，啊，都真正神啊，哦，伊叫神个指示的咧，钱炸去啊，去台东咧，想讲要去买乌金啊，迄个山啊买回来，想哇，这生意好个，这山乌金啊买起来好个，结果咧去十几个人啊，等下三工都烧了。乌金贪念啊，贪心，好、哦，咱心无善无定，好、哦，咱的心会定呢，无卖好，唔通好随便只左右环境，随随便便甲咱拖去。那安尼，咱只有痛苦一条路呢。所以，咱禅定正确的禅定，啥子禅定呢？咱心，咱的卖好随便，人阿公一行都去拖两行都拖三行。话来播就来播，来啉就来啉。好人，哎呀，你即马爱加三个半暝，爱装去对面山顶，遐有啥物灵好接？遐接灵哦。结果去看啥？有啥物灵？龟山乌马马尾都有啥物灵好接？灵在心头啊！灵山自在你心头啊！灵山在咱的心头内底。好，咱唔通去弯求。哦，咱若爱了解爱心，咱就有法度正啊禅定。所以禅定呢，唔是讲我点点都讲，我都啊坐咧，或者禅定，是安尼。咱禅定，咱的心会安定。咱无啊，看到酒就要摘落，看到烟就要灭落，好，看到啥就要移落。咱唔通安尼，安尼才有法度真真正正禅定。那无就无可能禅定。所以叫八正道。好、啊、信邪多见啊，咱无信就邪邪多，好、啊、信就邪多，啊信正多，咱的病都无啊。咱若若是讲信就邪呢，吼、啊、邪多呢，咱的病都一定到位啊。心内病，身体的病。好、啊，咱这即马两三年前，好、啊、都有讲哦减肥、减肥。哦，减肥嘞，这青草啊都对哦，对哦。结果食啊，这人的心拢叫那死翘翘，信邪多见。咱爱有尊重专业人才，尊重专业人才，这非常的重要。好，嘿，那么爱信邪，那无嘛信邪。啊，但因属酒，放逸无度之病啊，咱呐，现在社会真乱。甲一乱甲吼，听起来吼，甲你看起来，甲你心寒。男女之间，尤其这少年辈，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啊，吼，咱看了直接食阳春面。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吼啊，到处咧，到处咧，吼，即个街路咧，吼，遮个黄色个衫，即遮个店啊，吼，即是遮尔济。咱有个人咯，你敢那怪讲哦，迄时啊开遮济，结果咱无甲你去检讨。咱若假使咧，无即个习惯的时啊，自然咧，遮店就开袂起来，大家开伫正路去行。所以。这里是迄个温故诶，哈，啊，佫真叫笑，佫笑气嘴诶，啊，有故笑比佫无味，讲你若无味，啊，即摆咧酒啊，即摆酒咧害死人真济，大家酒咧变死啉，一甲啉诶，啉诶，吼，酒啉煞，开始要跋，要嫖，要倒，要饮，嫖倒饮中来，佛教诶一个家庭乱糟糟，啊，当咱一个人身体咧。酒啉到尾身体弄歹去的时啊，吼，迄个时阵袂好啊。这爱十十啊，老祖啊，佛祖啊，我歹啉啊啦。咱这真是信徒来，真信徒来是归佛祖面头前，老祖啊，佛祖我歹啉啊啦，酒我歹啉啊啦，嘿，无法的，咱的因果因证落啊，因证落，咱一定爱接受着这个果。这个果若无不义呢，都无天理，都无天理。所以啊，咱酒啊，吼，甲饮啊，甲食啊，吼，酒食两项啊，拢共公司拢兄弟啊，带入去，吼，带入去。啊，咱一个老信徒，伊就在生啊，一生啊，伊在这个叫做食方面呐，啊，真正这个叫做真正趣味。但是伊个就是爱先啉酒，我讲你酒莫啉啊啦。哦，你所谓食的问题，你酒若卖啉的时就无遮问题，因为酒我都爱真少酒的胆。好，我讲你有一天你会足凄惨落去嘞。经过无一年，啊，就起来，啊起来死你嘞，家己跪于桌面头前。吼、哦，我讲你，你是在搬打打一个搬打一个苦蛋。搬打一个苦蛋，在哭哭老大听，吼，佫哭老大听，真大声，在哭妈妈哭，哭讲伊唔对起啊啦，伊无应该创啥啦，无应该安怎啦，无应该安怎，吼，讲嘞，真大阵嘞，咱信徒在听你哭，哟、哦，这个人呐，那只贪病啊，啊，结果嘞，山顶只惨惨的嘞，第二天过起来，啊，过起来，第二天酒味嘞比前佫较重，比前佫较重，伊说会死会活。我讲，你是，等打一排打一个，你歌戏班打一班出来哈，打一班出来，你搬戏好搬。老师啊，我都看到佛祖都要哭啊，啊看到酒都要啉啦，啊看到都要怕啦，我唔知要啥方法啦。我无法哩，我无法哩，我无你安尼啦，念阿弥陀佛啦。伊讲念佛念佛啦，莫啦，念佛都罪恶感足重的啦，啊我就暂时卖啉卖。卖咪念啦！我先念念诶，才过来忏悔。大家都安尼，伊个十几年来都安尼。听讲有一天肝硬化，好肝硬化，我著叫过念啊。我即声吼，你肝硬化，你爱过念，好念好过。你即原来即个薄酒无够，爱换高酒。高酒吼，迄个肝迄个酒糖吼，即头会死。好酒比较头会死，你肝硬化才会好。好啊，做安尼了，好开始渐渐无啉，啊无啉诶，伊就随时爱食食东食西，我鸡肉甲鸭肉你无啉，怎么嚼？你按这两项嚼了，你出来哦。好，哎呦，老师，你叫我怎么啉会使？你一项一项要甲断掉，我口好要甲断掉，我是感觉就真无良心就对了。好了，等于呢，有一天呢，啊，就偷食鸭肉。鸭肉本身你就为着那肝硬化、肝癌的人，这鸭肉这特别想我是卖食。好啊，有一天呢，啊，伊一厝的人呢，太太呢，好、啊，就迄个叫做煮泡菜，鸭肉煮泡菜，感觉足好食。汤甲啉的时候，啊，我嘛无食肉，食汤无紧，食一个再便宜呢，怎呢？遐么死？好，到尾啊嘞，好出年以后嘞，再来讲老师啊，你讲啥，我一定要听啥，我白讲啊，无效，无采我的嘴，
好，讲你你有特别济，实际就叫酒害死酒。好，在我做兵的时阵，做兵的时阵呐，我一个同事诶，老爸伫某一个南部某一个农会，伊做总干事。啊，一届呢，就越南，卖就迄条做去迄条泰国。诶，因一寡遐个主要咧吼，遮个吼，或者总干事啦，遮一寡遮个迄个社会团体，遮个主管咧，啊，就走去泰国，走去泰国诶，啊，就去啊，吼、哦，当时咧泰国啊，马杀鸡吼，泰国异常出名，吼、哦，因就好，但大家袂当讲要走去泰国，走去泰国咧，要先去泰国一下，啊，真正咧吼。啊！我在当初的爸爸呢，伊骂啊遐少年囡仔，讲恁遮吼要死较紧啊！你搭水遐出来了，较爱卡，或者较受规矩嘞。啊，结果嘞，因出了二十个啊，二十个，十八个嘞，就走去趴，走去啉酒，啉诶，就走去洗泰国浴。啊，泰国浴嘞，好、啊、有找囡仔陪。啊，啊这。这个酒啉煞，身躯洗煞，吼、哦，啊，就来了。回来呢，无几天呢，开始呢，有诶，要未入国土，要未入国土，开始病就爆发。啊，这一二十个中间呢，哈、啊，剩两个无得着病，要遐得着病呢，啊，死了一半，中了梅毒。好、啊，这是酒啊。哦，我救我哦，救总也是重大。好、哦，所以这个问题的社会呢，现在呢非常的泛滥，社会的乱象。好、哦，社会乱象，人口幻灭。有大家你幻灭的人口呢，顶世人都幻灭的恁的许多人，幻灭的恁囝，幻灭恁某，拢有因因果果的存在。哦、所以放一啉酒啦，吼、哦，放一无度一病酒啊，吼、哦、酒啊，刷了一直色，酒色是共公司，酒甲色一旦来的时候，咱人的身体呢一定伫元气伫下，身体元气虚啊，吼、哦、伫下病就到位，梅毒啦、什么毒啦、啥艾滋病啦、啥拢到位。好，搞也袂好，无采是大人辛辛苦苦生一个体，互咱，吼，咱叫武汉了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秀气林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主。

0: 先，个人燕青在主，绝烟世间，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华裔。目前道场开设一间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在我龙边的是圆音法师，好，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阿弥陀佛大家好，那我是来自于在新北市土城安心道场，我是常住法师圆音，阿弥陀佛。
0: 好，在我辅边的是严福讲师，请自我介绍。
2: 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外埔教室负责人刘金福，法号是严福，欢迎大家有空到外埔这边来接法，阿弥陀佛。
0: 今天两位法讲师跟大家来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我们龙边的圆音法师来为大家分享案例。
1: 好的，那弟子呢跟着师父学修呢有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说来这个30年的时间，所以算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在过去的为信众、为同学、同修们服务的机会里边呢，就师父所教给我们的所谓妙法，或是易经，或是地理风水，或是宗教的观念呢，经过30年的洗礼呢，其实我心里边呢有很多很多过去的疑问，现在也解决了。然后我也看到了我们现实社会很多人对所谓的妙法、地理风水，或是易经，或是宗教的他的需求呢，是很殷切的。我们在家里头，我们的一生短短几十年，也许我们风平浪静，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免不了大风大雨，或是说千锤百炼。因此，在过去30年的学修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呢，我们逐渐了解到，其实人生呢就是一场考验。人生呢，其实就是一场试炼，所有的困难是上天为了增加、为了加强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的人生活得更精彩。所以，我们人生难免有许多许多的考验，但是我们在上天给我们的考验当中呢，如何去通过这样的一个考验，如何去通过这样的试炼，其实我们人生有待修行，有待学习，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信心，用我们的毅力去活出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思维体系之下呢，我就把过去跟好多有缘的信众结缘的机会，同修同学们彼此精进的机会里头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实际上可以解决很多我们生活上困难的一些个案例啊。那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非常高兴在电视机前面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很经典的一些个案例。那这些个案例呢，我想呢，所有有缘的信众呢，或是同修善信大德呢，也许这些事都会发生在您的身边，最好我们都平安。但是呢，若是有一天我们也接受到了这样的考验，我们要有法来应付它，我们要有法活出我们生命真正的用意。今天我所要的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重病的一个病例呢，他如何通过人生这样的一个考量啊。那当然我们讲说是现在都是一个小家庭的一个社会结构，那我们有一个例子呢，这小孩呢大概也不过是生出来一两岁，可是心脏先天上呢就有很大的一些问题。那经过医生的检查呢，跟医生的建议呢，认为这个小孩心脏必须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 而这种手术呢，有两种的选择，那就看这个主人家怎么去决定。因此这个决定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成败就在我们决定的时候，可能已经就奠下了他的一个成败的一个基础。因此呢，这位信众来到我们道场来请法，老祖师尊慈悲两种选择的方法，我们用了易经占卜的方式，我们有 A 方案跟 B 方案。那结果呢，说是 A 方案呢会失败B 方案会成功，但是 B 方案的手术的范围会更大一些些啊，那 A 方案是手术小一点，希望在 A 方案就能够完成这个手术。那结果呢这主人家非常的担心，那我们就指导他，按照师父过去给我们的指导，我们就请他呢在老祖前面请示老祖我应该要念什么经，我要念几部回向给祖先，回向给小孩的病魔菩萨冤亲债主等等希望呢这次的手术呢能够在 A 方案就能够这个成功。那结果呢请教法会的这个时候呢，老祖也认为 A 方案的失败率比较高一点那应该采取的是 B 方案的大手术方式。那因此呢，我们就请了主人家就所谓我们讲念经的功德。所以在这个案例里头就告诉我们，也许很多的方式呢让我们无从选择，无从决定，但是念经呢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信心。因此呢就在手术前呢就完成了这个老祖师尊所指定的要念72部的天德经嘛，那也就都念完了。后来呢，医生到最后决定采取比较简单的方案，但是我们的卦象说简单方案的失败率比较高那因此呢，首先采取了这个 A 方案的这样的治疗方式，结果如我们的卦象所示，也如老祖师尊所开示的 A 方案最终是失败了在失败的时候呢，紧急就采取了 B 方案的治疗，开始做开胸的手术。那么开胸以后呢，就顺利的把这个毛病呢，就把它完整的就把它处理好了。在这样的一个案例里边告诉

0: 助我们呢，也就是说是在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十字路口不晓得要走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要是不学法，我们不懂易经，不懂地理风水，我们不懂宗教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像盲人骑瞎马一样，我们无所适从。所以经过了老子师尊所传的易经地理风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解决了他这个困扰。那么在这案例里边呢，我们学到了这孩子为什么这么小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呢？原来他们家的中宫呢是放了冰箱，那这个冰箱可以说是24小时的运作嘛，它发冷，它发热，它有震动。那根据师父所指导，如是我闻，我们家里的中宫啊，如果放了这个电气化的东西，会震动的，会发冷，会发热的，这些东西呢，对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心脏啦，或是肠胃呢，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这个案例呢，也证明了师父所传的这些妙法是真实不虚。那也因为这个问题呢，你可以很轻易的排除，可是因为我们不懂，我们没有学过地理风水，我们没有学过占卜，我们没有学过易经，我们也没有念经的经验，因此呢，我们常常就犯了这样的很低级的错误。我们很容易处理，但我们却把这个问题呢变成扩大了，我们弄错了，让这个小孩子呢受了这样的苦。所以在每一次的经验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智慧的增长是在每一次的经验里头。但是我们想说是，有时候我们人生的安全呢，可能就没有第二次的机会，那就非常遗憾了。所以学法它的用处在哪里呢？就是告诉我们在人生短短的几十年的当中呢，把我们的生命的光辉可以发挥出来，把我们生命的品质可以活出来，把我们所受到的风雨可以逐步的来解决，把我们的千锤百炼也变成了我们的勇气跟智慧。好，谢谢各位。
1: 好，我们感恩那个圆音法师跟我们分享案例哈。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在这个案例之中，我们大家都了解，我们维新圣教所传的易经风水跟宗教法仪都派上用场了哈。当大家求助无门，又不知道哪一个医生才是我们的贵人，所以这个案例呢，他懂得说啊，来寻寻觅觅之中有这个缘分牵引，到土城安心道场来占卜。经过易经的占卜，知道选择哪一个医院，选择哪一个医生，还要来择个日子，最好的吉祥日来动了这个大的手术。所以从易经的分享之中知道说，哎，第一个案例是不行的，老祖师尊术的是第二个案例。所以这个案例呢，他第一次手术的时候是有一个小电子零件落下来的，非要紧急的来动大手术，所以还好也是有在占卦说是不是留在医院手术的医院来动这个大手术，请示了，经过了占卜又请示了老祖师尊，连数十个圣杯哦，所以这个妈妈就是爱子心切。

0: 之下送了很多的经啊，地藏经啊，好药师经啊，普门品啊，都给回向给小孩子，希望能够手术顺利。这就可以看出啊，我们用意占卜还有地理风水了解到我们家的中宫哦，不能有动，不能有热的东西，这是就像我们的人的心脏对我们是有影响的。那这些法医我们又要用什么法来帮助让我们心身都安宁呢？就只有靠金宝的功德。所以这个案例手术非常的成功，妈妈也非常的开心，带给全家喜悦万分，感恩老祖师尊的威德力传下来的维新济世妙法。好，我们今天现在来请在我湖边的是严湖讲师，一样请严湖讲师来跟大家分享案例。
1: 两位好，法师好，我是外埔教室的护正严湖讲师。那我跟水师傅学习易经风水也大概有29年时间，那因为这个时间下来就深切了解到我们易经风水宗教对人是非常重要。师傅在民国91年在外埔办了一场风水学讲座，那从当中他开示说外埔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地理，那我今天主要是以这个我们设计的风水的感应吉凶这一点来论外埔的风水。那外埔来讲，尤其是外埔的一个永丰社区，这个地方以前是葡萄酒的故乡，那这个地方它是可以生产我们台湾最好的一个水果一个产区。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两河流域，它的南边有大甲溪，那北边有大安溪，本身有电火溪。然后在91年我们的二高做好以后，还有高铁做好以后这个地方它是算一个锁水口，所以在外埔之前默默无闻。然后在这个二高做好以后高铁做好以后，这个地方锁水口，所以这个地方的气就开始越来越旺。那外埔这个地方是从我们的合欢山到大雪山，然后经过东势、后里、外埔到大甲妈祖庙，现在形成一条脉，所以它的脉气很旺，所以这个地方它又河街地形，它南高北低，所以它很适合这个地方的所有的农产品在这个地方种植。那外埔这个永丰社区呢，之前叫做花卡村，就是老虎的屁股一个山形，就因为有这个卧虎的山形，所以造就这边的人非常的勤奋，非常的朴实，非常的努力。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所以就造就这一方的人文。那我们外埔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那因为有这个釜山的这个山脉下来，所以这个地方也沿路有很多节泄的地理，比如说这个釜山，我们师父有开示釜山的节泄的地是它土气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养鸡场，它成为我们台湾第二大的这个养鸡场，它就有得到这个泄的这个地理。那因为跟师父学习这个易经风水，教我们怎么来看山势、看地理、看风水，所以这样去了解到说我们外埔这个釜山一个山脉下一个脉一直下来，这个脉气在走的地方就好像我们人的这种我们一个大动脉一个静脉，这个动脉的地方又有这个血管一直分布，所以从这个地方也看到说这个脉气怎么走，那怎么走以后我们是相应到说原来这个地方只要有脉气走到这个地方呢，这边住的人他的身体就健康，他就平安，然后他的事业什么都会比较顺，所以从这个易经风水这边跟我们住家跟大地环境都是息息相关，那我这边来讲一下外埔永丰社区这边的一个脉，它是属于我们所学易经风水这个

0: 有一个叫做蓟门仙的这种葛菊啊，它这个山脉很清脆啊，然后它的脉很平稳啊，所以我们蓟门仙叫主户。所以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他的个性来讲都算蛮淳朴啊，然后这个山很清脆啊，所以这个代表这个地方，然后又有本身有同样这个山有这个水哈，有两三条这个水沟跟着脉在走哈，所以蓟门仙主户啊，所以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它算一个很安居乐业的地方。那就造就这方的人很勤奋、很努力，然后很朴实，然后啊过得一种很平安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个地方就像一个人间的一个净土一样。哦，那因为有这种山形，所以这个地方造就很多的这种啊我们的农产品。哦，在民国84年之前啊，这个地方它是属于种葡萄。然后84年，我们的公卖条例那个契作结束以后，这个地方便有红龙果、百香果、有柠檬、有柚子，哦，所以它就很适合一个社区和一个深度旅游一个地方。哦，那我因缘际会，这个九宝庄是师父老祖所示，哦，告诉我要做好酒来跟大众结缘，所以就把酒庄跟这个社区哈，结合在一起做一个一日游。啊，比如说我们到早上可以看我们的红龙果园、百香果园，我们的柠檬有柚子，然后有一个桐花步道，有公婆树，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府庄哈，这个花卡跟这个它的地理哈，所以也是一个一日游可以来看社区风水一个地方哦，它是一个很好一个户外教学的地方。那中午我们就安排在我们的葡萄下来用餐哦，来品酒。那下午我们可以带到那个一个忘忧谷，就是那个卢广仲在拍那个花甲少年转大人那个场景，看一两百家那个稻浪哈，所以这个地方它是可以看一个一日游，来看它社区的一个净土哈。那因为我们有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啊，所以说知道啊哪个地方有泄有风水有气在走，那个脉很旺啊，可以印证到说我好的住家跟不好的住家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哦，当然我们社区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像高铁，哦，高铁一经过以后，住家在高铁的那个湖边，比如说你住家前面，你的右前方是看到高铁，那个就是我们讲的白虎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这个白虎洞呢，一动就会有产生一些情形，然后就不顺，百事不顺，所以一个地方它也会造就好的风水，也会影响，那相反的，如果说高铁在住家的龙边的地方，那这一家人就很平安，他就很赚钱，他外面就贵人就很多，所以这个都跟这个风水离不开息息相关，另外一个我们住家有一个远远看到那个佛印山，有一个看到这个崩壁的地方，这个叫破金，那碰到这种崩壁的地方，我们有一家餐厅号称是景观餐厅，就面向这个崩壁的地方，结果做了没有几年，

0: 那也经营不下来哈，又做这种那个民宿，又做餐厅又做这个温泉啊，结果还是经营不下来哈，就是看到的是一个崩壁的风水哈，所以就是百事不顺啊。另外有一个住家，他也看到这个崩壁的风水哈，这一家的人搬到这个地方哦，那个一个月男主人就往生哈，另外再过了3个月，他的小孩子也跟着往生哈。所以这种崩壁的风水就影响我们住家的一种不平安哈，这个就我们叫要注意到我们住家在择地，我们要找到这种让我们平安的这个风水，这个很重要。另外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庙哈，它已经盖了30年，但是盖不起来啊。这个从九二一大地震之后来这个地方找这个地盖庙。那后来我们去跟他探讨原因，为什么会盖不起来啊？原来他一个临时的那个搭建的那个办公那个处的处所，就是神明那个暂处的地方呢。出去看到外面，他整个右边是白虎昂头，而且又白虎又回头。哦，原来在这个地方本来有很多的游览车来这个地方哦，来供养哦这些啊，但是里面就有一些问题产生哦，像这种我们讲内神通外鬼啊，这些事情会产生哦，所以盖了30年，它也盖不成啊，这个就是风水哈，对我们的一种刻印哦，所以我们学这个易经风水，我们的宗教可以保护我们自己，不伤害别人，就是我们要居家，我们要盖房子，我们要找到好的地理啊，那个就是在我们宗门里面哈，才能够得到这个法啊。我们讲环境因素大于个人哈，一个人的命，他的八字再好，但是如果说你居家风水不好的话，还是会受影响啊。反之，如果说我们居家的风水是很如法的风水，你住这个地方，你就会平安。即使我们的八字命，我们的能量比较弱，但是我们住到好的风水，一样，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一样能够平安，一样能够发达。这是在我们一个社区当中一个案例那以上这边来跟各位分享这个案例。好，阿弥陀佛。
1: 好，我们感恩阎浮讲师将社区里面的真善美来分享，所以大地风水能够造就一个社区、一个村庄的祥和，居民呢能过得刻苦勤劳，人与人之间相处非常的和谐，互相的互助、互谅跟互爱，这就是大地风水，人间佛净土。阎浮讲师讲了哈，有分享葡萄美酒，所以酒庄跟社区的葡萄也结合，又有可以走桐花步道，还有一些小镇的美景可以让我们观赏。那感恩阎浮讲师的分享，让我们听众呢有空的时候可以到社区去赏析一番。好，现在我们再请我们的龙边的元音法师慈悲分享案例。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阿弥陀佛，大家好，今天趁这个机会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最近在信众服务当中，所碰到的一个小故事，虽然是小故事，但也给我们启示了一个新的一个智慧层面。哦，所以我今天讲要这一部分的主题是说，多信祖先求渡的问题，或是我们讲双信祖先求渡的问题。那因此呢，在过去的服务的机会里头呢，很多人来到老祖座前请法，身体不好啦，事业不好啦，子女不乖啦，或是久婚不孕啦，或是小孩这个年长啊不结婚等等这些困扰。说实在，在现在的社会里边，就非常的普遍，也就在不久的以。

0: 前，啊，住在新北市中和的一位信众，来到安心道场请法。他上了香以后呢，坐下来跟我聊的第一句话，他告诉我：“圆圆法师，我跟你们师父混严师父非常的熟，他几年前就到过啊我们家里来了，所以今天有机会再来到安心道场呢，可以说是我们很早以前就有了这个缘分啊。”我说：“今天我看看能为你做什么服务啊，请你就啊不用客气，好，我们一起来啊研究研究。”因此他就开口告诉我，他名下呢有几个事业，经营多年了，那过去呢，一直都也不错。我说当然也不错，因为你跟师父很熟，我相信师父也应该给你指导过，应该你也跟师父请益过了。他说是的。他说可是我最近我的生意好像有所变化了，是不是请圆圆法师你去帮我看看，我到底哪里的地理风水又不对了，还是怎么个样子？是希望啊，法师你请帮我去看一下。我跟这位师兄分析的结果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心里想，既然师父到过他们公司，到过他们家，那肯定地理风水上，应该就没有很大的一个所谓违反我们地理风水原则的地方。因此呢，我的思绪一转，我说师兄，我们的事业的成败不错，地理风水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你是否能够接受另外一个概念，事业的成败除了地理风水之外应该还有别的因素可以探讨。他想一想的结果，他说是啊，可是老师，我没学过地理风水，我也没有学过占卜，你说我要怎么去面对我现在的困境呢？因此我就跟他分析了，我说一个事业的成功，它不只是地理风水的条件要好，我们个人的修为，或是说我们对祖先的礼敬，或是说我们的观念是不是跟上了时代，这些都是一个事业成败的因素，而不能只着重在地理风水这样的概念。那他就再接一句，那老师，那请问，那我现在的困境如何解决？我说我呢，我不通灵，我也不通神，我也不通鬼，我呢就来帮您占个卦，看看我们现在事业的困难是什么个因素造成的。我们从这个诊断里头，也就是我们问出原因，那是诊断，从诊断以后呢进入治疗。因此呢，我先要了解看看，看我们现在我们的事业的障碍，事业的困难是什么样一个因素。因此呢，我就开始摇卦帮他占了一个卦。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办名，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 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

0: 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卦中的指示地理风水完全没有问题，果如我们刚才的推测，师父跟他算是多年的好友，那应该地理风水不至于有太差的一个情况。结果卦中呢有两个父母轮空亡啊，寻空父母，两个父母寻空。我说师兄，你们家的地理风水呢跟你公司地理风水呢都没有问题，那我现在就请你呢想清楚以后给我一个很标准的答案。他说你要问我什么？我说你应该有三个祖先的姓氏啊。他一下子愣在那里，什么张卦可以看出有三个祖先的姓氏呢？我说你说是不是有三个祖先的姓氏，把这个问题先理清。他说老师对我姓陈我过去等等等等讲了一堆，又有姓王又有姓吴姓林的这些东西啊。那我说对，你现在的事业的问题啊，其实地理风水一点关系都没有，问题出在了就是你对祖先的祭祀这一部分呢可能有所疏漏了。那我说那你过去事业应该是很好，以你这个年纪来讲应该是商场上也具有很丰富的经验，你应该可以把事业经营得很好，再说你有混元师父这样的好朋友，我想地理风水更是不需要去执着了啊。那后来我就听到他给我一个反馈，他说呢那也就在不久以前呢，我把我们家的另外一姓氏祖先呢就把他请到庙里头去供奉了。在更早以前呢，其实我们家还有另外一个姓氏也把他请到庙里头去供奉了。我说问题应该就出在这个方面，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探讨所谓多姓氏祖先祖灵求渡造成了事业困扰或是家庭的困扰，而家庭困扰里边呢又分成好多我们现在普遍看到久婚不育，或是夫妻离婚，或是年长不婚等等，这些呢常常看到的是这个双姓或是多姓祖先的这样的一个法的一个干扰，也就是说多姓祖先求渡的问题啊。那因此呢在我们的临场的案件处理经验里头告诉我们，双姓祖先若是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可能就是久婚不育啦，夫妻离异啦，事业颠倒啦等等这些个困扰。那因此呢我们所要的是厘清什么叫双姓祖先，什么叫多姓祖先，它是因为什么样子会去形成了双姓祖先，这是往往我们在临场办事的时候也是一个障碍。因为我们的卦象说你有两姓祖先求渡，他说没有啊，结果我们问一问是有的啊。这两姓祖先各位通常会发生在说是比方是我们最普遍能够看到的，也就是所谓这个招赘婚姻的这样的方式啊。所以长男姓母姓啊，次男姓的是夫姓，哎，这就产生了两姓之间的问题。那另外呢就有所谓拖油瓶的问题啊。什么叫拖油瓶呢？在我们的台湾话里边就叫做对九凹，就是更在轿后嫁过来。所以可能前几代的祖先女祖先呢比方嫁给王先生以后呢失了婚，或是王先生过世了，带着王家的血肉又嫁到林家去了，这个时候形成了这个双姓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另外呢也有所谓的叫做过房。他说我家没有双姓，都是姓陈比方那我们讲说是过房，
比方哥哥的儿子给弟弟养了，那哥哥是生父，那弟弟是养父，好了，世代的更迭，这孩子长大了，生父也往生了，养父也往生了，他呢到了养父家成长以后呢，他生父基本上他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了，因此呢他当然主牌里边就没有看到生父生母的这个大名会合在他们家里的主牌，所以这个时候是所谓的同姓双脉祖先的问题，因为他没有把生父列进来了那生父这个所谓的祖灵呢就有这样求度的可能了所以呢变成了虽然是单姓但是双脉，这也是在卦象里面会出现到所谓的双父母啦，或是父母动化父母啦，或是双父母的空亡等等这些个现象存在。其余当然还有所谓的过房收养等等，这些也都会形成了双性的问题。因此呢双性祖先的求度所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去界定所谓双性的问题，那通常会追溯到四代至五代之间。所以这个案例呢我们就会说，你要我去帮你看房子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而是你必须重新考虑到你们家三姓祖先你是怎么样去分别去供养啦，或去超度啦，或是跟怎么样子跟他留香火等等，这些都是要考量的问题。所以现在的社会呢当然新的一个世代婚姻的自由化婚姻的所谓的现代化呢，往往呢双性就有可能了，比方说是离婚的夫妻啦等等，在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困扰啦。所以师父传很多的妙法，也就是事业不顺、地理风水等等的，但是其中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对双性祖先的处置不当，造成了家庭人丁的健康的问题家庭香火的问题。所以有人说，老师奇怪，我三个兄弟生出来的都是女儿，将来我们家可能就没有香火了我说我们来探讨一下，一张卦又是双性的问题。所以各位呢，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在镜头前面跟各位分享所谓双性多脉或是多性或是双脉

0: 同性的问题呢，在在处处都可能是我们人生风风雨雨的影响因素之一。谢谢各位。
1: 好，我们感恩我们严英法师分享的我们的祖灵祭祀的问题哈，子孝孙贤代代长，祖灵安，我们扬上子孙才会安。好，在我们唯心圣教里是一个大孝法门，我们人在世间上为人后代。

0: 和乐融融，我们对祖先的尽孝孝思是为人子孙应尽的义务。所以在易经的占卜之中就可以发现，你的事业顺利之中，也许多年下来时间的因素，我们社会的潮流在改变了，你没有以往的想法跟做法，所以改变了一切啊，不如前了。这种东西这种方法也唯有靠易经才能够知道过去未来与现在。好，所以这个案例之中可以知道，哦，占卜竟然可以知道我们有祖先多姓或是双姓，原来有祭祀之下又没有奉祀了，而回归到庙里去了。好，这就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祖灵安，阳上子孙皆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那现在我们再来请我们辅编的严福讲师再度的分享好案例。
1: 好，主持人，接着我来分享一个工厂的一个案例哈。这个工厂在我们三义的一个地方，它是做一个木业的工厂。这个工厂的老板呢，有去问一位通灵者哈。那个通灵者跟他讲说，你这个工厂还没有倒吗？他听到这句话，他吓一跳，说怎么没有跟他讲好，就直接说问他说，怎么还没有倒这样哈？那有一个机会，他就找我去帮他看这个工厂，那一看以后，我原来他有这么多问题啊。第一个，他的工厂的大门呢，它是承间。钱就是天地不交的一个方位，再来呢，它的大门的宽度呢是在官的地方，这个在我们风水学来讲算是一个大忌哈。再来工厂的湖边呢有一栋那个房子，跟着工厂一样高，就是它就又白虎昂头，所以。来搬到这个地方以后呢，他平均一年大概了个100万哦，然后做了10年，了了大概1000多万，所以他也很担心说这个再下去就会支撑不了，那再来工厂，它里面是岩木专门在寄这个岩木，在卖这个岩木的买卖，还有做一些雕刻品，那我们师傅开示我们在卖这种岩木也是一种人口贩卖啊。这种事业，所以这个来讲要经营来讲就很难经营，那当下呢我就提供他几个建议，第一个在龙边就安一个镜子，把虎边这种高的昂头这个把它调到龙边来，用这个安镜子来化解这个虎边高这个白虎洞白虎昂头这个情形。那第二个呢，我就重新帮他改大门，就重新立即，就是在当下来讲，我们现在已经走九运，那九运当中，我就把它改成乙山，这个辛山乙向，就刚刚一个双星倒向一个格局，它前面有一个明堂，那在前面有一个山，就刚好符合九运那个双星倒向的格局，第三个，把它的门把它。再加开，就加宽，加宽让它和那个我们的

0: 文公尺的彩本啊，和彩本啊，这样的话，这个一做完以后，这个整个格局就不一样，那个气场进来，站在里面就很舒服啊。那再来第三个，我在龙边的地方帮他设计一个水哈，让一个做一个洞水，让这个水可以进来。好，那这在做当这个之前当中呢，我要先占卦，在还没有做之前先占卦呢，我就从卦上可以看出说，他目前做这个来讲是财来财去哈，财守不住。好，所以在这之前呢，我们先用卦象来看说他目前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然后再以卦象所产生的问题、显示的问题，我们来做修正，哦，啊，再来呢，我也请他参加我们鲜活寺的水陆法会，哦，超度他的地基主，哦，还有啊，之前这些啊，那个木神，哦，我们的啊，所有的那个岩木的说了查这些树神，哦，就超度这些树神。还有这个工厂，它之前是一个养鸡场，所以都有很多领的问题。那好在这位屋主呢，他也有相信一个宗教，他在这个宗教里面呢，他也很努力在付出，都在做这种义工，做无畏师，或者是因为这个因缘有机会来接触我们的师尊王禅老祖，那把这个法传到他家，让他平安，所以这样慢慢改以后，整个风水把它调过来，包括供水那个工厂里面原来机械放在他的正后方、玄武方，这个都是犯小人，我就把他的机械把它移到他的龙边，然后虎边的地方是放建的一些材料，慢慢这个工厂慢慢就稳定下来，现在开始订单也就越来越多，所以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说，我们的法、易经、风水这个宗教，在当下所有宗教里面是强项，就是说我们的风水可以让一个家平安，让一个工厂能够顺利，唯有在我们维新圣教里面，我们的法才有办法来帮助我们的众生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当下呢，这些工厂就慢慢就开始稳定下来，就订单就越来越多哈。当然，我们的法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把它完全改变，因为后面会有的那个问题啊，他有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一次跟他讲太多，他可能会不敢接受、不敢讲，或者说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唯有帮助他，就是说一样一样改哦，从小的地方先改，然后再一样一样做，包括他中间想要开一个中门，那时候我跟他占卦，占卦看一看不行，这个你开中门的话，他的虽然是他是湖水来开中门，但是你开中门要更靠近湖边的这个昂头的地方，所以改了没有比较好，那反而以现有他龙门来讲，他离湖边远一点，然后就我们把大门开中门，他里面开龙门，他一样接这个水神进来，那慢慢这样一样一样改，就让他能够平安，这是一个案例，就是说碰到这种案例，我们一样一样用占卦，透过占卦来帮助他，然后一个问题我们就一个卦，一个问题一个卦来看怎么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法真的能够帮助众生，让他们平安，让他们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很好的一个妙法啊！以上这个我的分享。
1: 好，我们感恩严福讲师分享我们的工厂风水啊，工厂也有风水的法则啊，不如法就能够让我们很辛苦的经营的事业受到阻碍，受到瓶颈。所以知道机器是动的东西啊，我们当然就要放到龙边。近的就要放到湖边，所以一个工厂如何的经营的好，当你碰到有问题有瓶颈的时候呢，我们借助了易经的占卜，可以了解到你现在工厂所发生的事物，所以工厂风水 带给大家吉凶跟

平安。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圆音法师及圆湖讲师啊，跟大家分享了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伫家己厝内伫念佛，时时刻刻伫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嘞，会结作平安嘞。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告诉我，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讲过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做，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来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搭搭地地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呐。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逐日日日直直减少伊。伊个只欢喜只，送了只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那在等着咱的，在念佛的人，他的足欢喜啊！就是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咧。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入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讲话话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呢。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上要紧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着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噶啦，到转一个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代志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做。

0: 善心大德，好处所得就应该讲得好，大家都差不多。希望讲伊，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这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唔知要安那。去后病院看不出原因，一直叫我讲啊，手个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啊！讲伊讲，咱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的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唔知阿母啊妈是佛祖化身的啊，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娶老母，来这个新村哇。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个功德力啊，所以今日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啊！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啊。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您归心三归即闻，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时，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心开意解，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众仙。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式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身苦意供养，挥毫

0: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无边身尊者，宗主开示无边身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喜马拉雅山系修行。这位尊者幻化无穷，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泽雷随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边身尊者。师父在这一天，也就是国历2022年10月21日，一早开示王禅老祖师尊盛世，泸州道场即住持圆峰法师遵天命固守淡水河口，前两日恭请回道场的降龙尊者默报，等同降龙尊者今生，代表着降龙尊者也会镇守护佑淡水河，台湾会更加平安。在降龙尊者默报进行的过程当日，师父与身旁弟子提到，台中道场云梦轩还未曾发生跳电的情况过，而就在书写降龙尊者等多位尊者的同一日，跳电多次，也显现天人地之间奥妙之事，超越想象，无可言喻。师父挥毫500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做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圆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500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1: 他看这个要是走在这这这还得那那那那那那要看这个要是走在这还看这个要是

最圣床尊者，宗主开示最圣床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鸡足山。师父写到这一位尊者时，当下发生跳电的情况，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雷翼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最圣床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迷空，十二生如来。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弃恶法尊者，宗主开示弃恶法尊者为五尊者，他在台湾阿里山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择地翠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弃恶法尊者。

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无爱行尊者。宗主开示，无爱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山脚下。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水火寂寂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无爱行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公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普庄严尊者。宗主开示，普庄严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这位尊者修行当时都在佛陀身边。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侍客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普庄严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500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袁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无尽慈尊者。宗主开示，无尽慈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华北长白山，在兴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天雷勿忘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尽慈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解风水理念。啊，我们看风水呢，眼睛一定要敏锐，眼睛要敏锐。常常呢，我们在看风水的时候，大原则不晓的时候。往往在山底下绕了一大圈，啊，山上跑了一大片，还找不到风水，就是三等先生满山跑，啊，就是这个道理。当你知道了，你就可以很有自信的。曾经我看过一个风水，它是一个道场。一个道场呢，啊，他命名他是金刚寺，啊，我说是啊，你金刚寺，你要耐力，抵挡的龙争虎斗，你才是属于金刚寺。若是你没有办法抵挡的龙争虎斗啊，你就不是金刚。这位住持是。女性的住持，她沿着道子下来，她问我为什么原因？我这里的山险是龙争虎斗，就在普里附近。啊，这是一个地理，啊，他的庙盖在这边。啊，向出去的这边有山，啊，这边也是山，这山谷，向着山谷路的是出去的山谷，啊，上来呢，这边比较低，这边比较高，虎高昂头，啊，两个虽然那个看的同样的，但是这个比较高，龙低虎高，这个叫做龙争虎斗。龙争虎斗怎么办？啊，他的室内的注重几乎每天有打架握拳，啊，室外的注重呢，来到市里面呢，常常小事情打拳头，弄得他很为难。那后来问了，以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哦，我告诉他，若是可以的话，你可以在这边，你龙边的这里，你可以盖个宝塔。宝塔不是放那鼓的哦，好，一个藏经阁，一个方法，这只就这么解。让你这个龙高起来，虎就低下去。龙进有力，啊，虎远就没有关系，无煞。啊，这一个方法，再一个方法呢，心念要改，认为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啊，大家有争有斗，你在道场里面争，里面斗，有佛可以当公亲，有佛啊当公证人，啊，你在道场里面斗没有关系，啊，你到道场外就不能斗，因为道场外呢没有佛可以做证人，啊，过去生生世世有什么业障？好，你们在道场里面斗，啊，佛可以做证人、做公证，啊，过去的灾难一些就过去算了，一笔勾销。那么如果到外面去了，没有佛做公证，就又一直在结冤，仇上加仇，冤上加冤，嘿，这个就是。后来这位菩萨呢，他们老师好了。

好像第二项比较不要花钱，比较不要花钱。当两个一斗时候，就叫他们过来。你们过去生斗完的时候，你们应该了解你们过去生有什么冤，有什么仇。现在在道场这边斗与争呢，业障一笔勾销。用这个方式去面对的这个问题，现在还在斗，还是没完没了。几个月前又来到全国寺了，问了有什么办法？嘿，笑哈哈那两波怎么办？你也无可奈何，地形龙争虎斗叫龙虎斗。那么我们相对的，我们的房子，住家房子，啊，假使我们在这边。好，这边也有大楼。啊，这边大楼。好，虎边高的，虎边低的，龙虎都有，刚好是一片空地。这边的龙，这边虎，这边龙，龙虎斗。好，所以现在的世间。很多龙虎斗，世间上的人喜欢斗，因为住的房子有关系。原来还好，突然间呢，那又盖一栋起来，比原来还高，叫龙虎斗，那个很危险的。好，那社会才那么不平安。台北101盖起来啊，当然是很好一个地标，几家欢乐几家愁。哦，你看，哎，灾难的频频会来，龙虎斗。然后前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有一个信徒在台北，在101旁边呢，好一块地，2、3千平要盖大楼，我帮他规划了，把门调掉，把门调掉，斗你后面的不管你，不然按照他们原来的设计方式呢。啊，这边101，好啊，原来他们盖的是需要用这边，从这边出入。我说你这边出入就白虎昂头，受不了。我说你从这边出去好了，那就后靠，白虎右靠。那就没关系，我不看你总可以吧？哦，那么在这里你会看到他，看到他有一种那一种力量，一直在这个握拳的形式会发生。那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后，若是有人有朋友，好，他要已经普遍高起来了，那你怎么办？普遍高，很多楼，普高，啊，怎么办呢？好，那只有从这边，你改玄关，只要转过来，玄关转过来，好，转过来了，我不看你总可以吧？你看到这边变成龙边，龙边先有利。龙有力，虎在后面，那这栋房子你就可以住。我们就不一定一定要，好，要那个搬家，可以改。那么有的人说，能不能改向这边呢？你改向这边呢？好，这边你看的龙边高，龙边高，但是虎，你这个虎边呢，先靠进来，先靠近了，所以你在。不见为净，眼不见为净。啊，你们在其他国家有的都不能改，外面不能动，不能动，你就改里面吧，改里面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好，比如这样来。好，我们从里面改，门面没有破坏，门面没有破坏，
这样就可以了嘛，转过来。

啊，里面如果在里面看出去，它外面有围墙，最起码我里面呢保平安，里面保平安就没有事，不求长寿，也不求大发富贵，但是短暂的先把它调一下，就会有效。这个很灵，嘿，我印证太多太多太多了，啊，所以啊。一切法都在于运用之中。啊，若是有龙虎斗，啊，那你这个怎么办？你这该怎么办？怎么改了这个？啊，这怎么改？你改这样的话，出来就到了。呀，这个情况你就要改这边喽。啊，你就要改这边。龙虎斗，改虎鞭，出虎纹，出龙纹，这样来，这边就不看到了，这边也是龙鞭，后面也不看了，那龙虎斗全部是龙鞭。好，龙有力。好，若是你改在这边，出门白虎又昂头，白虎又昂头。整个白虎有力，那更糟糕啊！引贼引贼入室，赶也赶不掉，请神容易送神难，就是这个道理，懂吧？啊，这个可以帮助很多人。嘿，啊，我们再来哈，环水出雅士啊，瀑声出出人呐。环水水，好，我们如果皇祖在这边，水来了，缓缓的，缓缓的水，缓缓的，缓的水，慢慢来，不能急。很急水急发急败，好，那么还水呢？慢慢来，前面的水慢慢来，慢慢的。哎呀，那个真好，我日本，我去山梨县呢，看他们石之崎，它的主厝，那个前面的水，哎，还的还水的，哦，这真的高人，真是高人。啊，有的人在山区。啊，他在这里盖个房子，如果前面有水来，有高的逆流、逆急来水也行，逆的很急的来水，发得快。退也快，花得快，退也快，为什么呢？花得快了，好，他会不安于世，不安于家，不安于本业。在我们纽约茶区路谷的地方，有一户人家呢，前面水沟很好，哦，水很急，把门改过去了哈，换了哇。赚钱赚很多哎，结果赔的也很多，因为人家看他赚钱，他生意好了就开始投，抬头投投投，投了无福消受，全部垮下去。有一天来到熊博士，他问我说：“老师啊，我这几年很惨呢，

我说什么原因呢？他说自从改了房子改完以后呢，很赚钱，后来呢就摊了，啊，一直摊下去了，好，没完没了，现在一无所有。我跟他说这样啊，给你明年得特等奖，啊，然后第一炮要给我喝。他真的吗？真的，给你得特等奖。现在什么事情都暂时不要去谈，专心研究茶。今年这真的第二年得特等茶、特等奖，啊，就拿了一炮给我吧。我在天坛都喝特等茶，天坛啊，哦，在阿里山，啊，阿里山我们一位宗师兄，他去年呢，啊，这个给他请客初六，我说你今年、明年早上、明年哈、啊，请我喝特等茶，今年又得了特等，反正我想喝就有了。啊，我说你的特等，大家要注意哦，你特等茶又有了，你开始会别爬起来，但是你房子要改，老师我老早改好了啦，改到别间去了，那一间给人家了啦，好、啊、就给人家拍卖了嘛，那我要专心一意，好、啊，那平常的一般的店面也租了就可以了，好好用心去经营，啊，这几年呢还不错，还不错。啊，所以我们那个水前面来很急来，花落快，败得也快，败了，因为太骄傲，认了钱好赚。啊，在我们刚搬过来第三年、第二年，那时候大家都正流行，啊，我们约在这个民间，他专门做西装的，做衣服了。他来了，1000块来了，我怕，啊嘞，老师啊，最近吼，啊那哦，这后悔也对啦，我哦了后悔，哎呀，哎呦，做西装吼，做西装这一点子钱，太无钱啦，安怎嘞？我哎，你就要提布施诶，无啦，毋是啦，你看我会讲我赚偌济啦，我你很快你会死去哩，我要死去哦，哦，我你倒带一下，哇，这。浊水溪，您到浊水溪门口那条水很好哎，老师你怎么知道？民间我很熟，民间我很熟，所以前面的浊水溪的水来，哦，是污水来，赚污钱。哦，啊，再过一段时间呢，大家都我们就轰掉了嘛，又败了嘛。哇，过几天呢，他没有了，黄瓜要乖来，好、哦、要乖来，他有点小麻痹了，要乖来了，原来他有钱了，就不要拿拐杖，就要这样，啊，啊，这个第二学，我要乖要这个可怜兮兮，啊，叫他妈妈来问我，啊，这怎么样才能再赚回来？我说了多少？他妈，我的囝哦，那个要1000多万了，快2000万了，啊，他说，啊，老师啊，有什么办法让他赚回来？好、哦，如果回来啊，他要不跟老子打个金牌，啊、哦，打个金牌，金牌5分的500块，550嘛，550块钱，我可以跟你赌，你给我让赚了1000万的时候，让我赚1000万，我900万给你，我100万就好，不是550块。哎呦，所以那个房子也卖掉了，阿洛啊，把水也就卖掉了。水水来花得快，如果不如花，败得快。啊、哦，这个道理呢，啊，我们，啊，从这样我们是可以去留意。好、哦，凡是水来，你要慢慢来，不要急着水来，急水来变成水贱。水贱呢，叫轰红。水贱就轰红，把猴子掐住了，百口莫辩，莫名其妙，常常会被掐住。再来嘞哈，我们以山水龙啊，山龙水龙自穴处啊，是观自五行生化。山龙水龙来关注五行生化，我们这火生土，土生金，

金生水，水生木，这生化，相生相化啦，就相生相化。好啊，我们就讲过了哈，后面是从火星的时候下来这个土星，好，到了土星，土星叫一个金星，好的金星，好金星嘞，然后就一直山水一直流，一直流，好转到这里来，好，这个叫水星。好，到这里来，这是木星。

啊，这水龙啊，山龙，嘿，啊，就是借水为止，有生化。看到蟹这边是什么？有什么生化呢？如果说啊，这个是水星啊，山弯弯曲曲来，这个叫做木星，这是水星，好，这金星、土星、火星。如果有这样嘞，花几代呢？五行全的，五行星全的时候啊，花五代，五代星。五行上面是火星，这样的一个大土星啊，然后一个沿着金星，金星下来就是水星啊，水星到这里呢是木星。如果有个五个生化的时候就五代，若是后面一个金星。一个金星、水星到节气有三代，花三代，啊，有四个星的花四代，五个星花五代，哦，这个是木星。那么借水为止啊，那一天啊，我们张卓伟同修呢，他说叔，借水为止，如果直的呢，就没有节气，好吧？那个就没有节气。那个是怎么样呢？啊，比如说这里一个水，啊，山就从这里来，平水来，不局限。它，你看这一定又绕出来，越跨它跨越这个水，其实金星或者木星。到这里来，它不会节气，衡水不节气。好吧，衡水不节气，它已经第一，它是辅星，不节气。好，第二穿梭。水城，蟹属贪荒，蟹属贪荒，好，也许他就穿过来，截到旁边来了，截到河的这对岸，向台北淡水河口，阳明山，阳明山呢，那个水从落下来，跑到关林山过去了嘞，不是从关林山跑过来。啊，所以在淡水河口的那边不结线，

好，阳明山刷下来，这里是淡水河。淡水河，啊，这个观音山，好，这很高很高，是哇，上来哗下去了，穿过河，然后观音山一直上去，到观音山上去了，好，那么这个河水，淡水在这里，啊，那么这边有没有结界？阳明山这里有没有结界？没有结界，观音山这里就有结界，这边结界呢？逆的收这个气，收阳明山的逆气，逆气，而这边是顺气的，不结泄，在淡水河观渡的地方，那边不结泄，在对面的观音山结泄，所以台北会出了很多的贵人，出了很多的富有的人，大家拼命往台北观音山去站。那么以前呢？好，我也起贪心，希望说啊，这先到去葬了，结果光阴还没到，就先葬下去，葬下去的，等到法师来了，宝画已经朝下，那个里面的东西也已经臭掉了，啊，是要诚实下葬，诚实安葬，啊，山神龙、水龙、穴处呢，啊，要关注五行，看它有没有生化，啊。啊，如果呢，你看到水星，谢劫，好，谢劫木星，啊，木星，谢劫，侧面，侧劫，啊，是侧劫，比我们是一个，啊，木星高高的水。水从这边来，我们就挤在这边；水从这边来，我们就在这边。好的，要点地，或者在下面。水从这边来，你要山的这一边；水从这边来，你就要挤在这个地方。这个都是有它的规则。好，若是后面的水星一直来。好，那一直是水星啊，山形的弯弯曲曲来的，好，有的呢会正邪，但是木星绝对不正邪，木星不正邪，都是侧邪，旁边侧面来邪，好，啊，再来呢哈，我们光线是阳宅风水的生命，光线很重要。阳宅风水呢，如果没有光，就没有能量。没有光，这个家里人呢，都是神经兮兮的。我们很多啊，中间一间的啊，长条形中间一间没有光了，小孩子越住到最后来呢，是神经兮兮，大人也一样。所以光线是我们风水整个的能量。但是光线不能太充足，光线太充足，它有的不生。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师姐的结婚了7、8年，他爸爸把那房间呢放在三面的玻璃很亮，结果都不生，完了太亮的话也生不了，我赶上，半隐秘的地方呢，卧室改半隐秘的，没有几个月就怀孕了，生了2个小男生来了，所以光线你要看某个地方来用，那当然。光线也是我们风水的整个全部的生命，好，所以各位同修呢，我们今天这个风水的基本理念呢，到这里一个段落，接下去我们会讲这个阳宅风水小阳宅的法门，这一集到这里为止，阿弥陀佛。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参加九九法会，护国息灾，大城将，中华民族，万世。立祖先贤，各位当中历代祖先，九品七祖，各位累世万亲祭祖，三界万灵，各位家中第几祖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德经》。《天德经》甲咱启示教示天公玉皇大帝。生道之妙法，当然天公伊会当成为天公，人人尊敬，伊有伊个各种殊胜的修行的法则，神嘛同款，一生就成为神啊，确实无简单。包括刚才一个土地公，福德正神啊，要成就为土地公，万人朝拜，这嘛是爱真大个。道行真大的爱心，加真大的修行，经过各种各种的磨练，伊才我就成就为土地公来庇佑万民呢。包括土地公伊才要有土地婆，土地婆呢用寒山钳丘，十念顶顶呢来考验福德正神是不是真真正正有那个心。咱这好看托里公啊，边有托里公婆，托里公婆一直要爱众生的物件，托里公一直下掉物件要好众生。那么福德正神啊，伊的心量，我话咱当今啊，任何一位大法师咧，嘛无福德正神的心量呢，包括我嘛无福德托里公的心量的十分之一啊。所以几个先师啊，常常教我教示讲，你学土地公的心量就好啊。人丢啊、切啊，你合作未当五谷丰登，你我都保庇五谷丰登，你就好啊。阿弥陀佛啦，我家己保庇，家己保庇未起啊，要去保庇到他五谷丰登。你看有够伟大无？福德正神，你也知影这有够伟大呢。咱哈。台湾道家，道士，一个人啊，那死去以后，亡魂呢，看亡魂呢，都爱经过奈何桥，爱土地公福德正神来看咱过奈何桥呢？但是咱真济修行的人，无论哪一教修行的人，哎呦，这人死啊，哎呦，奇怪，你讲修行，你已经像菩萨界啊，是安尼菩萨界，惊一个人都死去，吼，惊什么阴魂、孤魂、幽灵、阴灵，骗鬼啊，是不是？或者就是伊叫什么个看到过奈何桥，回归这本来净土等于，你看托你讲有伟大无？福德正神，所以福德正神那会做安尼哪有可能呢？无简单呢。咱的鸡仔鸟饲袂起来，鸡仔鸟饲袂起来，牛饲袂起来的时，咱去求土地公，土地公保庇好咱牛饲会起来。那么请问，人去求了老师啊、师傅啊、孙爷、师姐啊，我的牛猪唔食荤，歹药饲，你有法度甲保庇哦？嘿，你家己凡些三顿你食袂落啊，要去保庇着鸡仔食会落，你有啥心痛了？是不是安尼？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咧修行，咱弄清楚呢。托你讲的伟大，囡仔就惊三更半暝，你啥提啊？提伊托你讲庙啊？叫托你讲甲带伊三门七八顿来。囡仔啥暗
这个暗时唔困的时，吼，安尼哀哀叫咧，你啥提起？买只金纸香，去土地公庙甲拜，请土地公发点精神慈悲，哈，带我囡仔，啊，带孙，一三门七辈回来，好好食好困到大汉，哈，你咧拜拜咧，啥咧？哈，正七年，倒七年，正七年某某人三门七辈回来，某某人三门七辈回来，倒七年，你嘛就求土地公带伊三门七辈回来，你定啥好嫁咧？囡仔高高困，好世界。那么请问你有法度无？你一个西方人，真正有靠得到安尼无？那安尼是这嘛无什么稀奇，嘛是应该的尔。那无咧，咱袂讲哦，我是西方人，哎，土地公鬼，免讲土地公鬼，错去啊，千真万确的错误。啊，所以各位啊，咱尊敬所有一切的圣贤，因的伟大，因的哈大爱之心。福德精神之心，咱爱个学啊，爱个学啊、哦。所以咱即马继续来看这经文：玉帝之德，是为三十三天王之德，三三皆赞之德呀。也有名三三法门，其法门殊胜无伦比，是名三三天王圣号。三三天王圣号，玉帝、玉皇大帝一德。为三十三天王之德，玉皇大帝必须爱有修过33的妙法，33的妙法，等下咧吼，咱说咱会来讲，会讲解。好，所以33的天王的之德啊，拢集于一身。那么定义到天公啊，玉皇大帝天公的一心无边啊，有33的天王，33天王拢聚集。拢记着圆满啊！拢记着圆满，世间一切法，会当帮助一切法，保庇一切法。哈、哦，这位33天王之德。那么咱这个天王之德都无可能，干这福德精神脱离讲之德，咱都无法度做噶。

0: 筛结果阳性，依线嫌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不要跟家属说的。
4: 被告人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那么三十三天龙之顶，如果在咱光明的世界，天龙之顶，那是真正无简单。哈，咱刷咧继续讲个讲解。哈，所以三十三界斩之顶，也名三十三法门。三十三界斩，拢就是养的，他，拢对三十三的天龙，三十三的光明的念头，咱对安去修持，去修行。去用的日常生活之中的事啊，这是三十三个阶段。顶那么考试，你要经过着复试，你一定国民幼稚园、国校、初中、高中、大学，哈、哦，硕士啊，一直这阶段经过各种各种的考试，到最后的阶段是为复试。所以经过三十三个考试，三十三层的考试，三十三层的天。三十三天，天就是光明，三十三的光明一直去实践、去行、去行、去做，咱才有法度成就为三十三天王，啊，才有法度成就为玉皇大帝的天德、的功德，哈、啊。所以其发明殊胜无伦比啊，哈、啊，会发明三十三天王，哈、啊，各个修行正果的妙法。无什么方法法来比拟，就自己去用的生活之中，啊，是名三十三天王圣号，三十三天王的圣号，比如咱阿弥陀佛的圣号，阿弥陀就是咱的本性。那么阿弥陀本性经过48大愿六波罗蜜，形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要修成阿弥陀佛，无简单呢。爱修行六波罗蜜的，第一忍辱，忍人甲咱糟蹋，甲咱甲咱虐，甲咱骂，甲咱怕，也是种种种的甲咱虐，咱爱忍受，咱甲咱虐，忍辱、侮辱、批嘴烂，吼，等等的，咱爱会堪咪人家的侮辱，乞丐，乞丐，啊，乞丐乞啊，贪真乞，贪贪未了，贪烦恼就到来。哎，高兴去烦恼就到来，就来啊！无智慧烦恼就刷了，一直对到未来乞丐啊！这那么色界、阴界，好、啊、再来呢？啊，布施，咱人的布施啊，上无简单。布施有三布施，财的布施，咱先有是起这些道场啊，马上拢十方的财布施，跟人的牺牲的财布施。发的布施，咱家发书哈，大家啊，出去开班开课，咱已经大学， 啊，全省各地先修班开一百空外班。咱这是发的布施，将师父所开示的易经风水的妙法，发这布施，让咱得到心安和谐，发施无畏施，咱免惊人讲。咱来道场拜拜啦！哎呦，我见了咪咪嘻嘻，啊，你拜别拜，你拜神就拜神，我拜佛就拜佛。哪个你还迷信？你唔捌的才是迷信，唔捌的才是迷信。你知影人心灵的世界是什么法的吗？你知影人脑海内所起的是啥物观吗？是不是？你知影过去生无量劫来，伊生生世世因因果果是安怎吗？所以你若讲伊迷信，所以无智慧的人才是迷信。真济人都是安尼来，好无？咱会当不畏死，免惊人讲。那么咱寺里遮济同修弟子，哈、啊，咱拢在遐做义工。人有诶，甲恁笑讲头壳破去啊，毋则走来老师家，吼、哦，安尼甲恁换一个喙食安尼尔，啊，拢无啥物收入，无创啥。不过各位，恁若互恁平安，换平安，你就会好啊。哈，换若未平安诶时啊，你较侪钱，你伫倒，换未转来。是不是哇？你平安就好啊。所以咱无意识在门口讲，啊，咱是各位专心的同修师兄师姐，善知识、善知识大德。恁呢，游览车来成为师，来看个头发这么清气，这嘛是咱这师兄透早起的扫洗的，安尼扫擦安尼净。哦，透早起带来干洗来干，安尼变安尼变个才有些清气。这是无意识啊，功德遮天呐、啊。功德遮天呐、啊，咱是得扫咱的业，所以三种布施过来呢，智慧，咱要有智慧，过来爱精进，咱唔通人讲两句话咧，咱就好啊，我退堂啊，唔系啊，我要走，退堂是领导的代志，烦恼领导的代志，艰苦领导的代志，业障领导的代志，是唔是啊呢？

0: 发展 BQ，发展 BQ，发展 BQ 呢，伊在下六台湾做伊个修行呢。所以，咱每一个人伫世间，认为家己对我有益个，咱条条都好啊。其他讲恁兜个代志，我惊我人生，我性命，我个把握，我那是一定爱照别人家己讲安尼呢，是不是安尼？咱人来世间，性命是掌握伫自己个手上，咱毋是掌握伫人个手顶，这点咱一定爱记。所以，咱会拄着真侪人。哎呀，你去张老师遐摸啦，来我遮遮好啦。张老师遐是外多啦，我遮是内多啦，啥拢外多，毋捌的好多外多。你若捌食，你就哈哈一笑，是毋是？哦，所以我啊，张老师遐世间话啦，入世间话的啦。好，来我遮出世间话的啦，啥都出世间，啥入世间。反正要伫世间咧食饭的啰啰嗦，爱食爱放屎。好，工课做不了的，爱饲某饲囝，吼，爱尽责任，爱服务众生的呢，这拢是出世啊，拢是出世啊。若是伫遐每一工，甲人哇，你是入世，我是出世啊，迄都是入世，无智慧，无智慧。所以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的成就，啊，那么也信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做世界，啊，那么法藏比丘呢？啊！伊五道以后呢，然后佫发48大愿，48大愿，这48大愿呢，吼、哦，毋是咱一般人，吼、哦，会当做会到的。回想着9月1日迄年啊，7月7日甲7月7日中间，咱举行7天的，吼、哦，这个七勇日的念佛，咱讲解阿弥佛说《大阿弥陀经》，《大阿弥陀经》啊，吼、哦，讲解到。好，那么48大愿发出的时，也是啊，天地共识的时，哈，一天地大地动。那么结果九日迄年呢，遐尼侪地动，遐尼侪灾难。虽然灾难是咧转法轮，将各位的厄运呢化为光明。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因为各位咧，咱的这黑暗和黑暗有够侪啊！吼，咱就看着这黑暗，吼，这面顶是黑暗，面顶黑暗的，因为这万法黑暗的咧，所以震动的时啊，甲震动起来，吼，倒落时就换倒去咧，吼，哈，倒起来时啊，化为光明，哈，倒起来化为光明，哈，这光明起来。将黑暗转做下骹，啊，这都是咱啊，九二一迄年呢，啊，咱这叫做七英日一日，啊，共修发挥的一年，那证明到西方极乐世界告诉阿弥陀佛，也慈悲，也伟大，也耐力，也忍辱，等等呢，啊，法藏比丘呢，即2700万劫。即个辛苦，第时间要修行，咱够有法度。一劫就是舞未了啊！我舞20多年，才舞10劫，舞10劫的灾难。哈、哦，咱阿弥陀佛2700万劫，你看偌济劫要成就阿弥陀佛，要成就咱的自性，将咱自性开发出来时，无简单呢。所以各位来到世间来。咱时时保持一个光明的念头，人讲得歹，感谢你阿弥陀佛，我会改；人讲你好，感谢阿弥陀佛。

我一直努力把持起来。如果你唔对，啊，你阿弥陀佛，谢谢，我都唔对，一定唔对。人要甲讲，我欢喜接受，咱来加一句改善。咱要讲人两句话尔，咱就吃不到，咱就淡淡掉。我歹插票，我歹收，未瘾啦，未瘾收啊，收唔收领导的代志，业障领导的代志，因因果果领导的代志。人讲两句话，人一年你就物件下班啊，等下我要落山，上山容易啊，落山难呐、啊，落山容易啊，上山难呐、啊。啊，足侪人安尼修行呢，未堪要两个因由因由啊，所以咱真侪真侪不满的代志就讲出来啊，是不是呢？那么玉皇大帝呢，伊有33天王的圣号。相对天公伊要修行啊，伊有33个大愿力，33个大愿力。阿弥陀佛48大愿力，啊，普贤菩萨12愿力，其他佛菩萨拢有大愿力。有诶愿力诶，对黑暗向对光明，有诶咧对直接对光明直去直行。所以玉皇大帝诶天公诶愿力咧，伊是直接对光明直。开发到众生的光明，开发大众心灵世界的光明的一面，不是讲做咱所讲，哎呦，啊你啊都安怎，你唔对啦，大家唔对，唔对拢过去啊，过去心不可得，讲无路用。现在开始，家你向光明的心去行呀，这就是天国的妙法，玉皇大帝真理的妙法啦。所以33，是名33天王圣号，哈！若有众生欲成就玉帝之德啊，哈！即可以33天王圣号而修啊，日念出波果，哈！供养出波果，力行出波果，即是心机33天宫中，日夜与玉帝相伴，听闻玉帝，哈！慈悲，哈！教诲，并与诸天王同在。东顶正顶正角之位啊！几国先师说就开始33天王，33天各国天王报告妙法，各位妙哦妙啊！那么修行，哎呀，师傅啊，老师啊，你看我修大行咯。人啊要请啊，师兄师姐啊，你请请示啊，我要修大行，这里好多。哈，天地经编一条，叫认真照咧读，还照咧读，照咧做。哈，一世人你若吃一项，你就会甲天公拜，会去天公身躯变大，袂走去地下去哈泡咖啡啊啦。哈，啊咖啡啊，就阿啡地工嘛，袂走去咖啡地下泡咖啡啊啦，放心。好，所以呢，今日真正幸运、幸福、哈目吉，也是咱的。天运第七运啊，第一卦七运啊，是运尾的时啊。好，几个先师传这部《天地经》啊，破关咱所有的天龙啊，护法会当护持、加持、护佑，有心修持《天地经》，供上《天地经》这部的十方善知识啊，会当给大家哈，会当事业。顺其身体健康，啊，心灵会当光明。哦，这嘛是贵国先师的大慈大悲啊！今日传这里33天龙，就是天公成就天公的妙法。哈、哦，若有众生欲成就，若有众生欲成就玉帝之德啊，这样可以33天龙圣德而修啊，33天龙哈、哦、也圣德。妙法或者圣德，妙法或者圣德，二修啊，日念每一天脑海内、心内、嘴念这个报告，哈、啊，供养出报告，各位若是恁啊，把这个天地经、这部天地经，恰当的处供养，啊，那每一天早时透早起来，咱起来供念一遍，然后用在生活之中，用在事业之中的时啊。供养出报告，哈！力行出报告，力行出报告，哈！即是心机33天宫，各位要到33天宫是真简单呐、啊，哦。

你各位要到三十三天，依照这三十话的妙法，三十三的妙法，哈、啊，即是有可能，咱就去到天宫的所在，三十三天宫，噶，这里头天宫日夜该做伴，那个天宫做伴，咱有安全感；那个妖魔鬼怪，咱做伴呢，时时有烦恼；那个天宫做伴呢，时生时时升起欢喜心，咱个。众生凡夫斗阵的时啊，咱时时心生烦恼。好、哦，所以啊，咱甲善人、甲诸佛菩萨斗阵的时，咱对当成就诸佛菩萨的果位，这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法门。咱也请好、哦、欢迎大家后再继续过来听经，现得经。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七月四日星期六晚间七点三十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佳，带您关注长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为台湾安定与世界和谐，维新圣教举行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108天法仪即将在国历七月五日圆满。书上法言供养自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南天以来，光降之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即历代中华民族先祖圣灵，同时供养海南岛、福建、长春等八方空界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期盼台海两岸人民福慧绵长，和谐兴盛，世界平安。
1: 长基山维新圣教二月二龙抬头法会将于七月五日进行甘露施食后圆满。法会以金宝功德、米山高粱、斋转佳肴供养中华列祖先灵，历朝天子帝王、总统朱眷麟，即由南天而降的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共转和平法轮，同祈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开示同修们：
2: 诸佛菩萨为什么这么注重台湾平安？因为台湾这块宝岛是非常难得的民主自由的净土啊！因为是民主以民为主的净土，所以万教才得以齐华，维新圣教才得以在这个地方生根发展，就是自由净土。似乎要举办一场像这样子的大法会，并不是一就可及的，是要经过很多的法一直延伸而来，才有办法举办这样子一坛殊胜的龙抬头法会。早在民国82年8月4号，师父在总本山举办一坛99天的法会。这一坛法会是师父这些整年满十年，祭祀满十年而举办的99法会，一直到11月14日，总共99天。维新弟子为这个99天的大法会深感赞叹，深感惊讶，怎么有一个道场举办99天的法会呢？这就是维新圣教啊！在这99天法会，师父都一直带着弟子们诵经、念佛，尤其以念佛为主，并讲解《大阿弥陀经》，这样子日以继夜。有时候晚上我们都跟着一起绕山，合掌绕山念佛，一直绕，这样子的一个殊胜大法会，一坛接一坛，才有今天的二月二龙抬头的大法会，这是来得不易呀。
1: 元义法师指出龙抬头法会至今世局所呈现的变化，并提到混元禅师说道：天上事，世间办，我们正是在办着天上的事。元义法师也指出禅师所传的无相忏悔，祈勉贤士同修们反省忏悔，精进修行，反省忏悔实践，更要带着列祖列宗、冤亲债主一同反省忏悔实践，祈求佛菩萨加持圆满，恭念无相忏悔的法门来圆满。法会即将圆满，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台湾平安，世界和平。 维新记者尤慧琳、何敏、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0: 总本山仙佛寺动态，维新圣教例行进修活动“千佛一日禅共修”在每个月第四个星期日举行。目前持续以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开示的禅机心法，引领同修弟子善信体悟《金刚经》深刻内蕴，以及易道风水之大智慧，大家得以沉淀静心，增长智慧、勇气、法喜充满。请进入6月28日共修重点过程。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一日禅共修，28日于总本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举行。易经大学除安排初级班学员参与共修外，自此次起也依照校长元义法师的指示，正期班学员也将轮流前来参与共修，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禅解《金刚经》的奥义，温故知新，开发自信。易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于课程中开示同修们：
2: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有正期班开始来共修。以前因为都是初级班在共修，那我就

0: 又跟处长讲，正齐班也要安排来共修。你看今天共修的题目非常好呢，你有没有看到？今天师父所讲的波罗蜜，就是到达成功的彼岸。我们事业要成功啊，身体要健康啊，家庭要圆满啊，这个都称为波罗蜜。我们必须圆满这些，所以你一直读易经啦，一直读风水啦，你不来共修学习这样子的智慧，你学较济易经甲风水，我跟你讲无效，没有用的啦。所以老祖师尊为什么这么有智慧？三足鼎立，三足，一个易经，一个风水，一个宗教，这是非常厉害的呢。老祖师尊是非常有智慧的，有些事情是光用易经跟风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哦，必须要宗教。
1: 圆义法师举禅师所讲例子来阐述，在易经与风水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宗教如何彰显其微妙的信仰智慧，仰仗诸佛圣神的慈悲来化解此世间的纷争纠缠，化解因果业报，来解决灵性因果问题。圆义法师指出，要求大家来共修，实际上等同救大家的慧命，对于未能来的同修感到非常可惜与遗憾，祈勉同修们都能把握参与共修的机会，一起聆听禅师开示《金刚经》的奥义，一同来修行，来救自己的慧命。千佛一日禅共修于每月第四个星期日持续举行，由维新电视转播至各道场，欢迎全体同修至各道场一同共修。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2: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你今天运动了吗？
4: 每周四早上8:30到9:00，健康101由 WorldGen 有氧管理师带着我们一起动一动，敬请准时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禅机山维新善教总本山仙佛寺法会活动等各项法务细密繁重，主持圆心法师为感谢法工同修无私奉献，国历6月27日于彰化和美宴请交通大队法工同修，感谢大家热心投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27日晚上于和美鹤山日本料理餐厅宴请维新圣教交通大队队员，为劳交通大队与王禅老祖法会期间的辛劳，护持法会圆满。交通大队总队长和美道场圆家法师及施庆全大队长与各级干部及全体交通队员、贤士同修们皆受邀出席，并特别邀请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等贵宾齐聚一堂。师大队长特别请圆心法师为全体队员开示道，因缘际会下，在师父的牵引中，缘起法师与圆家法师结为连理，并共同建设了今日的和美道场与大阪道场。圆心法师感性的表示，缘起法师就像我的哥哥一样，我们一起成长，非常感谢他过去的无私付出，如今则由圆家法师接续推动各项法务工作。圆心法师并对交通队历来的护持表达深切谢意，并指出每年水陆大法会等各项盛会都积极依赖交通队的协助，全体队员不眠不休在风吹日晒雨淋中尽心尽力执勤，这些付出师父都看在眼里。圆心法师强调，今日我代表师父来感谢所有队员贤士同修们的努力与奉献，为了表达谢意，

0: 新法师更特地从金门带来金门感恩酿，跟交通队员们共襄盛举。总队长袁家法师也至此感谢每位交通队员长期以来的付出，并期许大家未来能继续支持道场及宗门盛会的各项事务。袁家法师表示，大家心中都秉持着师父与缘起法师的恩泽，同修之间更是相互习情，这股凝聚力正是交通队能一路坚持下来的关键。也深信维新圣教与交通队未来定会更加兴旺。维新圣教学院杨校长致辞表示，高度肯定交通队的执行力。他赞叹道，无论是师父的涂皮大典、水陆大法会，或是各场宗门盛会，交通队每次都能圆满达成使命，在确保人员安全与交通顺畅上功不可没，并对全体队员的辛劳表达由衷感谢。圆心法师带领全体交通队员贤士同修一同举杯，齐心供养师父、缘起法师及一切法界众生。面对未来，需要全体干部与队员贤士同修的携手协助，期盼大家彼此互助，共同圆满完成宗门交办的各项交通任务。感恩参会圆满落幕，全体齐心祈求王禅老祖师尊赐福每位执勤的交通队员出入平安，并祈愿台湾平安无灾，世界和平。维新记者翁清火和美报道。
1: 关注教育讯息，维新圣教学院于国历7月1日邀请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罗良平博士以及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李伟成博士莅临专题讲座，引导研究生增进论文研究与书写的质量。
2: 维新圣教学院于7月1日进行校务精进计划，由副校长袁新法师邀请南华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罗良平博士及台湾大学历史系李伟成博士专题演讲、论文写作指导工作坊。维新圣教学院全体老师及多位研究生特地前来与会聆听。上午场由罗良平教授主讲如何写好一篇优质的硕士论文，副校长袁新法师担任主持人，简短介绍后即由罗教授展开演讲，针对文史哲领域的论文架构提纲挈领地说明其意义，并逐步列出写作步骤，强调如何提出并论证自身观点，从序论到结论全面解析论文写作技巧。随后袁新副校长邀请师长们提出在论文指导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罗教授逐一解答，台下同学也踊跃提问，包含构思很多却难以落笔，以及因时空差异如何陈述问题、呈现不同的论证观点等问题。罗教授凭借丰富的指导经验，耐心引导师生，提供具体方法，协助大家突破论文写作的瓶颈。下午由台大历史系李伟成博士接续工作坊的分享，他从基础、技术、实务、心理四个角度深入谈论论文写作的挑战。李博士提醒大家，一篇好的学术论文不只要有新的想法和创意，还要善用资料来增加说服力。在实务面上，他特别指出写作的遗迹与要点，并形容学术写作就像筑起一座堡垒，论证就是最重要的一环，必须坚固而不可破。技术面则更清楚地讲解了论文架构、词汇与文句的表达，以及段落安排等细节。李博士的演说条理分明，让师生们对论文写作有了更清楚的方向，也为大家打开了一扇新的学术之门。两位学术专家的指导切中师生的困惑，当天的演讲精彩充实，让在场同学都收获满满。杨校长与副校长袁新法师代表学院致赠感谢状，表达诚挚谢意，并期许借由本次校务精进计划的专业指导，持续提升学院的学术品质与研究水准。维新记者陈玉美，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1: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国历6月27日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举行消灾化解高层论坛，由义经大学校长袁毅法师主持，并由讲师们发表易经风水与宗教之实证，以及学校阳宅风水与求医等应用主题， 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0: 禅寂山维新圣教义经大学27日于总本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举办消灾化劫高层论坛论文发表会，由义经大学校长云毅法师主持，共有元兰讲师、吴茂传讲师、元庆讲师等三位发表人分享研究成果，义经大学实训班成员参与聆听。元义法师首先致辞，提醒同修们准时的重要性，并强调：
1: 依照古早人甲咱讲的，食水果爱拜树头，这是咱的祖先、咱的世代人一代甲咱教示的。食水果拜树头，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话，但是它充满了禅机跟感恩。我们都是得到成果之后忘记了根源，你长大了之后忘记了父母跟你养育之恩，你在维新圣教里面成为法师讲师的，你忘记了你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来到维新圣教，受到师父、受到老祖、受到维新圣教的法给你加批，你忘掉了，以为你很闲，以为你现在的成就都是你自己打拼来的，吃水果拜树头，这是你必须铭记在心。
0: 元义法师表示，他一直将此句铭记在心，是做人基本的行为跟理念，没有功德可言。同时也告诫同修们要谦虚的道理，并以天道无私提醒同修们要慎己修，不要充满私心。论坛随即展开，首先由元兰讲师以学校好风水、师生皆平安为题，由学校的校舍建筑以及学校大门来引导出学校风水好坏对就读学童以及授课老师的影响，并以其过去35年在学校行政服务的经历，对学校校舍规划的经验分享，将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传的风水学妙法融入校舍规划建设，利益就学孩童与授课老师的实力印证。元兰讲师以921后南投区各级校舍重建融入风水法则的实例一一来解说分析，接着吴茂传讲师提出阳宅风水利吉扭转乾坤之研究，以包括阳宅与工厂的三个案例提出来分析探讨，就门上利吉的不如法用转玄关的方式来改变，让屋宅风水能够如法适居，最后由元庆讲师做消灾化劫之实证报告，以数个案例探讨来分享。论坛圆满，大众礼佛欢喜复归。维新记者何敏、尤慧玲，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2: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分寺道场法会动态，维新圣教新营道场为庆祝道场成立十三周年，即感谢佛恩，于国历6月26日、27日举行祈安消灾法会，为辖内众生消灾祈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26、27两。

0: 日，启建道场13周年齐安消灾法会，由维新圣教泛拜学院圆蒙法师及众诵经师升坛，新营道场住持元昌法师率维新贤士同修大众等虔诚一心，焚香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及诸佛圣神菩萨众等，光降法会坛城，受纳和会同修大众供养，赐福道场辖内百姓众生皆平安。法会于26日下午开始演进，发表引魂，诵经师引领和会大众虔诚一心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及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等经典，法言供养诸佛圣神，祈请加持护佑道场法轮常转，辖内众生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新营道场同修信众进献普桌供养十方法界，道场法工以无畏师在大雨下帮忙摆设普桌，诵经法师成佛菩萨慈悲威神力甘露施食，一力化3000，将普桌供养广施十方法界六道群灵及法会灵位上听经闻法诸灵，愿皆来时机去时宝，都能心开意解，解冤释结，诸佛接引往生净土，同证菩提。法会法仪圆满，大众一心礼佛，感恩佛菩萨圣神慈悲护佑，元昌法师也感恩所有护持法工无私付出，以及前来参加法会的同修大众，愿大家平安吉祥，一切顺遂。维新记者郭雨一，新营道场报道。
1: 关心分寺道场生活与人文活动动态，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于国历6月28日举办佛法课程，住持圆普法师邀请屏东菩提寺住持悟德法师为同修善信讲授佛法学修概要。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地道场是同修学员学习易经风水学之处，同时各道场也非常重视同修们的身心灵修养。维新圣教高雄道场28日上午由住持圆普法师邀请屏东菩提寺住持悟德法师莅临，举办佛法课程，讲授佛法学修概要。这场佛学演讲课程以正见基础、佛法修学概要为题，提供同修大众持续学习佛法要义的机缘。高雄道场同修们早早就来到道场入座参与，十分踊跃，座无虚席。悟德法师以人生得来不易为导，透过深入浅出的生活化讲解，引导大众建立正确修学观念，在正知正见中增长佛学智慧，其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之信念，将慈悲与智慧融入日常生活，用善法滋润心灵，不分宗教，只为广度有缘，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种下一颗善的种子。进行这场宗教交流演讲，现场同修专心听讲，并认真笔记珍贵的法语内容，法喜庄严，记录此珍贵时刻。高雄道场在住持圆普法师的积极经营弘法下，广传易经风水学的同时，也不断提升同修们的修行，期盼同修们把握在每个月第四周星期日的学习因缘，持续闻法修持，在佛法智慧中离苦得乐，福慧增长。演讲圆满，与会全体同修大众与圆普法师和悟德法师合照。维新记者曾姿颖，高雄道场报道。
1: 接续，请进入维新圣教分寺道场朔望法会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28日依仪轨成备斋转素果，由住持法师带领同修贤士奉请诸佛圣神光降，翻拜诵经师引领和会大众恭送诸经供养，举行朔望日法会及天公赐福法会，祈请诸佛加持道场辖内百姓家家户户都平安，国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也护佑与会同修大众以及点灯供佛供圣诸善行都能所求圆满，一切灾厄大化小，小化无，大众虔诚诵经法言供养，并恭念点灯名册，一切功德回向，祈愿天公赐福，台湾平安，同修精进，福慧增长。维新记者黄福建、中苍井联合报道。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 红旗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00，下午5:30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今天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日，庚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百事大吉。三煞在南方。明天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辛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造作动土，修造池塘、仓库、牛羊栏圈，入宅婚姻开张出行大吉。三煞在东方。后天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4:09:58交小暑节气，节后为乙未月，月三煞在西方。节前天地转煞，月见日凶，节后小脏刺激，于事不宜。日三煞在北方。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0: 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个他阁继续过来讲解即个药师宝刹。哈，咱即个伫讲哈，讲即个即经法啦，哈，忏法咧。当然有当时啊，时间上哈，会较无多像一般伫读册伫入去。哈，因为即个忏内底啊，拢是小贯穿咧，小贯穿。好，那个插来插去，好，因为这条线砍一条，那条砍一条，这条有病，那条砍一条来接。那像咱这里机器共款。那么咱人的思想的病，思想的病嘛共款，共款。那么这条有病，吼，咱就爱如何来断掉这个烦恼的根源，如何来断，这是咱的课题。那么。有当时啊，咱会感觉讲，咱人的烦恼，咱烦恼未了，好烦恼，咱一层搁直直来，好这好，咱有当时爱感觉欢喜才对，爱感觉欢喜，好，因为咱要有法度去表达讲啊，我烦恼一层未，那要过来，安尼咧表示咱人要有智慧，咱人咧吼心咧要有一挂这个善良的心。好，所以咱呢要有机会个成道，会得道，会幸福。哈，这就是讲咱人的宝贵，上宝贵的所在。所以咱这个经，这个有时播禅，得甲咱开始，咱的爱禅，咱的佛祖面头前得拜。哈，得拜佛的时，咱上要紧第一爱一直爱先忏悔。咱若是无忏悔者，哈，咱呐个拜卡济都不达最无了用。啊，水无路用，千金万卡，啊！咱伫佛祖面头前，咱无忏，忏我，我今是要拜佛是啥原理？好，一定爱先忏，忏我啊，我都唔对，甲佛祖讲无紧。咱有烦恼咧，好，好佛祖去寻。啊，佛祖啊，拜托吼，我有烦恼吼，拜托你甲寻好，我要讲互你听哦，你注意甲听。你讲啊，讲，你心里哦，起码是足好诶，脚准备搬咧，头歪咧，咱转去啊，咱烦恼无去啊。结果烦恼佛祖伊要派掉嘞，换佛祖家派掉嘞。好，伊个人，所以咱来拜佛啦，咱来要领，好将所有烦恼讲佛祖听，只想高干。啊，但是咱闹非代志，马上爱讲，搞佛祖讲啊，我都闹非代志，我这出头案啦，哎，我去拍啦，去创啥，去搬啦，去啉啦，吼，都唔对，我要改过，你拢爱讲。咱站在这里，咱天主教、基督教。天主教的有告诫、告诫，吼，伫迄个教书经啊，吼，啊，牧师伫内底，神父啊，牧师伫内底，啊，咱伫外口咧，你直直讲互听，好讲互牧师听，好，牧师伊听的时啊，伊就等于代替天主啊，好，也代替这神啊，伫听咱的代事，好，那么有啥物有烦恼的代事啊，好，这个牧师会实在给你解答。等于代替神佛，吼，主啊，甲咱解答咱的问题。但是咱咧拜佛拜神的时，有当时啊讲，我咧讲个插头啊，你也毋听无啊？你菩萨你也听无啊？错过去啊！咱伫甲讲伫讲的是解答的问题伫倒，咱的心肝内，咱的心内底有一个人会甲你讲话，你讲甲煞会甲你讲话，甲煞你讲甲煞。无讲话咧，甚至咧，伫你咧困中间咧，会互你做梦。伫困的是梦中，互你启示，互你实现出来。好，那么你就知影你的问题如何来讨。啊，所以咱忏悔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顶者所讲的哈，啊，这个贪香爱畜之病，啊，信邪多见之病。哈，但因事就放逸无道之病啊，就是讲，咱信爱信正法，咱爱信正法，咱无信邪道邪法。咱若信邪法呢，迄是非常的不对。咱若信邪法呢，互咱烦恼会来，啊，无法度将咱的烦恼去除掉，而且呢，愈大烦恼愈多。啊，顶几工，哈，都咱一个信徒。啊，这信徒呢，哈啊，因为的家己老母啊，就回去啊，六十外岁回去，往生去啊。 那么咱查甫人啊，吼，像啊，一个人诶，吼，囝拢成家立业，出去外口咧死过去啊。啊，家己伫厝咧，暗时倒来，目睭了了看，哦，啊，无一个人，家己一个。啊，那万一三个半暝心中惦诶啦，还是心人生苦病痛，毋知要安怎，后要安怎呢？吼，那么家己想了就会起着惊，啊，所以伊想讲啊，就请人家介绍。遐囝呐是嘛真聪明，后尾甲因老爸找一个老伴，吼、哦、找一个老伴，讲起来哦，囝是足友好，但是啊吼，囝生个，叫做介绍一个爸爸的女朋友吼，啊当下好甲顾，顾甲老，啊才叫囝呢吼生个，啊，那么这里就人介绍一个小姐，啊就恶丧，啊这恶丧呢吼，伊就去问神。吼、哦，都个神讲诶，讲伊只翁婿吼，都顶世人伊翁，吼拢那个甜，甲甜，甲甜，甲甜，顶世人翁甲甜，甜甲好，伊只世人嫁未出去，要嫁未出去。哦，啊，都讲安尼，哦，你甲你有缘，甲即个有缘，吼、哦，甲即、這个那只世人讲有缘，我好多无缘，你有缘，吼、哦，是毋是有内底有牵涉翁啊？伫其中吼、哦，有啥物内容？我嗨，莫信，莫乱信啦。你乱写信啊！哈、啊，乡人目前啊，会当甲咱讲出正事、顶事，吼、哦，人甲人中间的缘分，哈、哦，会因缘果报的代志啊。释迦牟尼佛无个出世，释迦牟尼佛都无出世。啊，那么现在有倒一个啊，清清菜菜的哦，我坐咧就坐咧就知影讲你顶世人甲谁安怎，这是真值得咱爱去。考虑诶，哈、啊、去考虑诶，啊，你是毋是伊真真正正有实修哦？若有实修来讲，毋着较正确；若无实修咧，槟榔执一个，吼、哦、啊，凊彩讲这话咧吼，三字经就出来，要甲你讲真真正正啥物法来，爱骗人诶。那么咱这信徒讲吓，啊，伊都咧食槟榔，吼啊，执一个酒伊嘛咧害，吼啊，讲话咧后尾粗鲁死。啊！伊嘛无相信讲伊有法度什么，伊有通灵的，通伊几下世。我你，吼、哦、你爱信正法，你莫信邪道。你信邪者，吼、哦、你会做诶，自己会足侪无必要诶代志，烦恼会出来。啊，那么我甲讲讲诶，我你吼爱重新检讨，吼、哦，甲人即个小姐恶丧，吼、哦，爱了解人，爱探听人诶环境，吼、哦，你爱多了解寡。是毋是结婚以后咧，真真正正会互人幸福？你若未用幸福咧，你凊彩信讲什么一个通灵的啦，安怎啦吼？哎呦，各位啊，唔通乱加信。啊，所信咧，根本烦恼就伊个烦恼半年外咧烦恼未煞。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那么要的，较早我一挂徒弟，不要过来归五六个，七个啦，七个都去问什么上师、什么大师、通灵的大师，啊，都三对三对吼，红阿婆，啊，一个无结婚，都倒了七个，啊，就安尼去问一个通灵的什么大师、上师，下去的，好，伊就讲本来嫁嫁一红阿婆。伊就讲，嫁嫁伊唔是红阿婆，你甲食些红阿婆，结果三对咧，拢乌人斗。啊，斗下这个咧吼，如果你甲食甲只红只，爱食恁红只恁某咧，福甲袂当害啊。唔知要安怎？好，啊，当烦恼直直烦恼直直来，红晒咧，一定想讲啊，这个唔是叶某，伊另外叶某是搭一个，朋友叶某是叶某。哎呦，阿叔，哎，朋友红晒就是红晒，福到尾啊嘞，乱糟糟，乱糟糟。啊，那有一天才起来才好啊嘛。我讲恁这无采恁名声，或者我咧正信的什么什么宗教正信的，结果你母要出头哩啊嘞，农家煞体。即马社会真侪些，即个真正修灵修的真正嘞，修灵机乱点一两符。乱点，哦，所以这点的问题啊，各位啊，好、哦，咱爱注意。现在社会世间呐、啊，物法时期乱世，妖魔鬼怪拢来出世，拢来世间。尤其咧，真正妖魔鬼怪拢照人的心，照人的体，照人的体，好、哦，认为讲伊就是啥人啊？结果咧，做一个罪业的，走。

龙来关呢，吼、哦、受法律的制裁呢，迄个魔界做伊走，恁才去世间恁去飞飞，恁世间才甲你飞飞就好啊。即摆嘛真济安尼来，所以说这个信邪多见，真正说颠倒头看，正法无信的信邪多。啊，咱即摆有诶真少人在修行，顶下一个信徒。好、哦，一直讲因的主公就叫爱来找我，我主公都无话讲，啊，主公无话讲，哪话讲的是，好，我都啊，这条都三门就甲你套，结果唔是啊，拢凭家己所想的，家己所设定的，听人讲的，嗯，我你都唔对呀你，你的主公哪甲你讲这？主公甲你讲爱有智慧啊，讲这无智慧的话。吼、哦，我讲你也是烦恼几年啊？伊讲伊主公甲讲四五年啊，主公讲四五年了后嘞，我四五年以前呢，我根本呢这方面我无咧插。好、哦，到尾你怎啦？伊讲用想背诶，不宝贝，我想背用想诶啦，毋是想背，那想背叫做想背啊，用我想诶就有啊。好、哦，那无咧口角有，智力口角有，所以信邪多见。咱爱依照佛陀、佛祖所开示的正法，哈，第一个咱爱有正见、正确的看法，咱看一件代志爱有正确，爱有较客观的，哈，正确的想法，看了以后，咱会经过搁想一遍，想了以后咧，咱就讲话咧，咱爱正确去讲话，咱话咧不用胡乱讲讲的，死人怪，哈，讲讲无负责，然后咱正业，咱爱做功课。人的世间就是要赚钱尔，因为咱欠人太济，所以咱爱赚钱。啊，敬业，啊，正正确确工作，咱若无工作咧，日日食饱闲闲咧，甲人讲我世界要找通灵的，我你讲无法抓。啊，自己到尾食饱咧，讲哦，我坐坐多多少坐咧，我就想讲要会当神通哦，交病咧，无法抓。哦，所以咱要有正确的信。过来了，正确的思维，那爱知足，爱知足，知足常乐。哦，正确的这个面正念啦，咱念头，咱爱慈悲，正确的慈悲。好、哦，啊，过来正正正，咱好多，咱好多啦，无真啦。要讲哦，我开始要来世界求道，根本都无效。好多啦，无真的，要求道是无可能的代志。那真正讲求道，起码得妖魔鬼怪。起码咪精神，甲你讲。所以，咱要精这个要求多诶，先求好多，啊，好多不求啊，你求什么多拢邪多。过来精一禅，坐禅。咱有诶人坐禅呢，即摆真侪人坐禅，坐甲拢偏去，拢破去。自己拢看哦，我看了神，看了佛，看了菩萨，看了啥，大家看了啥，甚至看了金马山。在十八年前，啊，南部有一间什么庙，哦，啊，都大家坐禅啊，坐禅都讲哦，伊看了都是一个乌金的山，乌金山，哦，啊，都真正神啊，哦，伊叫神个指示的咧。钱炸去啊！去台东呢，想讲要去买乌金啊，迄个山啊买回来，想哇，这山又好个，这山乌金啊买起来好个。结果呢，去十几个人啊，等下三天都烧了，乌金贪念啊，贪心。啊，咱心无善无定，啊，咱的心会定呢，无卖好。唔通吼随便只左右环境，随随便便甲咱拖去。那安尼咱只有痛苦一条路尔。所以咱禅定正确的禅定，啥物禅定呢？咱心，咱会卖吼随便，人阿公一行都去拖两行都拖三行，话来拨就来拨，来啉就来啉。好人哎，你即马爱加三个半暝，爱装去对面山顶，遐有啥物灵好接？遐接灵哦。结果去看啥？有什么灵？龟山乌马马尾都有什么灵？我讲，灵在心头啊！灵山自在你心头啊！灵山在咱的心头内底。
好，咱唔通去挽救。哦，咱若爱了解爱是，咱就有法度掌握禅定。所以禅定呢，唔是讲我点点都讲，我都坐咧，好多禅定，嗯，是安尼。咱禅定，咱的心会安定。咱无啊，看到酒就要摘落，看到烟就要灭落，好，看到沙就要移落。咱唔通安尼，安尼才有法度真真正正的禅定。那无就无可能禅定。

0: 两三年前，吼，都有人讲哦，减肥、减肥，哦，减肥嘞，这青草啊，都对哦，对哦。结果食啊，这人的心拢叫那死翘翘，信啥多见？咱爱有尊重专业人才，尊重专业人才，这非常的重要。好，嘿，那么啊，信假，那无嘛信假。啊，但饮数酒，放逸无度之病啊！咱啊，现在社会真乱，确实乱噶吼，听起来吼，家、哦、己看起来，家己心寒。男女之间，尤其这少年辈，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啊，吼、哦，咱看了这食阳春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吼、哦、啊，到处咧，到处咧，吼、哦，即、這个街路咧，吼、哦，遮咧黄色嘅衫，即遮咧，店啊，吼、哦，即遮呢济。咱有个人咯，你敢若怪讲哦，迄时开遮济，结果咱无甲你去检讨。咱若假使咧，无即个习惯的时啊，自然咧，遮店就开袂起來，大家开伫正路去行。所以，这里是迄个温故的，哈，阿哥去真叫笑，佫笑气嘴的，啊，有故笑鼻佫无味，讲你哪无味？啊，即摆的酒啊，即摆酒的害死人真济，大家酒都变死啉，一个啉的啉的，哈，酒啉煞，开始要跋要嫖要倒要饮，嫖倒饮中来，佛教的一个家庭乱糟糟。啊，当咱一个人身体咧，酒啉到尾身体弄歹去的时啊，吼、哦，迄个时阵袂好啊。这爱杂杂啊，老祖啊、佛祖啊，我唔爱啉啊啦。咱这真是信道来，真信道来是归佛祖面头前，老祖啊、佛祖，我唔爱啉啊啦，酒我唔爱啉啊啦。嗨，无法咧，咱的因果因正落啊，因正落，咱一定爱接受着这个果。这个果若无不义咧，都无天理，都无天理。所以啊，咱酒啊，哈、哦，甲饮啊，甲食啊，哈、哦，酒食两项啊，拢共公司拢兄弟啊，带入去，哈、哦，带入去。啊，咱一个老信徒，伊个在生啊，一生啊，伊就即个叫做食方面呐、啊，啊，真正即、這个叫做真正趣味。但是伊个就是爱先啉酒，我讲你酒卖啉啊啦。哦，你所谓色的问题，你酒若卖啉的时候就无遮问题，因为酒我爱真少酒的胆。好、哦，我讲你有一天你会做四三六片的，经过无一年，啊，就起来，啊起来死你咧，家己跪佛祖面头前。吼、哦，我讲你你是这搬搭搭一个搬搭一个苦蛋。搬打一个苦蛋，都靠靠老祖听，吼、哦，佮靠老祖听，真大声，都靠妈妈吼，吼讲伊唔对起啊啦，伊无应该创啥啦，无应该安怎啦，无应该安怎，吼、哦，讲讲嘞，真大阵嘞，咱信徒都要听你讲，哟、哦，这个人呐，那只贪病啊，啊，结果嘞，山顶只惨惨的嘞，第二天过起来，啊，过起来，第二天酒味嘞比昨个重，比昨个重，伊说会死会活。我讲，你是等打一排打一个，你歌戏班打一班出来哈，打一班出来，你搬戏好搬。老师啊，我都看了好多。

要哭啊！啊，看到酒就要啉啦，啊，看到就要怕啦，我唔知要啥方法啦。我无法哩，我无法哩，我无你安尼啦，念阿弥陀佛啦。伊讲念佛念佛啦，莫啦，念佛就罪恶感足重个啦。啊，我着暂时卖啉，卖咪念啦，我先啉啉个，再过来忏悔。大家都安尼，伊个十几年来都安尼。听讲有一天肝硬化，好肝硬化，我着叫过啉啊。我即声吼，你个肝硬化，你爱过啉，哈啉好过。你即原来即个薄酒无够，爱换高酒。高酒吼，迄个肝迄个酒糖吼，即头会死。啊，酒比较头会死，你肝肝肝硬化才会好。好啊，就安尼了，好开始渐渐无啉。啊，无啉诶，伊就随时爱食食东食西。我诶，鸡肉甲鸭肉你无啉，就无嚼。你按你啊，这两项食食了，你出来哦。好，哎呦，老师，你叫我去买啉会使？你一项一项要甲断掉，我口好要甲断掉。我是迄感觉是真无良心就对啦。好啦，等于呢，有一天呢，啊，就偷食鸭肉。鸭肉本身你就为着那肝硬化、肝癌的人，这鸭肉这特别想我是卖食。好啊，有一天呢，啊，伊一厝的人呢，太太呢，好、啊，就迄个叫做煮泡菜。鸭肉煮泡菜，感觉足好食。汤甲啉的时候，啊，我妈无食肉，食汤无紧。食一个再便宜嘞，就安尼，遐要死。好，到尾啊嘞，好出院以后嘞，再来讲老师啊，你讲啥，我一定要听啥。我白讲啊，无效，无采我的嘴。好，讲你理由特别多。实际就叫酒害死酒。啊，在我做兵的时阵，做兵的时阵呢，我一个同事的老爸，伫某一个南部某一个农会，伊做总干事。啊，一届呢，就罗南，袂就迄条做去叫做泰国。因一寡遐的主要嘞吼，遮的吼，或者总干事啦，遮一寡遮的迄个社会团体，遮的主管呢，啊，就走去泰国。走去泰国诶，啊，就去啊！吼、哦，当时咧泰国啊，诶，马杀鸡吼，泰国异常出名。吼、哦，因就好，但大家袂当讲要走去泰国，走去泰国咧，要食着泰国药者。啊，真正咧吼，啊，我对当时诶爸爸咧，伊骂啊遐少年囡仔讲恁遮吼，要死较紧啊！你达注意遐，出来咧较爱卡，或者较受规矩咧。啊，结果咧，因出了二十个啊，二十个，十八个咧，就走去拍，走去啉酒，啉诶，就走去洗泰国浴，啊，泰国浴咧，好、啊、有走去那陪，哈、啊，啊，这个酒啉煞，身躯洗煞，好、啊，啊，就来了，倒来咧，无几工咧，开始咧，有诶，要未入国土，要未入国土，开始病就爆发。啊，这一二十个中间呢，哈、啊，剩两个无得着病，要遐得着病呢，啊，死要一半，中了梅毒。好、啊，这是酒啊，好、啊，我酒重也是重大。好、啊，所以这个问题的社会呢，现在呢，非常的泛滥。社会乱象，哈！社会乱象，人口幻灭。有当时你幻灭着人口嘞，顶世人都幻灭着恁的许多人，幻灭着恁囝，幻着恁某，拢有因因果果的存在。哈、啊！所以放一啉酒啦，哈、啊！放一无度的病，酒啊，哈、啊！酒啊，刷嘞一直色，酒色是干公司。酒甲色一旦来的时候，咱人的身体一定伫元气伫下，身体元气虚啊，哈伫下病就到位，梅毒啦、什么毒啦、啥艾滋病啦、啥拢到位，哈到位袂好，无采是大人辛辛苦苦生一个体，好难，哈咱叫武汉了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秀气林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啊，各位维新圣教，各位分师道场住持法师，啊，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崇禅师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首先祝贺各位新年快乐，大家平安。啊，大家吉祥！啊，今日今时12月24日，啊，是我们清晨。我希望台湾和地球的疫情自清晨开始，啊，渐渐的平稳下来。啊，那么我们首先要感恩。啊，王禅老祖、阿弥陀佛、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啊，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的护佑台湾平安。啊，今天我们这个坛就是台湾平安500罗汉了。

0: 尊者告台湾，好，台湾平安。现在第十坛已经圆满，五百罗汉尊者啊，将啊灵归地球五百月净土回去，啊，留下的福报给台湾人民，给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我们以虔诚的心来感恩。啊，我们所以下午啊，以施食来供养，来奉送。啊，奉送灵龟啊，净土啊，各自成就佛果位。尤其五百罗汉尊者啊，这一次。来告台湾啊，已经发挥到菩萨界的精神啊，我们非常的感恩啊，非常的来报恩啊，希望呢我们各位同学们啊，本着过去修行的心呢，我们心要放大，心放大就是进入菩萨界了。我们的心和念若是执着于我守我的门前学，那的话啊，就没有办法升华。所以这一次五百罗汉尊者啊，很主动的啊，告诉我说他们要来顾台湾。好，这个精神可以理解五百罗汉尊者他的全部他们的智慧果位都已经提升到啊菩萨界了啊，我们要学习五百罗汉尊者的心啊，处处为过台湾。那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也都一样，已经有这个菩萨的精神，菩萨的心，啊，和行为，所以我们继续诵经，告台湾，啊，诵经，啊，告世界的平安，来做众生，啊的盖棺谢感，啊，这样的话，啊，我相信，啊，各位这一生，啊，所修的成果。是有福报的。那么这十天来，我们很感恩的维新正教幻变学院严嵩院长带领的法师们，无怨无悔，用心的恭送啊经忏经宝来供养啊，来转输给所有普天下的苍生。这个是我们很难得的啊，一个修行境界啊，所以今天我们现在就请啊幻变学院啊严嵩院长带领的诵经法师啊，大家一起来恭送奉送啊，祝福各位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平安，阿弥陀佛。请各位的上的香哦，插到这个大佛前面的香炉哈，你们要祭拜的时候说感恩五百罗汉尊者啊，顾台湾，五百罗汉尊者顾台湾，五百罗汉尊者顾台湾，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恭喜各位辛丑年新春，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幸福。我们一起来祈祷。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祝福好咱台湾大家平安，天恩永续，世界和平，这是咱的本愿。好不容易庚子年一辛苦，紧紧张张的，大家都度过了，大家的慈悲与爱，恭送了那么多的经，一年到尾都在深谈法会来祈福，祈求大家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的和平。结果我们所付出所努力的都得到了上天诸佛菩萨的护佑，我们除了感恩以外还是感恩。我们唯愿新的年度本着往昔大家的努力，我们继续来奋斗，来努力保护自己的家园，保护自己的家，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健康。然后呢，我们以修法来回向给台湾2300万人民都能健康，这是我们一向的修行方向。老祖常常开示我们，心存慈悲念的时候，你会得到龙天护法的护佑，这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在庚子年紧紧张张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度过了。尤其呢，今天有桃园道场圆鹏法师来求桃香，带着各位同修来上头香，等一下爱共经三声，三声不是无奈，三声是欢欢喜喜。第一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第二声台湾平安，第三声世界真和平，这个是我们可以用钟声来替代我们的心声。那今年的天运地火明夷，我们还是要很小心，我们还是要战战兢兢。还好呢，立春来地火明夷，动二爻

0: 关鬼啊哦，动了化祖孙回头客啊，所以我们这位红熊化吉啊，在大家的努力啊之下呢，会红熊化吉啊，今年的财运呢、啊、还算可以啊，台湾的财运是隐藏式的财运，要看个人的福报啊，个人的修为啊，才能了解。所以这个财运呢，我们凡事要接沾啊，凡事呢要先查清楚，你就不会有所后悔。好，那这是我在这里以地火平移啊这个卦象来送给各位啊，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大家快乐。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们的维新政教，一进大学，维新政教学院陈院长，啊，李副院长，啊，我们规划院张院长，各位董事，各位名誉董事、荣誉董事，各位前世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修身恭喜大家新年快乐。去年一年的紧张啊，真不简单，终于过去啊！新的一年最靠平安啊！今年牛年啊，咱啊是发财年啊！今年牛年，咱老想要诶，你也要做事业，需要转战的，较细致咧。啊，若有需要咧，咱就去南国分析道场主持遐去请示，凡事该减不挂，哈、啊，你就会当减少着真侪烦恼。啊，像牛诶咧，坐太侪，坐太侪咧，爱足注意诶。啊，身体爱真细腻，哈、啊，咱这是坐太岁，冲太岁，啊，注意了钱，啊，坐太岁，注意防看牛落弄残，愈弄会愈深，这两个原则诶，咱都还是要注意诶，啊，咱都会平安，要今年。啊，只有听煞当，坐当五三的厝，咱上好卖买个，卖修改，卖改建，

啊，慢些，要就出，咱就上好是片面的，因为煞东三煞，有煞都有灾，都有祸，啊，爱真细意。假使咱厝的东边面要修改、要增建、要弄正、要开路，上好都爱注意啊，啊，小可准则者。哎呀，减少真济无必要烦恼。啊，咱维新圣教已经大学，啊，咱真无简单。伫立春迄天，啊，今年立春迄天咧，啊，得到啊，中华民国咱教育部核准咱立案，正式成为大学。啊，所以。制度啊出来了，啊，咱当然爱依照政府的教育方向，啊，咱首先嘛是爱有真正好的好，咱的学校的硬体，啊，咱啊积极地管，吼，但是嘛是有教育啊，啊，咱啊按算伫下半年。应该都用招生硕士班、硕士，啊，已经应用迄个研究所，啊，虽然是第一年准咱招生十五个尔，啊，但是咧，咱的整个的终身学习教育，那么继续的发展，啊，继续。直直前进去啊！好，这是大家的努力，啊，咱呐，啊，就感恩到大家的扶持，啊，咱已经大学为新兴个学院，将来我计划啊，在世界上是一间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学，啊，这是世界各国的人哪位？这方面的发展呢，一定爱来一间大学者，下来为什么学啊？算正教学院来遮学修，咱将个将会有真济建设呢，啊，教育个发展方向啊，我会遵照老祖一一甲咱开始个，咱来努力。啊，再来呢？咱维新信教，咱的维新大礼堂，啊，迄间呢，啊，在六月十九要正式要破土，啊，到时阵要破土的时，啊，咱会发邀请函吼，各位啊，当来参加，啊，这是维新信教的尊严，嘛是台湾人民的尊严。好，咱啊一定在六年后，啊，一只要开世界国际诶，这个宗教领袖的会议，啊，伫维新圣教大礼堂。所以，这整个的建设啊，爱有真大真大诶经费，甲真大诶魄力，啊，甲努力和智慧。我相信，咱维新圣教规划学院，啊，规划院。诶，张院长，啊，无这个问题，啊，无未，有啥困难，啊，只有大家共同来到扶持，啊，咱刷来咧，啊，咱今年整个诶进度，啊，咱的行业 F 档，啊，你看。啊！伫罗圣诞三月二六，也应该会总完成啊！会完成呢。啊，咱的维新圣教，咱的吼建，这个还是教育的方向，咱都稳定的啊！啊，所以在这处，咱得到教育部的引准以后，啊，咱的维新圣教学院已经升格了，啊，所以变成要有。真大诶，这个前瞻
啊，较有真大个教育计划啊，所以咱呢，宗教老祖啊，自尊会自卑开始咧，啊，指派着咱原来村里个院长孙振伟，好像已经维新圣教学院诶校长，村里个校长，村里个博士，好好好。啊，李尊美啊，博士嘞，啊，做了副校长，好，至于其他的人事制度，啊，咱都在过年后，咱得一步一步来规划，啊，到时候咱义兴大学学院成立的时，那么请大家过回来。共襄盛举来到欢喜，好，这是咱这世人咱上大的天命，甲咱的荣耀。好，今日呢，正月初二啊，啊，大家回来呢，啊，我无啥好物件送的，啊，只有送啊一个墨宝，金玉满堂，金玉满堂，好，啊，这个墨宝给大家，啊，现场了，我等下。也会好消解佛子啊，大家祝大家平安啊！要咱的维新圣教啊，咱的学院呢，咱的大事迹啊，已经嘛会复活上哦，大家啊，大家多了解啊，恁开的钱所出的钱啊，所付出的啊，咱应该会得到啊回报。啊，咱直接祝福到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身体健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 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非常欢迎大家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的分寺道场，台中道场的住持圆意法师，也是义经大学的校长。今天我非常高兴，请到二十届乙班的贤士同修是廖师兄，来跟大家分享他在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诵经里面维新圣教的妙法心得几个案例，要来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我们就请廖贤士来跟大家先自我介绍。
1: 电视机的善信大德，大家好，欢迎观看《用意人生观》。圆意校长你好，
0: 好。
1: 今天很荣幸受邀受访，我是台中道场二十届正期乙班，大家好，阿弥
0: 好。
1: 陀佛。
0: 好。我们非常感谢廖三星师兄他在宗门里面是非常愿意付出的。台中道场很多义工很多活动他几乎都参加，他始终如一是非常难得的。要找到一位在这里学习修行又愿意付出这是非常可贵的。在这里，首先我们先来请他分享一下他什么因缘来到我们维新圣教。
1: 好，
0: 好。
1: 阿弥陀佛，谢谢云法师。我是在民国大概99年的时候，因为我家的师姐看到师父在讲这个易经风水的案例，就是所谓的壁刀煞，就是我家的小女儿流鼻血的因缘，我老婆就很欢喜的照师父的方式法仪，结果就很圆满，我家的师姐就很非常的欢喜，想说如果好了，她就要去学易经，然后她就到台中道场，结果很多的法师不知道选哪一位，她就心想100年的开始就是1月5号的第一班，刚好是我们圆意校长的台中道场的第一班。然后他来上课，我也都会问他：“老师都上什么？”这个一年之下，就在当年的100年的11月17号，圆意法师又要开课我家师姐问我要不要上，我就直接就进来了，就非常的欢喜。到现在，现在我正期已经进入那人班，因为我们忠孝仁爱心意和平，每3年就是结业。我现在是人班的学员，我也很感恩圆意法师在课堂上的谆谆教诲，所以我真的是感受良多比如说我自己就悟到，我从师父圆意法师还有经书，我自己就悟到，做任何事情就是要积极不着急做自己就会快乐无比。所以做自己也可以是师父常讲的“福自我修，寿自我求”。那就刚刚圆意校长讲的说，我为什么会做义工做得那么勤？我也是知恩、感恩、报恩，因为我的小女儿，这个流鼻血让我们都很心慌。结果就是维新圣教师父老祖帮助了我，所以我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欢喜。所以我就这几天都沉浸在维新圣教，都非常的欢喜。我很喜欢做义工，我觉得 义工让我学习到非常非常多 的人生，所谓人生的体验啊，也结到很多的同修甚至大老板，这都是因缘，所以我非常的欢喜啊。以前没有进来学修，真的贪嗔痴真的是算严重。比如说我们去踢到石头一定会很不舒服，现在都转念。我也如是我闻，听过师父讲过，其实易经不是算命，是知命转命再造命。然后我自己就悟到说，哎，转命就是转念嘛，所以我也很欢喜。所以在我学易经之后，我对一些事情就很容易就所谓的平衡，就是易经就会很快的就放下了。哦啊，我也曾经问过严法师，再造命是不是熬细狼啊？严老师对啊。所以说真的我悟了很多，就像我们人生就是春夏秋冬，冬天走了春天一定再来，这个叫做轮回轮杠，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所以说在学易经，在老师的教诲师父还有经书之下，自己的潜移默化真的是悟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像说我们易经其实就是用阴阳的观点嘛，以阴阳做事情，任何事情我们都以易经的法则，以阴阳的观点，那就是立场相对待嘛，夫妻也是一样哦。然后以自然的标准，那就是因缘嘛，自然就好了啊，有缘我们就会得到啊，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然后做出合理的判断，那就是圆满，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

0: 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我们有短短的几句话就可以知道他确实有所领悟，他知道知恩、感恩、报恩。这是师父在我们维新圣教里面都一直在谆谆教诲，在这世间上很多人都不知道知恩。他在家庭的生活，他不是不知家庭恩啊，夫妇孩子他不知道家庭这种伦理的恩。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就得到，能够骗就骗到，不知恩。来到维新圣教一样哦，来到维新圣教这位这个大家庭啊，他只想要得到，想要得到，其他他不知道恩。如果他知道恩，他就像廖师说廖师兄讲的，他会做义工嘛。我每次做义工，我的学生好几百位上千位来做义工都是寥寥无几啊。当然我这做老师的我都不能讲话，我都点点。就像我自己在维新圣教一样，师父从来也没有练过我，但是我自己会啊，我自己会做义工。虽然我当校长了，我一样做义工。这是个人的修行跟理念啊。维新圣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法门啊，真的是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平安。我们知道开车平安，你看重要不重要？我每次在老主殿为人服务啊，很多年轻人一下就往生了，为什么？车祸。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些啊善信大德，他的父亲很早就往生了，车祸，车祸造成了多少个家庭的这种灾难。但是维新圣教有防止车祸的法可以修了。每次有同修车祸，我都问他，你有没有照师父传的规矩开车前念佛呢？一定都没有的。明明知道有这么好的法，来到维新圣教里面还不晓得如何来修，实在可惜啊，实在可惜。难怪今天录的这个节目也是在告诉社会大众，你一方面要赶快进来学习，已经进来的你要珍惜哦，你要珍惜，你要做义工哦。你不要以为做义工是啊，我没做嘛，很幸福的啦，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我们每个人都要依照佛陀的教示，从布施、持戒、忍辱开始。维新圣教不但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法门，而是给我们创造功德的法门，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平安的法门。师父还有传一个法，就是被鱼刺割到，不小心吃鱼被鱼刺插在喉咙，要怎么办？师父有传法呢，这个法非常好，立竿见影，100%有效。善信大德在维新圣教有无上的 无数的妙法，无上又无数的妙法。我们包括你要怎么考上医生，你要怎么考上建筑师，你要怎么能够考上博士，你博士的论文要怎么写，你博士的指导教授要找谁，唯心圣教处处保，每样你想要想希望得到的，唯心圣教这里都有，就是易经风水宗教诵经，这是不得了的法门。你今天看到这个节目，如果还没有来学习的，你当下赶快报名。已经进入唯心圣教的，你不要轻言休学，你一休学，你的灾难就会跟着后面来了。这不是我恐吓你，这是因为书一直开示，你来这里上课就是共修，你一来上课，你的祖先冤亲债主魔界都会跟着你一起来上课，因为我们的上课叫做共修，叫做接法接平安回家。唯心圣教的宗旨就是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最后要达到天下太平，台湾平安是我们共同所努力的。唯心圣教很努力在做龙抬头，龙抬头的法会就是要让台湾的人民有尊严。台湾的人民有尊严不是上天掉下来的，都是靠修行而来的。唯心圣教带领的所有贤士同修共同来创造这个福分，我们共同来为台湾的任何一位人民来让他能够龙抬头，这是本教的宗旨跟天命。我们今天所请的廖师兄他很努力，我们再来听听他对诵经的心得。
2: 谢谢严韵校长。诵经我都是所谓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这师父常开示的。师父有请我们诵经，就是《天德经》50部，王禅老祖《玄妙真言》50部，我都照着师父所规定的经书在诵，每年都是这样子，已经数十年了。所以从经书当中得到很多的法喜，你在经书当中你会体会到很多他经书的意义。所以说我像我今天也是三部的天德经等于固定的，然后再一部唯心安心真经，唯心圣教安心真经。唯心圣教安心真经里面的所谓的易经记非常的有它的内涵跟含义，五行解如求真意嘛，我们金木水火土就是五行嘛，一品前人圣有灵，大悲应生行需求，智人妙术世间稀，一灵法轮无休止，慈悲喜舍四摄法，真的是太有它的意义了。包括所谓的宗教，就是天地立宗，圣人立教，叫宗教，这是老祖开示的，也是在我们的经书上讲的。所以说经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法宝，包括说所谓的地藏经，我自己的感受真的那个大慈悲心，包括他那一些什么地狱什么地狱，那个火蛇地狱火尿地狱，那个我都感受到，真的就像那个我们那个医院的那个所谓的加护病房，所以我们真的福自我求，寿自我求。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 只有50个名额。

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哦啊，真的都是要从自己做起，哦，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哦，从自己本身你的身体嘛，身体自己先照顾好，你才有办法去照顾一个家庭。所以说我在维新圣教真的学习到很多，哦啊，经书，哦，师父、严厉校长带给我的教诲，哦，包括严厉法师常讲禅修的精神呐、啊，就是不管别人，不被别人管。自动自发，我都是以这个的理念，哦啊，在做义工啊，非常的欢喜啊，大家一些贤士同修都同心同德，包括礼拜六换这个万国国旗196国的国旗，哦啊，大家都非常的快乐的完成这个国旗万国国旗的更换，哦啊，所以说经说到诵经之前。刚进入中门，我家师姐就带我到八楼，哦，所谓的问事，啊，严法师就说，嗯，你无在哦，我心想说，啊，我都无胆，好道主当然是无在啊，啊，你吼、哦、想扶的正人真经，哦，那我就说，我就很认真的诵哦，诵了很多很多，但是也都没有什么的感应啊，但是我还是诵，啊，但是进来上课之后，哦啊，就严法师就说，你如果要跟你的客户，哦，你就诵经回向给你的客户，因为我是做房地产的，我真的这样子做，啊，真的就让我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成交了一个土地，啊，那时候我刚学而已啊，我就懵懵啊走，都听老师的就对吧，啊就。让我感受到很多事情哈，包括我有照过很多的那个所谓的灵光，包括跟师父严法师去那个天池，啊，所以说真的，整个一路走来哈，让我法喜充满，我天天都跟老祖说哈，我永不退道，我法喜，我感恩，哦，啊，所以真的是诵经的那个 威德力太大了。哦啊！之前有朋友送我经书，真的都没有送，一点都没有兴趣。但是现在进入维新圣教，非常的喜欢送，哦，包括出国哦，一定送，一定带天德经出去送啊。结果哈、哦，都那个老祖都很帮忙哦，天气什么都非常的顺，所以说我的感受良多啦，真的感受良多。哦，啊，所以说我在维新圣教真的学习很多，非常的感恩严厉法师。
1: 啊，我们啊听了这个廖三星师兄的心得。廖三星他做房地产买卖，他成绩很好呢。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哎，哇，他很有福。他当初来问我说他没有财，不是我要损他，是他先天带这样子的。但是他现在很有才呢，不是普通呢。为什么？因为他认真学习，又认真诵经。很多房地产人家都做不好，就是给他做呢。这个都是上天赐给的呢。哦，这样子是非常好的。而且他不但这样，他也做执会长哦。他的会有超过100位呢。这也是付出啊，也是布施啊。啊，像这样子的同修，他虽然在他的先天来到这世间没有带很多财，但是他来到世间会创造财呀。他的可贵在这里呀，他的心念很好，他能够知恩感恩，他能够依教奉行，依法修行，他能够本着啊，佛陀的教示、师父的教示，啊，做义工，这些他从不推辞。我们社会上如果大家能够像这样子，那这社会上是一片的祥和，一片的美好。老祖师尊就一直来告诉所有善信大德，共同 来学习。

0: 妙法，什么叫做现书？书开始，什么叫做现？现的是知天地之妙法，知天知地之妙法，就叫做现。为什么你能够知天地之妙法呢？因为你有易经啊，有易经啊。就知天地之妙法，你知道风水啊，就是知天地之妙法。你能够诵经啊，知天地之妙法。书，很书的书，就是知而能够行。廖师兄是真正的行者，他不是一般的同学，跟他出一支嘴。底下供养，他不是哦，他真的是身体力行，他自己都依照师父的教示为行为行，所以知天地之妙法而又能够行，这叫做显殊。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有八个果位贤士，依教奉行，依法修行，一直往前来努力。每个果位，它的境界是不同哦。如果你只有中的果位，人家得到孝心的果位，那你中的果位永远站在孝心果位的下面，卡底下卡。你境界越高，你就站得越高。我用这个来比喻，让你能够非常明了这个果位的重要。还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好，谢谢云法师。我常常听师父啊，还有云法师讲的，也是老祖开示的所谓的八句真言。这八句真的让我很震撼。所以我们学的，俗是讲是生活意，我也有应用在我的所谓的事业上。因为是时间的关系，我曾经就是从卦意上第三清卦就是四爻子孙科管鬼。结果是两人分金嘛，他的卦意，结果真的是有成交，但是就是介绍的人的那个问题，我们就退一步就好了啊，就圆满了啊，所以是两人分金的问题。
0: 今天很谢谢廖师兄来接受访问感谢这廖三清师兄来参加我们这个用意人生观的录制非常谢谢在这里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一切吉祥，祝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

0: 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弘贤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全华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活与供养挥毫

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无边身尊者，宗主开示无边身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喜马拉雅山系修行。这位尊者幻化无穷，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泽雷随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边身尊者。师父在这一天，也就是国历2022年10月21日一早开示王禅老祖师尊盛世，泸州道场即住持圆峰法师遵天命固守淡水河口，前两日恭请回道场的降龙尊者默报，等同降龙尊者今生，代表着降龙尊者也会镇守护佑淡水河，台湾会更加平安。在降龙尊者默报进行的过程当日，师父与身旁弟子提到，台中道场云梦轩还未曾发生跳电的情况过，而就在书写降龙尊者等多位尊者的同一日，跳电多次，也显现天人地之间奥妙之事，超越想象，无可言喻。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圆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最圣床尊者，宗主开示最圣床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鸡足山。师父写到这一位尊者时，当下发生跳电的情况，在仙佛寺五百罗

汗如来源，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雷翼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最上床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救。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弃恶法尊者。宗主开示，弃恶法尊者为五尊者，他在台湾阿里山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择地翠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弃恶法尊者

宗主慧圆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无爱行尊者。宗主开示，无爱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山脚下。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水火寂寂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无爱行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

同行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八十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十月二十九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普庄严尊者，宗主开示，普庄严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这位尊者修行当时都在佛陀身边。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噬客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普庄严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500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闲事陈碧桃师姐担任。

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无敬慈尊者。宗主开示，无敬慈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华北长白山，在兴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天雷勿忘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敬慈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繁重，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说到上厕所这档事呢，不分男女老少呢，都有机会得到泌尿道这个疾病哦。虽然有时候呢不是重症，但是它也会造成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困扰。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又该如何避免？在这一系列单元里面呢，要带大家来了解泌尿疾病等相关的问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中山医学院附设医院泌尿科的彭志凯主治医师。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我是彭志凯。那我同时也在南投医院做兼诊的服务。那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泌尿科相关的知识。
0: 是，很谢谢彭医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今天呢也刚好是彭医师第一次上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媒体节目来受访，对不对？
1: 对，没错。
0: 今天谢谢彭医师。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是有关泌尿相关的。那在泌尿系统的一个结构呢，哇，很多东西不太了解，请彭医师来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1: OK，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人体泌尿系统的一些构造。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左右两边哦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器官哦，叫做肾脏。它的形状它就是像一个蚕豆状的样子哦。
0: 是。
1: 那它的大小大概10到12公分左右。那肾脏的功能是什么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哦，就是把一些人体不要的一些废物代谢出来，最后会形成尿液哦。尿液的话呢会分泌到我们这个叫肾盂的地方。那这个肾盂的这个尿液呢，然后它就会顺着这个长长的一个管子哦，跑到下面流出去。那这个管子叫什么呢？这个管子就叫输尿管。那输尿管它的一个长度哦，大概是20公分到30公分左右。
0: 这么长？
1: 没错，但是它长度不一定是说每个人都相同，男生跟女生不一样，身高高的跟身高矮的也不太一样哦，所以呢因人而异。那这些尿液呢就是顺着我们的输尿管到我们的膀胱之后呢，它就像一个储水槽。那一般来说的储水槽我们人啊大概累积到200-300cc 的时候呢就会有想尿尿的感觉。那当我们想尿尿的时候呢就会排尿。那这些尿液呢就会顺着我们这个下面这个尿道、把它排出去。那这时候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男生跟女生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是。
1: 先讲男生的部分，男生的下面尿、膀胱的下面就有一个器官像粒子状的东西，我们就叫做射护腺。那射护腺的下面呢有一条这个肌肉，我们叫做外括约肌，那它是控制我们憋尿的一个功能、那在顺尿液再会顺着往下走，走到一个叫球状尿道的地方，然后再顺着我们的阴茎哦，阴茎尿道把尿液排出去。这就是我们人体啊，就是排尿的一个整个流程。那女生呢也不太一样齁，女生的话这是前面齁，这是后面，那这是所谓的膀胱。
0: 是。
1: 那尿液一样会到膀胱，然后再经由我们的一个尿道流出去，但我会发现女性的尿道啊特别的短，大概只有3到5公分左右。那它的外括约肌也是在膀胱的下面哦，所以男生跟女生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尿道的长度不太一样。男生的话其实这样算起来大概有20公分左右、
0: 是，所以在女生跟男生的一个结构上就是先完全先天就不一样了。但是在泌尿系统部分呢常常都会听到一些疾病的名称，这当中呢大概常见的大概会有哪些疾病？
1: 那常见的疾病呢其实可能我们一般民众都会有感受到，然后就是像最常见就是泌尿道感染。那不管男生女生都有可能发生，但不过呢我们经验来告诉我们说女生哦其实发生率比较高。那但根据统计啊发现说女性的一生啊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曾经有感染过。
0: 是。
1: 对，非常的高哦。那其他的像是也大家也很常听到的，就像是泌尿道的结石。那结石呢它其实不同的位置又有不同的一个名称哦，在肾脏叫做肾脏结石，然后在输尿管就叫做输尿管结石，然后在膀胱就叫膀胱结石，那在尿道就叫尿道结石哦，所以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哦。那除此之外呢，那还有像是可能一般人也会常听到的，像是射物腺肥大，那射物腺肥大就是有些老人啊，然后就会说哦，我频尿、急尿，然后 会有夜尿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嗯，那还有的话呢，比较常见的像是中年妇女或是生过小孩子的，哦，那可能骨盆肌肉会有被撑开过。
0: 嗯，
1: 那所以呢常常会有漏尿的情况，
0: 是，
1: 哦，就是我们所谓的应力性尿失禁，哦，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像是有时候常常莫名其妙会想要跑厕所啊，会膀胱非常的敏感，哦，这又叫做一个膀胱过动症，哦，等等的，以上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泌尿科的一个疾病。
0: 嗯，所以在这些疾病上也是会有男女分别咯。
1: 当然哦，刚刚我们提到了说泌尿道感染，举例来说好，
0: 嗯，
1: 女性啊，我们的这个尿道就比较短，
0: 是，
1: 那比较短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就很容易细菌就会从那个尿道跑进去，所以在女性当中呢，她的泌尿道感染是比较常见的。但男性来说呢，它长度比较长，所以其实它就算是一个天然的一个保护层啊，所以男性的一个泌尿道感染相对比较少。那在结石来看，刚刚提到的结石，
0: 是
1: 结石，根据统计啊，台湾其实大概有 10%， 将近 10% 的人都有结石。
0: 这么高，
1: 非常非常的多，其实但是有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就是可能他自己有但是他不知道，
0: 嗯，
1: 都是健康检查，啊，或者是说有疼痛了，可能过了很久很久然后才疼痛然后才发现，那这时候有时候病人的石头啊都非常的大，然后他说他从来没有症状，哦，其实也是因为这次的检查才发现，哦，都有可能。那在统计上来发现说，其实男性的结石比例相对比较高，大概男女比大概3:1左右，
0: 是，
1: 所以是男生可能相对于女性，哦，结石是比较常见的。那刚刚有提到几个另外一些常见的疾病，像是射物腺肥大，
0: 嗯，
1: 那射物腺只有男生有，
0: 是，
1: 那所以一定只有男生
0: 专属
1: 的一个疾病啊，哦，那刚刚有提到说应力性尿失禁，那这个疾病的话，因为女性会生产，所以或者是女性的因为进入更年期，哦，那女性荷尔蒙减少，她的肌肉各方面可能都会因此而比较退化，哦，所以女性的这个应力性尿失禁的比例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0: 嗯，是。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提到彭医师提到那个泌尿道结石，有时候大家会自嘲，长辈会自嘲说啊，我自带舍利子，嗯，但是也很好奇泌尿道结石它大概是好发在哪个区域呢？在身体的什么部分？怎么会造成这么疼痛？

0: 的感觉。
1: 那这时候就要回归到，就是为什么会有尿意，为什么会有结石这个原理啦吼。那第一个，我们刚好提到说肾脏，我们会分泌一些排泄一些那个不要的东西，然后分泌尿液。那分泌一些不要的东西，那里面一定会有一些结晶啊、沉积物。那理论上这些沉积物会随着尿液被我们排出去，好，但是呢，如果我们假设喝水喝比较少，好，亦或者是说你吃了某项东西会形成结晶的东西特别多，好，这样子的话呢，它的一个结晶就会没办法被冲掉，最后就会在这些肾脏里面，好，就会慢慢的堆积，堆积久了就会变成结晶，结晶就会变结石，好，所以结石的由来大概是这样子哦。那当然有些人说，哎，我喝水喝得多，然后也没有乱吃东西，也没有饮食也均衡，那为什么会有结石？有时候是家族影响啦，就是他的遗传哦，天生的他的一些代谢问题，就很容易有结石的这种可能。那这些结石哦，在肾脏的结石基本上，它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空腔，所以结石当产生在这边产生出来的时候，其实它并不会有任何的疼痛感。好，那顶多有些病人哈，可能结石非常大颗哈，也没有症状，只是会有一些血尿。好，但是呢，如果这些结石不小心往下掉哦，可能你一个动作哦，是跑步，然后它是结石突然往下掉到我们这个输尿管。这输尿管刚好提到长度大概20到30公分，但是它的宽度啊，就是它的直径，大概只有0.5公分左右哦。
0: 只有0.5。
1: 对，0.5公分哦，应该说0.5公分到1公分也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的宽和窄都不太一样。那当然也不是说每个地方每个整条都是0.5公分哦，在我们的输尿管哦，有大概3个地方是比较窄的地方。第一个是它的开口，肾脏跟输尿管的一个交界处，还有就是下段输尿管，它这边会有一条大血管经过，它刚好会有点碰触哦，所以这边会也是比较窄的地方。最后是在膀胱跟输尿管的交界处，这3个地方会比较窄，所以当结石哦，如果小于可能0.4公分的结石，它顺着输尿管往下排，那这个石头呢，如果卡在整条都是0.5公分，是它可以顺利的往下排，但是如果在这3个地方比较窄的地方，那可能只有0.2、0.3 millimeter，这时候就会卡住，那卡住的时候尿就会淤积。然后病人就会开始有疼痛的感觉，对，
0: 所以在如果我们的结石还小的时候，还有机会能够随着我们的尿液来排出，不会发现我们身体有这个状况。
1: 哎，他会自己排出，但是在排的过程中，其实病人自己会有感觉哦，他会说，哎，好像腰酸痛，然后但是好像喝个水，哎，一下又
0: 好了。
1: 很舒服畅通的感觉，那这时候病其实病人哦都会非常自己都清楚了，就痛过都知道了，他就会跟你说，哎，医生，我这次又痛，就是上次那种感觉，哦，他就是结石卡住的感觉，对对对。
0: 那像这样子的话呢，它是怎样的一个饮食状况造成容易有结石？就是其实真的，我们在这么现在那么多食物上面呢，各种百百种可以选择，我们该怎么来注意？
1: 那其实我们要先讲到结石的成分是什么？结石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草酸钙结石，或者是你有常听到尿酸结石。好，草酸钙结石的话，就是代表说它的草酸盐太多了。那什么食物是草酸盐呢？像是常见的咖啡呀、茶啊，或者是像菠菜、可可、坚果，哦，那都有比较高成高剂，成分比较多的一个草酸呐、
0: 咖啡、茶、菠
1: 对
0: 菜，
1: 对对，或是坚果、巧克
0: 我
1: 力，
0: 们正在喝咖啡意思。
1: 对，那当然也不是说不能喝这些东西，对，那其实我会建议说均衡饮食，然后水分一定要充足了，
0: 水分充足。
1: 但是如果你的已经有痛过好几次的结石，那也验出来确定是草酸盐的话呢，草酸钙结石，那当然你这类的食物可能就要稍微的减量，对对对。那第二个刚刚提到的是尿酸结石啊，就所谓我们俗称痛风啦。那痛风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要就是找一些新陈代谢科医师或者内科医师去做尿酸的控制，哦，把尿酸的身体的尿酸的一个量把它降低，那就可以稍微避免这样的一个结石的发生。
0: 是。那像在我们的 这个结石上面

0: 我们通常要怎么来治疗？他是说我们可以吃药来解决，还是说一定要手术开刀才能够来解决？
1: 那结石的治疗方法有非常的多啦，第一个，我们会如果是 0.5 公分以内的，我们会建议他多喝水、多运动，然后我们通常医生会开一个那个舒张的药，就让我们的输尿管放松。放松了之后呢，结石就有可能随着尿液排出来。那其实也蛮特别的哦，就是病人哦，他疼痛的位置跟他结石的位置也会不太一样。就是当我们病人有一个疼腰痛的感觉，
0: 是，
1: 我们发现他是一个结石，然后我们就请他，而且石头不大，那我们就请他回去多喝水，然后并且吃那个放松的药。然后病人会说他原本是腰痛哦，后来就慢慢的到了下腹痛，然后最后到骨盆痛，然后最后就哎。就舒服了，
0: 就不痛了
1: 哦，所以它那个疼痛的位置跟结石也是有相关的。那除了我们这个那个让它自己排出来之外，我们会根据它的大小还有位置，会有不同对应的一个治疗方式。
0: 是，
1: 像是如果是0.5公分到1公分的一个输尿管的结石，或者是说0.5公分到2公分的一个肾脏结石，那我们可以考虑就是用体外震波，就是俗称的泵灸啊。
0: 是，
1: 那当然这是健保给付的哈。那有些病人就是说，如果石头超过这个样的大小，像是2公分以上的肾结石，或者1公分以上的输尿管结石，他们也会说，医生，我可不可以做体外震波桥，我不想要手术。
0: 是。
1: 那我当然会跟他说，只要健保符合是可以考虑，但是其实效果会不太好，因为你就想，
0: 是。
1: 如果肾脏结石2公分，那如果体外震波把它打碎，打成3块好了，3块是多几公分？0.6、0.6、0.8，
0: 平均，而且这有平均。
1: 对，那打成这三块，那其实这三块都是大于0.5公分，
0: 对。
1: 那基本上你输尿管还是会卡住哦，所以其实并不是不愿意帮他打，是因为其实打了他还是会卡住，你的症状是没办法缓解的。所以呢，所以我们。如果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我们会可以考虑体外震波。但是如果大于这样的一个大小的话，我们还可以考虑就是用俗称的去夹石头啦。在输尿管的石头，我们可以就是用一个内视镜，它是一个很直很直的一个输尿管镜，我们会进到尿道、膀胱，然后最后我们沿着输尿管上去，最后看到了这个石头，我们把它打碎，然后把它夹出来。
0: 哦，在内部就先打
1: 对，
0: 碎。
1: 打碎就夹出来，
0: 是。
1: 对。但是呢，如果你看，你想啊，如果是肾脏的结石，我们这个输尿管径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其实很多角度是没办法达到的。所以肾脏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小房间，
0: 是。
1: 那这小房间里面有可能都藏着石头，那所以我们这个直直的一个输尿管径其实是没办法处理到所有的一个结石的，
0: 是。
1: 所以输尿管镜只能处理输尿管的结石，那
0: 哦。
1: 肾脏的结石如果太大的话怎么办？我们只好用我们所谓的经皮肾造瘘的一个取石术，就是我们直接在皮肤这边打一个洞，
0: 是，
1: 所以打进去，然后打到肾脏里面，然后我们就把肾脏那个石头打碎，然后直接从皮肤那边取出来，这样的一定会比较痛，而且洞蛮大，然后肾脏很容易流血，所以呢，这算是比较风险高的一个手术了。
0: 是。
1: 对，那。科技的医疗科技越来越进步了，所以现在又有一种新的一个手术方法，叫做软式输尿管镜。它一样是一个输尿管镜进去，但是它的头啊，它可以旋转，可以转弯，就像胃镜一样，可以像蛇一样绕来绕去。所以我们可以进到里面把，看到哪个房间就钻进去，然后镭射把它打成粉末，然后让尿
0: 就
1: 把它自己
0: 然
1: 排
0: 排
1: 出来。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00。

0: 这是比较新的啦。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伤口，
0: 基本上就没有伤口，
1: 就没有伤口，
0: 因为它就从你自己的原本的洞原洞进去啊、嗯，对。
1: 在这个部分医的技术上面，我们的中山医学大学这边也
0: 都有，基本上医学中心都一定会有，甚至是区域医院哦，其实都有。嗯。

0: 的一个泌尿道系统的困扰所苦。刚刚提到了结石，那我们现在要来谈一下有关感染。在感染这个部分呢，刚刚医师也有提到说，其实大部分的人几乎应该都有感染的一个风险症状。
1: 对，那感染的原因啊，基本上感染是什么？感染一定是有些东西让你感染嘛，
0: 是，
1: 通常就是细菌。
0: 嗯，
1: 那细菌最常见，泌尿道感染的最常见的细菌就是所谓的大肠杆菌。那大肠杆菌顾名思义就是来自于肠道嘛。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女性比较容易泌尿道感染，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发现这个结构图吼，这是尿道，这是阴道，这是我们的肛门。那肛门离我们的尿道这么近，
0: 是，
1: 那当然就很容易感染过来。所以如果女性啊，如果有憋尿或者是尿比较喝水喝比较少的话呢，就有很有可能这个细菌就跑进来，然后跑进来。那所以呢，有些女性啊，像是在性行为之后呢，有可能因为性行为之后呢，也很容易感染。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在性行为之后呢，就是去厕所上一下哦，可能就把这些细菌把它带走，这样子哦。那除此之外呢，除了结构问题，然后或者饮食习惯的问题，或者像如果是像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那可能尿里面的糖分就会比较多。那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呢，那细菌会喜欢在高糖分的一个环境中生长，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他比较容易得到一个泌尿道的感染哦。对，那还有呢，就像是女性如果是像怀孕的那个 baby 比较大。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排尿的顺畅度，所以就很容易排尿不顺，然后排尿不顺也有可能造成泌尿道感染。对，那还有像女性更年期，那荷尔蒙降低，她的一些黏膜可能保护力都会下降，所以可能比较老年的妇女也很容易有一个泌尿道感染的情况。那男性呢？男性其实也会有啦，男性因为但是男性在比较老年的时候呢，可能射物腺肥大，排尿排得不顺。不顺的话呢，尿就淤积在我的膀胱里面。那尿虽然是说理论上是无菌，但是长期下来，那个尿也会慢慢的就是变得比较不干净了。所以最后呢，也很容易得到泌尿道感染。那最后呢，像是结石的病人，结石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真的都是圆形哦，它可能是一些棱棱角角。有时候久了，结石久了，它细菌也会卡在里面哦，所以也会有容易有泌尿道感染的情况发生。对。
0: 是在感染的部分呢，哦，这样讲起来好像女生真的很辛苦。先天的条件呢，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更加注重清洁跟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有时候也会有听到人家在说，诶，他这个病人很年轻，那中间呢也没有乱饮食等等，为什么还是容易有泌尿道感染的一个情况？也有回归说，哦，可能有前一阵子去做过手术，这中间会不会也有可能感染到？
1: 如果是手术的话呢，应该理论上都不太会去影响到他的泌尿道感染，也有可能是在手术完之后他住院，他可能有些人因为麻醉哦，他可能老年人有很对麻醉特别的敏感，那敏感之后呢，他可能手术完他排尿就会变得比较不顺了，或者是因为躺床，然后可能就不就是懒得就是不想要去尿尿，或者是水不敢喝太多。哦，这等等的情况，其实都有可能增加他的一个泌尿道感染的风险。那再来，你如果是住院的话呢，因为住院其实细菌非常的多，哦，那医院的细菌很多的话，有可能你原本没有事，进去之后呢，住一住，然后就感染了，哦，这都是它的一个原因之一。
0: 都有一些风险在。
1: 对。
0: 那在这边呢，也要提醒观众朋友，其实，在一般的泌尿系统当中呢，通常会有哪些症状可以让我们患者来自己察觉说，诶，有可能要小心一点哦，无论是在尿道上或是等等部位。
1: 第一个我们泌尿道嘛，泌尿道系统最常见就是尿，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观察我们的尿。那尿我们可以观察它的颜色。第一个，我们平常正常的尿液啊，大概是淡黄色。当我们的尿液可能喝很多很多水的时候，尿液就变得比较淡。那如果喝很少水的话，就会变比较黄一些。对，所以我们要观察自己的尿液，然后去检视一下自己的一个饮水量啦。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尿的那个颜色如果出现茶色的话，就是有点咖啡色的样子，这时候你就要小心，就有可能是一些肝脏的问题，肝脏代谢出了问题，这时候就要去找肝胆肠胃科。
0: 是，
1: 对对对。那如果是最常见的，其实应该是血尿啦。
0: 是，
1: 其实很门诊上有很多很多病人来。

0: 就说，哎，我检查报告发现说有尿有潜血，
1: 是。
0: 所以他就转接到泌尿科来去检查这样子。那这时候我们其实最害怕的就是那个，尤其是无痛性的血尿哈，其实最害怕就是泌尿道上皮癌，就是俗称的一个膀胱癌啦。哦，
1: 嗯，
0: 长在膀胱就叫膀胱癌，然后
1: 是。
0: 在肾脏就是肾脏的一个那个上皮癌这样子。那这时候呢，通常如果有这种血尿的情况，我们会帮他验一些细胞学检查，确定他是不是癌症，或者是说做一些更进一步的检查，像是膀胱镜啊，或
1: 嗯。
0: 者是做一些影像学检查，像电脑断层等等的哦。那但是如果你是很大量的血尿的话
1: 是。
0: 呢，可能就是射物线也会流血啊，或者是你有受伤，或者甚至是结石。哦，都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血尿了，所以当民众发现说自己的尿液有这些情况的话呢，
1: 嗯，
0: 就要赶紧就医。
1: 是，所以从尿液上面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身体状况如何。如果跟平常的颜色不太一样呢，不是因为你水喝太少呢，或者是说有可能在身体上有一些发炎或者是癌症的一个潜血反应，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喽。那在这之外呢，还会有哪些一个指标可以让我们来依循来对于我们的泌尿系统的健康来保护？
0: 哦，除了刚刚讲到的尿液之
1: 嗯。
0: 外呢，我们还要注意看到我们刚刚谈到的，像是结石的疼痛，身体有没有疼痛，腰有没有酸。但是很特别的一点是，结石的疼痛除了腰痛之外呢，它有时候会造成你的恶心呕吐的一个情况，然后所以很多其实像急诊的病人来，
1: 是，
0: 然后后来急诊医师发现他是结石，然后请我泌尿科医师去看的时候。然后病人都会很纳闷说，哎，我是恶心呕吐，为什么会找泌尿科来看？
1: 是，
0: 其实就是一个结石造成的一个症状啦。那除了这个疼痛症状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观察自己的排尿情况。如果你的尿尿突然尿不顺啊，或是有夜尿，或是尿尿有灼热感等等的，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也可能是泌尿道的系统有问题，也要
1: 嗯。
0: 找泌尿科来就医，这样子。
1: 是，所以从尿液疼痛有没有灼热感是一个指标。那在这期单元呢，由我们的彭医师跟大家讲解有关泌尿道相关，不分男女都有它对应的疾病。先谢谢我们的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
1: 谢
0: 谢。
1: 谢。我们在下一集单元里面会有更多的有关泌尿系统的单元来讲解。那我们下一集同一时间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杏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处，一切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参加九九法会，护国息灾，大城将，中华民族，万世。立祖先贤，各位当中历代祖先，九品七祖，各位累世万亲祭祖，三界万灵，各位家中的祭祖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德经》。《天德经》甲咱启示教示天公玉皇大帝。圣道之妙法，当然天公伊会当成为天公，人人尊敬，伊有伊个骨真殊胜的修行的法则，神嘛同款，一生就成为神啊，确实无简单。包括刚才一个土地公，获得正神啊，要成就为土地公，万人朝拜，这嘛是爱真大个。道行真大的爱心，甲真大的修行，经过各种各种的磨练，伊才我就成就为土地公来庇佑万民呢。包括土地公伊才要有土地婆，土地婆呢用寒山钳丘，十念等等呢来考验福德正神是不是真真正正有迄个心。咱这看土地公啊，边有土地公婆，土地公婆一直要爱众生的物件，土地公一直下掉物件要给众生。那么福德正神啊，伊的心量，我话咱当今啊，任何一位大法师嘞，嘛无福德正神的心量呢，包括我嘛无福德土地公的心量的十分之一啊。所以贵国先师啊，常常教我教示讲，你学土地公的心量就好啊。人丢啊，切啊，你合作袂当五谷丰登，你有法度保庇五谷丰登，你就好啊。阿弥陀佛啦，我家己保庇，家己保庇袂起啊，要去保庇到啥五谷丰登？你看有够伟大无？福德精神，你也知影这有够伟大呢。咱哈。台湾道家，道士，一个人啊，那死去以后，亡魂呢，看亡魂呢，都爱经过奈何桥，爱土地公福德精神来看咱过奈何桥呢。但是咱真济修行的人，无论哪一教修行的人，哎呦，这人死啊，哎呦，奇怪，你讲修行，你已经修菩萨戒啊？是安尼菩萨戒，惊一个人都死去，吼，惊什么阴魂、孤魂、幽灵、阴灵、骗鬼啊？是不是？好的精神，伊叫什么？个看到过奈何桥，回归这本来净土等于，你看土地公有伟大无？福德精神，所以福德精神，那会做安尼哪有可能呢？无简单呢。咱的猪脚饲袂起来，鸡脚饲袂起来，牛饲袂起来时，咱去求土地公，土地公保庇，让咱牛饲会起来。

0: 那么请问，啊，人去求了，老师啊，师傅啊，师兄师姐啊，我牛猪唔食荤，好歹又饲，好、啊、你有法度甲保庇哦。嘿，你家己反省三顿你食袂落啊，要去保庇着猪仔食会落，你有啥心痛了？是毋是安尼？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咧修行，咱弄清楚呢。托你讲的伟大，囡仔就惊三更半暝，你啥提啊？提伊托你讲庙啊？吼，求托你讲甲带伊三门七八顿来。囡仔啥暗，即、这个暗时毋困的时，吼、哦，安尼哀哀叫咧。你啥提去？买只金纸香去托你讲庙甲拜，请托你讲发展精神慈悲，哈、啊，带我囡仔啊，带孙的三门七八顿来，好食好困到大汉。哈、哦，你咧拜拜咧。啥呢？吼、哦，正七年，倒七年，正七年，某某人三门七八等，某某人三门七八等，倒七年，你嘛说，就托你讲揣伊三门七八等啊？你这个啥好教呢？囡仔高高困，好世界。那么请问你有法度无？你一个西方人，真正有靠得到安尼无？那有安尼是，这嘛无啥物稀奇，嘛是应该的尔。那无呢？咱袂讲哦，我是西方人，哎，托你讲鬼，免讲托你讲鬼。错去啊，千真万确的错误。啊，所以各位啊，咱尊敬所有一切的圣贤，因的伟大，因的哈大爱之心、福德精神之心，咱爱甲学啊，爱甲学。啊，所以咱即马继续来看这经文：玉帝之德，是为三十三天王之德，三三皆赞之德呀。也有名三三法门，其法门殊胜无伦比，是名三三天王圣号。三三天王圣号，玉帝、玉皇大帝一德为三十三天王之德。玉皇大帝必须爱有修过33个妙法，33个妙法。等下咧吼，咱说咱会来讲，会讲解。好、哦，所以33个天王的之德啊，拢集于一身。那么定义到天公啊，玉皇大帝天公的一心无边啊，有33个天王，33天王拢聚集，拢聚集圆满啊，拢聚集圆满，世间一切法，会当帮助一切法，保庇一切法。哈、哦，这位33天王之德。那么咱一个天王之德都无可能，干一个福德精神托你讲之德，咱都无法度做噶。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那么三十三天王之顶，又搁伫咱光明的世界天王之顶，迄是真正无简单。哈、啊，咱刷咧继续甲个讲解。哈、啊，所以三十三界斩之顶，也名三十三法门。三十三界斩，拢伫伫阳，伫伫他，伫他，伫他，伫他，拢对三十三的天王，三十三的光明的念头，咱对安去修持，去修行。去用的日常生活之中的事啊，这是三十三个阶段。顶那么考试，你要经过着复试，你一定国民幼稚园、国校、初中、高中、大学、哈、哦、硕士啊，一直这阶段经过各种各种的考试，到最后的阶段是为复试。所以经过三十三个考试，三十三层的考试，三十三层的天。三十三天，天就是光明，三十三的光明一直去实践、去行、去行、去做，咱才有法成就为三十三天王，啊，才有法成就为。

皇大帝的天德的功德。好，所以其发明书信无伦比啊。好，也发明三三天王，哈，各个修行正果的妙法，无什么方法法来的比拟，就自己去用的生活之中。啊，是名三十三天王圣号，三十三天王的圣号。别人咱阿弥陀佛的圣号，阿弥陀就是咱的本性。那么阿弥陀本性经过四十八大愿六波罗蜜，形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要修成阿弥陀佛不简单呢，爱修成六波罗蜜呢，第一忍辱，忍人给咱糟蹋，给咱给咱虐，给咱骂，给咱怕，还是种种种呢，给咱虐，咱爱忍受，咱给咱虐。忍辱、侮辱、批嘴烂，哈、哦，等等呢，咱爱会堪咪人家的侮辱，乞丐、乞丐，啊，乞丐乞啊，贪真乞，贪贪未了，贪烦恼就到来，烦哎，熬生气烦恼就到来，就来啊，无智慧烦恼就刷了，一直对到未来，乞丐，啊，这那么杀丐、淫丐。好、啊，再来呢，啊，布施，咱人的布施啊，上无简单。布施有三布施，财的布施，咱先有是起这些道场啊，马上拢十方的财布施，跟人的牺牲的财布施，法的布施，咱家法师哈、啊，大家啊，出去开班开课，咱已经大学，啊，全省各地先修班开一百空话班，咱这是法的布施。将师父所开示的易经风水的妙法，或者布施，予咱得到心安和谐。法师无畏施，咱免惊人讲，咱来道场拜拜啦。哎呦，我惊人话咪咪嘻嘻，啊，你拜别拜，你拜神就拜神，我拜佛就拜佛。人家你啊迷信，你唔捌的才是迷信，唔捌的才是迷信。你知影人心灵的世界什么法的吗？你知影人脑海内所起的是啥物观吗？是不是？你知道过去生无量劫来，伊生生世世因因果果是安怎么？所以你若讲伊迷信，所以无智慧的人才是迷信，真济人都是安尼来，好不好？咱会当不畏死，免惊人讲。那么咱寺里遮济同修弟子，哈、啊，咱拢在遮做义工，人有诶甲你笑讲头壳破去啊，毋则走来老师家。好、哦、啊，那干那换一个嘴吃那尔，啊，拢无什么收入，无创啥。不过各位，恁呐，互恁平安，换平安，你就会好啊。啊，换若未平安的时候，你较侪钱，你咧多，换未转来，是毋是？换你平安就好啊。所以咱无意识，咱们甲人讲，啊，咱是各位专省的同修师兄师姐，善知识，善知识代表。恁呢，游览车来先问事，来看个头发遮尔清气。这嘛是咱这师兄透早起的，扫洗的，做安尼扫擦安尼净。哦，透早起来，大热干，细热干，安尼拼安尼拼，个才有些清气。这是无意思啊，功德遮天呐、啊，功德遮天呐、啊，咱是得扫咱的业。所以三种布施，过来呢，智慧，咱要有智慧，过来爱精进。咱唔通，人讲两句话咧，咱就好啊，我退堂啊，唔系啊，我要走啊。退堂是领导的代志，烦恼领导的代志，艰苦领导的代志，业障领导的代志，是唔是啊呢？然后咧禅定，咱心咧入都不到，我八持就要安尼修持。那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伊做法藏比丘之时，啊，伊看了世自在王如来弘法利生的时，伊。马上顿悟，失去国王的地位，啊，出世加修行做比丘，啊，法藏比丘，法藏比丘，法藏比丘呢，伊才下六台湾做伊修行呢。所以，咱每一个人伫世间，认为家己对我有益的，咱调调都好啊。其他讲领导的代志，我惊我人生，我生命，我甲你把握，我那是一定爱。叫别人跟你讲安尼呢，是不是安尼？咱人来世间，生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咱唔是掌握在人的手顶，这点咱一定爱记。
所以我们读了很多人，哎呀，你去张老师也不要啦，我这好啦，张老师也是多啦，我这

0: 是内道啦，
1: 啥拢外道，唔捌的好多外道。你若捌食，你就哈哈一笑，是不是？哦，所以我讲啊，张老师呀，世间话啦，就世间话的啦。好，那我就出世间话的啦。啥都出世间，啥入世间，反正要是世间的食饭的啰啰嗦，爱食爱放屎，好、哦、工课做不了的，爱饲某饲囝，好、哦、爱尽责任，爱服务众生的呢，这拢是出世啊，拢是出世啊。若是底下每一工个人哇，你是入世，我是出世啊，迄都是入世。无智慧，无智慧，所以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的成就啊。那么也信佛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做世界。好、啊，那么法藏比丘呢？一五道以后呢，然后佫发四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这四十八大愿呢，好、啊，唔是咱一般人好一当做会到的。回想的九日一迄年七月七日甲七月七日中间，咱举行七天的哈，这个七用日的念佛，咱讲解阿弥佛说《大阿弥陀经》，《大阿弥陀经》啊，好讲解到好，那么四十八大愿发出的时，也是啊天地共识的时，哈，一天地大地当。那么经过九日去年呢？遐尼一地动，遐尼一灾难。虽然灾难是咧转法轮，将各位的厄运呢化为光明。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因为各位咧，咱的这黑暗和黑暗有够侪啊！哦，咱就看到这黑暗，哦，这面顶是黑暗，面顶黑暗的，因为这万法黑暗的呀。所以震动的时啊，佮震动起来，好倒落时就换倒去咧，好倒起来时啊，化为光明，好倒起来化为光明，好就光明起来，将黑暗转做一卡。啊，这都是咱啊，九二一迄年呢，啊，咱这叫做七英日一日，啊，共修发挥的一年，嘛证明到西方极乐世界告诉阿弥陀佛，伊的慈悲，伊的伟大，伊的耐力，伊的忍辱，等等嘞，啊，法藏比丘嘞，积2700万劫，积伊辛苦，第时间要修行，咱够法度。一劫就是舞不了啊！我舞20多年才舞十劫，舞十劫的灾难。好、哦，咱阿弥陀佛2700万劫，你看偌济劫要成就阿弥陀佛，要成就咱的自性，将咱自性开发出来的时，无简单呢。所以各位来到世间来，咱时时保持一个光明的念头，人讲难卖。感谢你阿弥陀佛，我会改。人讲你好，感谢阿弥陀佛，我一直努力把持起来。人讲你唔对，哎，你阿弥陀佛，谢谢，我都唔对，一定唔对。人要甲讲，我欢喜接受，咱来改去过改善。咱要讲人两句话尔，咱就吃不到，咱就淡淡掉。我歹插标，我歹收，未瘾啦，未瘾收啊，收唔收领导的代志，业障领导的代志，因因果果领导的代志。人讲两句话，人一年你着物件下班啊，等下我要落山，上山容易啊，落山难呐、啊，落山容易啊，上山难呐、啊。啊，足侪人安尼修行呢，未堪要两个因由引诱啊，所以咱真侪不办的代志就总出来啊，是不是呢？那么玉皇大帝呢，伊有33哈、啊、天王的圣号。相对天公伊要修行啊，伊有33个大愿力，33个大愿力。阿弥陀佛48大愿力，啊，普贤菩萨12愿力，其他佛菩萨拢有大愿力。有诶愿力诶，对黑暗向对光明，有诶咧对直接对光明直去直行。所以玉皇大帝诶天公诶愿力咧，伊是直接对光明直。开发到众生的光明，开发大众心灵世界的光明的一面，不是讲我做，咱所讲，哎呦，啊那你啊都安怎，你唔对啦，大家唔对，唔对拢过去啊，过去心不可得，讲无路用。现在开始，家己向光明的心去行呀，这就是天国的妙法，玉皇大帝真理的妙法啦。所以33，是名33天王圣号，哈、啊！若有众生欲成就玉帝之德啊，哈、啊！即可以33天王圣号而修啊，日念出宝果，哈、啊！供养出宝果，力行出宝果，即是心机33天宫中，日夜与玉帝相伴，听闻玉帝，哈、啊！慈悲，哈、啊！教诲，并与诸天王同在。东顶正顶正觉之位啊！几国先师说起开始33天王，33天各国天王报告妙法，各位妙哦妙啊！那么修行，哎呀，师傅啊，老师啊，你看我修大行咯。人啊要请啊，师兄师姐啊，你请大请示啊，我要修大行，这里好多。啊，天地经编一条，叫伊认真照咧读，还照咧读，照咧做。哈、啊，一世人你若吃一项，你就会甲天公变，会去天公的身躯变大，袂走去地下去啊泡咖啡啊啦。哈、啊，咖啡啊，就咖啡地下嘛，袂走咖啡地下泡咖啡啊啦，放心。好、啊，所以呢，今日真正幸运、幸福、哈、啊、目吉，也是咱的。天运第七运啊，第一卦七运
吼、哦，是文尾的时啊，吼、哦，几个先书传一部《天地经》，啊，破坏咱所有的天良，吼、哦，护法会当护持、加持、护佑，有心修持《天地经》，恭上《天地经》这部的十方善知识，啊，会当互大家，吼、哦，会当事业顺遂、身体健康，啊，心灵会当光明。哦，这嘛是贵国先师的大祖大弟啊！今日传这个三十三天龙，就是天公成就天公的妙法。哈、哦，若有众生欲成就，若有众生欲成就玉帝之德啊，这样可以三十三天龙圣德而修啊，三十三天龙，哈、哦，也圣德妙法，或者圣德妙法，或者圣德。二修，哈、啊！日念每一天，脑海内、心内、嘴念，这个报告，哈、啊！供养出报告，各位若是恁啊，把这个《天地经》这部《天地经》请到个处供养，啊！那每一天早时透早起来，咱起来供养一遍，然后用在生活之中，用在事业之中的时啊，供养出报告，哈、啊！力行出报告。例行出报告，哈、啊，即是星期三十三天宫，各位要到三十三天宫是真简单呐、啊，哦，所以各位要到三十三天，依照这三十话的妙法，三十三的妙法，哈、啊，即是有可能咱就去个天宫的所在，三十三天宫，噶，这里到天宫日夜该做伴，那个天宫做伴，咱有安全感，那个妖魔鬼怪。咱做伴呢，时时有烦恼；那个天公做伴呢，时生时时升起欢喜心。咱个众生凡夫斗阵的时啊，咱时时心生烦恼。哦，所以啊，咱个圣人、个诸佛菩萨斗阵的时，咱对当成就诸佛菩萨的高位，这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法门。咱啊，请好欢迎大家，好再继续过来听经。很得劲。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三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拾荒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咱先来念王禅老祖赞偈：阴阳日月最凉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拾荒圣知识，咱今日咧。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吼，《易经》甲人生，咱就开始讲解《易经》甲人生咧。啊，即摆已经有将近要80点钟咯。即中间呐，对《易经》的探讨，哈，相信呐，各位至少哈会了解咱《易经》的本质，《易经》到底是啥？哈，《易经》伊的奥妙在哪里？好，易经诶，究竟伫咱心内诶叨一角头，啊是究竟伫咱生活周围边啊，啥物所在？所以啊，易经啊，哈，自咱中国传了几千年来，对伏羲帝，哈，悟到即个宇宙间，哈，拢离不开即易经诶原则之下，传到即摆来。啊，依据易经修行、修行正道的嘛真济。啊，依据易经诶，互咱诶人生咧减少一寡后悔诶人生嘛真济。啊，所以易经啊，是互咱安心诶不二法门，安心诶不二法门，嘛是互咱心安诶不二法门。安心甲心安，安倒入去。心才会安倒出来，好，咱就安详。那么《易经》啊，在我研究《易经》到即摆，虽然短短是20多年啊，好，虽然所悟就是有限，但是呢，在咱的生活中来用呢，是真正有够，而且佫有剩，哈，而且会佫帮助他人。啊，我先律师。好啦，成立即个空中教学，易经大学空中教学啊，甲普团啊，即个我即个易经心法班的学员啊，已经有即、这个千外位哈，前两三是四届，有四届的学生哈，1250多人。啊，短期先修班啊，啊，陆陆续续在这个咧开班。啊，那么即、这个易经啊，我认为呢，就是咱生活中不可少、不可减的。妙法，哈、哦！所以我发觉有一经啊，啊，真正会宝贵，啊，上宝。啊，因为一经呢，咱这个书啊，吼、哦，哦，真大读，啊，真大读嘞，读嘞，读到尾嘞，毋知要安怎去结论，毋知要安怎结论。圣贤所讲过的妙法遮尔济，要甲拿来生活中呢，要来生运用呢，确实若无去悟到啊。知要安尼用就好。那么端午节的时啊，哈，咱有某一位南投县，哈，要参加一个百里侯，哈，的选举，哈，一个先生啊，先知识，啊，起来，请示王禅老祖指点明路，甲明灯。那么老祖咧，伊就甲开示，讲易经是咱的生活。也不是法门，易经呢，就是咱每个人吼要服务社会一把火，一把灯。但是易经啊，离不开两个字，诚甲信，离不开诚信两字。哈，若是离开诚信呢，就无可能来谈易咯。诚是啥？咱一粒心献开，互即个圣贤入面咱心怀内。信者，咱爱信即个法。信即个易经的法，信即个因果循环的法，那安尼来啊，咱来研究易经啊，各位啊，都拢我都会成，真紧会成就。而且易悟了，真正妙不可言的道理啊。那么这位先生啊，吼啊，伊个特别甲讲老师，我当时吼说伊啊考着法官，吼法官呢受训以后呢。啊，国家派去德国，去德国伊住伫即间宿舍，吼、哦，即、这个宿舍，即、这个叫做德国人啊，
吼，以上老岁仔人，啊，因为伊无结婚，啊，英英呢，真对真迄个有趣味，研究咱中国文化，尤其是易经。你看哦，伫研究易经，研究甲欢喜甲呢，哈啊，但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吼，所以要一张膜啊，吼，诶，意义咧，会也未完全出来。拄仔看咱这位留学生啊。啊，起好真欢喜，讲好好你来做我老师，好教我易经。伊讲我是研究法律的，我唔是研究易经的。啊，但是碍于因为咱中国人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咱的文化世界上是真优秀。但系啊，咩喏？哦，即卡定咧，等下国内咧，请朋友弟兄家咧厝的人家寄四五本，买四五本易经去读，啊，就研究。好，甲这个外国人啊，共同去探讨。所以由这点来看出，咱中国人已经是咱发源地，咱中国人，但是咱未晓讲去甲珍惜。啊，外国人咧，啊，伊会去珍惜。最新鲜啦，伊讲讲到，伫德国人吼，这个年纪上年纪的研究已经啦是足侪足侪，但是咱国内啊，研究已经人是足少足少的。好、哦，这是感觉真正可惜的对，真可惜。那是《道德经》在英国，伊把这个《道德经》啊，看作一个宝，来研究的，而且呢发扬了《道德经》。但是咱国内嘞，国家承认自清宫馆，咱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嘞，好、哦、文化上优秀嘞，结果将《道德经》啊，等一边啊，感觉真正可惜。所以咱中国人啊，真侪拢会晓讲，袂晓做，讲的满山平，哈，啊做的，哈，骨无一个伫迄个低头的位尔，好，即个嘛，咱有民族性啊，好民族性，好，干嘛，咱啊哈，较纯粹拢一种侥幸，一种侥幸的生活，好，侥幸的人生，那么咱外国人是安尼兴，德国是安尼兴。伊就是实事求是，实事哈求是，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去求，哈无讲啊是虚伪的，无虚伪的。

0: 快筛，结
1: 果阳性，
2: 一线嫌犯逮捕。
3: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0: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4: 吗？大家所说的。
5: 被告英语羁押。
6: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啊，咱的疫情啊，在外国甲中国有这个差别。外国人啊，因在研究咱中国文化，哪像咱单位讲呢？进入了霹雳，进入霹雳，直侵入。站在咱卦象来讲，是做雷锋型。进入霹雳，直是侵入。而且这研究是真正研究，真正研究，而且

伊都袂摕，但是咱中国人啊，吼，感觉真可惜，研究一阵啊，啊，就打退堂鼓啊，看无就煞，吼，这是非常的可惜啊，吼，非常的可惜，吼，所以咱研究一件代志，做任何一件事业，啊，开辟一个净土，开辟一个家庭，吼，咱嘛爱有一个雷锋型的一个魄力，吼，这个雷锋型，吼，这恒久。顶间顶只咱讲个恒久恒常，哈恒常，哈瑞方形的道理，就是讲爱有这个，那像这个魄力，但是诶，袂用急伊，爱去有头有尾，唔通开始头兴兴，尾要变道丁，好高头了死尾，那安尼来，咱人生在行就无啥意义啊。好，但顶只来甲咱开始哦，瑞方形啊恒常。讲来瑞方形就是要正义的表现，正义的表现，哈，正义的是啥正义？那是对家己的心的正义。再三强调的是，正义是对家己的心，爱家己接受这个正义，唔是叫别人接受。家己啦，我都接受这个正义啦，别人都我都接受正义啊。这一点。第二，那咱中庸的原则，中庸，哈，中道。好，中道原则。过来呢，咱爱有这个耐心，爱有耐心。好，啊，咱若假使无耐心的，人无法度来接受。好，人无法度接受，咱是无耐心的人。所以咱一个人要成功呢，一定爱有这个耐心。好，然后呢，咱呢爱坚持。好，咱呢爱坚持诶，家己的观念，莫去勉强别人的理念。卖勉强别人，咱真侪人呢，因为我惊爱食菜，就叫人一直爱对我食菜，这唔对起啊。啊像啊，我爱食醋，食肉，你就叫爱对我食。个人的生活环境卖互相相牵介，但是大众诶，哦，大众安慰呢，咱卖共同去相牵介，哈，卖共同为着这个大众安慰呢，接家的意见呢。影响到整个的分裂，安都不对起啊！好，所以上六咧，甲咱开始顶一个上尾啊，甲咱开始讲，咱的极端的固执，永远的固执，无理智的固执啦，违背常理，所以无安定，结果无安定，无安定，佫刷的是啥呢？天山遁啊，过了这个卦象啦，都、就是天山遁，天。在山的面头面顶，当当，而且乌云大日，这一个卦名叫做哈龙云大日，乌云大日就叫天山遁。哈，天山遁，咱来一直无予人接受，未安定以后咧，咱就爱行未通的事啊，所以变做乌云大日，会是变的。哈。哦，这个卦真的奥妙，面顶是乾为天，这艮为山，哈，天甲山差只悬，天永远是天，山永远是山，山较悬袂呢，我得达到天，无可能的代志。好，所以叫做天山遁啊，乌云大日啊，你天愈悬，面顶云愈多。好，路未开朗，啊，有个人就讲，哦，我爬足悬嘞，像我爬足悬嘞，真正稀罕，真正成功啊，会去爬愈悬，云愈多，愈容易伫山顶练落个下骹嘞。这是自古以来所圣贤所留落名言。好，所以天山遁啊，咱一个人一直爬悬，爬悬，爬悬，爬悬啊，好，一直接讲我爬悬，就认为讲安尼才有成就的事啊。那么呢，你悬啊，好，你就到尾啊，无衣、无袜、无裤，好，哈，难免会看袂到周围的人，啊，家己认为讲得意洋洋，所以啊，做人会失败，袂安定，会失败的。那么，若是这个现象以后，拄到这个人比较伤悬气，失败落来，要安那来处理呢？咱有易经的妙法，啊，昨昏好端午节啦，这位某某先生啊，好、啊、来参道的时，

0: 因为伊是对是中央的官员，重要官员，国家的重要官员，为了政治的关系，所以啊，一定家的命令，吼、哦，党的命令，当下地方选举百里侯，好、哦、百里侯，当然心会真袂安。那么我讲，我天团，吼、哦，我天团呢，边啊嚼石头，迄、那个水吼、哦，你听啦，伊讲真好，吼、哦，迄、那个声吼。但是你边啊有看到我一个，迄叫做法语的牌无？华语牌，吼、哦，迄华语牌咧，我甲写咧，吼、哦，迄华语牌边啊就是安尼咧，吼、哦，啊，水就是吼、哦，油膏，哦，下必有声。好，喜声、喜声，好，哀声，不平声，好，不平声音。那么呢，这先生啊，一听我讲了这四字啊，好，这两对这对的是啊，啊，伊就非常欢，就啊，老师啊，我误着啊，好，我误着啊。最先生安尼，你若悬倒落来一定有声，你若无五着咧，哈，你就哀声，就不平的声；你若五咧，就欢喜的声，伊是啥？吉善言，人拢是在继续。人拢在继续在演，那么当下呢，爱笑在演。好，咱都毋通互相相攻击，为了小一个小小一个官位啊啥啦，互相相攻击啊，安尼就感觉真无彩咯。好，那么这位先生啊，伊只要误着，欢喜哈哈大笑。老师，我已经误着啊，我若误着，你就会成功。吼、哦，所以人伫世间呐，毋是讲为了名、甲利、甲官位，完全拢是伫咱对心灵，正义在心灵，对家己要求家己爱即个正义，啊，良心嘞，拢是存在咱的心内底，本来拢无歹，啊，咱为甚物人会歹，就是名利甲咱暗藏去，就是乌云大日啦。咱人往往嘞，理想伤悬，吼、哦，理想伤悬的是伤固执。想到这理想相关的造成的好，这会失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哦，一旦失败啊，变到上烦去，身边无依偎，无依靠，叫做天山遁啊。当你有看一个朋友伫遐，吼、哦，伊变到上烦去啊，一直白往，一直斤斤计较，一直计较计较去啊。哎呀，你知影，你挂面卜啊，天山遁啊，天山遁爱啦，爱退后稳顿起来咯。好、哦，若是讲咱今日卜一个卦。一件代志，好，已经成功到一个阶段。

单已经有未安定失败来，也是咱卜一个卦嘞，都、就是天山遁的时，甲咱开始天山遁都动伫第一爻，动伫第一爻啊，好，那么这里吼，咱就解释天山遁。

妄动啊，不可妄动。咱一个人失败有两种的现象，一个就是小人，家己是小人，因为是安尼小人。第一，控股不知足，认得家己搞，目中无人，吼，灰灰乱来，家己就小人。所以咱有人哎呦，某人小人，我咧讲，讲人小人，家己就小人。因为咱都无看到人好的一面，拢看到人歹的一面，所以咱讲人拢会讲人小人。所以咱一个人啊，成功以后，直直爬起来，你爬到上高度是咱积无积善，拢积伫恶，积伫灰灰人来，失着怕的时啊，一定失败百分之百，天理的不就是安尼行？好，那么迄个时阵啊，咱失败了以后咧，小人得势，咱幸福边啊。咱身边失败了以后咧，真侪小人啊，吼，甲咱共款的习惯的人，一定会活来会足侪，爱注意，吼，小人得势，吼，咱就失败了，换人爬起来咯。咱应该爱提则提啊，那这个时阵咱爱提就爱提啊，好，所以君子应太己，若是咱是君子者，咱家己检讨看嘛啦咧，咱家己检讨，咱是毋是君子？吼，咱若是君子，咱有智慧的人。好，咱爱待机，好，等待时机，好等时机，好，咱唔通讲哇，佫懵懵懂懂，佫直直要爬起哩。当你爬到上悬的时啊，你认为啊，我是君子，好，我佮你听到你爱好等时机，好，袂使懵懂，袂使懵懂。好，佫一种呢，就是讲，咱一个人考试，啊，考试考掉啊，哦，考掉嘞，感觉分发工课啊。分发工课时啊，啊，咱无如咱的愿，无如咱的愿，往往呢，有个人边啊呢，就甲你中伤。哎呦，你高考过，你来做这工课安怎？咱心就乱去啊，咱心啊乱去的，咱就哎呀，错，哎，好啊，无死死掉，真无简单考掉啊咧。吼，那这就是有种缘分呢。咱来考掉了，派去上艰苦的所在啦，咱嘛有一个缘分才会去遐呢。过去生拢一种缘呐，所以咱来会当将这认为这是一种缘分呐，一观念呐。我相信恁都袂予小人甲你捉弄去啊。好，咱就尽量闪闪这个小人甲咱捉弄的人。咱的目标我坚持，我目标坚持好正确。我就要服务人群。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开始的，以服务为目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那么安尼，咱就无代志啊。咱就真安稳，所以咱啊爱待时机，君子啊，咱应该别足悬啊，咱好等时机。咱认为讲啊，我是今日考试，我是一个君子，我去参加考试，考试了我是要为人民服务，我是君子，那么我好等时机，因为是大众的工课，唔是世间我家己独立一个尔。好，所以不可妄动啊，咱有一个信徒嘛安尼。考试考掉啊，甲派个上歹个单位，哦，哎哎，十十我不平，当我不平，哈，我高考过，我读啥代代毕业，我研究所毕业，高考我派来做这個，我是未免小看太小看我，我讲你有偌伟大，你一点存折气都没有，要做啥事？假使开始政府来咧考试，考这个讲，心的定性啦，这根本都考，我未录取。你有学习无路用嘞，无这个量，无这个智慧，有知识无智慧无路用。吼、哦，你有当哦，我真牛，无迄个雅量无路用，伫社会无帮助。吼、哦，无咧忍耐性无路用，你个读较悬嘛无路用，无忍耐性，弄破代志是有诶尔。好，虽然一个人啦，假使我认为讲我册读较真悬，够好过，那还有一个雅量。好等时机啊，因为咱是君子啊，咱毋是小人啊。小人才会对人作弄啊，啊，小人才会共作弄啊。哦，各位爱注意这点。好、哦，伊甲咱开始就是说，天山蹲下，咱爱提，爱提稳，该提就该提啊，提稳稳蹲。好啦，咱啊爱守，爱好等时机，袂使懵懂，那懵懂一定不利。啊，若是甲咱开始动第二爻。动的字爻变为风，哈，变成风。那风者，伫天山顿山顶有风，六字应坚定忠诚的意志。
坚定。

风静的意志，中静的意志，哈，山顶阁有风，无定向，直起山关关，风咧做呼呼叫，呼呼叫，无定性。咱一个人爬到上悬的山的时啊，你就啊，这方向这来，我底下去就对啊，我往里跳去看卡咧，无定性。咱要有定性，哎呀，定性，看日头，看光明的迄方面去行。好，咱要有一个中静的意志。爱中不偏不倚。当我爬到上悬的程度，我是要创啥？我爬到上悬，我是考起来以后呢，我是要创啥？你中正的目标呢？你心中的主宰是啥？这点呢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呢，变为风的山悬，阁有风在吹的时啊。当咱一个人爬了愈悬的时，有风，人煽动的风，社会的风，风气的风，朋友伫遐播下这播下同事煽动煽动这风啊，恁爱注意啊！这因为就是特别，互咱对山顶爬来山下的时啊，特别互咱烦恼开始的时啊，吼、哦，所以这爱中正的意志，咱爱徛真正，咱意志力爱徛好正。好，安尼来咧，咱咧才袂讲伫山爬愈悬，吼，会是啊，愈无目标。毋则有个人，吼，爬山的时啊，山愈爬愈悬，到尾死伫山底，啊，到尾伫山里无法度出来，因为呐，心乱去啊，心乱去啊，意志无坚定啊，啊，就是呐，无头好神啊，枯枯壮啊，无法度个定落来讲看，迄日头的方向对对来。啊，顺着日头方向去找你的路倒转来，哈，变别个方向，结果都毋是安尼，哈，这卦象，甲咱嘛开始较真清楚。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天山遁啊，当然好诶，就叫咱爱去坚定吼意中正诶意志，好啦，毋好去随便变换跑道，毋好变换轨道，毋好随便去变化咱诶事业，还是变化咱诶想法，咱爱有坚定起。咱动第三爻，吼，动第三爻，第三爻变为坤，吼，变为坤啊，吼，拢阳阳阳的吼。阴阴阴变阳，哈、哦，变为坤，哈、哦，这天地休，天地休，哈、哦，这个天地休嘞，好多好罗含起。咱卦象哈，有这天地休哈、哦，这天地休就是安尼。好、哦，天地休意思就是好罗含起。好罗汉卡，好，那么呢？好罗汉卡呢？当第三号好罗汉卡，所以未使互拖累的，断然的退休。好，当第三号呢，不可被拖累。好，咱爬真悬的山呢，也是也是咱的事业，咱爬了真悬，咱进入成就啊。好，也是讲咱的官位、职位爬真悬的是啊。爬到愈悬呢，下骹呢愈无伴，一定的道理。好，拄好到山顶呢，我含一个坤阳嘛，咱山都吸呢，山近于山都是往顶都吸，往顶都吸。啊，上悬呢，这阳呢变阴都破一空了，所以愈一步到下骹了呀。这都开始讲，咱一个人。也是事业有失败着，好，因为那是安尼失败，爬了伤悬、伤固执，干呐执家己的意见，执家己对，别人的问题拢无通考虑，所以咱执家己的结果咧，到尾啊，你就安尼伤悬的怎放落啊？放落，你就用拖累着咯，你就用拖累啊！啊，一旦你爬到伤悬无路的时啊，真侪人啦。人已经有善东善西啦，讲东讲西，拢制造谣言啦，制造谣言，制造恐怖，后尾善东，互你起起着惊，啊起着惊呢，你就自然会去拖累着，意志无坚定，无坚定，你的目标是啥？所以你去互拖累。那这个状况之下呢，你变呢，你爱阿萨哩，紧爱提爱提，阿萨哩爱提爱提。比如我一个事业做到这个程度未使嘞，你若卜到这个卦象呢，天山遁的是要紧的收煞，紧的就弄一切切掉啊，杀你，莫搁做嘞，搁做嘞敲死你，到尾死掉就歹看。好、哦，所以咱若卜一个卦，我一个事业已经失败了，也是接近失败的阶段，也是伫周转真困难，也是经营真困难。恁若卜到这个天山遁这个卦的时啊，你会用。直接了当甲破讲你第一你收高级，第二高级你控股，控股我就讲哦，我得一手天价千金，我会当一手惹天，哈、哦！而且呢，想讲哦要大富大贵，啊，这限定无做，所以才惊失败。啊，到即摆情形来了，要安怎咧处理呢？爱断然的退掉，阿萨哩，稳顿，莫阁聊了，阁聊了死去一条了。哦，所以这个吼，咱易经啊，甲咱教较足详细、足详细嘞，吼，叫咱讲爱如何来选择家己的人生。我一个徒弟，伊做家具，两间工厂真大间。啊，当伊迄当时啊，有来找我讲啊，这个叫做事业要安怎迄个，我看看嘞，海头我全无插，啊无插嘞，伊也真阿傻哩。看唔是是，两间总卖总切掉，阿三哩切掉，无赚嘛无要紧，我公司买单本钱摕倒来，出大嘛就好啊，无要紧。吼，那假使我伫算算啊，我一年过，工厂总赔条拢无遐，所以阿三哩切掉，结果无了着，不动产卖掉诶，吼，安尼要搁存啊。所以有当时咱呐，各位是讲先知识，咱呐一个事业，也是啊，咱呐博一挂天山遁呐，咱呐。好，就开始好动咯，好提咯，好提咯。啊是公家，啊是公家啦，合伙事业，同款。那不管圣贤，甲咱开始，就第三啊。

0: 的时啊，咱就紧的好断然的退撇、退稳、退撇，那无会去拖了，那无会拖到足海款。好，所以九三啊，甲咱开始不可被拖累啊！哈，应该断然退撇，哎，退的退边。若是当是第五爻、第四爻，当然第四爻的时，哈，当第四爻，第四爻咧，就变做风山尖，哈，第四爻就变做风山尖来，哈，第四爻当风山尖，风伫山顶伫吹。拄只二爻，二爻风伫山下，半东伫吹。现在山顶换风伫吹伫山顶来啊，吹伫山顶来。那么这未开见面，未使惯乱啊，应当断然脱命，未使惯乱。会记哩，咱一旦啊爬上山顶，风尽头的时啊，注意着爱走啊。啊！一旦咱的官位啊做真悬的时，升官起来真悬的时啊，咱若开始在头的时啊，急流勇退，即点这个官吏就叫咱急流勇退，莫管乱我。哎呦，我有这个官，见念这个官，莫去见念。你看见念啊，我有这个官啦，有这个官位啦，啊，偌济利益啦，偌济啥，我一定包死的，真济人啊！做官就是安尼，做官呢，伊会去见念伊的官位。你看，真无简单，才是用人事、用钱斤斤计较，啊，到这程度来，你要叫我毋啊咯，好，我毋啊咯，见念。伫差不多2年前，有某一个中央级的官员，哈，官员呢，啊，当时伊就想讲，哦，要去延长，要去延长退休。要退休啦，吼！哦，社会咯，风波拢到位啊。啊无有一天呢，我伫台北国父纪念馆伫举办这书道展，我的书道展啦，吼！伫展览的时，啊无这官员啦，吼！啊有参着去参加去参观指导，啊煞咧伊甲问我老师，我有代志要请教你，我好啊，你讲。啊则来去伊的煞则伊的办公厅，伊个寝室内底。老师，我吼继续阁留的好无？继续阁留咧，即个以后即资格迄个好无？我讲莫啦，你莫管乱啦。你若管乱，到尾你去杀头，吼、哦，你个头会断落。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吼，因为呢，吼，你的工课时阵，你所该的责任已经完啊，若是你阁勉强阁延长嘞，阁一年两年啊，吼，将你的户口嘞阁改过，啊，阁管员阁一年啊两年的事啊，这两年后你已经侵占着人财产啊，侵占着大众的财产啊，所以你就会足歹看。啊！伊听我即句话咧，啊！伊哦，伊决定第二天咧，就宣布讲，伊要退休啊。所以我无见面嘛，你若知影一个程度，知影家己，那么咱一个人是如何知影讲是家己？我已经一个阶段已经到啊，如何会当知呢？咱有一个顺其自然。因为大陆啊，一寡迄个都咱的官员过来台湾。户口变过，毋吼，当时为了战争的事啊，户口无实的户口有真侪人在变，变了即摆来官运有地位啊，发觉毋对遐，系啊，啊，当当我来，甲当时若嘛改的话，我只官运要三年、四年、五年，无想着只提早退休，所以会管乱。那么你无退休，伊甲即摆的年岁减遐济来讲，吼，你但是呢，你已经有只福报到这个官位起来。人人尊敬啊，好，那么你的，这表示讲这缘分已经到啊，已经到啊，你搁改户口啥，这无路用，哈，因为这呢可能呢侵占公共的财产，好，公共财产，因为呢，你原来你都讲啊，我都几年的几岁啊，啊，你为何呢？你又搁变哪样呢？即个无急流勇退，就是惯乱，吼惯乱眷恋。咱人上惊眷恋咱的事业，吼，也是眷恋咱的官位，嘛会眷恋世间。咱若惯乱世间啊，咱死了后咧，往往拢我都登天国，我都登西方极乐世界，我都登佛净土。拢惯乱讲啊，我世间足好个，我要偌济财产，我要袂用。我惊我的孙仔财产甲开去，你会管乱。所以一旦管乱啦，到尾啊拢坠落地下，爱注意。若无咧，管乱咧，死了后咧，毋愿走，厝边头尾落老锁咧，凡是厝边头尾精神出事，哇，就出去又过去啊，过投胎啊，这非常危险的代志就对。所以咱啊管乱啊，往往拢会互人心甲命拢败掉去啊。姓名败掉，啊！我一个人事业一旦若失败啊，好失败阶段，咱毋好管乱，因为爱相信即个事业都是咱缘分一段路，缘分一段路，你爱阁换一个工课，因为即个缘分都是你一窟鱼，你鱼啊掠煞，你爱换窟去掠，好，你换口换壳啊去掠虾掠鱼，你莫干呐，哎呦，我等下只鱼啊好大起来，你死伫啊！是去迄个池边啊，即个意味着天山遁啊，比封山占。封山占呢，就是意思讲叫咱爱渐进，爱像风渐进慢慢改变方位，改变渐进，渐渐改变方向。你去做你人生的路，做你事业的路，安尼呢，才袂失败甲足功夫啊。好，这点非常的重要。真侪人事业失败去，啊，伊呢？管乱讲哦，我着借钱来付，结果你一个月做十万，你借的吼、哦、啊借二十万，本来伊是这事业嘞，一定十个九个九个九拢失败，要袂失败迄个嘞，接近失败啊。所以这点嘞，咱真重要，啊，相信拢一项缘分着着，缘分。山顶有风，风山尖；山顶有风在吹，嘛是种缘分。当一旦咱伫山顶嘞，风伫吹来嘞，咱就爱准备爱闪啊，爱闪啊。若无你吹者，摔到山下去。所以，就咱一个人爬愈悬，若有一挂风伫来啊，咱就爱小可提者，莫阁徛风头。你要徛风头咯，哦，我咧风都来，我咧徛风头咧，感觉真臭样个事啊！我咧真紧爬到山下。好，即个咱开始咯。咱一旦成功，也是伫爬到上悬的时，或者爬到上悬已经无路行，咱毋通管乱伫山顶风景遐好。哈，咱家爱闪避，闪对下落风吹袂着的，你则我都保持咱的性命，若无性命顾袂牢。
哦，这点是爱足注意，爱足注意的就对。好，咱过来请各位看哈，也是地当地五鳌，好地五鳌，比如都火山绿，好火山绿，等火甲风伫山伫吹就对。好，这就是讲，叫我未当摆脱世俗，好都应该即公义公正。因顿于世俗中，这点就非常的奥妙。这句，讲叫人讲，名冠冕就咱荣华富贵，未使冠冕就讲哦，我伫山足悬呢，吼，还是我地位真悬啊，吼，我摕落就唔冤，咱未使冠冕，这拢是暂时的因缘，安尼尔，互咱两个人结善缘，一个桥梁，哈，一个。桥梁一个引导一台船，安尼尔。那么一旦呢，咱无要管这个管。

0: 暖这个地位无，啊无法能相关的地位，会山会时啊。那么咱体温来，咱体温，若是毋体温者，吼、哦、你有钱，我都体温啊，我才摕着消息哩啊。要安怎呢？那像遮一寡选即个政治人物，当一旦呢政治伊无插的时啊，害啊，毋知要创啥好啊！啊，又阁无机会去你艺术台面顶发言。啊，但是事实就是无即个机会，所以会灌乱，还会灌乱。那么咱叫人爱毋通灌乱，爱阿啥哩？爱摕爱摕摕掉，心才会安。咱人上重要是咱这心安上重要。咱上重要，毋是这官位，毋是这地位，毋是心安是正咱的，地位毋是咱的，官位毋是咱的，所有一切财产毋是咱的，真真正正是咱的，是心安才是咱的，24小时对咱行。好，所以咱若假使我都离开这官员，咱若放袂下的时啊，咱若袂使我都摆脱世俗这个名利啊。好，我到拜托这世俗名利的时啊，咱那么安尼，哎，那就金刚功业意志力够智慧，我爱争夺时考验，我一定爱徛会知。好，那么功业是安怎徛呢？好，爱中爱静，爱中爱静。虽然咱一个失败的人也是啊，接近失败上，我爱中甲静。外面人讲个安尼，不管我对这个良心，对起社会，我一定要中甲正来去做。好，那么因顿的世俗之中啊，咱爱中正的，咱无法度要离开世俗。那么咱爱待伫世俗大众中啊，甲人共同的生活，共同的生活，就是咱的民主爱扭来，咱人身段爱杀再降低来，咱安尼来，伫世俗的生活人群中啊，咱。合二为一，这是真重要的人。真侪人一旦官职做了，也是什么代表做了，啊，就无调落来煞秘里秘起来，啊，秘起来一直伤心，一直伤心，一直消沉的反悔，一直反悔来，一直安尼的啊，莫到尾嘞，想讲要哦，搁有一个发展，所以就去死哦，乒乒乓乓啊。都去找啊，结果消沉到位啊，拖得愈惨，煞变做一个工具的运用尔，互人工具的运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所以非常的危险，就对。所以咱若袂当摆脱这个世俗的时啊，爱都爱讲的，哈，咱都爱这个叫做因中正，爱因顿世俗中，叫做不要强吃头。好，观世音菩萨在71年的时，啊，一届吼，啊，都借着谢老师哈，高中老师谢老师的，也嘴在开在开口，伊讲大大要坐，大大要坐位哦，观世音菩萨大大要坐位，毋通求秃头，头秃剃袂去，到时第四是家己，哪有嘞？大大要坐位。毋通求秃头，头秃剃袂去，到时第四是家己。还有啦，所以观世音菩萨啦，就是啊，比安尼我想，哎，是安尼要比安，原来叫来谦虚，大大要坐位，毋通求秃头，头秃剃袂去，到时第四是家己，叫来傲啦，叫来爱谦虚，爱看家己心，爱安家己心，上重要，哈。因顿一切俗中啦，就是讲咱的心爱降低的降落来，消毒、排毒、去毒，才抗过恶慢啦。过去的歹习惯，咱都有法度甲人斗阵生活咯。若无咧，咱无法度甲人斗阵生活，非常的可怜啦。那么咱个第六爻，咱个动的第六爻，咱卜一个卦，甲咱开始动的第六爻，叫做第三含，第三含。哈，上九，达到超越世俗，哈啊，置身世外的地位，又恭敬，下面无相应牵连，哈，进退无牵挂，哈，所以会当悠然自得，安度隐遁的生活，无有任何不利甲疑虑啦。就是甲咱讲，咱挂上咱的事业，也是所谓人生运道咧。现在咧，甲咱卜卦个天山遁，天山遁咧，就叫咱讲第一，吼，咱爱啊，即个叫做大吉，第一爱大吉，好旦时机，吼，第二咧，爱坚持中正，坚定一中甲正，吼，第三咧，爱莫被退，爱退避，退避。退避第三，爱退避第四啦，莫眷恋，眷恋毋通眷恋，咱若眷恋无路用，留恋无路用。啊，第五咧，咱着爱恭敬、忠正，隐遁于世俗之中，隐遁。吼，当咱一旦一个事业失败，也是无该换咱做工课，换咱做事业咧，咱爱隐遁于世俗中间。咱才有法度达到即个超脱世俗，吼，咱才有法度徛伫边仔看世间，置身于世外，置身于世即世外的地位。那像咱咱已经大学，吼，咱的作一个信徒，吼，作一个信徒啦。啊，伊当时咧选明年代表嘛好，选啥嘛好，当一旦伊成功一起来，啊，甲失败的时啊，差天甲地。当失败的时啊，有诶呢，爱执执，啊，我讲你爱爱看会开，哈，咱呢缘分到就叫咱做，缘分无到咱就莫做，真简单。那么咱爱隐遁，爱隐遁，伫世间中间，咱隐遁伫，互咱重新反省、忏悔去检讨啊。所以咱一个人的事业呢，做到一个阶段，若是失败落来，也是讲选计选无掉，迄就是甲咱讲咱服务的。因缘啊，无记着，已经一段落就过去啊，所以叫咱爱隐遁出来，好好啊整理家己的人生，检讨家己的所有一切错，甲对，咱爱好爱检讨反省，卖讲等下到死了后咧，49天内底要反省检讨一世人就无可能。所以有当时咱若失败，若无选无掉，创啥事业？降落来时啊，咱就隐遁落来，咱爱重新反省家己，检讨家己啊。然后咧，才忏悔，忏悔以后，你才有第二条路行。这是千真万确。所以讲，咱一个人爬到伤悬去，啊，咱是世外桃源，啊，爬到上世外桃源的时啊，啊，又个有一个魄力，
哦，我骗你，我遮悬，我家己有法度生存，无要紧。好，那么下面阁无人烧，无人甲咱烧烧拖累啊，变甲上悬无人甲烧拖累。好，那么进退嘛无牵挂，好，进退进退嘛无牵无碍。真的无牵挂是啊，而且呢，好、哦、无人甲咱拖累。好，安尼是啊，所以咱得悠然自得啊，悠然自得，好、哦、安度温顿的生活，都无任何不理解的疑虑咯。咱伫世间这个妙法，好、哦，短短几十年，咱少年时代是爱拼，拼到后咧，咱爱修心养性，找起咱家己的生活的路，找起咱生存的路。所以咱就讲修行家啦，吼，修行的法师啊。道家啦吼，啊道亲嘛好，修行家咧，往往伊一定努力努力努力到上悬的时啊，世事看得清楚啊，所以伊所有一切代志。

伊咧徛伫外面伫看世间事，哈。那么看世间事呢，都无牵累啊，因为咱一个人智慧甲一个境界是无牵累，咱就拢一切拢开悟拢通啊，所以就无牵累无牵挂，哈，无牵挂，拢无挂碍，哈。啊，咱安尼咧，咱就悠然自得啊，咱就快乐，咱有法度生活伫心灵的世界，好，各位用。有当听报道看，伫喜马拉雅山啊，真侪儒家行者，300外岁、400岁、500岁，真侪，伊伫山顶家己一个咧，无牵无碍，无牵挂，啊，家己修行食啊，100岁，来去自如。我要蹲伫山脚，蹲山脚，山顶山顶，伊嘛是会当蹲入去即个世俗，甲咱共款生活。所以即就是咱甲咱讲，咱在失败以后，咱还阁勤修，还阁勤修。勤修的方法呢，就是以上所讲的这五种的原则，好、哦，五种的原则。第一，爱抬起自己；第二呢，爱忠诚的意志；第三呢，咱爱体贴，莫互流浪汉拖累；第四，莫管乱目前的名利，好、哦，莫管乱。第五呢，咱爱公益意志的忠诚和温顿世俗之中。那么安尼呢，咱就我当一生的老来就好过咯。所以，咱一个人失败以后咧，你的生活方式咧，咱来改变，生活方式改变，改做吼，家己徛做即个叫做温顿、修心养性，安尼咱都袂后悔，吼，安尼袂后悔，啊，咱今日咧，即节吼，到遮一个段落，吼，咱后一节佫继续佫开始，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七月四日星期六晚间七点三十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佳，带您关注长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为台湾安定与世界和谐，维新圣教举行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108天法仪即将在国历七月五。

0: 普世圆满，殊胜法缘供养自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南天以来，光降之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既历代中华民族先祖圣灵，同时供养海南岛、福建、长春等八方空界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期盼台海两岸人民福慧绵长，和谐兴盛，世界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2月2日龙抬头法会将于7月5日进行甘露寺时候圆满，法会以金宝功德、米山高粱、斋转佳肴供养中华列祖先灵，历朝天子帝王总统朱俊麟，即由南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共转和平法轮，同祈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
2: 义经大学校长仁义法师开示同修们：“诸佛菩萨为什么这么注重台湾平安？因为台湾这块宝岛是非常难得的民主自由的净土啊！因为是民族以民为主的净土，所以万教才得以齐华。” 维新圣教才得以在这个地方生根发展，就是自由净土。似乎要举办一场像这样子的大法会，并不是一蹴可及的，是要经过很多的法一直延伸而来。 才有办法举办这样子一坛殊胜的龙抬头法会。早在民国82年8月4号，师父在总本山举办一坛99天的法会。这一坛法会是师父这些十年。 满十年，祭祀满十年，而举办的99法会，一直到11月14日，总共99天。维新弟子为这个99天的大法会，深感赞叹，深感惊讶。 怎么有一个道场举办99天的法会呢？这就是维新圣教啊！在这99天法会，师父都一直带着弟子们诵经念佛，尤其以念佛为主，并讲解《大阿弥陀经》，这样子日以继夜。 有时候晚上，我们都跟着一起绕山，合掌绕山念佛，一直绕这样子的一个殊胜大法会，一场接一场，才有今天的2月2龙抬头的大法会，这是来得不易呀。
1: 圆义法师指出，龙抬头法会至今世局所呈现的变化，并提到混元禅师说道：“天上事，世间办，我们正是在办着天上的事。”圆义法师也指出，禅师所传的无相忏悔，祈勉贤士同修们反省忏悔、精进修行，反省忏悔实践，更要带着列祖列宗、冤亲债主一同反省忏悔实践。 祈求佛菩萨加持圆满，恭念无相忏悔的法门来圆满，法会即将圆满，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维新记者尤慧玲、何敏，总本山仙佛寺报道。总本山仙佛寺动态。
0: 维新圣教例行进修活动“千佛一日禅共修”在每个月第4个星期日举行。目前持续以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开示的禅机心法 引领同修弟子善信体悟《金刚经》深刻内蕴，

0: 到风水之大智慧，大家得以沉淀静心，增长智慧，勇气法喜充满。请进入6月28日共修重点过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一日禅共修28日于总本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举行。易经大学除安排初级班学员参与共修外，自此次起也依照校长元义法师的指示，正期班学员也将轮流前来参与共修，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禅解《金刚经》的奥义，温故知新，开发自信。易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于课程中开示同修们：
2: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有正期班开始来共修，以前因为都是初级班在共修，那我就跟处长讲，正期班也要安排来共修。你看今天共修的题目非常好呢，你有没有看到？今天师父所讲的波罗蜜，就是到达成功的彼岸。我们事业要成功啊，身体要健康啊，家庭要圆满啊，这个都称为波罗蜜。我们必须圆满这些，所以你一直读易经啦，一直读风水啦，你不来共修学习这样子的智慧，你学较济易经甲风水，我跟你讲无效，没有用的啦。所以老祖师尊为什么这么有智慧？三足鼎立，三足，一个易经，一个风水，一个宗教，这是非常厉害的呢。老祖师尊是非常有智慧的，有些事情是光用易经跟风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哦，必须要宗教。
1: 元义法师举禅师所讲例子来阐述，在易经与风水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宗教如何彰显其微妙的信仰智慧，仰仗诸佛圣神的慈悲来化解此世间的纷争纠缠，化解因果业报，来解决灵性因果问题。元义法师指出，要求大家来共修实际上等同救大家的慧命，对于未能来的同修感到非常可惜与遗憾，祈勉同修们都能把握参与共修的机会，一起聆听禅师开示《金刚经》的奥义，一同来修行，来救自己的慧命。千佛一日禅共修于每月第四个星期日持续举行，由维新电视转播至各道场，欢迎全体同修至各道场一同共修。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4: 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官网 YJU.TW 已经正式上线，所有易经风水相关资讯、开课讯息皆可上网查询，欢迎显示同修善加利用。

禅机山维新善教总本山仙佛寺法会活动等各项法务细密繁重，主持圆心法师为感谢法工同修无私奉献，

0: 国历6月27日于彰化和美宴请交通大队法工同修，感谢大家热心投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27日晚上于和美鹤山日本料理餐厅宴请维新圣教交通大队队员，为了交通大队与王禅老祖法会期间的辛劳，护持法会圆满。交通大队总队长和美道场圆家法师及施庆全大队长与各级干部及全体交通队员、贤士同修们皆受邀出席，并特别邀请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等贵宾齐聚一堂。师大队长特别请圆心法师为全体队员开示道，因缘际会下，在师父的牵引中，缘起法师与圆家法师结为连理，并共同建设了今日的和美道场与大阪道场。圆心法师感性地表示，缘起法师就像我的哥哥一样，我们一起成长，非常感谢他过去的无私付出，如今则由圆家法师接续推动各项法务工作。圆心法师并对交通队历来的护持表达深切谢意，并指出每年水陆大法会等各项盛会都积极依赖交通队的协助，全体队员不眠不休在风吹日晒雨淋中尽心尽力执勤，这些付出师父都看在眼里。圆心法师强调，今日我代表师父来感谢所有队员贤士同修们的努力与奉献，为了表达谢意，圆心法师更特地从金门带来金门感恩酿跟交通队员们共襄盛举。总队长圆家法师也至此感谢每位交通队员长期以来的付出，并期许大家未来能继续支持道场及宗门盛会的各项事务。圆家法师表示，大家心中都秉持着师父与圆起法师的恩泽，同修之间更是相互习情，这股凝聚力正是交通队能一路坚持下来的关键，也深信维新圣教与交通队未来定会更加兴旺。维新圣教学院杨校长致辞表示，高度肯定交通队的执行力，他赞叹道，无论是师父的涂皮大典、水陆大法会或是各场宗门盛会，交通队每次都能圆满达成使命，在确保人员安全与交通顺畅上功不可没，并对全体队员的辛劳表达由衷感谢。圆心法师带领全体交通队员贤士同修一同举杯，齐心供养师父、缘起法师及一切法界众生，面对未来需要全体干部与队员贤士同修的携手协助，期盼大家彼此互助，共同圆满完成宗门交办的各项交通任务。感恩参会圆满落幕，全体齐心祈求王禅老祖师尊赐福每位执勤的交通队员出入平安，并祈愿台湾平安无灾，世界和平。维新记者翁清火和美报道。
0: 关注教育讯息，维新圣教学院于国历7月1日邀请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罗良平博士以及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李伟成博士莅临专题讲座，引导研究生增进论文研究与书写的质量。
2: 维新圣教学院于7月1日进行校务精进计划，由副校长圆心法师邀请南华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罗良平博士及台湾大学历史系李伟成博士专题演讲、论文写作指导工作坊，维新圣教学院全体老师及多位研究生特地前来与会聆听。上午场由罗良平教授主讲，如何写好一篇优质的硕士论文，副校长圆心法师担任主持人，简短介绍后即由罗教授展开演讲，针对文史哲领域的论文架构提纲挈领地说明其意义，并逐步列出写作步骤，强调如何提出并论证自身观点，从序论到结论全面解析论文写作技巧。随后圆心副校长邀请师长们提出在论文指导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罗教授逐一解答，台下同学也踊跃提问，包含构思很多却难以落笔，以及因时空差异如何陈述问题、呈现不同的论证观点等问题。罗教授凭借丰富的指导经验，耐心引导师生，提供具体方法，协助大家突破论文写作的瓶颈。下午由台大历史系李伟成博士接续工作坊的分享，他从基础、技术、实务、心理、 四个角度深入谈论论文写作的挑战。

0: 李博士提醒大家，一篇好的学术论文不只要有新的想法和创意，还要善用资料来增加说服力。在实务面上，他特别指出写作的遗迹与要点，并形容学术写作就像筑起一座堡垒，论证就是最重要的一环，必须坚固而不可破。技术面则更清楚地讲解了论文架构、词汇与文句的表达，以及段落安排等细节。李博士的演说条理分明，让师生们对论文写作有了更清楚的方向，也为大家打开了一扇新的学术之门。两位学术专家的指导切中师生的困惑，当天的演讲精彩充实，让在场同学都收获满满。杨校长与副校长圆清法师代表学院致赠感谢状，表达诚挚谢意，并期许借由本次校务精进计划的专业指导，持续提升学院的学术品质与研究水准。维新记者陈玉美，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1: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国历6月27日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举行消灾化劫高层论坛，由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主持，并由讲师们发表易经风水与宗教之实证，以及学校阳宅风水与求医等应用主题。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义经大学27日于总本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举办消灾化劫高层论坛论文发表会，由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主持，共有圆兰讲师、吴茂传讲师、元庆讲师等三位发表人分享研究成果，义经大学实训班成员参与聆听。圆义法师首先致辞，提醒同修们准时的重要性，并强调：
2: 依照古早人甲咱讲的，食水果爱拜树头，这是咱的祖先、咱的士大人一代甲咱教示的。食水果拜树头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话，但是它充满了禅机跟感恩。我们都是得到成果之后忘记了根源，你长大了之后忘记了父母跟你养育之恩，你在维新圣教里面成为法师讲师的，你忘记了你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来到维新圣教，受到师父、受到老祖、受到维新圣教的法给你加批，你忘掉了，以为你很闲，以为你现在的成就都是你自己打拼来的。吃水果拜树头，这是你必须铭记在心。
0: 圆义法师表示，他一直将此句铭记在心，是做人基本的行为跟理念，没有功德可言。同时也告诫同修们要谦虚的道理，并以天道无私提醒同修们要慎己修，不要充满私心。论坛随即展开，首先由圆兰讲师以学校好风水、师生皆平安为题，由学校的校舍建筑以及学校大门来引导出学校风水好坏对就读学童以及授课老师的影响，并以其过去35年在学校行政服务的经历，对学校校舍规划的经验分享，将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传的风水学妙法融入校舍规划建设，利益就学孩童与授课老师的实力印证。原来讲师以921后南投区各级校舍重建融入风水法则的实例一一来解说分析。接着吴茂传讲师提出阳宅风水利吉扭转乾坤之研究，以包括阳宅与工厂的三个案例提出来分析探讨，旧门上利吉的不如法，用转玄关的方式来改变，让屋宅风水能够如法适居。最后由元庆讲师做消灾化劫之实证报告，以数个案例探讨来分享。论坛圆满，大众礼佛，欢喜复归。维新记者何敏、尤慧玲，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

0: 三次道场法会动态，维新圣教新营道场为庆祝道场成立十三周年，即感谢佛恩，于国历6月26日、27日举行祈安消灾法会，为辖内众生消灾祈福。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26、27两日，启建道场十三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维新圣教泛拜学院圆蒙法师及众诵经师生谈。 新营道场住持圆昌法师率维新贤士同修大众等虔诚一心焚香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及诸佛圣神菩萨众等，光降法会坛城，受纳和会同修大众供养，赐福道场辖内百姓众生皆平安。法会于26日下午开始演进，发表引魂，诵经师引领和会大众虔诚一心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 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及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等经典，法言供养诸佛圣神，祈请加持护佑道场法轮常转，辖内众生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新营道场同修信众敬献普桌供养十方法界，道场法工以无畏师在大雨下帮忙摆设普桌，诵经法师成佛菩萨慈悲威神力甘露施食，一粒化三千。 将普桌供养广施十方法界六道群灵及法会灵位上听经闻法诸灵，愿皆来时机去时宝，都能心开意解解冤释结，诸佛接引往生净土，同证菩提。法会法仪圆满，大众一心礼佛，感恩佛菩萨圣神慈悲护佑。圆昌法师也感恩所有护持法工无私付出，以及前来参加法会的同修大众。
1: 愿大家平安吉祥，一切顺遂。维新记者郭雨一，新营道场报道。关心分寺道场生活与人文活动动态，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于国历6月28日举办佛法课程，住持圆普法师邀请屏东菩提寺住持悟德法师为同修善信讲授佛法学修概要。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地道场是同修学员学习《易经》风水学之处，同时各道场也非常重视同修们的身心灵修养。维新圣教高雄道场28日上午，由住持圆普法师邀请屏东菩提寺住持悟德法师莅临，举办佛法课程，讲授佛法学修概要。这场佛学演讲课程以正见基础、佛法修学概要为题。 提供同修大众持续学习佛法要义的机缘。高雄道场同修们早早就来到道场入座参与，十分踊跃，座无虚席。悟德法师以人生得来不易为导，透过深入浅出的生活化讲解，引导大众建立正确修学观念，在正知正见中增长佛学智慧，其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之信念，将慈悲与智慧融入日常生活。 用善法滋润心灵，不分宗教，只为广度有缘，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种下一颗善的种子，进行这场宗教交流演讲。现场同修专心听讲，并认真笔记珍贵的法语内容、法喜庄严，记录此珍贵时刻。高雄道场在住持圆普法师的积极经营弘法下，广传《易经》风水学的同时，也不断提升同修们的修行。
1: 期盼同修们把握在每个月第四周星期日的学习因缘，持续闻法修持，在佛法智慧中离苦得乐，福慧增长。演讲圆满，与会全体同修大众与圆普法师和悟德法师合照。维新记者曾姿颖，高雄道场报道。
2: 接续，请进入维新圣教分寺道场硕旺法会报道。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 28日依仪轨成备斋转素果，由住持法师带领同修贤士奉请诸佛圣神光降，翻拜诵经师引领和会大众恭诵诸经供养，举行朔望日法会及天公赐福法会，祈请诸佛。

0: 伯加持道场辖内百姓，家家户户都平安，国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也护佑与会同修大众，以及点灯供佛供圣诸善行，都能所求圆满，一切灾厄大化小，小化无。大众虔诚诵经、法言供养，并供念点灯名册，一切功德回向，祈愿天公赐福，台湾平安，同修精进，福慧增长。卫星记者黄福建、中苍井联合报道。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00，下午5:30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天气变化的时候呢，常常会听到那个打喷嚏的声音啊，这个到底是过敏呢，还是感冒呢？还有呢，我们的皮肤有时候会感觉到很瘙痒，还在这些过敏的症状当中呢，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来改善？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内科部的过敏免疫风湿科的黄博豪主治医师。黄医师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大附属医院的风湿科黄博豪医师。
0: 是，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那首先呢，就是在这个部分呢，我看到黄医师的负责范围的科目呢

0: 那我们都会很好奇，过敏免疫风湿科在这样的一个科别，它都是在看哪一些类别的那个疾病？
1: 哎，谢谢师姐的介绍。那我们家的疾病啊，大概都是看过敏哦，就是大家会皮肤痒啊，哦，打喷嚏啊这些问题。然后在免疫啊、风湿的部分，就是看一些所谓的免疫系统过度活跃导致的身体一些发炎啊、病变，好，哦，像类风湿关节炎、红斑性狼疮、僵直性脊椎炎啊、痛风啊这类的，大概都是属于我们家的疾病的范畴。
0: 所以遇到这些状况有可能的时候，就可以来找医师来处理。
1: 对对对，没错。
0: 那在今天的主题呢，我们讲到过敏的部分，想要问说，过敏它算是一个疾病吗？还有它引起的原因？因为感觉说我自己身边，连我自己也都曾经有过敏的症状。
1: 对，哎，过敏这种东西啊，哎，它算是一种免疫过度反应的一个疾病。对，就是我们身体啊，它对外来的一些物质，哦，对它的结构过度反应，哦，导致身体一个过激的反应，哦，然后释放出那个组织胺，然后就造成身体的一个痒啊、肿啊，哦，厉害的，有的人甚至会眼睛肿，整个脸肿得像猪头一样，哦，甚至肿到喉咙去，哦，会整个缩起来，
0: 对，
1: 会没办法喘气这样，所以这是严重的。
0: 所以它算是一个反应过度的一个症状出现，它这样算是一个疾病吗？
1: 算是一种疾病。对，
0: 是，
1: 就是过度反应。所以，因为一般人对，比如说举个例好了，有人，一般人对花粉不会反应，
0: 对。
1: 因为花粉啊，花很香嘛。有的人那所谓的花粉热啊，一吸到那个相关的，他会过敏的反应的，一吸进入呼吸道进去啊，就开始一直流鼻涕，简单就流鼻涕，厉害就是咳嗽，啊，再厉害一点呢，整个喉咙就缩起来，就没办法喘气，这个很危险。
0: 但这个好像常常看见，在日本的时候，樱花季的时候，大家就口罩戴得紧紧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类似像这样。
1: 没错。不过这个在亚洲好像相对少一点点啊，那个欧美国家的人好像比较多。
0: 是，所以在这些过敏症状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提醒，知道说，诶，这有可能是过敏咯。但是呢，在通常过敏这件事情，它都是会一个发病很严重，还是说它有什么表征可以判断它算过敏，而不是感冒？
1: 感冒这种东西，假设我们发在皮肤上的话，感冒这种东西就一般的疹子，它也有可能起疹子，但是过敏的话，疹子通常都是会痒的。然后过敏的疹子常常都是一种浮起来摸得到的一块一块的那种痒疹。对，那这是在皮肤上的表现。那另外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如果是呼吸道的话，就是黏膜系统会受到刺激，所以会咳嗽啊、流鼻水啊、打喷嚏啊这类的，所以这个就跟那个感冒症状会有点像。对啊。有的是，如果进入肠胃道系统的话，可能会肚子痛，或者是拉肚子啊，这也是算是过敏的一种表现。
0: 拉肚子也是过敏表
1: 对，
0: 现。
1: 像麸质过敏，在国外其实比较常见，麸质过敏，然后一直吃一直拉，有人拉了20年都找不出原因，结果是麸质过敏。对。
0: 所以麸质过敏算是哪些食物上会比较多呢？
1: 哇，那含麸的食物，说实在
0: 因
1: 研
0: 为长
1: 究，
0: 辈都会想说啊，我都就健康拢加稀饭啊，白饭、馒头都这样吃。
1: 对啊，对啊，哦，这类型的东西，这个要上网 Google，其实非常，现在科技非常发达，Google 一下含麸质食物，
0: 是，
1: 你就会看到很大的 list，
0: 哇，
1: 对啊，不过呢，不是每个人都对这个东西过敏，对，所以要经过自己的，其实最好是写日记的方式比较好，抓得到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对。
0: 是，在这么样白白款的食物当中，连我自己小朋友那时候以为他是感冒，常常就带去看感冒科、小儿科，大概2个礼拜就会吃一次药，最后才发现原来他是对牛奶过敏跟蛋过敏。那但是在大人的部分，会不会也有这种症状？
1: 也会。不过啦，那个小朋友的过敏，哎，您小朋友几岁？大
0: 那
1: 约
0: 时候
1: 那时候
0: 两三岁，
1: 两
0: 现
1: 三
0: 在
1: 岁
0: 已经国一了。
1: 对。来，我们小朋友的过敏有时候会有阶段性，哎，小朋友过敏，然后过个大概七八岁，在几岁的一段时间，七八岁那时候，再到青春期的那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所谓的 antigen shifting，就是，过敏的物质会转换，所以呢，他本来对这个东西过敏，他长大之后又变成不会，反而是对另外一种东西过敏，对，所以长大后反而就本来小时候牛奶过敏，长大就没了，反而是对别的东西又变过敏。
0: 是，
1: 对，所以这个有时候会不一定，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年纪的上面改变，就有点像是体质也改变
1: 对，
0: 了。
1: 那算体质改变，
0: 我回想小朋友是最初是对蛋跟牛奶，

0: 那之后是对芒果跟海鲜，然后最近呢比较健康了，就没事了。
1: 对，提到健康很重要，所以就是我们身体养生要做好。这个过敏的状况其实就可以减少。
0: 像平常那个黄医师，您门诊的病人啊，大约都是在哪个区间，或者是怎样的症状呢，会特别来挂这个门诊科目？
1: 如果以过敏这块来讲的话，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皮肤科医师转介过来。对，就是他们一直过敏痒，然后好不了，然后这时候就转，因为一般来讲，大家皮肤过敏一定先想到皮肤科嘛。
0: 对。
1: 然后他们就是处理，就是压不下来，一直反复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转过来给我们做检查，看是不是，对某些特定的东西过敏，我们可以去做筛检，可以抽血检查，或者是呢，检查完确定对什么东西过敏，但是一直都还是控制不下来，我们可以用一些其他抗组织胺以外的药物去想办法控制免疫系统，让它比较不会发作。
0: 是。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艺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艺药出版社。
0: 提到检查的部分，就是一定要用抽血才有办法检测出来，还是还有其他的方式？
1: 其实抽血只是一个辅助的方式。抽血呢，我们可以检查所谓的过敏的体质。那如果以健保来讲，健保他们的给付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过敏的那些数值体质有高，它才能往下验过敏源。但是呢，过敏源这种东西，老实讲，过敏源这种东西百百种，以我认知至少上千种上万种，可是呢，我们的健保的那个规范里面大概能验大概就那三四十种，
0: 是
1: 台湾常见的那几种而已。对，那当然坊间还有那种什么一次验个450种800种1000种的，那个都是可以参考而已。
0: 是，
1: 对啊，所以检验呢只是一个辅助方式，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啦，个人觉得是要写那个饮食日记还有你的生活日记。因为我们在过敏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前面先暴露了你的对会过敏的东西，
0: 是
1: 接触到了你后面才会过敏，一定是这样，有一个因果关系。对，所以你就要写日记，当你一过敏起来的前面几个小时内所接触的任何东西，包含饮食，包含环境，包含你所处甚至你走进哪个房间，这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对啊，所以就是记录下来，然后呢你每次过敏每次记录之后，你就会发现一直重复的那一件事情大概就是让你过敏的事情，所以不一定完全是吃的反而是最好猜到的。因为你每次吃到那个东西你就会过敏了，这很好猜，反而是环境因素引起的这个就很难猜。像以前就有个案例啊，英国有个案例，他坐在某个沙发上就过敏那一直盘查查了一年，
0: 他想说怎么那么奇怪，是不让他休息吗？
1: 对，所以他沙发丢了就没事了。
0: 那算是尘螨吗？还是说他有特殊的物质？
1: 应该是那个沙发所含的某种物质，这个就有时候很难理清楚，因为在制造的过程所产生的东西。对，所以你刚刚讲的尘螨，这也是台湾人常见的一种过敏源。对啊，这种东西也相对比较好盘查，因为尘螨大部分都躲在棉絮类的东西，最常见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早上起来就过敏了。
0: 对
1: 对，家里的床垫啊床单啊还有棉絮啊那个被子啊。
0: 讲到这个，以前呢，因为小孩子过敏的关系，妈妈就开始神经质，就把房间打扫的跟无尘室一样。进来都要先，爸爸进来要先脱光，洗完澡才能够抱小孩或者是上床等等。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根治。可是尘螨的确是在我们亚洲的环境很容易存在的一个状况。
1: 对呀，所以像这种尘螨过敏，你就是只能尽量减少接触，这个 理论上你说根治嘛，你不接触就不发生啦，这样就算根治。

0: 所以你就是只能尽量想办法不要接触你的过敏源。
1: 是，
0: 对，所以就打扫环境，
1: 打扫，
0: 对，对尘螨来讲。
1: 那从抽血上面还有刚刚医师提到的饮食日记，在饮食日记呢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方式可以给我们大家来参考？哦，
0: 就是就像写日记啊，像你三餐你怎么吃，
1: 对，怎么吃都很详细的，
0: 对，其实要很详细的记录，然后你应该是这样讲回推啦，就是你过敏起来的时候往前推的那几个小时内你的饮食你的接触史这些都记录下来，
1: 所以前几个小时内的饮食或者是环境是会有可能的关系。
0: 环境像台湾以前就常遇过国外，比如他在台湾有房子，那他人到国外去旅居住了大概十几年，又回来住旧房子，一进去就开始过敏，
1: 是
0: 这个也常见。
1: 是，
0: 对啊，通常就是对房间，因为那个我们台湾有时候会有一些木座，
1: 对
0: 对啊，木头这些东西会有所谓的梦，梦是什么？梦就是像霉菌类的这一类的东西，对啊，这些东西就是你以前没有接触，因为以前你的房子一直有人住会干净，你放了十几年之后进去啊，全部都是那些尘螨，
1: 开始哈气、眼睛痒等等之类的，
0: 对啊，结果又回美国后又没事了。
1: 再想到我自己以前从小也是一早起来就要包水饺那一种，一包完就是满桌子，爸爸妈妈都很傻眼。但是到了国外念书之后回到台湾，发现体质改变，这个过敏的状况就好了。那在其他人也会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也算是一个契机啦。
0: 对，没错。
1: 对，所以每一个人的治疗方式也会有所不同。那我们就会很好奇说，如果在治疗上面呢，我们会有通常是可以怎么样依循或者是来辅助我们过敏的孩子跟大人来改善。
0: 治疗方式根本解决之道就是刚刚讲的避免过敏源的接触。那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人一定会不舒服，那这时候就要靠药物治疗比如说像抗组织胺这是算安全的东西，只是有时候吃了会嗜睡，那个开车要小心。对，然后来如果真的很严重的时候，比如说像刚刚我前面讲的有严重到会肿起来那种眼睛肿啊脸肿啊肿得像猪头一样那种算比较严重，那就要用到短期的类固醇但是类固醇就不建议长时间使用。对，大概就是这两方面。那如果你是长时间的慢性的过敏，过敏性的荨麻疹，慢性的那用抗组织胺用了三个月六个月都压不下来的，那这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在我们风湿科会使用一些所谓的免疫调节剂或者是免疫抑制剂去控制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不要过度活化。
1: 在免疫系统上面呢它容易过敏的状态算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炎呢，还是说它自己打架的一个情况呢？
0: 以过敏来讲，它就是免疫系统去接触到你的这个过敏源导致它的过激反应，所以它理论上不算是发炎。那如果是发炎为主的大概就是我们其他的风湿病。其他的风湿病就会比较偏向是发炎的这一类。
1: 是，那也有提到想说荨麻疹，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症状又是我的小朋友，我觉得当有过敏的妈妈，那个小朋友妈妈都很辛苦。小朋友以前我的小孩大概两年会送医院一次打那种类似像荨麻疹赶快压抑下来的一个情况，因为已经全身性就很想要知道说像荨麻疹它也算是一个过敏反应吗？
0: 对，刚刚讲的皮肤，我最前面讲说皮肤会 pop 起来会浮起来会痒的那个痒疹其实就是荨麻疹。
1: 是，
0: 对，所以荨麻疹就是过敏在皮肤上的表现的一种。
1: 是，
0: 对。
1: 那在荨麻疹的部分我一直也很好奇想问说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常备药，或者是孩子或者大人一压起来的时候要赶快送医院才能够来做压制治疗？
0: 那就是我刚刚前面提的那个比较安全的抗组织胺。对，这个药物其实平常就可以在家里有常备。
1: 是，
0: 像抗组织胺它除了可以治疗过敏之外，它其实刚刚讲的流鼻水通常也会有点效果。
1: 是，对，
0: 所以就是可以常备在家。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

二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在这个部分呢，还有过敏呢，现在最近最流行的是疫苗这件事了。
1: 对，
0: 想要问我们黄医师，我们近期那个流感疫苗都很鼓励大家来施打，可是有过敏的体质的话，我们可以适合，还是说我们要选择怎样的时候来做施打比较好呢？
1: 哦，对，所以我们去打疫苗的时候，医师都会问说你过去有没有过敏史，那有对什么过敏？哎，就是要预防这件事。哎，一般来讲，轻度的身体的过敏，大概打疫苗都不太会有事情。那唯一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像刚刚你讲的，对蛋白，对，因为有些疫苗它是用蛋下去做出来的一种用蛋作为培养皿，
0: 是
1: 做出来的疫苗。那这种呢，它就可能会有含有蛋白。所以如果你对蛋白过敏的话，打一些flu，打一些流感疫苗就要小心。对，那就可能要评估找那种不是用蛋做的疫苗之类的。那这些专业的医师都会有所判断，所以你就要讲出你过去有对什么东西过敏，然后你过去的过敏史是怎么样，或是对什么药物过敏，我们医师就可以去避免。
0: 是，所以在打疫苗之前呢，也可以特别来了解一下。那还有在孩子呢，他们在学校打疫苗，我记得也都会给一张清单，各种疫苗的成分，这些也都可以来做一个研究了。
1: 对，没错。
0: 那平常上呢，临床上有没有遇到比较特别的一个症状故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有关过敏这个区块？
1: 哦，这个故事就是回到我们要如何追溯过敏这件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有个病人，他每次在家里洗完澡就过敏了，洗完澡就过敏。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是不是换个地方洗澡？他去外面饭店洗澡就没事。所以呢，他回到家，他的家是那个独栋透天，上面是水塔。他水塔很久没清了，所以呢，找人家来把水塔清一清就好了。所以他是对水塔里面可能长青苔啊，一些脏东西过敏。
0: 水过敏？
1: 对，就水塔里面的那个水质过敏。
0: 是，
1: 所以水塔清完他就没再过敏了。所以我就回到我刚刚讲的，你要去追溯你做了什么事之后才发生了过敏，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水塔里面出现啥东西，这个是没人知道，
0: 是，
1: 所以他清完就没事啦。
0: 哦，
1: 就不用再吃药了。对，药物不是重点，是找出你对什么东西过敏，不要接触，这个才是重点。
0: 这一般我们都想不到耶，医师您这样能讲出来的话。
1: 对啊，所以就要写日记，我说写日记很重要。
0: 但是如果住大楼，水塔又没有办法定时清的话，我们只好靠其他设备了嘛。
1: 对，那也可以用其他设备来处理，是没错。
0: 是，
1: 对，过滤器啊之类的。
0: 所以在过敏这个区块呢，我们大家的反应真是百百种。
1: 对，百百种。
0: 那针对皮肤还有鼻子啊，针对肠胃的话，有怎样的病人的一个临床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肠胃哦。肠胃这我倒比较少遇到，不过呢，我就是从我们的教科书上看到，我们的期刊啊，医学期刊上面看到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拉肚子拉了20年的，他在国外一直被当作是一个那个肠燥症。对，而且后来呢，他就找，他就发现他每次吃了某一特定族群的食物，就刚刚讲的含麸质的食物，
0: 是，
1: 对，他就后来就戒掉那些食物之后就没再拉肚子了。对啊，所以有时候就是从日常生活上的细节
0: 是
1: 去记录去发现。对啊，另外当然还有像这种所谓的外来物的过敏，有时候你怀疑特定某几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几个东西去做身体的一个皮肤测试，哦，去让身体去接触，故意接触这些东西，那个就要由专业的医师来做。接触这些东西让你判断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麸质，我们把它稀释之后把它打到我们的皮下，或是稍微用一点点接触我们的皮肤再贴起来，然后观察几个小时后看它有没有变化。说真的是有起过敏反应，那边会有一些特定的反应，
0: 是，
1: 对，那医师就可以判断你就真的是对这个东西过敏，就不要接触，那就没事了。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担心的时候，哪个成分不了解的话，也可以先用少量的在皮肤上涂抹，之后用我们的胶布把它贴着，再去观察它的症状，这样子。
1: 对，师姐讲的对。不过呢，这一定要在医师的监测之下做，因为有时候像刚刚讲的，刚刚不是有讲说有一种过敏会爆起来
0: 啊？是。
1: 我遇过那个病人，他对虾子过敏，他只是沾到虾子汁的饭吃一口，他就直接倒在地上急救，
0: 那也不行，
1: 然后直接插管。还好他是就是护理师，那在那个我们的护理站直接急救， 那管子都插管都插不进去，要直接做气切的。嗯，所以有时候呢，你对东西过敏，有时候轻微的就起疹子，严重会到这个程度。哇，所以要做这些测试的时候，都必须要有人在旁边监控，也不能自己像刚刚讲那做一做贴上去。那出事的时候，有时候会来不及。
0: 刚才黄医师你提到说，我们的病人是护理师，然后因为吃到虾子的原因造成脖子这里肿胀，喉咙肿胀，这是怎么回事？
1: 哦，这就是一个严重型的叫做血管性水肿。哎，它严重的时候就刚刚讲，脸会肿得像猪头，那它肿到喉咙去的时候，就会让整个呼吸道无法顺畅。嗯，那这就没办法呼吸了。嗯，对，那这时候呢，通常如果以前已经有过这种经验的病患的话，那通常都会随身携带一些我们叫 EpiPen， 就是一种肾上腺素的一种制剂。嗯啊，当有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即刻立刻马上在大腿上面打一针，对，用这个来马上缓解他的这种过敏的症状。那当然当下还是要赶快送急诊。嗯，因为这种缩起来的这种速度有时候慢的话是几十分钟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快的话是几秒钟。嗯，对，所以这个有时候是很恐怖的。所以如果以前有遇过类似那种会喉咙会缩起来的状况，但是还没有到呼吸困难，但是医师已经有跟你强调过这是血管性水肿的，那通常有时候我们就会建议这种病人要去买一支那种那个叫肾上腺素的一种针。对，那就及时当下要马上打。那有时候病人会喘不过气来，那种针它一支我记得是黄色的长条状，然后呢针筒拔起来之后就可以直接按在大腿上直接注射，隔着衣服也没关系。嗯，所以呢，如果你看到有这种病人，他身上有带这个东西，他突然倒在地上的时候，那紧急状况之下就可以先帮他打一针，然后赶快找救护。嗯，
0: 所以他的操作是简单容易的，
1: 非常简单，因为他就是一个一个管状的东西。嗯，你只要把那个头拔掉，插到大腿，他针压下去，就针会自动弹出去把药打完。对，然后打完之后针又会收回去。
0: 嗯，是有点像那个我们打胰岛素的那种针剂吗？
1: 类似，对，类似那种东西。对，
0: 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个刚刚提到血管性水肿的病人，真的是要非常特别小心。嗯，
1: 对，有这种过去病史的，那通常这种病人就自己会随时会注意了。那这种病人通常也身上会随时带着类固醇。嗯，嘿，当紧急状况之下，类固醇可能一次要吃个两颗三颗以上，马上先把症状压下来，这样才不会发生危险。
0: 是是，嗯，那在这个部分呢，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呢，也要特别来注意，来好好维护大家的健康。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1: 谢谢师姐，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中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长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后面会选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红唇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

0: 到八月初，唔中，哎，三日半夜，好好，唔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甲你欢乐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顺其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0: 今天十六后是十八，咱是南港，遐要怎啊传法？今讲无了诶，十八咧，好，咱伫南港。现在咱请咱的圆成法师咧，还来甲各位介绍。
1: 谢谢师父，我们中和地区的贵宾以及乡亲，以及国策顾问贵宾，在9月18号，就是在南港地区，在南港的行政大楼十楼礼堂，由我筹办的这个师父弘法大会，希望中和地区的贵宾有在南港地区。

0: 家属或是亲戚朋友能够前来聆听师父的法的传承，来接师父的法。那我当初我在接这个师父点我起来要当这个地区讲师的时候，那我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次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我突然接到电话。他说：“讲师，讲师啊，他说你能不能来一下子？”我说：“8点多9点有什么事吗？因为我正在上课。”他说：“你就赶快赶来，他很紧急。”那我就说：“好了好了，我就先去看一下子。”结果一看，原来是戏子地区的妇产科。那么是他的女儿，他的大女儿，在那时候要生产。那么因为是刚他自己走进去的。那么要生产的时候，因为她身材是微胖，所以说比较困难一点。那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那我就想起师傅说怎么做怎么做，我家己心肝嘛比比错，因为我根本就唔捌这个进入到妇产科里面，连我的太太生产我都没有进去过，更何况过是在我的血缘之中，她的女儿要生产啊，我实在唔知要安怎做，要安怎才好啊，我就。但是我嘛未使讲，发现出我家己胆怯，啊，我就遵照师父教我的法，我都是在念，一遍一遍的念。啊，那在等我在那里待了差不多1个多钟头，将近2个钟头，结果那个他的女儿就很平安的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我就在外面，因为我没有进去到里面，我就在外面就隔窗子，他用布帘盖着嘛。我就在隔窗子，双手合掌，我就在一直在念。那么将近2个钟头的时候，就很平安的生产下来。我因为在我就走到走廊外面，那个医生穿白制服的医生，他就问我说：“你是用什么信什么教的？是什么宗门什么法？”我说：“没有啊，我只是他的易经班的老师，我在这里授课讲解易经。”他的母亲在我这里学易经，我就这样讲，伊讲那遐奇怪，啊，这个小姐欧巴桑身材遐大块，那点外真久就生，伊讲我毋捌拄着，啊，我心肝我就很窃喜，我就想讲我袂使漏开，假使讲我漏开的是，但我毋知要哪落台才好，因为我实在是第一遍接受着讲。夫人家要生产，叫我来个莫安乱一万，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该在叫完乱，这个他的女儿就很生产。那他的妈妈就说：“啊，来学习易经真好，可以保护家人，包括他的女儿生产，也叫我来。这是我自己的感应非常深的一次，来跟各位中和地区的乡亲们报告。希望各位有这个。”时间来，大家来学习《易经》，保护家人，使家人能够安心。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师父。
1: 好，那谢谢各位法师，请复位。好，咱各位咱已经有足好的妙法。那不是讲那乾为天呢，坤为地，不是要真济妙法，要给大家。咱家法师能对我一念念啊，重点是在哪里？因为对社会、对大家太有帮助。好，咱啊，希望委员，咱各位乡亲，十方圣地心，咱全省到处拢咧开一间大学的。先修班，啊，咱来读这个册啦，研究这个法门，咱绝对袂去用骗的，因为咱了解着家己的福报因缘，了解个家己的爱安怎做，了解着自己的德甲行，那么了解自己的能力以后，咱人生咱都袂颠倒遐。啊，在旧年。咱有一位地主咧，啊，伊就去伫南部某一个所在买一间厝，

0: 伊就看花咧，奇怪，逐间个面头前拢挖一空，迄是咪变数？嘿啊！啊，结果就是拢变数，规逝拢无人买。因为阮老师甲阮讲哦，阮师傅甲讲哦，迄吼，我电视伫听讲，头前毋好使哭啦，乃使哭啦，臭臭臭，面啊臭臭，面拗拗，哦，咱的家来咧，咱就袂顺势咯。哦，这事业袂顺势，囡仔都无乖卡。哎呦，家在介绍袂出咧，讲都是安尼哦，都是安尼哦。阮遮咧买买遮大个人，尾啊拢直直搬咧走。原因在哪里？风水不如法。
1: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暗物转义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啊，是这呢。那么又个强调，咱的林建律师拜托，哈哈，好，阿爸你有机会让设计工提醒，变数莫放头前，化科放头前，迄是真无合理。去后壁的和平，后壁和平，平安健康心安宁，中央也无智慧，两边唔读册，拢会安尼来。这拢是风水，足简单，足简单。但是，咱都唔知影呢。受了亏啊，咱才来哭哭肿，安尼是确实袂好。曾经咱一位信徒先生，伊为着一台车呢，啊，所以啊，车呢，啊，伊就想厝个清管，厝清管管呢，啊，车个路。叫做一楼的事，啊，咱安尼呢，就大入不了呢，好事业咱来帮盘，啊，伊就有神门甲无神，跳档嘛去跳，胡乱嘛去胡，胡干呢皮皮喘，我无效啦，你都厝连续八六次敢去哩，八九敢去哩，好多高音甲官扬，速速。车一台不偌济，我讲你台车偌济，哈、啊、买四十外万，啊，即卖呢，当讲啊，剩下三万，啊，你事业了偌济，了几啊千万，我你头壳有问题呢？你敢若搞这台当讲啊，车三万块，你会堪一个事业了济了个其他别落去？哎呀，这都是爱有智慧。所以咱读易经的时，咱家己知影嘛？咱学习易经的上大重点，保护着家己，不伤害他人，保护家己事业卖败，然后就袂拖累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就是上好的妙法。所以在咱永和、中和地区，吼、哦，遐一条水神甲条呢，这是一足好足好的所在呢，是真有发展的所在。在二十多年前啊，咱就我上头对英国过来，啊嘛，真是老朋友、老信徒一家，哎，看来当吊这个花，真水啊，创作艺术啊。

0: 艺术的作曲。啊，咱即摆嘛是看咯，处处咱对艺术，艺术就是风水啊啦。但是艺术要注意哦，莫设计奇形怪状啊。咱今日林杰读书一家，啊，你拜托，你即亲戚朋友，哪有去读书设计？拜托，莫设计奇形怪状。奇形怪状，有奇形必有奇灵，有奇灵必有奇应。人有人相，佛有佛相，啊，处有处相。处相啊，奇形怪状，迄口走出的人已经奇形怪状。那么咱啊，带着奇形怪状呢，咱啊人的习惯，因为对目睭看入，这个脑海内所表达出来，就是奇形怪状嘛。这嘛是风水的。所以造型非常的重要。咱若四平八稳出的人很好，咱若设计奇形怪状的呢，出的人呢，哎呀，乌龙蛇多，乌龙霸标，一个比一个较怪，社会都无彩啊啦。任何一个人，都咱2300万人共同的资产呢。台湾是咱2300万人，大家做股东的呢。啊，咱是2300万人的股东分之一。若是有一个人一受失格差不幸的时，这是2300万人共同的损失呢。所以各位啊，咱学已经研究风水，事业家己保管好、保持好的时，我相信咱社会会和谐，台湾会成为一片的净土。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啊，伊年纪大个咧，啊是真正飘飘的查甫人，烟斗好，头毛白油油咧，80多岁啊。伊讲师傅啊，师傅啊，好，我有贵事，你甲观看嘛咧。我一间厝伫美国遐尼远，吼，美国伫波士顿遐，吼，我遐一间厝别种，我是起了袂歹，但是啥人就人大就拢有贵，感觉贵，我当我无神通，我无眼通，那我用卜卦，我卜看嘛来咧，我卜卦的是啊，哎，好甲良，良好无平均，好甲弱是好。量较恶，哦，这个地基搁震动，我哎，为啥啊？你内底是装潢咯，需要处处安尼，吼，作实行，系啦。我家波士顿一个上有名设计师干设计呢，啊，设计结果呢，我是因为头壳会戆，好奇怪，因为头壳会戆，好啦，以后人是要大人，头壳嘛会戆。大部分个位拢拼的拢，吼、哦！迄间厝当当咧做来做去做袂出哩。我讲迄就是你内底，你内底，你的内底设计装潢有问题啊！伊讲哦，安尼我知啊。咱我这边要看迄个物件，头先先批一个咧，我爱批一个。啊，刚才这边批一边，那边批一边，哈！意思啊，就是设计嘛是有问题，所以基本的法则、基本的原则，在咱的生活之中。另有咱一位信徒先生，爱得膀胱癌，伊就叫我去看伊的厝。啊，我看呢，看伊的办公厅。哎，你迄、那个椅仔位啊，下骹办公桌位下骹。那迄个就是电风，大下架，大下架，那像一点点歪就对了。哇，咱迄下摆的下底啊，300多度下底啊，啊，大下架，大下架。哎，你膀胱无生癌，迄嘛奇怪呢？又啥呢？哟，因为我讲你，你家己去看，你要想看麦，你想看嘞？好，安尼架，哎呦，要修，那几个落酸。那个浪也捧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

0: 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叫你提掉去啦！啊，看一无，哇，你嘛破去，人白水底面看一，啊，爬起来，你要看一爬起来已经死啊！啊，你娘，提掉，过两个话喂，这个我惊啊，唔敢去，两间病院，两间医生拢通知后来化疗来手术啦。好、哦，惊啊呢！拖两个话喂。过去验，哎、欸，迄天最多去啊？那无呀，嘿呀都无验，奇怪，一去验，电脑拍开 ，X 光，迄个电脑断成啥？哎、欸，迄都要有啊？这些都无，为啥无呀？啊，伊只个，医师啊，你有一天嘛跟我同款，一个医师你嘛跟我同款，原来医师。下面我来直接电风在放，所以一个意思，我都是在迄个放搞放假呢，你嘛是会哦，所以意思我叫感恩呢，叫感恩你哦，你的经验，所以咱的代志的病，拢是压着这个坎来实现的世间，实现的咱的幸福边的亲戚朋友，咱拄着歹的物件。咱有问题，咱就顺这机会嘛，用讲开始呀。所以今日咱就感恩呢，和咱永和市长道领的故乡啊，道领的发祥地啊，咱的洪市长啊，你的护持林建德师，你的护持国语的护持，我相信出去永和我顺势。咱全省都有方法，有方法的道理。几个从王禅老祖来开始，到一个所在，虽然是咱一个工作尔，嘛已经举行着一场大场的传法大会嘛是，和吉安小寨法会。所以咱所说的法，嘛对十方法界来说法，咱委婉。共同依照易经的真理妙法，咱来创造台湾和谐的一片的净土。尤其呢，咱的都市的艺术，都市的艺术呢，迄是咱人安定民心、增广大智慧的不二法门。好，咱今日来到咱永和这宝地呢。好，这是发财宝地，因为咱四周拢有水，四周有水就是大智慧，有水就有智慧。你看沙漠，迄、那个沙地无水的时，大遐人拢足艰苦的，因为目睭被金光伤大伤强，目睭会受损，目睭受损就对。脑后脑入边，后脑智慧开关就失灵，所以当然智慧未出来。若是都市处处是

会当哈美化的是以艺术的造景等等来创造一个艺术的城市的时，我相信咱这个都市是

0: 有一间银行，在十五年前啊，咱这个银行搬起的时候，好灾难是有够多啊！因为呀，咱的遐理事的囝是哇设计师，啊，业啊这所在呢，业在安尼呢，那是加多的所在呢，伊就甲设计一支足大支的圆的绳啊，真水的艺术品。哇！伊像伊艺术品呢吼，人远远都看了公司名。那么迄阵的总经理是咱的地主，啊，徒弟啊啦，杨师傅，我做总经理啦，吼、哦，大家足袂平安呢。啊，我搬来则是有够袂平安的啦，灾难有够济，唔知啦。我迄个绳啊在加刀，加刀无绳啊，无代志。啊，你讲遐拄好设计迄个艺术，拄啊！算啊，按夹的，大家嘛，刚刚按个是错啊。哦，去遐做总经理、当处长去遐呢，哈，那无中好就歪一边，啊，那无就无中生有，灾难一大堆，到烧一破灭，吼、哦，黑暗的无无法的，有无舒服啊？当尾安怎？这是一种真有名、大众的艺术的代表作呢。你代表作艺术，你啊风水唔对嘛，无好。哦，你看安尼哪好？但是又发又破，我真简单啦、啊。绳啊，加多的夹啊，这个咧啊，头大枝条啊，是啊，后边咧，你个每只花莲每大的石头，当然夹都加了石头俩。然后咧，你个种一张树啊，啊，树啊种在边啊，你夹袂落啊，你都无灾难啊。哎，真正去花莲就每只足大的石头啊，当然。天灾，吼、哦，唔单单单一个食酒醉的先生，啊，伊载规车推卡车铁只大个车，都去个车车门道，甲弄落，弄到一条啊，破掉去，铁啊，按个四川，吼、哦，安尼规拖下 ，QQ 诶，刷，甲即卖十外年，阿妈个。总经理发生什么病？当时就发生什么病？啥无？所以艺术要注意到伊的形，注意到易经加风水，拢爱着互相来配置的时，那社会个有素质，更加和谐，更加健康。这也是咱今日咱红市长甲林国台大家慈悲。啊，会予咱来遮弘扬这妙法，谢谢。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啊，咱永和市永和头领的故乡发祥地，咱的洪市长，啊，咱建筑师林建筑师林国大，甲林国文，等各位乡亲，大家晚安。时间也过得真紧，一年一年在过，人生点点滴滴的经验甲体验，有诶所体验诶，就是颠倒梦想、惊吓不安；有诶所体验诶，充满着欢喜。所以无论是欢喜、无欢喜、安甲不安呢，拢是人生真重要诶启示，尤其在城市。生活非常竞争的社会，各位，咱都市的徛家最重要的。虽然咱一间公寓，一间公寓小小尔，这往往拢是咱整个一世人的打拼，买一间厝是无简单啦。所以都市的厝。风水搁较重要，毋是讲好都市就无风水，都市的风水比庄稼风水搁较重要。我印证遮一年，比如咱好多门出去，咱无论伫第几楼门出去，甲电梯都相像，喙开得起起口口。我买足侪公务的办公厅、道场，我拢去找讲。这里好多门对出来都电梯的，所以拢袂较俗，是安那带袂掉，都拍袂啊咩？啊拍袂，我买来我无要紧啊，因为我是道场要传法，有嘴讲到无烂的，吼、哦，我会当讲的尽量讲，但是爱又发又破。曾经咱做了水公司，总公司咧台中工程处一位处长。吴先生，当时呢，伊就是精神起问题，暗时毋敢困，二时目屎金箍箍，愈来愈无力，变成僵尸。哇！这个伊的总经理林茂文，我的徒弟啊，伊你去找师傅，这只有师傅才有法的。我当就敲电话，师傅啊，我这处长吼。现在安怎安怎怎？你甲伊一下，我看看，哎呦来了，卡惊咯，无力呀！整个三分七八走呀！我就去厝下看，去厝下看呢，拄电梯出来拄甲伊门相对，人出来拄看到电梯，我你一定叫人惊着，鬼惊人，人未死，人惊人才是，互人起笑。伊某。安尼啦，都有一间一个艺术家，要去阮的八楼，结果家己五楼诶，我住五楼，咱门开开，阮翁婿拄要去，看一个艺术家，头毛闪闪闪，安尼惊一个就安尼，戆戆徛倒徛偌久咧咯，伊某出来讲，你请，这啥精神，就安尼昏走呀，你看。吼、哦，这问题有够多。那伊讲打嘛袂概率，要变怎？真简单啊！你是双喜双喜的赢，双喜先个打咧，才个挂开，关门嘛喜，开门嘛喜。安尼个打咧，伊较简单咯、哦，无袂老困难。有好多好啊，都袂得爱，袂得爱什么钱哦？一叠纸十块解决啦。我哩用安尼用多啊。所以各位，咱啊门拄着电梯诶，咱上好拢甲挂只喜喜，这喜两字喜，上喜破这边嘛喜，这边嘛喜，倒起嘛喜，哈嘻嘻嘻，笑眯眯。

0: 什么问题啊嘛？哦，所以我等了这么多呢，无论国内国外，咱那厝有现象啊，咱安尼啊，足简单，破啊，有去打呼啊，打呼啊无效，电梯唔惊呼啊，电梯看捌呼啊啥？哦，电梯唔是鬼，电梯是机器，啊，你叫打呼啊啥了？无路用啦，去倒啊？啊，就简单无？哦，这嘛是一个要领啊！哎呦，咱这嘛真个公务，公务电梯、楼梯直直爬起，结果这栋向出去呢，那边楼梯直直起，好平家头，囡仔呢会翘头，哦，囡仔呢，好、哦，遐个愈来你的事业家庭愈袂好害，哎，真简单。啊，你一摆问我一摆，啊，你到两边放一个水族箱。水好加好辣，水得加化煞，水得加，这就咱一个福分。将咱好病才会煞去，空气对流烧崩，倒一摆呢，怎啊化掉的？个美化，个袂迷信，个有水准。哦，个顶顶拢好的嘛，足简单安尼尔。啊，咱来就是建筑师。啊！业主土地呢，设计阳台出去，好明灯，你就去叫建设公司，甲送一个水族箱去兼人情。你莫甲讲，你还袂平安，所以我甲你设计迄水箱哦，迄袂讲你哦。你就哎，这吼、哦、美化，这间公司一个优点，送水族箱，鱼仔甲饲好水水。哎，啊内底呢，水草饲好水水，甲送的，一卡40000块。你用个卖40000，安尼个袂歹。你创造风水嘛有功德嘛？要有，咱即摆真侪公务入去都拄着迄个变数，门入去都变数啊嘛。啊，变数门开着，入门都臭臭，面啊都翘头。哦，顶个无中生有，哎呀，你怎么这么烦？我也不知道啊，我也很烦啊，安怎啦？啊，要先啦、啊，一个。是吧？你也臭臭，爸，你嘛臭臭，妈，你嘛臭臭，规家拢臭臭。哈，入门就拄着变数，你门改会掉，改掉，哪改袂掉嘞？嘿，你敢创一个笑笑眯眯啊？安尼起来，哦，加一个剪纸，笑眯眯，关门来嘛笑眯眯，门开嘛笑眯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离开！
1: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2: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进门来愁眉苦脸，哦，咱去变数是不是？得急进门来愁眉苦脸呢，急出门来咱的思维，哦，这等放了偌爽呢？那么是的，安尼嘛，那么你个为一个啊，家庭做岁数大嘞，自己继续圆满嘞，安尼尔，方式足简单嘞呢，啊，要有咱的心明。心明呢？阿明，你一斤牛蹄呢？你头壳心肝来听，头壳心肝来听，奇怪，药啊食无好，所以咱健步这方面风水爱学爱学爱学。假使有一天，咱有地主做迄个健保局长的健保局总经理的时，我一定要你推广风水。哦，叫家己有病的人，这本册你摕顶看嘞，啊，你看完刷掉，哎，这回来。来看病是来接发的呢，啊！你送给一本，等伊看，哎，唔对啊，敲掉，他话听，一定那唔是心明威，迄个体，唔多，你面能困呢？哈、哦，边啊冲门，门来冲这边，门冲这边，你就他话听，好、哦，或者咱一间啊，咱叫私家套房嘛，对不对？啊，套房呢，要变数较紧啊，翻得都高啊，又紧都有啊，结果。你变数门向你的名称，你要找变数未付啦，要么教育就出来啊，因为风水嘛，足简单的嘛。啊，你叫你看看，难得刷刷嘞，后回来泌尿科一早都无看啦，是不是有个性格啊？哦，所以这都是咱你健保局一定要有智慧。不要认为讲哦，咱研究者咧五千年来就无智慧，水准伤低。事实上，咱毋捌食，咱爱学啊。还有，咱若讲说哦，咱困咧，咱遮真个设计师啊，甲设计眠床个位困出去，都一间啊，都开门，尻川门都对便所汤，对迄个马桶，你对马桶，你一定就膀胱有问题。等下，直肠患者直肠癌，这都是安尼尔，有其形必有其灵。因为你目睭看到，穿进脑海，穿进心内，分布到你的身体上的部位。哎呀，即马真侪人，好多时间讲，脚尾看电视。我告诉各位，啊，你啊脚尾看电视的咧，拢有问题。一定都查某人是先子宫瘤，那么多两糟瘤，啊，查某囡仔呢，好、哦、在，迄个出问题，这都是风水嘛，足简单嘞，但是咱无去注意了。咱卡位电视，尤其即嘛液晶电视，液晶电视呢，好、哦，啊，你的大片，你困目睭灰灰去，哎呦！那有人啊，因为你电视无切掉，好困，辐射线伫巴肚，咱脑袂堪要惊一解，惊一解了，第二解就惊，咱魂都去走去啊，三魂七魄，36000身上，咱都会自然受到影响去啊，不平衡啊嘛，这个风水安尼尔嘛。还有咱有一位大律师、大律师、大律师。啊，咱甲咱林建德叔讲说，啊，你也捌哩。那我有一天，伊就去台南市找我。啊，某一位部长甲介绍，啊，你找人师傅看咧。啊，我去因厝咧，啊，你看因太太的房间，伊讲师傅啊，阮太是阿门哦，我管他的阿门不阿门，风水就风水，风水无分阿门不阿门咧。哦，啊，都可能边呢一台厨师机啊，弄伫巴肚边啊胖，底下胖，哈、啊、嘿叫啊胖就对啦。啊，因我咧啃偌久啊，三年外，你拢无睇片无啊？啊，想到胖底下胖的吼，较无潮湿就对啦，较袂湿。我咧伫仁爱路，啊，底下的律师群，底下咧。第七楼，那我潮湿呢？伊讲我摸到就惊潮湿， 你莫要自己判起来，你知影无？伊种师傅啊，安尼哦，我系啊，迄上幼稚，因为都是幼稚的边迄个叔叔直接判嘛。刚看煞了，你太太咧，伫台大。好，我咧创啥？幼稚就摕一粒掉去啊，是毋是摕正兵掉？正兵粒摕掉呀？哎呦，我就带我去看因太太。啊，家齐，啊，因太太咧，嘛真虔诚啦，足有涵养个人，随信阿文伊嘛甲看咧，合掌行礼。啊，先生讲师傅，看到你眠床迄卡，迄、那个厨师机，就讲你若困遐迄个位，你药剂会摕掉去。啊，我拢无甲讲，师傅甲安尼甲讲，啊，来甲你看，甲你加持。我提都提起啊，提掉提掉去啊，迄个爱个老诶，那无得下牛换牛油脂，无咩啦。哦，等下你啊，我你是提提掉，那无要过来，这是足简单的方法。真侪人去钓得地，真侪人去翻钓，你讲伊无影，无影过阵有影，有影就是过有影。哦，唔是风声蹦影，另外咱就信信众大德，伊都佛祖啊，这佛祖呢啊，真虔诚拜佛祖，啊真虔诚拜佛祖呢，啊那当时耶，唔知去倒去雕金尊，我哎，你佛祖像后边那些乌衣坑，来滴下面吼，你是。拜到彭王呢，安尼你食彭王你唔得免钱诶，用师傅啊，那彭王你免钱诶，那彭王你免钱，我明仔那遐个乌打山，哈哈哈！好，我哩，因为我阿伯有啦，阿都乌坑内底装彭王，公家的命，我哎呦，你咪拜佛啦，嘛咪拜鬼啊，是拜风啊，好拜到彭啊。啊，拜了胖的心，足心的完。啊，恁都都阿拜伊的熟悉的来滴，熟来滴嘞，黑得去万心。注意哦，恁家的人有人会想要吃毒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

因为因果经所开始，你讲风抓空，风鸟鸡啊空，风什么空？风呢？死去的时犯因果，阿伯爱食毒，一食毒一自杀。伊讲老师啊，阮某最近愈白喘大气，人生无意义诶。吼、哦，当当面顶底下上头上面顶，我都足惊甲跳咧。嘿，是啥？好，迄就是咧拜神，啊，拜神内底你啊真芳芳。我咧紧咧，我化日，互你拔出来。好、哦，我紧咧去换一尊啊。啊，那么那无咧，迄八宝雕内底咧换钱速茶粉，甲打起来，啊，甲车出去外口阳台，阳台咧好见光，用哦盘底咧，啊，多啊远咧，安怎出咧？外面好见三暝三日的这个路，暗时甘露西晴，日时阳光普照，有些孤魂幽灵拢会走去，拢会怕，伊都唔敢去附掉咧啊！你拜人，伊都未，伊都无信啦。那无你个拜，甲要会变正，会信。所以台湾真正这身上内底入好大胖的，我拢建议提掉，家来较平安。哦，所以讲这嘛是风水，那么学的是有够多呢。我今上各位的一本就是一本了尔。啊，师傅甲老祖甲古圣先人所传来的法，这么几大本了呢？因几大本，几大本呢？集结起来千二本，头到尾千二本，拢在咱台中道场每年落成的时，咱这师傅的书包集结啊。还千万本拢是作些妙法的，所以各位，咱来学这道，咱唔是讲哇空吹布置，咱学这道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咱台湾的人间净土。若是当今个未来，咱若有心要为台湾服务的各阶层的领导，咱若讲领导变大了啊啦。好，国财团的主管呐、啊，那像咱红市长啊，伊的创作，永和是一个艺术的都市，啊，永和是一个文化的都市，共款这个艺术，所以大家爱有这个智慧，共同来创作台湾，咱拢是台湾2300万人的股东之一，别人我师傅啊，我无股东，那无。你先开始交五零纳税啊？那无哦，安尼有啊？你先开始来有租啊？哦，迄都爱纳税啊？咱等下去超商买物件爱纳税，当纳税。所以咱有股东，咱有权利，咱有义务，有权利来享受2300万人大家所共同建设的和谐。咱有义务尽责任。来建设创造台湾这地的净土，所以咱委员呢，仰天护法保重生，化解干戈摄战争啊，也愿人心受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咱伫2008年正月初一，咱下午1点到5点。在南口大体育馆，咱来举行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各位，咱有诶可能毋知，咱有偌济姓，拢个百家姓、百家姓。咱诶姓有15,615姓，市长你毋知无？15,615姓。哦，咱。历史以来，5000以来，咱中华民族上敖相拍，有偌济战争，咱的林哈顾问林国台，你知无哈？咱有3762次的大小战争，到823炮战，上尾啊一届，3762次的战争，你看恐怖5000年哦。顶年我较早拢咧战，可见咱中华民族是一个真正优秀、佮自私、佮无智慧的民族。
所以大家看呢，哎，文化英雄，哎，足重要诶。啊，要有文化，一定爱对英雄共同来创作，大家永远的和谐和平，人间成为净土。然后一只呢，嘛邀请着咱永和地区附近下来，咱的各位乡亲，2008年正月7日，伫南口联合制作大典，将近6万人。咱若有时间来去遮，咱来大家共同来拜咱的老祖公15615姓。可见咱中华民族是多灾多难，唯愿咱现出时，咱大家共同的祈福啊，未来5000年拢会当光明，更加和谐，更加幸福。谢谢各位，谢谢。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

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无障碍，你要长大家

0: 好好，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也好。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咱的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东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0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个他阁继续过来讲解即个药师宝刹。哈，咱即个伫讲哈，讲即个即经法啦，哈，忏法咧。当然有当时啊，时间上哈，会较无多像一般伫读册伫入去。啊，因为即个禅内底啊，拢是小贯穿的，小贯穿。好，那个岔来岔去，好，因为这条线砍一条，那条砍一条，这条有病，那条砍一条来接。那像咱这里机器共款。那么咱人的思想的病，思想的病嘛共款，共款。那么这条有病，吼，咱就爱如何来断掉这个烦恼的根源啊？如何来断？这是咱的课题。那么。有当时啊，咱会感觉讲，咱人的烦恼，咱烦恼未了，好烦恼，咱一层搁直直来，好这好，咱有当时爱感觉欢喜才对，爱感觉欢喜，好，因为咱要有法度去表达讲啊，我烦恼一层未，那要过来，安尼呢，表示咱人要智慧，咱人呢，吼心呢，要有一挂这个善良的心。好，所以咱呢要有机会个成道，会得到会幸福，哈，这就是讲咱人会宝贵、上宝贵的所在。所以咱这个经，这里有时播禅，得甲咱开始，咱咧爱禅，咱伫佛祖面头前得拜，哈，得拜佛的时，咱上要紧第一爱一定爱先忏悔，咱若是无忏悔者，哈，咱呐个拜卡济都不达最无了用。啊，水无路用，千金万卡，啊！咱伫佛祖面头前，咱无忏，忏我，我今日要拜佛是啥原因？好，一定爱先忏，忏我啊，我都唔对，甲佛祖讲无要紧。咱有烦恼咧，哈，好佛祖去寻，啊，佛祖啊，拜托吼，我有烦恼，拜托你甲寻好，我要讲互你听哦，你注意甲听。你讲啊，讲，你心里哦，起码是足好诶，牵着要搬咧，头歪咧，咱转去啊，咱烦恼无去啊。结果烦恼佛祖伊要派掉咧，哇！佛祖家派掉咧，好伊个人，所以咱来拜佛啦，咱来要领，好将所有烦恼讲佛祖听，只想高干。啊，但是咱浪费代志，嘛是爱讲，搞佛祖讲啊，我都会浪费代志，我这出头案啦，哎，我去爬啦，去创啥，去跋啦，去啉啦，好都唔对，我要改过，你拢爱讲。咱站在这里，咱天主教、基督教。天主教的有告诫、告诫，吼，伫迄个教书经啊，吼，啊，牧师伫内底，神父啊，牧师伫内底，啊，咱伫外口咧，你直直讲互听，好讲互牧师听，好，牧师伊听的时啊，伊就等于代替天主啊，好，也代替这神啊，伫听咱的代事，好，那么有啥物有烦恼的代事啊，啊，这个牧师会实在给你解答。等代替神佛，吼，主啊，甲咱解答咱的问题。但是咱咧拜佛拜神的时，有当时啊讲，我咧讲个插头啊，你也毋听无啊？你菩萨你也听无啊？错误去啊！咱伫甲讲伫讲讲的是解答的问题伫倒，咱的心肝内，咱的心内底有一个人会甲你讲话，你讲甲煞会甲你讲话，甲说你讲甲煞。无讲话咧，甚至咧，伫你咧困中间咧，会互你做梦。伫困的是会梦中，互你启示，互你示现出来。好，那么你就知影你的问题如何来讨。好，所以咱忏悔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顶者所讲的哈，啊，这个贪香爱畜之病，哈，信邪多见之病。哈，但因事就放逸无度之病啊，就是讲，咱信爱信正法，咱爱信正法，咱无信邪道邪法。咱若信邪法呢，迄是非常的不对。咱若信邪法呢，互咱烦恼会来，啊，无法度将咱的烦恼去除掉，而且呢，愈大烦恼愈多。啊，顶几工，哈，都咱一个信徒。啊，这信徒呢，哈，啊，伊因为的家己老母啊，就回去啊，60多岁回去，往生去啊。
那么咱查甫人啊，吼，像啊一个人嘞吼，囝拢成家立业，出去外口咧死过去啊。啊，家己伫厝咧，暗时倒来，目睭了了看，哦，啊无一个人，家己一个。啊，那万一三个半暝心中惦伊啦，还是心人生苦病痛，唔知要安怎，后要安怎呢？吼，那么家己想了就会起着惊，啊，所以伊想讲啊，就请人家介绍。遐囝呐是嘛真聪明，后尾甲因老爸找一个老伴，吼、哦、找一个老伴，讲起来哦，囝是足友好，但是啊吼，囝生顾，去出介绍一个爸爸的女朋友吼，啊当然好甲顾，顾甲老，啊只叫囝呢吼生顾，啊，那么这里就人介绍一个小姐，啊只恶丧，啊只恶丧呢吼，去伊就去问神。吼、哦，都神讲诶，讲伊只翁婿吼，都顶世人伊翁，吼拢那个甜，甲甜，甲甜，甲甜，顶世人翁甲甜，甜甲好，伊只世人嫁未出去，要嫁未出去。哦，啊，都讲安尼，哦，你甲你有缘，甲即个有缘，吼、哦，甲即个那只世人我有缘，我好多无缘，你有缘，吼、哦，是毋是有内底有牵涉翁啊？伫其中吼、哦，有啥物内容？我嗨，莫信，莫乱信啦。你乱写信啊！啊，乡人目前啊，会当甲恁讲出正事、丁事，吼，人甲人中间的缘分，吼，会因缘果报的代志啊。

0: 释迦牟尼佛无个出世，释迦牟尼佛都无出世。啊，那么现在有搭一个啊，清清菜菜的哦，我坐咧就坐咧就知影讲你顶世人甲谁安怎，这是真值得咱爱去考虑的，啊去考虑的。啊，你是毋是去真真正正有实修哦？那有实修来讲，毋就较正确。那无实修咧，槟榔汁就汁一个，吼啊，清菜讲这话咧吼，三字经就出来。要甲你讲真真正正什么法来爱骗人诶？那么咱这信徒讲吓，啊伊都咧食槟榔，吼啊浸着酒伊嘛咧害，吼啊讲话咧后尾粗鲁死，啊伊嘛无相信讲伊有法度什么伊有通灵诶通伊几下事。我讲你，吼你爱信正法，你毋好信邪道，你信邪者，吼你会做诶，自己会足侪无必要诶代志烦恼会出来。啊，那么我甲讲讲诶，我你吼爱重新检讨，吼，甲人这小姐恶相吼，爱了解人，爱探听人诶环境，吼，你爱多了解寡，是毋是结婚以后咧，真真正正会互人幸福？你若未用幸福咧，你凊彩信讲什么一个通灵诶啦，安怎咧吼？哎呦，各位啊，毋通乱加信。啊，所信的，根本烦恼就伊个烦恼半年外的烦恼未煞。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淡水道场邱素金、张胜达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淡水道场邱素金、张胜达赞助播出。

那么要诶，较早我一寡徒弟，尾后过来归伊五六个，七个啦，七个都去问什么上师、什么大师、通灵的大师，啊，都三对三对吼，红阿婆，啊，一个无结婚，都倒了七个，啊，就安尼去问一个通灵的什么大师、上师，下去诶，好，伊就讲本来嫁嫁一红阿婆。伊就讲，嫁嫁伊唔是红阿婆，你家食些红阿婆，结果三对咧，拢乌难斗。啊，斗下这个咧吼，如果你家食个只红只，啊只恁红只恁某咧，福甲袂当害啊，唔知要安怎？好，啊，当烦恼直直烦恼直直来，红晒咧，一定想讲啊，这个唔是叶某，伊另外叶某是搭一个，朋友的某是叶某。哎呦，阿叔阿朋友红晒就红晒，福到尾啊嘞，乱吵吵，乱吵吵。啊，那有一天才起来才好啊嘛。我讲恁这无采恁名声，或者我咧正信的什么什么宗教正信的，结果你母要出头哩呢，农家煞提。即摆社会真侪，即个真正修灵修的真正呢，修灵机乱点一两符。乱点，哦，所以这点的问题啊，各位啊，好、哦，咱爱注意。现在社会世间呐、啊，物法时期乱世，妖魔鬼怪拢来出世，拢来世间。尤其咧，真的妖魔鬼怪拢借人的心，借人的体，借人的体，好、哦、认为讲伊就是啥人啊？结果咧，做一个罪业的，走去龙来关咧，好、哦、受。法律的制裁呢？迄个魔界做一走，恁才去世间，恁去背会，恁世间才甲你背会就好啊。即摆嘛真侪安尼来，所以是即个信邪多见，真正说颠倒头看，正法无信的信邪多。啊，恁即摆有诶，真少人在修行，顶下一个信徒，好，伊就讲因的主公就叫爱来找我。我主公都无话讲，啊，主公无话讲，哪话讲个事？好，我都啊，这条都三门就甲你套，结果唔是啊，拢凭家己所想诶，家己所设定诶，听人讲诶，嗯，我你都唔对呀你，你的主公哪甲你？

讲这，主公甲你讲爱有智慧啊，讲这无智慧的话，吼、哦，我你爱烦恼几年啊？伊讲伊主公甲讲四五年啊。主公讲四五年了嘞，我四五年以前呢，我根本呢这方面我无咧插。好、哦，到尾你怎啦？伊讲用想背诶，不宝贝，我想背用个想诶啦，毋是想背，人想背叫做想背啊，用个想诶就有啊。好、哦，那无咧口角有，只咧口角有，所以信邪多见。咱爱依照佛陀、佛祖所开示诶正法。哈，第一个，咱要有正见、正确的看法。咱看一件代志，要有正确，要有较客观的，哈，正确的想法。看了以后，咱会经过搁想一遍。想了以后咧，咱就讲话咧，咱要正确去讲话。咱话咧，袂用胡乱讲讲的，死人怪。哈，讲讲无负责。然后咱正业，咱要忏悔。人咧世间就是要忏悔尔。因为咱欠人太济，所以咱要忏悔，啊，敬业，啊，正正确确工作。咱若无工作咧，自己食饱闲闲咧，甲人讲我世界要找通灵诶，我你讲无法抓。啊，自己到尾食饱咧，甲人哦，我前多多济咧，我就想讲要会当神通哦，交病咧，无法抓。哦，所以咱要有正确的心，过来咧，正确的思维。咱爱知足，爱知足，知足常乐。哦，正确的这个面正念啦，咱念头，咱爱慈悲，正确的慈悲。好、哦，阿、啊、过来正正正，咱好多，咱好多啦，无真啦。要讲哦，我开始要来世界求道，根本都无效。好多啦，无真的，要求道是无可能的代志。那真正讲求道，起码得妖魔鬼怪。起码咪正神跟你讲，所以咱要正这个要求多诶，先求好多，啊，好多不求啊，你求什么多拢邪多。过来正一禅，正禅。咱有诶人正禅呢，即摆真侪人正禅，自家拢偏呢，拢破去。自家拢看哦，我看了神，看了佛，看了菩萨，看了啥，当然看了啥，甚至看了金马山。在十八年前，啊，南部有一间什么庙，哦，啊，都个大家坐禅啊，坐禅都讲哦，伊看了都一个乌金的山，乌金山，哦，啊，都真正神啊，哦，伊叫神个指示的咧。钱炸去啊！去台东呢，想讲要去买乌金啊，迄个山啊要买回来，想哇，这生意好个，这山乌金啊买起来好个。结果呢，去十几个人啊，等下三工都烧了，乌金贪念啊，贪心。啊，咱心无善无定，啊，咱的心会定呢，无卖好。唔通吼随便只左右环境，随随便便甲咱拖去。那安尼咱只有痛苦一条路尔。所以咱禅定正确的禅定，啥物禅定呢？咱心，咱会卖吼随便，人阿公一行就去拖两行就拖三行，话来拨就来拨，来啉就来啉。好人哎，你即摆爱加三个半暝，爱装去对面山顶，遐有啥物灵好接？遐接灵哦。结果去看啥？有什么灵？龟山乌马马尾都有什么灵？我讲，灵在心头啊！灵山自在你心头啊！灵山在咱的心头内底。啊，咱唔通去挽救。哦，咱若爱了解爱是，咱就有法度讲啊禅定。所以禅定呢，唔是讲我点点都讲，我都坐咧，或者禅定，唔是安尼。咱禅定，咱的心会安定。那么啊，看到酒就要摘落，看到粉就要灭落，好，看到啥就要移落。咱唔通安尼，安尼才有法度真真正正禅定，那无就无可能禅定。所以叫八正道，哈、啊，信邪多见啊，咱无信就邪邪多，哈、啊，信就邪多，啊，信正多，咱就病就无啊。咱若若是讲信就邪呢，哈、啊，邪多呢，咱的病就一定到位啊。心内病，身体病，好，那这，即马

0: 两三年前，吼，都有人讲哦，减肥、减肥，哦，减肥嘞，这青草啊，都对哦，对哦。结果食啊，这人的心拢叫那死翘翘，信邪多见。咱爱有尊重专业人才，尊重专业人才，这非常的重要。好，嘿，那么啊，信邪，那无嘛信邪。啊，但饮数酒，放逸无度之病啊！咱啊，现在社会真乱，确实乱噶吼，听起来吼，家、哦、你看起来，家你心寒。男女之间，尤其这少年辈，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啊，吼、哦，咱看了这吃阳春面。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哦，啊，到处咧，到处咧，吼，即个街路咧，吼，遮个黄色的衫，即遮个，店啊，吼，即是遮尔济。咱有个人咯，你敢若怪讲，哦，迄时啊开遮济，结果咱无甲你去检讨。咱若假使咧，无即个习惯的时啊，自然咧，遮店就开袂起来，逐个开伫正路去行。所以。这个是迄个稳固的，哈，啊，我真叫笑笑，搁笑气嘴的，啊，有久笑鼻，搁无话，讲你若无话，啊，即摆的酒啊，即摆酒咧害死人真济，大家酒咧变死啉，一甲啉诶，啉诶，吼，酒啉煞，开始要跋，要嫖，要赌，要饮，嫖赌饮中来，好搞来一个家庭乱糟糟，啊，当咱一个人身体咧。酒啉，感觉身体弄歹去的时啊，吼，迄个时阵袂好啊。这爱十十啊，老祖啊，佛祖啊，我歹啉啊啦。咱这真是信徒来，真信徒来的是归佛祖面头前，老祖啊，佛祖我歹啉啊啦，酒我歹啉啊啦，嘿，无法的，咱的因果因证落啊，因证落，咱一定爱接受着这个果。这个果若无不义呢，都无天理，都无天理。所以啊，咱酒啊，吼，甲饮啊，甲食啊，吼，酒食两项啊，拢共公司拢兄弟啊，带入去，吼，带入去。啊，咱一个老信徒，伊就在生啊，一生啊，伊就即个叫做食方面啊，啊，真正即个叫做真正趣味。但是伊个就是爱先啉酒，我讲你酒莫啉啊啦。哦，你所谓色的问题，你酒若卖啉的时就无遮问题，因为酒我爱真少酒的胆。好、哦，我讲你有一天你会做西餐落去的，经过无一年，啊，就起来，啊，起来死你嘞，家己跪于佛祖面头前。吼、哦，我讲你，哎、欸，你是在搬打打一个搬打一个苦单。搬打一个苦蛋，都啊哭哭啊，老多听，吼，佫哭老多听，真大声，都啊哭妈妈好，好讲伊唔对起啊啦，伊无应该创啥啦，无应该安怎啦，无应该安怎，吼，讲讲嘞，真大阵嘞，咱信徒都啊听你讲的，哟、哦，这个人呐，那只贪病啊，啊，结果嘞，山顶才惨惨的嘞，第二天过起来，啊过起来，第二天酒味嘞比昨个重，比昨个重，伊说会死会活。我讲，哎、欸，你是，等打一排打一个，你歌戏班打一班出来哈，打一班出来，你搬戏好搬。老师啊，我都看到佛祖都要哭啦，啊，看到酒都要啉啦，啊，看到都要怕啦，我唔知要啥方法啦。我无法哩，我无法哩，我无你安尼啦，念阿弥陀佛啦。伊讲念佛念佛啦，莫啦，念佛都罪恶感足重的啦，啊，我都暂时卖啉卖。卖咪念啦！我先来先念念诶，再过来忏悔。逐工都安尼，伊个十几年来都安尼。听讲有一工肝硬化，好肝硬化，我就叫过念啊。

伊就喙真爱食食东食西，我鸡肉甲鸭肉你无啉，怎么嚼？你按你啊，这两项食食了，你出来哦。好，哎呦，老师，你叫我怎么啉会使？你一项一项要甲断掉，我口好要甲断掉，我是迄感觉是真无良心就对啦。好啦，等于呢，有一天呢，就偷食鸭肉。阿爸本身你为着那肝硬化、肝癌的人，这阿爸这特别想我是卖食。好啊，有一天呢，伊一厝的人呢，太太呢，就迄个叫做煮泡菜，阿爸煮泡菜，感觉足好食。汤甲啉的时候，我嘛无食饱，食汤无要紧，食一个再便宜呢，就安尼，遐要死。好，到尾啊呢，出院以后呢。再来讲老师啊，你讲啥，我一定要听啥。我白讲啊，无效，无采我的嘴。好，讲你理由特别多，实际就叫酒害死酒。好在我做兵的时阵，做兵的时阵呢，我一个同事的老爸，伫某一个南部某一个农会，伊做总干事。一届呢，就罗南。买到迄条做去迄条泰国，因一寡遐个主要咧吼，遮个吼，或者总干事啦，遮一寡遮个迄个社会团体遮个主管咧，就走去泰国，走去泰国个，就去啊，吼，当时咧泰国个马杀鸡吼，泰国异常出名，吼，因就好，但大家袂当讲要走去泰国，走去泰国咧，要先去泰国一下。真正嘞吼！我在同事的爸爸嘞，伊妹啊遐少年囡仔讲恁遮吼，要死较紧啊！你达注意遐，出来咧较爱卡，或者卡收规矩嘞。结果嘞，因出去二十个啊，二十个十八个嘞，就走去拍，走去啉酒，啉嘞，就走去洗泰国浴。泰国浴嘞，有走去那陪。这个酒啉煞，身躯洗煞，就来了。回来呢，无几天呢，开始呢，有诶要未入国土，要未入国土，开始病就爆发。这一二十个中间呢，剩两个无得着病，要遐得着病呢，死要一半，死要一半，中了梅毒。这是酒啊！酒总也是重大。所以这个问题的社会呢，现在呢非常的泛滥，社会的乱象。社会乱象，人口幻灭。有当时你幻灭的人口呢，顶世人都幻灭着恁的士大人，幻灭着恁囝，幻着恁某。拢有因因果果的存在，所以放一啉酒啦，放一无度的病，酒啊，刷咧一直色，酒色是共公司，酒甲色一旦来的时候，咱人的身体呢一定伫元气伫下，身体元气虚啊，伫下病就到位，梅毒啦、什么毒啦、啥艾滋病啦、啥拢到位。到也袂好，无采是大人辛辛苦苦生一个体，互咱，咱叫武汉了了。

0: 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埤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正守新花道场辖内和敬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达。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是在台中市的市区美村路，以及我们的五权西四街的绿园道当中呢，就是好多好多这些艺术的人文空间，可以让大家在生活当中闲暇之余，也许是下班之后，或者是今天刚好没有上班休假，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街坊巷弄之间，我们来欣赏一些艺术创作。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雅书艺所，也是由我们非常资深的一位艺术家所经营的一个艺文的空间。在郎雅玲郎老师的这个经营之下呢，这个空间是一个跨领域的特性，我相信在这边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艺术的惊喜。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呢就邀请郎雅玲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地方，您是怎么样去找到它，然后决定就要在这边，然后慢慢的就把这个雅书艺所就诞生出来。
1: 我其实在国美馆这个区域其实有过蛮长的一段生活的经验，
0: 对，这一块应该就是国美馆的腹地，
1: 对，一直很喜欢这西区这边。
0: 对，
1: 那这一次呢，其实就是在疫情后，那我因为又回到母校东海大学去念了一个艺术硕士，所以说就在想还可以做些什么，那就开始找，后来就找到这一栋。它是一个四层楼的透天厝，
0: 是
1: 它的特质呢，就是非常的深长，很深，然后没有什么窗户。那作为一个画廊空间的话，其实它没有什么光害，然后很完整的墙壁，我们可以就是想象一下，可以有很多作品可以陈设在上面。那我自己本身因为是做剧场。那所以我们每一层楼

0: 都有一些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一二楼我们就是设定是展览的空间，画廊的空间，那还有一个沙龙也是我跟陆老师这个认识的地方啦，那三楼就是排练室，那四楼我们还有一个小剧场，然后可以演戏，也可以做一些装置艺术，所以几乎每个空间虽然不大，但是各司所职，所以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可以不同种类的艺术，从戏剧、音乐、舞蹈到我们说绘画、装置艺术、摄影等等，创造一个更多对话的可能。对，
1: 这个地方其实隔壁两旁就是一般的住家，
0: 对，
1: 是很舒适的一个透天的一个房屋这样，但是呢，它可以作为是一些大的展览的一个延伸。我们大家要再看更仔细一点的时候，或者是艺术家们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些方面这些细节的作品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许多的这些画展，不管大大小小画展，他们的一个延伸。
0: 对，我们希望它是更加有机的，就是说随时可以调整的。
1: 对，
0: 这些空间它不是死板板的哦，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民间的单位，所以我们更自由。所以像这一档陆老师，在之前我只知道他是以书法然后还有一些平面创作，可是后来又知道他有篆刻，所以我们就希望他有不同的类型艺术的展现。所以这个也是我开幕到现在，我觉得我这个空间拥有的一个蛮好的平台，就是说它可以让艺术家很多种类的艺术创作都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一个地方去跟民众互动，
1: 对，这样表现自己，就是说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间时期，然后自己吞吐出来的这些艺术的成果，能够跟大家有一些交流的机会、交流的地方，
0: 对对，
1: 这是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
0: 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办很多的新书发表会哦，读书会，座谈。那当我们有一些比较难得，比如说国外艺术家的交流的时候，我们还做直播，对，我们做直播，所以它可以有很多种可能在这里发生，而且我们不断做新的尝试，对，
1: 就是虽然是随缘，但是也把握每一次的缘分，我们能够把它怎么样的去发挥到最好。
0: 对，
1: 然后可以充分的去交流的话，真的最棒的。
0: 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心态，像我自己，因为本身也做创作，所以我很能设身处地的为艺术家着想，我不会觉得他的要求是一种麻烦。我们的定位就是让艺术家就是能够淋漓尽致的展现，所以我们是一个服务性。那我自己也写一些那个策展的一些论述嘛，所以每一档我们都有杂志或者是自媒体，多管道的去发布这个展览的讯息，所以让更多可能没机会在我们说大的展场里头比较不容易跟艺术家近距离的请教或者聆听他的导览，那我觉得我这个空间可以随时提供这样的可能，
1: 非常温暖的
0: 是，
1: 对，而且它高度又够哦。我们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展演，其实这个高度然后跟深度等等又不要太大，大家坐在一起暖暖的，
0: 对，其实
1: 非常好。
0: 其实我自己因为一直在教育界，我觉得艺术应该有更轻松的方式去吸收，不是就是觉得好像它很艰深啊，或者说高不可攀，其实这种想法我觉得不必要。那我就是真的，我像我自己我也住在这个空间，我享受，我是第一个享受的人
1: 啊，
0: 所以每一档我自己觉得说不仅是为艺术家也是为我自己啊，我每天都生活在这里，所以我一定是展第一个聆听艺术家心声的一个听众，对，
1: 你可以品味到那个最长最久的那个余韵的，
0: 对对，而且有时候我甚至会把它移动，就是说甚至有些画

0: 家在我这里，他有时候作品很多，他就觉得说他还想展。我说好啊，比如说一个月，我们可以到第三周的时候换一些作品啊。这个不是不太可能在一些大的展场做到。那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啊，看看不一样的作品，不一样的形式这样子。所以，艺术家可以以他自己所想要的，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实验性这样子的概念，让他尝试。那不然呢？不然就太死板板哦，不好玩。对，
1: 是是。
2: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恣意的去发挥，然后让中西的这一些艺术呢都可以在这边交流。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0: 西洋的这样子的音乐会这样的空间的话，就像那种沙龙音乐会，
1: 是
0: 可以是一些 solo 啊独奏的这些乐曲的。
1: 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正式，
0: 近距离
1: 我们像像开幕那天啊，我虽然是主持人嘛，那后来大家就到刚刚那个楼上，大家就去吃东西，然后有一位老师的朋友，他从头到尾一直都在演奏，然后我就忍不住，我说哎呦脚好痒哦，我说我可不可以跳一下，我就跳起舞来了，
0: 就没有任何形式的，就是舞动之
1: 间。对，有时候就是很即兴的去发挥，不一定要这么正经八百的，像我也常常邀请不同形态的表演，那比如说我们台中很有名的那个乐团啊、然后像我附近的那个有一个舞蹈教室，他们是 Tango 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哎来秀一下或怎么样，
0: 对
1: 那都大家都很乐意啊，大家都觉得好玩啊，因为
0: 这样的艺术的方式串门子蛮好的
1: 啊。对对对，因为我有一点点恶势力啦，所以他们都不能拒绝我。那我们像比如说以舞台剧，大家想象中就说哦，我一在一个固定，我们不是哎、我去年的时候我有培训表演的，我让他们从一楼，哦没有，一楼是我自己先跳下去表演，一楼然后观众走到二楼，然后二楼有表演，走到三楼，三楼有表演，走到四楼，就四段四个戏，然后就四个空间，这一般人很难想象嘛，一般人就觉得我大概做好乖乖的，然后等一下戏就要有前面演，我们每一次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
0: 动态的艺术欣赏的课程，
1: 有时候我们还跑到外面去了，就绿园道我们就延伸出去，对，
0: 很灵活，都
1: 可能，都有可能，
0: 很棒、所以就是在这样子很灵活的一个状态之中，我们就跟陆老师认识，然后
1: 陆老师是也在美术园道，他有教学，但我认识他的方式就是他经过就觉得哎、这个地方有点特别，然后就直接拜访我，他就说
0: 刚好你在吗？
1: 对，我在。他就说哎、他们什么协会啊，甲骨文协会需要空间，就问我怎么算，

0: 我这个人就不喜欢开口就谈钱，我就说你们如果只是做做不用钱啊，对他们就结果他们来大概二三十个、哦、就在我们挤那一间，就是利用一个下午他们就来谈，他们应该是开会，然后顺便分享一些艺术，那我就觉得很符合我要的沙龙的这种形态。后来我们就熟了，我就跟他说，就了解他的创作，因为其实在他之前我其实没有展过书法，但是他那一场很早就定，因为我觉得他不是一般般在模仿一些我们说书法的形态，他完全颠覆了大家对甲骨文的印象，这点创新的概念我就非常欣赏，我就说老师你一定要来办一场展览，有声有色的。那果然就是得到蛮大的回响，大家也觉得哎，第一甲骨文不太容易接触，接触了就觉得是有趣的， 对， 对，那个距离感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陆老师也是真的是我们中部很值得感到骄傲的一位艺术家，
1: 是是，
0: 真的很不容易。对对，
1: 所以我觉得一个艺文空间呢，也许我们就可以就衍生出一些课程，有趣的也相当灵活的，让大家作为在进入甲骨文的一个入门也好，而且它可以跨年龄，然后跨任何的这一些专业领域，每一个人都可以就能够一脚踏进。
0: 陆老师很会教，
1: 是
0: 很会教，他很会教，对，是个好老师。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那在我们亚书艺所这边哦，一直到现在以来，3年的时间了，
1: 差一点点，还不到3年，对，
0: 好年轻啊。那您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活动，也许是课程，或者是也许它就是一个展演。
1: 其实好难说，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每一档，各有风华，各有千秋，对。那所以可以讲一档艺术家，也是我们中部很重要的一位艺术家好了，他的名字叫张永春，春是村落的村。那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他，他年龄跟我差不多，但是他是非常具有全国知名度的。那只是说他在10年前生病，所以就没有办法创作。他还在，但是没有办法再创作。我就觉得就跟他的家属讨论啊，就是我觉得他的作品不应该被忽略。他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家，他会作词作曲，然后会平面的绘画，装置的艺术。更重要的是，他在台湾比较封闭的年代，他就开始做很多颠覆古典主义的一些行为艺术，甚至他本身还参加过立法委员选举，但是他完全是用艺术的东西，他其实只是他不是为了真正选举，他是因为他想要以艺术为诉求。去让大家聚焦于说台湾艺术教育这方面，还有一些观念的导正，所以他非常大胆。当时在我们台湾都是非常新的东西，那他就是这么有才华的一位艺术家，而且他是全国知名度。但是艺术这个东西，就是说江山代有人才出，如果你没有活动一段时候，可能真的会被遗忘。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跨界，就是很符合我这个点想要创造的一个各种艺术对话。那它在它自己身上就已经实践了，我是觉得非常了不起。对，那再加上我们以前同样都是理想国那边的艺术家，所以就非常熟。那我们那时候作品倒是挂起来都没什么问题，但我还不止如此，因为他那时候做过，他跟我自己的剧团，他跟我借了一些团员，然后穿着他制作非常大的那个造型的衣服，然后他自己有面具，好，那这些东西我就跟他说，我说要复刻，所以我们开幕当天不只是他的艺术的。我2楼有一幅他的作品，就在我的照片旁边那一张就是他的作品。那我们就找当年还是美术系学生的艺术家，几乎是他的徒弟啦，现在也是行为艺术很有名的，请他来，然后表演当初张永春在表演的剧码。那但我这个空间实在是不行，太小。所以我们就拉到绿园道，就是我这边过去就是绿园道，它还有一个舞台，所以我们就现场复刻，就是回顾。所以我这边其实我还蛮希望提供给台中的艺术家一个展现，因为台中艺术家非常多，优秀的也非常多。那么像我开展的就是我们台中很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叫钟俊雄，那他也是当时他刚去世没多久了，也算我的老师辈，所以我开幕就是，那这些都是跟台中有地缘，而且为台中做很多的艺术家，我觉得我能力范围内我都很希望，所以我们有非常多，像陆老师他也是，我觉得台中在一个面向上传统。跟现代当代创新的这一块，它有它的一个历史上地位，所以我就会帮他们整理，就是用文章 发表，就是说帮他们的创作生涯某种整合会诊。因为我们不是表面开一个空间，而是很多软体的东西重新建立。对，那这个是我可以做的。对，所以进一步未来可能我们还会持续的去挖掘我们大中部地区这些重要的艺术家，然后让他的作品能够再一次的跟民众亲近。嗯嗯，对，
0: 对，是。其实艺术大道节目呢一直走到今天以来，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像譬如说已经高龄的这些艺术家们，嗯，那八九十岁了，嗯，可是像这些画家们他们有一个就是非常相同的一点，还有很大的一个活力，很积极的那一种热情呢，在要不管是自己的创作上面或者是自己创作的这个节奏脚步不因自己的肉体已经衰老，可是他还是维持着这个当年非常就是很年轻的那一种节奏，就对了。那我想哇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也许已经是一个衰老的身体了，但是他还是有很多的展出，而且他乐于去在这个展出平台上面去跟人家分享他的这些创作的动机，他的理念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画，这样为什么要用

0: 这些美材等等，所以就觉得
1: 你可以想一下20年后陆老师还是这样。
0: 我相信。对，所以我觉得像他们就是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去听，他也很希望能够继续分享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他也许比较没有体力了，那我们还替他担心说是不是能够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等等。但也许像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啊，就很适合他
1: 们。是，
0: 对，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就是说在每一次的这个录影的过程当中，可以遇到很多的长辈，然后在艺术界的这些资深的老师们，也许他们本来不是在这个艺术的领域，就像老师您是从语文。对不对？中国文学系这个部分，但是我相信每个人，或者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也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们也许自己在学校所学是这一方面，但是出了社会以后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在这个部分，很希望就是说以后老师们可以再多给我们一些提携跟引领。
1: 不敢当，
0: 可以跟在地台中在地的这些人文有更深入的这些记录这样。那今天非常感谢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就由陆鹤松陆老师的这个展览呢，认识到这个郎老师，那也很高兴有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老师，我们可以送观众朋友们一句话，就雅书艺所这边送给大家的，那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些艺术的美的吸引，然后来到这边大家一起交朋友，一起相会。哦，
1: 我都很直接讲，好死不如赖活，然后好好欣赏艺术，就这样。
0: 谢谢老师，艺术家就是这样子，非常的潇洒。
1: 一定要活着，活着才能欣赏艺术。
0: 是的，
1: 对，
0: 好好的生活，
1: 珍惜我们的生命。
0: 对，谢谢，
1: 谢谢，谢谢主持，
0: 谢谢，
1: 谢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你来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台中道场的住持圆意法师，也是易经大学的校长，今天我非常高兴请到廖师兄来这个节目。来分享，他在维新正教所学习的《易经》风水，宗教诵经，宗门的妙法，他的心得跟他的案例，首先我来请我们今天的来宾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20届正旗语班的学员，我叫廖三星。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好，我们非常高兴他能够到来。我们廖三星师兄是20届的，我们今年31届，在9月5号要开课了，表示在正旗班里面已经超过10年以上了。廖师兄。他是做房地产的事业，我常常跟做房地产的这些同修讲，我们做房地产的要一直累积福分哦，因为做房地产很多都是做一段落过来的，做龙膜真的做没有呢，他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因为他的福分用光了。不管做房地产、做保险、做期货等等，你都必须累积。

0: 福分哦，福分是让你创造更光明的人生的质量。你如果福分没有一直创造、一直累积，你不要以为你很有福哦。这世间书常常告诉我们，不要把福享尽了。我们每个人都要战战兢兢，一直努力，一直累积，一直创造福分。同样的，我们怎样子来创造福分呢？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唯心信教的教主是一尊不得了的大神，他与师父是天人合一的，师父就是老祖，老祖就是师父。老祖师尊受到开天九大菩萨的护持，有释迦牟尼佛，有阿弥陀佛，有观世音菩萨，有济公古佛，有神农大帝，有东方药师佛，有地藏王菩萨，有开天大神，风水雷电，七十二天师，五百尊者，这么多的万仙万佛都来护持王禅老祖。因为王禅老祖跟师父他的愿力是非常的大，天下太平，首先台湾平安，台湾今天能够继续到现在都平安，都是靠修行来的。老祖师尊带领的所有唯心圣教的贤士同修，共同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共同来为台湾的平安努力，也共同来为天下太平而努力。唯心圣教是一个利他的法门啊！每位善信大德，只要你进到唯心圣教，你就能够进到唯心圣教利他的这个平台来努力。你要此生要做功德，最好的方法就是来参加唯心圣教啊的这个团队，我们大家来努力。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再次请到廖三星师兄，我们今天再次来听听他的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的感受。
1: 好，好，谢谢英法师。我来到唯心圣教学修，从这个所谓的学易用易，学习易经当中，我把它应用在所有我们的生活上，真的就在八句真言的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这个让我感受真的很深，可以应用在我的事业上，包括生活上，我举例，几年前我刚学不久，忽然家中外面那个阳台有蜜蜂。从小小的做那个蜂巢开始做，我和我家师姐就一直把它观摩，就一直看她做，大概做了一两个月吧，变成很大，变成这么大，我就用意，为何会有蜜蜂来筑巢？结果得到的卦是封地官，就是接受观摩，结果因为我参加义消嘛。结果那个警消的来我家装那个所谓的助警器，就是警报器，我就跟他问，他说要冬天的会走了，会走了，不用理他。结果真的都没有造成我的伤害，真的是接受我的观摩。所以这个卦哈，真的老祖师这个卦哈，我跟我家的师姐觉得真的非常的欢喜哦，这个是生活中然后在。在我的事业，我有一个跟友人 要种这个土地，也是

0: 的卦是所谓的火泽魁，哇，两情相违，两情相违都不可能啊！我真的整个心就凉了，但是很容易就放下，反正我们没有很在意嘛。结果买主那边的介绍人一直追，一直想买，我就说奇怪，怎么会这样？结果我们天德经哦，有一本，其中有一本的天德经，后面我就看他的解释，他就说，我二三天火则天嘛，哦，你要跟人家谈生意，要讲价格，你就攻练这个，啊，我就跟我那个友人说，你要跟他所谓的拉价格，给踢一出来嘛，哦，你就先练这个，再跟他讲，啊，当然我要这样叫地主要卖主要降一点哦，优惠一下哦，我也是练这个，再跟他讲。哦啊，所以说二三天攻火则天，天王圣明，从贵 那个卦意哦，真的那个火则鬼天宫哦，实在太棒了，易中求同至中庸，不偏不倚，千万年，真的就是这样子，结果就中间价，啊成交。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家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
0: 我最记得那时候我是初级班35班的副班长，我跟演艺老师请假，我跑去签约，签了3个小时，所以真的也是很欢喜，哎、啊、很妙哦，哦签约的地方有2、3楼，啊先在2楼先分开去买主跟那个分开谈，也是二三，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妙，哎这是我的感受，所以我是从卦意上。哎，怎么会这样子？所以我去看那个《天德经》的后面，哎，就从那里得到灵感，所以感恩，非常感恩老祖的赐福，哦啊，然后再有一个案例，哦，也是这个土地的，哦，他那个卦是，哎，地雷户，夫妻反目，哦，又是来克我，应克是，哦，兄弟克妻财嘛，我来克我，怎么会这样？夫妻反目嘛。啊，结果我就，因为我初二十六哈，都有送那个所谓的《福德正神真经》，啊，《地母真经》，鬼谷先生五路财神经，啊，那一天刚好不知道是初二还是十六，我就我来看一下，刚好练到那里，一心要定，地的又卦心要定，哦，我就灵感就来了，我马上打给买主，哦，说好，就照你老婆讲的，哦，这个价格去谈。那个差距真的差很多，是不可能。结果也是成交，哦，他开斡旋金给我，也是成交。所以这个卦意真的老祖哦，就是会让我一些灵感。有时候哦，从应试哦来克你，也不一定是不好啊，对不对？啊，但是从那个卦意，他就让你有灵感。哎，我如何的去谈这个让他成功？这个就是易经的所谓的平衡嘛。因为天底下。就是要的人要多一点，要给人家给人少一点，这是天理嘛。啊，我的责任就是去把它磨合，让它平衡，让它有那个因缘来成交。哦啊，还有再来就是我去旅游，我的工会不动产经纪工会要去长江三峡，那也是好几年前，那时候我都才学卦而已啊，但是就有谱嘛，凡事皆占嘛，尤其要出国，啊就都听严厉法师的尊伦教诲。结果卜的卦四爻空亡啊，我就想啊，那我不去了，我就没有想去的感觉。结果工会一直说人数不够啦，哦，一直催我说多参加啦，啊，我就说不然我叫我家人去啊，结果叫我家人去，我再卜卦，卜出来卦，哇，怎么父母摇动？父母摇动，诶，怎么会这样子？又破，又有破。父母爻又破，哎，怎么会这样子呢？结果那一次哈、哦，是某航空啊，哦的罢工的第一次罢工，也是很严重。

0: 结果平息，所以也顺利的，我的家人呢顺利的去长城三甲8天，啊，非常荣幸哦，我还好没有去，我那8天我赚到一笔土地的服务费也是很可观，啊，所以说有时候真的我们的卦哈真的不欺人哦啊，因为这个不。比较说不是多么正，我没有请示演绎法师，我都自己解卦，有的是从卦意，有的是从适应去看，哦，有的是从经书，哦啊，都让我非常的圆满，哦，让我非常的欢喜，所以我在维新圣教学修，哦，真的是很快乐啊，尤其像去做义工，我就把它当做那一天就是去上老祖的班，哦。而且12年前，哦的农历初一都去，那时候我刚进初级班，哦去排队拿号码，师傅也写墨宝，师傅写给我的是佛财，所以我家师姐说你就是要赚佛财，佛财就是看不到的啦，就是空界的嘛，哎，我们世间财就是那个银行部那个啊，所以我两个都做，我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易经嘛，所以我乐在其中。我在维新圣教学修，非常的欢喜，所以像这个中继，我也都遵照师傅说，这个中继白天哈是地球，地球很大嘛，对不对？我们心量要打开，包容心嘛，哦啊，然后晚上就是太阳，要反省忏悔，我今天有没有讲错话，对不起人家，哦，这个要忏悔一下，所以我都带着这个出去。广传维新圣教，我非常的欢喜。有的人，哎，你是维新宗的哦，啊，就会一些话题就很自然的结一些善缘，哦，啊，所以说我的执会长也可以说是这么做的，啊，我也是遵照的那个老祖的安心八宝，所谓的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我是都是用这八句真言来结善缘，非常的欢喜啊！所以说我非常的感恩圆净法师师父老祖经书里面给我的一些让我潜移默化，让我成长在生活非常的快乐欢喜，谢谢。
1: 啊，我们听了这廖师兄的这种开示，就可以知道他非常用心来学习。他把维新圣教所开示的、师父所传的法，他都铭记在心，所以他今天才能够可以说修行与事业都圆满。这是非常可贵的，就像他刚才的解卦，他能够应用《天德经》，看到什么卦，用它来解释、来修行、来圆满，这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学习《易经》，就是要跟这个廖师兄一样，你什么事都要把它用意，这是其他宗门所没有的呢。哦，要出国旅行一定要用意，告诉他空王那就是不要去嘛。他就因为不去，所以他有另外一笔收入可以得到。其实那个卦象都会有显示的，只是他没有注意到。他能够把修行做义工，都是融入在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在社会上每个人应有的理念。维新圣教是一个生活法门，它没有离开生活。它所教给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都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平安、更顺遂。他也很认真当支会长，他还为人服务。我们来听听他当支会长的心得，以及他是如何来。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谢谢云法师。当智慧长当然也是所谓的道法自然嘛，也是因缘。所以说，有时候比如说去跟他吃饭，我要聊聊聊，就会讲到易经。就举个例吧，就是我们22届的班长奚茂阳，他就是请我吃饭，然后就聊易经啊，他就说他也有兴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哦。去广传哦，有一些因缘哦啊，所以当然也是我的会员哦啊，像那个23届阿德班长也一样，他是跟我同理的，他也是我的会员，他是那时候我们要开初级班35班嘛，啊，我们就拿那个所谓的宣传去麻烦那个里长开那个说明会他看到宣传单就来读了，所以有很多的因缘，我的会员，包括电器行的老板娘，很多都有来学修，所以说，头先我刚进入维新圣教，很多人都说啊，廖三心你乃不假说，我就说我们是自然法门，我们是在家修，我们如果法会在我们的佛寺，我们都是素的。哦，供养的供品都是素的，但是我们吃哦，我们是很随性的，而且我们时有开示，如果人家端出来的，我们就给他感恩，让我们吃一吃，让我们有好的身体，有体力去做一些对社会有利的工作。我也是这样子，如是我闻，就跟人家解释，很多亲戚朋友他也是认同的。不然他们的观念都认为说，你修行那你吃粗，那不吃菜，所以说有时候也是算是误解。我说吃素真的是很好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宗门，我们是很道法自然的一个法门所以说在这我的智慧都是在生活中也当然也是大家认为。对我的觉得对我好奇或改变，但是我有意无意就会讲到易经，就把它生活化结果就尤其第一个就是我爸爸，我就说1200拿出来，他是我的 number one 就很自然的这样子就生活化，所以我每个月的因缘都不一样，有的5个10个我都说一年，我跟他说这样子收集才不会浪费我给你收一点，这样子我也比较好作业，他们都很认同，所以自然而然我也没有计说是多少会员，所以说还是我刚刚讲那个大法自然，我不要有压力，所以说我就所谓运用老祖的安心八宝，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就是这样子，所以像这个月我有11个。我就先把前年的收据到齐了的临时收据拍照，现在有 LINE 很方便，我就先 LINE 给他请他再继续护持，他就说 OK，我就开临时收据就去把它收，就反正就非常的欢喜的去做这个智慧长前阵子有一个做建设的廖董，他也受到朋友说，我们的严厉校长有在帮人家看日子看那个所谓的风水所以才请我把他引荐为我们的严厉校长也有去现场给他圆满最近也要请老师给他看日子要动土，所以我这个廖董也非常的欢喜，他已经加入我的会员已经10年了，他说

我也不知不觉已经10年了，都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我说我都跟你讲，都听，有听没有懂啊？啊，结果是他的朋友，让他法喜哦，啊，就一直请我联系那个严厉法师，结果师娘说。

0: 去那个是所谓的那个冈山那边的工业区哦，真的是我心里都很感动，很感动。所以延历法师，你辛苦了，辛苦了，谢谢你，阿弥陀佛。
1: 我们知道唯心圣教这个法门哦，是很生活化的。来到唯心圣教，你现在的生活你都不用改变。你本来吃素的，你继续吃素；如果你没有吃素的，也没关系，你继续吃你的想吃的东西，再来信仰。如果你现在是信其他的宗教，你都不用改变哦。你来到唯心圣教，不用把你原来所信仰放掉。即使你阿门的，你一样信你的阿门。如果你是同分的，你一样认真信你的同分。你是某个宗教的，你继续信他，你都不用改变。这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唯心圣教的包容。唯心圣教一定不会告诉你说把原来所信仰的放掉来这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师父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我也一样跟随师父，跟随老祖，告诉你，你原来信什么你就信什么，你只不过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回去帮忙你们的同修，回去帮忙哦，因为你要学会卜卦是不简单呢，在社会上要学到会卜卦的，没有几个宗门会呢。唯心圣教教你，而且告诉你风水的重要，怎样子住起来会平安，怎样子住起来会不平安，这是立竿见影的。你的孩子床铺睡错了，一定不乖，你安心好了。你的家门一打开，楼梯往下走，先生一定不回来吃晚餐的，你安心好了。所以在这里，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请你把握机会来到唯心圣教来学习。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廖师兄
0: 林校长，谢谢
1: 来
0: 你。
1: 这里接受访问。也非常感谢各位来收看《用意人生观》，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快乐！阿弥陀
0: 阿
1: 佛。
0: 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今天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日庚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百事大吉，三煞在南方。明天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辛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造作动土，修造池塘、仓库、牛羊栏圈，入宅、婚姻、开张、出行大吉。三煞在东方。

后天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4:09:58交小暑节气，节后为乙未月，月三煞在西方。节前天地转煞，月见日凶，节后小脏刺激，于事不宜。日三煞在北方，

2021年，一场原定于联合国举行的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颁奖典礼，因应疫情影响，移师台湾台北举办。来自台湾的宗教领袖文源禅师荣获这项殊荣。颁奖典礼上，有美国资深国会议员、世界和谐基金会荣誉主席 Lester Wolf 先生透过视讯宣布得奖，并表达诚挚祝贺。同时，由中华民国前副总统、台湾民主太平洋联盟主席吕秀莲女士亲自颁赠奖牌及讲座。文源禅师在致辞中向台湾同胞表达感恩，并强调易经风水与宗教是开启人类内在心灵智慧与灵性的钥匙，也是通向世界和平的重要道路。此奖项不仅是对文源禅师个人的肯定，更彰显了中华文化智慧在全球和平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文源禅师的贡献并非倡议空洞的和平口号。40多年来，文源禅师认为，以和平达到和平才是真和平，提出独特的易经风水宗教和平实践理论。透过易经风水宗教的和平实践，帮助超过200万家庭与个人解决人生问题，协助超过2000家企业转危为安，达到人人平安、世界和平理念，为人类和平点亮明灯，为全球和平提供实质性解决方案。这套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智慧，能够全面回应现代挑战，开创世界和平的另一条道路。文源禅师创立禅机山仙佛寺，在全球设立50处分寺道场与100余间教室，创立维新圣教，建设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完成维新圣教33经以及维新道藏28,130卷著作，服务社会。

众推广易经风水宗教的和平实践。在教育方面，创办易经大学教育系统，在全球设立百余间教室，培育来自20多国的数十万名学员，将和平种子播撒全球。创办维希圣教学院，授予全球唯一的应用易经硕士学位。创办维新电视台，直播超过10000集电视节目，将和平理念传播至世界各角落。文源禅师面对全球性灾难与疫情，持续举办消灾祈福法会，带领信众诵经祈福，累积超过1亿部，实践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宗教关怀。连续20年，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每年汇集36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共同祈求两岸和平，提出战争与和平才是两岸的深刻见解，积极倡议和平思想，规划设计云梦山八卦城、黄帝殿、蚩尤祠、允炎帝庙等文化建筑，主办超过200场两岸文化论坛及鬼谷文化交流，深化两岸互信，为亚太地区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在国际交流方面，协办亚太宗教自由论坛，促进26国宗教领袖对话，与韩国大寻真理会、越南高台教等成立东亚新宗教协会，促进宗教交流，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韩国大庆大学等国际院校合作，主办2018国际新宗教会议与国际道学研讨会，搭建东西方文化与学术交流桥梁。文源禅师的和平实践，实现了诺贝尔和平奖所重视的促进民族团结友好、为和平做出最大贡献的核心价值。其以易经风水宗教和平实践化解现代冲突的独特方式，为全球和平工作开创崭新典范，充分展现了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应有的卓越贡献与深远影响。

浑元禅师本名张义瑞，1944年出生于南投中寮，自幼务实勤学，毕业于光华高工测量科，年纪轻轻就成立台湾第一家中心测量公司，专精于土地测量、都市计划及航空测量等领域，也参与了台湾多项重要基础建设的测量工作。张义瑞先生除了是一位专业的测量工程师，在工作中同时对于风水学产生浓厚兴趣。1972年拜师于风水大师邱志堂先生学习风水学，1974年又向李曙瑜先生学习沈氏悬空学，同时向唐正一先生学习三元金丹法门。1976年开始向蔡德老先生学习易经占卜，在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他不断学习探索易经风水的奥秘。1982年，39岁的张义瑞人生突然转变，在瑞芳工业区的测量工作中，他突然腰疼难忍，两腿无力，经医院诊断为肾脏疾病，却求医无效。这场看似不幸的疾病，却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

0: 这时，张义瑞经有人介绍，拜访了新营龙凤宫的谢妈妈谢阳金燕女士。经过谢妈妈的指点，她向观世音菩萨发愿，以天下太平为己任，开始一心念佛，祈求身体康复。在一心念佛后，身体奇迹似的逐渐康复。1982年6月19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圣灵降凡尘，与张义瑞天人合一，开启了他的修行之路。同年7月24日，与同修陪同九大菩萨前往台东之本大武山，合力开启南天门，恭迎诸天圣神佛菩萨龙天护法从南天降临，与世间众人天人合一，共同守护地球平安，世界和平。1983年正月15日，他在台中成立义药社，开始以易经风水学帮众生解决困难，与大众结缘。1984年，获天界赐予法号浑元，将义药社改名为台中精修院，建立起初期的宗教组织。浑元禅师开始运用宗教修持力量，积极回应社会危机，展现了其独特而深具前瞻性的宗教实践理念。1986年，面对台湾登革热疫情的严峻挑战，他举办化解登革热法会，这是他在多年服务社会大众，以易经风水妙法助人的基础上，首次带领广大信众，以宗教修行的集体力量，为大众平安祈福。同年，浑元禅师又举办化解中俄武器竞争法会，将宗教关怀的层次从地方性危机提升至全球层面，展现其对全球和平的深切关注与前瞻视野。1987年，当中国大兴安岭森林大火肆虐时，浑元禅师不分地域界限，立即举办化解大兴安岭大火消灾化解法会，充分体现了超越政治藩篱的宗教关怀。这些早年的消灾化解法会，以宗教法仪回应现代危机的独特模式，为其日后40余年持续不懈的和平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0年代的台湾，历经经济奇迹以及解除戒严后，社会进入多元化与民主化的新阶段，传统价值与现代化的冲突日益显现，人们开始寻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因此寻求浑元禅师帮助的信众日渐增加。为接引更多信众，于1988年在南投国姓乡购得10公顷风水宝地，创建禅机山仙佛寺。至此，浑元禅师从一位农村青年成长为一位测量工程师，更蜕变为影响数万人的宗教家，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
1: Music licensing reimagined.

禅机山仙佛寺的庭院与建筑，皆由浑元禅师依照易经风水理念亲手规划设计监工。每一处景观布局，皆蕴含着易经风水学的深层意涵。希望信众来到道场走走，都能放下烦恼，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家。 1990年起，极乐殿、弥陀讲堂和大雄宝殿相继落成启用。来到禅机山仙佛寺参拜的信众日益增加，这段时间每天寻求浑元禅师帮助的信众多达。

0: 数百人。他以易经风水宗教和平实践帮助数万信众后，发现确实可以帮助人人平安、家家和谐，是达到世界和平的另一条道路，也是世界和平的具体实践，并且认为以和平的方式达到的和平才是真和平，而以战争达到的和平只会产生更大的仇恨与争端，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禅机山仙佛寺的创立，代表着浑元禅师和平思想确立与发展的起始点。浑元禅师深知，以一人之力直接帮助的信众毕竟有限，若能将易经风水宗教的智慧传授给信众，让人人都能学会运用，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达到人人平安、家家平安、世界和平的目标。1994年起，浑元禅师开始系统性的在台湾及世界各地建立禅机山仙佛寺分寺道场，展开了大规模的弘法利生事业。从最初的三宝寺、大梵寺开始，逐步建构起遍及台湾南北的宗教网络。浑元禅师的弘法事业并不止于台湾，他也在日本、美国等地设立道场，至今在世界各地共设立了超过50处分寺道场，每个道场都成为当地弘扬中华文化、推广易经风水学、提供心灵寄托的重要据点，同时也是易经风水宗教和平思想的具体实践。浑元禅师在1994年创立易经大学，开办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正式开启了以易经风水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在加拿大、旧金山、纽约、越南、东南亚等地也陆续建立联络处和教学中心，将易经风水智慧与和平理念传播至海外华人社区。每年在不同地区开班，至今已开设31届，学员广布26个国家，数十万位学员，将浑元禅师易经风水宗教的和平理念与实践方式发扬到世界各地。1996年创立社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后更名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集合大众的愿力，以教育、讲座、书籍、媒体传播等社会服务的形态，持续在台湾各乡镇举办浑元禅师阳宅风水学讲座服务社会，连续20多年累计弘法600多场次，服务数万民众，向社会大众弘扬易经风水宗教的和平实践。1997年，浑元禅师开始透过电视媒体传播易经风水宗教的和平思想与实践方式，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播出《风水真经》《易经心法讲座》节目，在台湾电视台播出《易经风水面面观》《工厂风水解疑》等节目，连续播出了12年4424集，成为台湾播出集数最多的节目之一。同年创办《风水大师》期刊，进一步扩展文字传播的管道。通过电视媒体与书籍传播后，相当多的观众因为看到电视节目而自己调整获得平安者不计其数。经常有观众来到禅机山仙佛寺感谢浑元禅师，也愿意学习易经风水来帮助别人。1999年921大地震发生后，浑元禅师迅速成立易经风水服务爱心团，率领500位弟子投入灾后重建规划工作，运用易经风水专业知识协助重建之学校房屋符合风水法则， 让灾民住得平安。受惠学校达123所，受惠民众达数千户。他更开放禅机山仙佛寺场地，供临近赈灾学校福归国小师生上课，解决学校校舍受损的燃眉之急，并举办各级学校灾后心灵重建之旅，抚慰师生受创的心灵，积极的服务社会。虽然受到帮助的信众越来越多，但世界各国仍有许多天灾人祸不断发生，实质的影响人类的平安与和谐。尤其因为天灾、瘟疫以及饥饿而引起的争端更是持续发生。浑元禅师深入观察后认为，这些天灾人祸很大原因是因为灵界不安而引发的。为了安抚灵界的心，化解天地间的灾劫，浑元禅师于2001年9月19日创立维新宗，正式成立宗教组织，提出以宗教法仪消灾化劫、解冤释结的系统性方法，化解世间的各种天灾人祸，以达到和平。除了持续推动易经风水教育帮助大众外，也开始积极推动学员信众在家诵经修行，建立了完整的宗教修持体系。每当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降世，世间有灾劫即将发生时，浑元禅师随即带领易经大学所有学员在家齐心诵经，并举办各种消灾化解法会为大众祈福。其中最重要的定期法会，包括每年举办的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喜灾水陆大法会，以累计28坛，以及每年举办的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法会。透过宗教修持的集体力量，化解劫难，护佑众生平安，为世界和平不懈祈福。2003年，全球面临 SARS 非典型肺炎肆虐时，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更造成全世界的恐慌与不安。面对这场世纪瘟疫，浑元禅师深感众生之苦，举办天瘟永袭消灾化解大法会，为平息疫情虔诚祈福，祈请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加持，化解瘟疫灾劫，护佑众生平安。同时号召全体学员信众在家同步诵经，形成强大的集体祈福力量，希望以宗教修持的功德力消弭天地间的灾劫，让疫情早日平息，透过宗教的力量凝聚民心，安定社会，为当时人心惶惶的疫情时期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与希望。
1: 人生海海啊，那么能学尽量学，还有来生啊，那么所以这些呢，我们大家有缘抽出时间来，我们在这里共同又齐聚一堂，继续在精进。我们希望大家本着老祖师尊给我们的理念，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
0: 2004年，易经大学已在全台湾各地开课，学员与日俱增。为扩大教化的力量，浑元禅师开始从学员中挑选愿意为大众服务、德行兼备的学员，开办第一届师资培训班，培育易经风水师资人才，储备未来弘法人才。因应学员数增加，2004年成立禅机山卫视台，建立维新宗专属的媒体传播机构。一方面，每日以卫星传输浑元禅师及时上课的影音内容，突破地域限制，让全台湾各地数千名学员能够同步上课；另一方面，积极录制易经风水宗教相关节目，在电视频道播出， 传播浑圆禅师和平思想，将妙法传播到千家万户。接续成立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积极研究鬼谷子文化。

在避免战争、促进和平方面的作用。文源禅师提出，台湾与大陆不是两岸，战争与和平才是两岸的深刻见解，认为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宗教是台湾与大陆走向和平的一条光明道路，同时推广鬼谷文化，古至今用，以促进世界和平。在鬼谷文化研究过程中发现，中华民族从黄帝、炎帝、蚩尤帝三族以来，经历5000年的历史发展，共发生3762次战争，世界各地发生872次战争，死伤人数更是无法估计。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事实，使浑元禅师更加确信，只有和平才能带来真和平。战争从来没有为人类带来和平的真理。研究中也整理出5000年来发动战争的领导人，中华民族917位历朝天子帝王，15615姓氏万姓祖先的珍贵资料。而5000年历史上，无数因为战争枉死军民的怨恨未消，这些负面能量持续影响着现代人心，使各国领导人和人民容易产生仇恨与对立情绪，进而支持或发动新的战争。浑元禅师认为，只有化解历史怨恨，才能真正实现持久和平。基于此深刻认知，浑元禅师于2004年举办第一坛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开启了5000年来第一次如此规模宏大的祭祖大典。大典召集历朝天子帝王、万姓祖先及历次战争枉死军民，进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召集了海内外中华儿女36000众齐聚一堂，共同参加，牵起全世界中华儿女血脉缘分，一起祭拜5000年来的战争怨灵，化解战争枉死军民的怨恨与不满，促进民族认同与两岸和平。此后每年元旦都持续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至今已连续举办20年，为全世界中华儿女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平台，促进和平。2007年，当各国科学家提出臭氧层破洞造成全球气候变迁的严重问题时，浑元禅师以宗教修持的力量回应这一全球性危机，举办臭氧层破洞补天法会，带领信众虔诚诵经祈福。令人注目的是，法会圆满次日，瑞士国际气象组织即宣布臭氧层修复了30%。这一时间上的巧合，被信众视为凝聚大众愿力的神奇展现，也体现了宗教修持在面对环境危机时所发挥的精神力量与积极作用。2008年，维新圣教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正式成立，这是浑元禅师教育理念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举措。浑元禅师深信儿童时期是开启智慧、培养品德的最佳时机，因此特别设计了儿童学易经绘本，透过生动活泼的读经教育，积极在全台各地推动。经过多年的推广与努力，累计已有235万名儿童接受过易经启蒙教育，不仅在学习与品格上有所提升，更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浑元禅师也定期举办小朋友开智慧活动，亲自为小朋友加持灌顶，开启杏林智慧。每次活动都吸引数百位家长带着孩子参与。为了将浑元禅师的和平理念推广到国际社会，2008年成立宗务研究发展中心，后更名为国际宗务发展中心，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事务，经常参与各种国际宗教会议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向国际介绍维新圣教的发展历程。

承、法脉传承、消灾化解。成功的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合作，将维新圣教书籍200余册送至维也纳大学图书馆永久典藏。多次参加世界宗教会议，举办 Cessner 国际新宗教会议，举办国际道学研讨会，举办台湾宗教学会年会，是维新圣教对外进行国际交流、学术推广的重要单位。2009年，浑元禅师成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平台。促进会主要目的在宣扬维新圣教的和平理念，并与全球宗教及非宗教和平团体在互信的基础上，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也积极参与国内外各项和平会议与交流活动，透过举办五观论坛及易经风水学弘法讲座等方式，向国际社会积极呼吁，以和平的方式才能达到真和平的核心理念。浑元禅师深信，唯有透过智慧与谈判，而非冲突和对立，才能真正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冲突与问题。促进会的成立，标志着一个宗教教育组织迈向国际和平推动者的发展，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东方智慧。

在此发展阶段，随着各项天启经典的陆续出世，浑元禅师逐步建构起完整的宗教体系架构。当教团的经典、戒律、论述等三藏体系臻于完备之际，浑元禅师于2010年1月9日正式对外宣布维新圣教的成立，确立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为天界教主，并由浑元禅师担任人间创教宗主的宗教组织，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圣教弟子终身修行信条，明确了维新圣教的社会使命与责任，同时将为世界和平而努力作为核心宗旨，赋予了明确的全球视野与宗教关怀。维新圣教随后获得内政部正式认可，成为台湾第28个合法宗教团体，确立了其在台湾宗教界的正式地位，成为一个兼具宗教修持、传统智慧与现代教育互相成就的团体，同时也是一个以和平为最终目标的组织，见证了浑元禅师通过教育传播、媒体宣导、经典著述、宗教活动等多元途径，将鬼谷文化智慧与现代社会需求相结合，更为后续的全球化与学术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世界和平的另一条道路，并且持续的实践。

2012年，文源禅师的和平实践获得国际的高度肯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这是对于文源禅师和平理念的一种肯定。

同年，多国科学家发布日本富士山以及美国黄石公园都有火山喷发的迹象。浑元禅师接连举办日本富士山活 火山消灾化解法会和黄石公园活 火山消灾化解法会，关注地质灾害的潜在威胁，显示其关怀范围已扩展至全球性的自然灾害预防。2020年，一场席卷全球的 COVID-19 疫情悄然爆发，全世界人类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面对这来势汹汹的病毒威胁。面对这场世纪大疫情，浑元禅师以宗教领袖的敏锐洞察力，于第一时间迅速回应，举行维新圣教庚子年消灾化解天瘟永习法仪，持续数月不间断地为化解天瘟而虔诚祈福，展现了其对全人类福祉的深切关怀与责任担当。2021年，因应世界多地干旱连年，又举办祈雨法会及消灾化解天瘟永习祈福法会，发动学员信众诵经，持续为人类和平祈福，展现了在全球化时代宗教关怀的普世性。十多年来，所有学员信众在家诵经数量已累积诵经超过1亿部经典，在每次祈福法会中都能发挥重要的助力，一起圆满，体现了宗教智慧与现代社会需求的结合。2013年，浑元禅师揭示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大法轮，同时推广维新圣教48大愿，正式确立了维新圣教全球和平的使命与愿景。2014年，浑元禅师受邀至韩国参加世界国际宗教领袖高峰会，标志着其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浑元禅师也开始将其和平理念推动学术化发展。同年，与政治大学华人宗教研究中心签订维新圣教学术发展专案。2016年，浑元禅师受聘为明道大学与大业大学讲座教授，逐步将其易经风水宗教和平思想带入学术界，将其和平理念进行全球化与学术化的实践。2016年，维新圣教在国际化发展方面取得更加重大的突破，协办第一届亚太宗教自由论坛，展现其在促进宗教对话与交流方面的卓越国际影响力，成为推动宗教和谐、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助力。2018年，与越南高台教、韩国大寻真理会宗团正式签订交流协议，共同成立东亚新宗教协会，建立了跨国宗教合作的崭新模式，为亚洲地区宗教间的深度合作开启了历史性的新篇章。同年，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成功举办2018 CISNER 国际新宗教会议，来自全世界2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新宗教研究领域学者齐聚一堂，发表学术论文，并进行深入交流，进一步巩固了维新圣教在国际新宗教的重要地位与声望。在全球化发展的同时，浑元禅师也致力于学术化的发展。2013年，成立易经大学国际学院，开启了全球首创易经大学教育系统，确立了终身学习与学历教育交互并行的教育系统。2020年，维新圣教学院获得教育部核准正式设立，并成立应用易经研究所，实现了将传统易经智慧学术化、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除了正规高等教育外，持续举办大专青年暑期

经新法精进班，建筑设计与风水暑期大专班，暑期教师研习营等多元教育活动，将易经思想与现代专业领域相结合，培养兼具传统智慧与现代智慧的复合型人才。这不仅是维新圣教教育事业的重大突破，更是鬼谷文化智慧在现代教育体制中的创新实践。

四十年来，浑元禅师战战兢兢、勤奋不懈，在推动世界和平的崎岖道路上筚路蓝缕，日夜不懈的奔波劳累从未停歇。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八十高龄的大师体力虽然不如从前，现在也需要轮椅代步。然而，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刻，他对世界和平的伟大愿景仍旧坚定不移。这份坚持深深感召着每一位追随他的弟子。看着师父在病痛中依然坚持不懈地为世界和平奔走，弟子们的心中涌起无尽的敬佩与不舍，更激发出前所未有的使命感，更加坚定地追随师父推动和平的工作。

在全球化时代的宏观背景下，文源禅师近年来与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宗教组织建立的深度合作关系，成功建构了一个真正跨国界的和平网络。他的和平事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两岸关怀，而是扩展至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 文源禅师40余年如一日的和平坚持与实践，不仅是对诺贝尔和平奖崇高精神的最佳诠释，他的贡献已然超越了宗教派别与文化疆界的限制。文源禅师的和平理念与实践模式，为世界各国领袖和人民提供了珍贵的启示。真正的和平不是通过武力征服实现的， 而是需要通过智慧、慈悲和不懈的精神持续努力来达成，这也正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迫切需要的和平之道。

0: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

0: 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二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雪烟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

0: 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维新圣教土城恩心道场圆干法师，在我龙边的是圆音法师，我们请圆音法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弟子圆音目前在新北市土城恩心道场来服务信众，阿弥陀佛。
0: 在我府边的是阎浮讲师，请阎浮讲师分享自我介绍。
2: 法师好，全省各地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外埔教室负责人阎浮讲师，在台中市外埔区六分里六分路163-9号，预计12月4号要开第六班的易经心法初级班，欢迎各位来接法，阿弥陀佛。
0: 今天两位法讲师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圆音法师来为大家分享，谢谢。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有这个机会我想来跟各位谈一谈过去师父在多年的教学里头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重点我们讲说是门千金处细谬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阳宅的地理风水的重点呢，很大部分它的决定因素就在我们家里头的大门。除了我们的门大门之外，当然我们还有房门啦、各种仓库门等等，这些都是门。那么所谓的门千金处细谬是怎么样子来解释它呢？那根据过去师父的开示，如是我闻，师父告诉我们，我们每一间的阳宅门就是我们的纳气口，这纳气口呢，就犹如我们一个人体里边的口啦、鼻啦，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部分，所以在地理风水的观念里边呢，也承袭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讲说是要看这个家庭他的吉凶祸福呢其实看门大概也就了解一二了。因此呢，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跟所有电视机前面有缘的信众大德们来谈一谈，究竟我们要如何来把我们家里的门呢做一个评价。

平凉啊，因为我们很多的人还没有机会来学易经地理风水嘛，但是门在我们家里既然如此的重要呢，变成了说我们主持一个家庭，变成这是一个重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来跟各位聊聊门在阳宅风水里边啊，它的代表意义在哪里啊？那我们当然知道了，所有的指导老师、地理老师到我们家里呢，啊，一定用罗盘量量看看我们家里的所谓的门相啊，或是我们讲坐相等等。当然这一部分要用到罗盘的部分呢，它是比较专业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个门的好坏，不只是罗盘方位的要求而已，所以各位，我们讲说，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所谓的文公尺嘛，那文公尺的智慧是巧胜，鲁班先师在1000-2000年前，他的智慧的一个结晶，告诉我们尺寸在什么时候是吉利的。那因此呢，大门的尺寸，据火岩师傅给我们的开示，如是我闻。我们知道一个文公尺，我们一看到红字有官字啦，有义字啦，有财字，有本字等等。哎，我们认为红字都行了吗？啊，当然，这个理论也不错啦，红字总是比黑字好。可是师傅告诉我们，我们不只要红字。我们要用对了财跟本的这一段红字，我们不只要用到财本的红字，我们还要用财头本尾，所以基本上财头本尾大概有4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也就是我们的门呢，大小呢，并不是说一定要这么样的准，我们讲到所谓的公差的概念，所以。它大1公分、大2公分，在允许范围里边，绝对都不会有所差错的。所以文公尺善用，就很简单的一个作为，让我们家的门的这一尺寸的这一部分呢，可以减少我们的困扰。所以我们宽度要量的是室内，而不是包括柱宽啊。我们包括，所以我们讲在学术讲上讲的是镜宽。啊，我们通常在现场讲啊，爱做室内啊，我们要量室内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包括高度、宽度等等，我们自己都可以做到。这不一定说你一定要请什么地理老师来给您指导，你随时可以把你们家的门的尺寸呢去量测啊，不好的我们就把它修正嘛。既然门是这么样的重要，那。我们当然自己要能做到，所以刚才讲到了第一个是罗盘，那是比较专业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也许做不到，但是我们也要了解一个门的好坏，并不是门的方位决定100%了。所以除了门的方位，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到所谓门的尺寸了。再说有所谓门的这个颜色。我们喜欢大红、大绿、大黑、大白等等，其实呢都有商榷的必要。那至于要用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呢？在火源师傅给我们教育里边呢，如是我们要融入自然，也就是说，这附近的颜色是偏什么颜色？大概你的门要能够融入，不要再突出啊，颜色不要再。太突出的情况之下，基本你们的颜色是 OK 了。那么在实际上的现场的阳宅勘察里头呢，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呐、把这个雨伞啦、拐杖啦，在门上呢做几个勾勾，就挂在上面。我们刚才讲过了，门是我们的纳气口，当你的门。挂满了尖的啦、扁的啦、圆的不成形的这些东西呢，我相信我们的家运，这个时候开始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0: 因此呢，又有人把这个门上贴了很多小东西在，这个也不是很好的做法。我们的门越是单纯，越好。那所谓刚才讲的像雨伞啦、尖形的物啦，或者等等，这些东西对门来讲都是一些负面的一些个东西。所以我们简单的呢，把这个门呢，我们讲说颜色把它弄好。那我们不要把它弄得太复杂，我们挂上了不需要的一个一些物品，这些都不对的啊。那另外，其实呢，在过去20年的对信众的服务经验里头，连这个门前面的脚踏垫都值得我们去研究了，因为过去有一个经验，一个年轻人30几岁得到的是一个舌癌啊，原来他的门口进来的时候用了一个蛇形的脚垫，这个蛇形的脚垫上面呢绣了一个草莓大红的一个图案，因此他的舌头就长了一个病变在，啊，我想这个人可能不在了，我们当然也就没有再去追踪了啊，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病应该就是这个脚踏垫有问题。因此，各位呢，脚踏垫不可以有吐舌的现象。我们的门，比方我们有90公分宽，或是130公分宽，这些都是文公尺的材头了。可是呢，您放了一小方块的这一个，不管你是方形、是圆形或是半圆形呢，其实你看到那种形象，有一点像吐舌。把舌头吐出来，各位，舌头吐出来，我们不是说叫做出广舌舌、广长舌相吗？当然，出广舌舌相呢，是你传法啊，为大众来传法，那当然是很好。可是，若是你犯了朱雀呢，那就非常不幸了。
1: 本段节目由金昆兴业有限公司黄天昆贤士合家赞助播出。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所以我们谈到这里为止呢，我们谈到门的坐向，我们谈到了门的颜色，我们谈到了门前的这个脚垫，这些都是我们除了罗盘比较专业以外，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到的。另外，我们普遍看到的，当我要进你家门以前，我看到上面挂了好多好多的第四台的这个电缆线啦、电话线啦、资讯线，都没有经过整理，上面是一团乱，这也把我们的门巷给完全破坏了。因此呢，我就讲说，既然门千金，我就要建议你把这些线材呢，把它好好的整理，或是做一个好好的遮蔽，让我们家的门巷看起来是多么样的端庄，多么样的庄严。所以，当我们的门巷是庄严的话，当然到我们家里来的都是贵人，就不会是小人。当然，因为我们的门巷好，所以我们家的子女呢，出外得到人家的尊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这种无形的影响，我们不能忽略。我们相信这个门巷呢，就代表了像我们人的一个表象一样，你是不是很端庄？光看你家的门巷，大概就知道您的人相了。所以，门千金，楚细谬这个东西呢，短短几个字，但是里边蕴含了好多好多的智慧。一个阳宅地理风水的成败呢，门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若是您对门的这一部分的学问还有很多的疑问呢，各位，您今天看到了用力利人天这个节目呢，您知道维新圣教在全台湾或是在日本、在美国各地都有道场，在全台湾的任何一个道场呢，你绝对可以取得这个所谓门千金楚四两的这样的一个门的很完整的一个专业或是普遍的知识，让你们家的门风好，让你们家的家风更能够好一点啊！这是我们在讲说是门千金啊，楚四两的这样的概念里边，我们应该有的智慧。谢谢。
1: 好，我们感谢我们延英法师分享了我们的文公祠的吉凶祸福、居家风水，除了阳光、空气、水以外，文公祠也在居家风水里占了一席之地哦。这是也是很大的一门功课，就如同我们人体一样，三寸气在桥走百条路径，呼吸顺畅。呼吸能够蕴藏我们五脏六腑，所以人体的健康也是来自我们的呼吸的顺畅。所以人体健康呢，跟居家地理风水、文公尺寸的吉凶祸福也是占了一席之地哦。好，所以文公尺也是我们大家所需要学习的一门的居家风水的功课。我们现在来请我们湖边的严福讲师来再度为大家分享案例。
2: 好的，我们圆刚法师、圆圆法师哈，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个祖先哈当天呼请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发生在我的一个学员身上哈。他的祖先应该早期是从大陆过来哈，那当时也不晓得这个法仪，就直接在摆个香案，就直接当天呢呼请他们的祖先进来家里哈。结果呢，祖先安好以后，这个很多的事情就不顺，就一直出来哈。第一个我们那个邪眼的婆婆就跳楼自杀，第二个呢，我们邪眼他的小叔呢，三个月之后呢，在隔壁土地公庙呢，有上吊自杀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案例那我们这个邪眼的先生呢，他是一个 公务人员。那公务人员呢，做到今年呢，就没有办法做下去，就有辞职哈。所以这是发生在身上一个很不幸的案例。那从这个上面来看，就是说，因为我们当天呼请他的祖先哈，所以来的不是他真正他的祖先，是很多的外灵到他家哈。所以这种情形变怎么样呢？就好像我们这个每一个外灵都有不同的他的思想意识，那这个思想意识呢，每一个都依附在我们邪恩他的先生的身上，所以他一个人这个肉身呢，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思想意识在哈，所以变成他在职场里面呢，他的脑筋不清楚，然后不同的指令都在他的身上，那要去发生了，所以跟公司的主管也处不来，跟同事呢也不是好相处，所以就因为这样呢，他要不得不离开职场哈。那这个问题呢，后来我们学院找我我就跟我们师父来请法，我们寺里面一个法，也就是说祖先当天呼请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哈。那第一个呢，我们就在家呢先摆个香案，跟原有的旧的祖先这个外年的祖先跟他们来跟他们预告，就是说我们先佛是什么时候有法会然后之前因为对这个法不晓得，所以把你请到家中跟你讲一声对不起然后未来我会借助我们先佛寺的法会把你请到先佛寺里面，我们帮你设一个大牌位来超度你让佛菩萨来加持跟着佛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跟他讲好这个好话以后，我们跟他把杯然后把杯征得他的同意以后醒杯，我们就在这个仙佛寺这边借着水陆大法会，我们要设一个大牌位设一个大牌位来超度他然后这个当中那个普桌至少要三桌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把旧的祖先要送到我们的仙佛寺，借着法会仰仗佛力把它超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再来我们要立一个新的牌位，就是请佛菩萨来牵引，把他原来的祖先借着法会的因缘把他请到我们的法会的现场，然后我们设立一个莲位来超度他同样我们要普周还有我们的那个三宝师来供养那这样如法行矣我们法会完以后，我们就旧祖先就当场就奉化。那新祖先呢就我们原来的祖先呢，我们用一个匣拿然后把一个正牌呢放在这个匣拿里面，我们一样就请回到家中我们过桥啦过县市都要跟他讲，然后到我们住家门前，我们烧化一个那个金子然后请祖先入宅然后入宅以后，我们再重新择日再安神位那重新请他上桌，这样下来以后，慢慢我们这个师兄呢他的精神状况就越来越稳定请他诵经呢，他也可以诵得下在之前要请他诵经他静不下来，就诵不下所以因这种状况会因为让他要离开他的职场所以因为这种我们有寺里面有安排这种安排我们的祖先然后请他回归本位，再重新安祖先以后，我们这位师兄一家就慢慢稳定下来这是一个案例如果说我们全省各地有这种问题的我们的朋友我们仙佛寺都有这种仪轨，可以来重新安护我们的祖先，让我们一家 能够去平安，这是一个案例。好，以上我分享到这个地方。
1: 好， 谢谢。好，感谢我们延福讲师分享的主德流芳。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我们阳上子孙要安，祖灵也是要安，祖灵安，阳上子孙皆安。所以子孝孙贤代代昌，我们为人子女后代子孙未尽孝思，当然我们都要有祭祀我们的祖灵嘛。好，所以往往呢，尤其现在是21世纪科技爆炸的时代。很多人为了要感恩我们的祖先们、父母亲的栽培跟教育，所以由父母亲往生以后，也没有寻求正途的管道来指导，有的就在门口点了香，就户外呼请了进来，来安坐来祭拜。这个案例太多了哈，造就了很多忧郁症啊，婚姻没有办法圆满啦。还有子女，好，造成了思绪的问题，甚至子女会殴打父母亲，所以在占卜之下也了解的，原来追根溯底就是户外呼请的祖灵来安奉，因为户外呼请请的是不是自家的祖先，虚空过往太多他性的祖灵未能受子孙的受纳供奉。所以你的诚心呢，就给你请进来家里来供奉了，而自己真正的祖先没有供奉到，所以这户外呼请的祖先，哈，也会影响了我们阳上子孙后代的吉凶祸福。在我们维新圣教教门里，哈，这门祖德流芳是非常的殊胜的维新祭祀妙法。如果有详细的想要了解的，户外呼请的法仪，我们长吉山仙佛寺，我们典仪组有提供非常完整的哈来解决的方案。好，现在我们来恭请我们龙边的哈圆音法师再度的来分享案例给大家。
1: 主持人好哈，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主题呢，也就是说法会超度这个三界万灵利人天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到医院里头看医生那您就是诊断之后打针吃药，那叫治疗。一样的地理风水，我们经过阳宅的勘察啦，或是占卜啦，那都属于诊断的部分。那如何去治疗呢？那又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学问了。那我们今天来谈谈看，也就是进入了治疗的程序，如何处理我们生活上的各种疑难杂症。那各位要知道，过去师父给我们讲的，这个地理病是无药医的也许医院台大医院荣总啦，各大医院可以帮你治疗肉体上的一个毛病，可是灵性的病呢，就真说实在这个世界找不到可以治灵性的这个说打针吃药没有这个东西我常常跟朋友们分享一个概念。他说啊，哎，老黄，您怎么就是这么样的相信有神在呢？我说有一天我就可以不用信神了，那等什么时候呢？他问我，我说哪一天你能够吃上一颗药，打上一支针，你就可以事业不会失败，你出门不会被车撞，那我开始不用拜神了。也就是告诉各位，这个宇宙呢，有很多不是科学或是医学或是理论能够掌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呢，总的来讲，都归纳于所谓虚空灵界的这样的所谓天人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关系。当天人之间，也就是人跟灵界之间的关系有所矛盾、有所冲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事业有了问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身体，也就因为这种无形的障碍呢，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0: 若是说很多我们人生的困难可以分析出来，我们可以逐一改善，可是各位，灵界的困扰，我们往往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概念去解决它，或是去认识它。所以我常常讲的地理风水或是说宗教的法仪，其实它是超越了科学。所以科学，当科学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个现象的时候，他认为你这个就是迷信。那我今天就要来跟各位讲我们讲说是法会的超度的那样的一个概念，而我们想要借一个过去实际上的一个服务的案例呢，把这样的概念来跟各位做一个沟通。那这个建筑公司的老板呢他买了一块地，这块地呢过去是一个村庄的某大户某大姓的人家的三合院四合院，全部就把它给扫平了，然后他在这个地方来盖这个叫做我们讲说是这个盖房子就卖掉，一个新的社区就从此诞生了。可是在建筑的过程当中呢包工包商也就是营造商出问题了工人受伤了等等了到最后好不容易就是盖成了还不容易卖掉，他真的是伤透脑筋了。这个房子随便一盖十几二十亿就花了下去了，要怎么办呢？再不解决的话，那公司可能就要就会很糟糕了那因此呢当然我们透过了师傅给我们过去的指导，凡事皆沾嘛。所以我说那老板这样子好了啦，我不通灵不通神，若是你相信占卜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请允许我帮你占一个卦。他说那好，那法师就麻烦您给我占个卦。因此我一占呢你这一块工地里边呢原来居住的好多姓氏的祖先呢，他们的执着认为这一块地还是他家的，你怎么会在我家地上把我房子给拆了，又还盖了这么高的一个楼房在这儿呢？所以呢您在这个房子的开发过程跟销售过程里头呢，你当然就受到灵界的干扰了。好了，那你既然我们能这么说，人家下一个问题当然就告诉你了，那请老师指导我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各位，你总是不能叫他说你这个房子卖不出去算了，你就把它拆掉哈，没事回家好好休息别干了，这不是法耶。各位，这位这种东西不能解决究竟的问题吧。所以我说那这个应该要在法会的时候设灵位超度某某地段某某地号，援助各姓氏祖先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之灵位，好好给他们有机会听经闻法，解冤释结，让我们的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让我们的销售能够没有阻碍，那这才是究竟的办法。要不然你去台大吃药打针，我想你的房子还是卖不出去嘛。那这个老板呢，过去根本也就没有什么拜佛啦超度啦这种概念，但是事情既然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不做也不行，只好勉强做了。因此指导他就在法会的时候设灵位超度某某地段地号援助各姓氏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之灵位，让这些灵界空界的这些个朋友呢有机会在法会当中呢受纳供养听经闻法。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 用我的生命

0: 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咱的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因此呢，我们常常讲，很多现代人所谓年轻的一辈，他们对所谓的超度已经逐渐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在我们维新圣教前身，有好多好多的道场呢，在道场的周年庆里头，都一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祈福的坛城，或是3天，或是1个礼拜的这个法会。那在仙佛寺呢，它还有99天的阿弥陀佛圣诞的一个法会，这些机会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超度的机会，让我们人天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平衡，或是说能够消除天人之间的矛盾，或是天人之间的那个怨能够解开，那么我们的问题才有可能。透过你的，所谓的，这个叫世间事，你的说法，你的经营说法，可以把事业可以做得，就非常的顺利。所以灵界的这个力量呢，我们不可以忽视。也许你在经营这个建筑业的时候，你已经做过了好多的市场调查，你的成本管控也都非常得体，那你的营造商的选择也非常的正确，那你的销售的概念也非常的好，唯独啊，各位，你对灵界的这个概念不够圆融，不够圆满，就这么一点点，我们眼睛看不着。我们手摸不着的东西呢，在无形中给我们的干扰，比那些有形的，你说呀，就是有这个当地的流氓来干扰等等，这些都是有形的，都比较更容易去解决，而是无形的灵界的干扰啊，灵界的求度呢，你不得不用宗教的法仪来所谓的我们讲解冤释结呀。把这个冤把它解掉，然后营造一个天人和谐的关系，在这种和谐的气氛里头呢，我们的事业得以比较顺利了，家庭顺利的，子女也乖巧了。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谈到，这个叫做法会超度灵界利人天，谢谢。
1: 好，我们感恩我们圆音法师分享名扬两界都得利，所以一个法会能够让我们人在世间上皆能够平安，也只有仰仗佛力的超拔拔度。在法会的会场呢，不管我们社主灵啊、冤亲债主啊、阴灵啊、依附灵啊等等。所以都要在会场上能够超拔他们灵魂界，来时机气时宝，听经闻法以后放下妄言，随佛往生西方净土。我们名扬两界皆蒙熏，就像有一个信徒啊，他来道场找我们的时候说：“哎呀，老师啊，我在医院工作。”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这一阵子医生检查也没有病因，就是会晕眩，结果老祖师尊开示，是因为有医院的医护灵来求度了，所以在法会上设了身边医护灵以后呢，皆得度，这样他也平安了。所以不要小看灵魂界哦，对我们没有造就什么。是会影响我们的人地事物的，所以人要平安，名扬两界皆得度，是要靠法会的来超拔、来拔度的。好，那现在我们再请我们虎鞭的阎浮讲师再分享案例给我们大家。
2: 好的，我们法师哈，大家好。接着我再来分享一个住家风水吉凶的一个客人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我们有一个信众啊，他很喜欢收集一些火柴盒，然后他把整个住家的客厅呢，都把它布置满满都是火柴盒，那火柴盒有很多的颜色，尤其像红色一大堆哈， 所以这个信众呢，他跟我讲说，他晚上都睡不着觉，哦，那去帮他看一下以后，就是啊，他原来整个客厅都是这个火柴盒，那个进入到我们这个四田以后，就是我们的脑压会升高，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个红色的东西，哦，所以气杂，哦啊，所以气杂呢，他的身体的各种的机能就会跟着受影响，尤其这个脑压吼居高不下，就是没有办法放松吼，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啊睡好觉。那我告诉他说，你要把这个火柴盒，我看是后面外面用一个布呢把它遮掉，你看到就一个象牙摆的颜色就好了。那你要收藏没有关系，再继续收藏。结果这个信众呢，他也听不下说。我把布遮掉，这个火柴盒就看不到，他就直在这个火柴盒的这世界里面，哦，他想要看到这个火柴盒，把它当作一个收藏的一个啊，它的一个精品，哦，所以这个就影响到我们居家的一个平安，哦，所以就变成一种两难。你要睡得早呢，你就要有一个做一个 有所选择，哦，这是一个案例。那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我们一个信众呢，他家里面的瓦斯呢放在正中间，这是我们风水学里面一个叫做火烧司令，哦，很奇怪哦，他只要说请客人，哦，到家来用餐，哦，就是那个居家的这个瓦斯呢开始煮饭炒东西呢，他说每次请完 客人以后呼机就开始吵架，然后吵到最后甚至离婚，所以光一个瓦斯炉放不对位也会让我们住家不平安，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瓦斯炉可以摆在我们的龙边或是虎边，我们不要摆在正中央，那也不要跟我们的房子同方向，同方向又变成婆媳不和，这个都是一个案例，我们碰到就是说不适合，该摆对的，我们把它摆对位置，我们就会平安，哦，这是一个案例。啊，再来就是有碰到一个动土，哦，啊，即使是隔壁的人，他在动土也会影响我们，我们这个叫间接伤害，哦，啊，有一个案例就是说，在有年的时候，在他家的东边呢，就是挖土机来动土，结果那一年呢，这个那个爸爸就出车祸，到外面无缘无故就被撞到，然后我们这个信众呢，他也一样，在走路当中就跌倒，这就是一个动土煞，来影响。那碰到这种动土煞很简单，我们师父开示我们一个妙法，就是说我们在居家动土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用盐跟米，哦，跟那个红色素，哦，把它搅拌以后，我们去化煞。我们就首先往下，然后我们念这个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这样就可以化煞，就能够平安。啊，或者说我们在居家前面放水，哦，三桶水，这个水呢，它有平衡的作用，能够把这个煞气能够把它化掉，啊，这是一种化煞的方法，啊，这些都会让我们，啊，我们讲这是所谓的游离电，啊，这游离电感应到我们的身上，啊，我们就会受到它的干扰，有时候就是心神不定，有时候会变成，空网，就是你骑车当中，你该刹车你忘了刹车，就去撞到别人，啊，所以这个都是一种游离电的刻印。
3: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另外一个最近也碰到一位我们的师兄呢，他家是坐西向东，然后在楼上呢就也没有看日子啊，就开始施工哈。那我们今年坐西向东这个是一个叫五房煞，好啊，他没有看日子，我帮他看说他出事那一天刚好是我们董公写里面是诸事不宜啊，不能动的日子啊。他在这一天呢，他就把它动工，然后开始就把那个顶楼加盖，哦，啊，又是五房煞哈，结果动完以后呢，这个你啊无缘无故就跌倒，哦，然后我们一个师姐呢，受到这个五房煞的干扰，他就是这个心脏呢就跳动就不稳定，然后人就好像快要那个发狂一样哈。就很不舒服，到最后要送医院。我们还好这一对年轻的夫妇是算年轻人，不是老人。年轻人抵抗力还强一点，他对抗这种煞，他的能力会强一点。所以这个师姐她只有住院，这样。那我碰到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就是在住家前面的龙边，藻井。那藻井当年也是五房煞，一藻井哎，那个就心脏就伤到了，那个心脏就变成那种会被收缩这样，所以也受不了，回去送也要送医院，那老人家伤到这个哈，有时候我们的法就是用这个盐米来化煞，但是已经伤到就没有办法，所以没有多久就往生哈。那我们这个师姐呢，我们就告诉她一个方法，就是用。我们有一个五房动图哈，这个化煞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准备一个，我们有七果、七钻，然后七宝来供养，就在它在外面，然后向着里面，我们摆这个香案来祭煞一个方法，然后通过这个祭煞方法慢慢来处理完以后。然后用盐米或是我们第二遍的洗米水，这样来化煞以后，这一家就慢慢会平安哈。所以在我们宗门里面有很多的妙法，都可以让我们来趋吉避凶，让我们能够平安哦，立于一个不败之地哦。这是一个很多的法都在宗门里面可以学得到啊。另外，我再讲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做生意的商店我们一个师姐她家她的前面呢就开两道门，她说利于那个客人进来，老公就很坚持不相信我们的法，她的老婆还叫我说用要看她家住家，要偷偷去看，要利用她老公不在的时间去看她的家，所以当下就帮她外面又有那个壁刀进来，就帮她安一个化煞镜，然后这个门其中一道把它封起来，另外一道门就用我们合彩本的方式，用四尺二的方式啊，细切仪就合彩本来开门。那师姐发觉说，自从我们把它门把它改开一道门以后，然后合彩本以后，老公就跟他吵架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就越不会不想要吵架哈。这个就一个平安的方式。另外我们这个师姐她的老公喜欢喝酒，喝到说这个肚子已经有点胀起来了，我们讲说碰头的地名了，那这个师姐来问我怎么办，那我们师父有传一个就是那个吸毒酗酒一个法仪，就是在家念这个金刚经，那当下我请她到我们的教室这边跟老祖来请示，我们这个师兄他这个酗酒已经病已经很严重了，要怎么来处理，那就老祖在老祖那个前呢请示，用宝杯要送金刚经要几步才能够治他这个酗酒吸毒这个方式能够改善他，结果宝杯连续三个圣杯要270步才能够连续三个圣杯， 那这个师姐呢，她回去就如法来诵经，诵这个《金刚经》，来超度她师兄的冤亲债主哈。然后很持续，在诵完有诵这个经到现在，哎，看她的师兄还不错，现在还稳定当中哈。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宗门里面有很多的妙法，对治现在社会上很多的。不同的这些现象哦，我们老祖的法啊，都可以来依，来帮助解决众生的问题，啊，这是在宗门里面可以学得到的。所以，我们宗门里面包括一个是易经，一个是风水，一个是宗教，这是唯心圣教的啊，我们唯心圣教的三宝。这个三宝，你可以对治所有我们社会上所有众生的一切问题。让他们得到平安，得到解决之道，哦，所以这边也鼓励我们全省各地的朋友呢，可以来接法。我们各道场、各教室有在开班，哦，都可以来这个接法，把这个法接回去，让我们居家能够平安，能够顺利，哦，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哦，啊，我们现在是讲究终身学习的时代，佛到老，学到老。我们在学校写所学的课程啊，就是一个片面，一个阶段性。但是在唯心圣教可以学到我们人生活，我们平安，我们心安、灵安、家庭平安的一切所有一切啊平安之道啊。这是以上我的分享，阿弥陀佛。
1: 好，我们感谢我们圆福讲师分享了我们阴阳二气在世间上造就的我们人。跟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哈，收集的火柴盒大家都有这个嗜好，殊不知火柴盒上面的形状、颜色，还有它的图案，也是造就了一个气的正极跟负极。那灶呢，也有两口灶，我们人只有一个口，你两个口，这个气流又不对了哈。动土也是一样，有土煞。啊，土的气有好的气，也有不好的气，所以可见啊，我们人在地球上生长在这个环境里，大地风水、居家风水对我们是。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了。警察叔叔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在中华民国93年的10月15日，我们上午10点呢，将整个风水学的基本理念，我们讲解完毕。这段时间大家费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学一切的法。基本理念一定要弄清楚以后，你进入我们实践就可以加紧，可以很快的来将各位所需要的法，我们一一来讲解。各位不要烦恼，我们3个月一定能够全部讲述完毕。只是各位装回去的袋子不要破掉了就好。袋子把它扛回去，回去再复习一段时间，你们就，在这方面呢会有大的进展，在未来呢，你们来的回来国内取经呢，回来国内取经呢，那以后相信可以散布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触手。而这个妙法，5000年来很少用这样传，大家都是口口相传，有时候口口相传呢，会有一些出入。我们中国人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当你得到尊传的时候，第一代，得了100，第二代80，第三代只有60。都传出去，大家都把它闭起来，所以像一条蚯蚓，一节一节一节一节一节地地念念高位啊，到最后来得到一些法呢，真的很可惜，很可惜。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他要道驾慈航，要将很多很多的妙法普扬。那么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他也。秉咒，是这个王禅的这个太上道祖我们的法脉是这样。法脉弘金老祖，我们所想的是玄玄上人一贯道了所修的叫玄玄上人，他是弘金老祖最原始的，是原始天尊在上，那么弘金老祖一个太上道祖，太上老君，太上道祖呢，再传给王禅，王禅呢，再传过来，本人来接这个法。最近南部呢，一间呢恒书院，就有弘金老祖和太上道祖，弘金老祖啊，他来胡銮，胡銮呢，请太上道祖速速将法要再回归，把这个法呢传回来的法呢。把他请回，或者一个藏经阁，藏经阁里面，请我的师兄高雄国宅处的处长，当国主。我们师兄呢，蒋师兄呢，他说，弘金老祖那我也和太上道祖。你要叫拿去再去找这些法呢？你传出来，我们得不知道传在哪里。

去了。然后太上道祖就忽然去找王禅，他去找鬼谷仙师，找王禅老祖就有了。啊，那王禅老祖在哪里找嘞？你去找混元禅师。啊，现在所有我们的法就传的，太上道祖传王禅就传给在混元禅师那边，赶快把他的法全部请回来，啊，盖着藏经阁嘞，要把这一些法嘞，好好保存起来，因为以前就一直留下来嘛。那我就请我们坤贤师姐出版社人包了五大箱，我们的书有五大箱哎，这一二十年内呢，传的就有五大箱的书那么多啊，给他们去藏经阁，好去把它保存起来，免得以后呢很多法呢，中途有的人又把它省起来了，省略，那都不对了。凡是传的老祖开示的法传下来呢，我们依法而修，依法而做，一定的利人利己，普利众生。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法，我们绝对不会暗砍，我也绝对不会说把它刻意的把它减少，一就一，二就二，因为老祖告诉我们说，啊，知而不讲，不仁也。啊，不知而讲，无智也。啊，所以我们呢，在法的方面，啊，我交代我们所有的法师，如是我闻，不可以，啊，有一些自己藏下来，一藏的话，可能会乱掉了。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也是无意中呢，无意的。我传了一个法给他，他无意中写的，写到给他的朋友，中间漏了三行。他的朋友那天晚上整个晚上睡不着，心里好像要掉下去，心里好像什么事情要发生，好像世界大战要发生。那天晚上都睡不着，哦，紧紧张张。第二天早上又去找我们这位师兄，我们这位师兄呢，没有啊，对呀、啊，我都传对呀、啊，不对哦，应该有错，不然你传给我回去练了3遍以后练不下去了，回去晚上睡不着，然后再把我给他最原始的翻出来，原来这么一回事，少了三横，那三横呢少了就接不上来，滑就颠倒了，所以各位同修呢，我们。好，把这个法传给各位，请各位呢，我们一五一十，普利人天。我相信呢，好，大家可以共同创造人间净土啊！好，所以叫做清净人间佛世界。原来这本书，好，哎，老祖哎，他叫清净人间佛世界，清净人间佛世界，你要从前住家能平安，心才能平静，才能清净。环境啊不如法，我们就不可能有清净的人心啊。当时老祖是这个啊清净人间佛世界呢，我也很大的挣扎，究竟这样和佛法有没有相同？老祖说：“你以后就知道。好，只要每个人能够平安的话。”就是有智慧的世界，佛世界就是有智慧的世界，而每个人都有智慧，就是佛嘛，啊，每个人都有智慧，啊，家里一定是清净，世间就清净嘛，所以清净人间呢，佛世界要从每一个家庭最基础来建立起，若是你不平安的话，你再怎么样。好，再高谈阔论也没有用。好，那我们这一本呢？好，我们好，请各位我们翻开。好，现在一遍会讲这一本的道理哈，风水的名词也都讲过了，我们就不要再讲了。好，阳宅设计的概述与研究。好，我们第32页阳宅设计概述与研究。这个非常重要。
建筑师们，我在台湾建筑师工会还只剩两个县市牌没有时间去讲，不然其他县市我都去讲了，跟建筑师讲，我拜托你们做好事，是一个功德无量。啊，像前几天到台南，发觉台南呢很多房子呢挑高挑很高，结果现在都没有人买，公司都倒闭。啊，当然讲起来是我的原因，大家听到还是我一直讲，挑高的房子绝对不要买，车库从后面进来的挑高不要买，啊，大家宁愿给一个公司倒闭，也不可以给几十户、几百户，啊，都遭灾遭难。哦，是这个，因为建筑师、建筑公司，你必须有这个责任。你不能因为哇，这怎么样省钱省事怎么样呢？标新立异。所以现在全省要盖房子了，要买房子了，那一本小本呢，大家节眼那一本呢，小杨仔呢，他家带着去看。啊，我们有某一个建设公司老板，我告诉他你要啊重视这个风水。你说哎呀，什么风水是风水，我们不是很好吗？在台中。有一次晚上我们吃饭啊，好汉市议会副议长啊，也请我们吃饭，请我吃饭，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这副总啊，他董事长啊，最近这一批房子来看房子的都拿了一本书，结果那一本书的照片都同一个人，同一个人啊，是谁？就是这位老师。啊，来看了哪一本书来，我们一件都卖不出去，去紧张。哦，赶快变更设计，还没盖，变更设计，不然你会完蛋。他也没有变更，现在卖不到两成哎。问他们卖不到两成，一定倒闭啊，一定垮。宁可一个人倒闭，不要让那么多的人来遭殃。啊，所以我们的风水学非常重要，是整个社会安定的基本条件。若是住家不平安了，哪有心去念佛？不可能。住家不平安了啊，你这家里小孩子一定没有办法照顾，没有办法照顾呢，那一定糊里糊涂的社会问题就来了。啊，台南啊，那王明宪圆信法师，他师父啊，最近我们台南很多空屋哎，去看的都是有问题。要法拍了，要拍卖都有问题，你看多么冤枉，多么冤枉！法拍屋十家九家败，九家不好，一家不好那个呢，勉勉强强。所以会法拍，一间房子住了不平安，你融入这个自然，被自然环境把你改变了，被自然环境把你排斥了，我们的思维家里乱糟糟。曾经我们一位信徒，他有两个孩子，啊，他呢夫妻很好的人，但是太太一天到晚都在医院里面，确实很可怜，带来给我加持，啊，加持以后呢，看他也加持不动，我说哎，你住家有问题耶，啊，我加持不动，一定有问题啊。他原来是对面一条巷子，那一户人家不要的，他去买了，一户当时400多万，变成300多万就买了，结果是路冲那一户住进来的，啊，两夫妻的，尤其这个方位是在坤宫，丧葬老母，好，就是像这样。

像是在坤宫，坤宫有坤方，坤方是伤老母嘛，伤老母，好，所以有病吗？没有病，没有病吗？又有病，那无那无那无那无那无，好，我告诉他说，你这个房子不能住，但是也没有钱可以买，你怎么办？我租嘛，要钱就有余嘛，所以这个路太小，如果路稍微大一点就没有事，路很小，那两个小孩子疏于照顾，两个都变成不良少年。妈妈没有办法照顾小孩，爸爸为了照顾妈妈、照顾太太，啊，事业整个陷下去，生活陷于苦境，所以啊。好，两个小孩子变坏了，社会问题又来了。在我们有一个例子，在我们新竹，我们大环寺，我们一位同修吴医师，朱医师，朱医师，他太太呢，长了子宫瘤、卵巢瘤，长得很大，要开刀也不是，而且肝也伤到肝。他是最不相信易经风水的，也不相信神与佛。有一天呢，他太太这个病很严重了，那我就大环寺已经开始搬到那边去了。我们一位师兄呢，就也是汉师姐，师兄呢是远东航空正驾驶，师姐是国中老师，告诉他，哎呀，好，你来看师傅吧。他在很无奈的情况之下来看我太太呢，肝里面肿瘤，卵巢的肿瘤，子宫也肿瘤，这长瘤，整个全部一无是处，连呢瘦得很呢，惶惶了。我当时用卜卦，我说你住家有问题哦，禄冲。六冲卦就是禄冲，下午我们圆成法师会告诉教各位，六冲，六冲卦房子六冲卦很糟糕，而且六冲卦巽为风，前面的风带着金，带着酉金，带金来克木又伤肝，哇，一无是处。我说搬走了啦，搬走，暂时租一下，搬走了，没有多久。什么瘤也没有，什么病也没有，现在好得很。住家，如果你一味的用于各种方式来逃避，绝对没有用。有的能改，有的不可以改。原来因为子宫瘤了吗？也没办法生，卵巢瘤嘞也没办法生。换了去租过房子以后呢，好了，生个男孩。男孩很健康，胖胖了，这一个家庭就能够圆满起来，不然家庭的和谐怎么办？所以风水学啊，是我们这个安定社会的基石。我们请建筑师们一定要好好的设计，要依法来设计。如果不依法设计呢，真的有一天建设公司也会倒。建筑公司、建设和建筑师也会赴因果。我们希望呢，在我们这个法传回去以后呢，我们各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大家坚守的风水的法则，我们不论气，先论形就没有事。论形，南半球、北半球也好，东半球、西半球也好，地球是一。地球是一，但是那个形体先天一就一，二就二，人是活的，所以风水学的法则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在里面传达，然后进入我们事前，再反射回来，吉凶祸福了了分明。我们阳宅设计的，人生于天地间呢，所遇的境缘。吉凶吉与凶呢，原有一定之数，
这一定之树是什么树呢？凶则凶，吉则吉，逃也逃不了。台中，我们有一位我们师兄，啊，他住的原来还不错，嘿，叫八修营。他为了，哈、哦，那别墅，他是别墅区，

他买了一部车子，他为了让这部车子不晒太阳、不淋雨，所以他这里盖个车棚，盖个车棚，啊，一车棚一盖的，开始呼吸吵就盖好了，呼吸吵架，小孩子吵架，啊，孩子跟爸爸妈妈吵架，孩子跟爸爸打架，什么问题都来了，而且他是快。台中很有名的会计师，哎，很有名的会计师，哦，他盖了以后嘞，奇怪，怎么会这样？然后找他的，啊，老岳父，老岳父嘞，也是一个出家修行的大和尚，啊，他的这大和尚，哎呀，我看这有问题，你赶快去找老师好了。他来找我，我说，哎，你房子普遍动，普遍盖起来，对呀、啊。我又是怕车子哈，淋雨啦，啊，晒太阳啦。我说你头脑有问题耶，车子你在家里怕淋雨，你出去的，你把这个车棚带着走好了。哦，你头脑有问题啊，你会计师你怎么算的啦？啊，孩子他家里的钱都不要了。哦，这个建筑师呢，姓蔡蔡建筑师。吓了一跳，老师，怎么这么严重？过去我就不相信呢，怎么这么严重？赶快拆掉，花了20几万，拆掉了，稳下来。所以各位，我们的风水学，我们的这环境的缘呐，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么没有用。这个它的这个作用力，每个人都有眼睛，眼到鼻头身，意。都平等的。如果你这右脚起来，你就有一种力量，好像会手会动，心浮气躁。啊，这位建筑师呢？好吧，这个会计师呢？啊，好了，老师，那我听你的了，不听也好，听也好，随便你。我这已经将毛病改了，所以他回去拆掉了，20几万的也拆掉了。好了，啊，所以。房子的建设真的对大家影响很大，不能等闲视之啊！哎，我们有一位师兄啊，一条巷，这边水沟水那来，好，他嘞，这个一户一户，好，他在做这个铁架，有个以前盖这间也是这一位老板帮我们忙哈。这个铁架这边是空地，啊，谁来的？他因为买了一部车子，好，这部车子是什么车子呢？买了5000块钱，工程车5000块钱，他去搭了一个棚子，搭了一个棚子，啊，这个棚子花了15000，好。他这房子，他是这一栋，变成白虎抬头，啊，他搭上去的时候，我们大雄宝殿那边搭个架子要盖，结果他竹子很大的竹子绑很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哗下来了，脊椎骨撞到那石头，医了好久。接下来换他的太太，也撞了，啊，也这个骑车子摔了，脚也断。他的儿子也是出去上课，只小的不上课，被人拖去。那时候还没有电动玩具，拖去到处跑。女儿也是一塌糊涂，一家四个人乱糟糟。我到医院看他了以后，我说你是不是家里最近有什么洞？有啦，我这个。右边呢，好换过这个搭个车棚，我在白虎边呢。对呀、啊，你为什么？因为车子好、不很好，还下雨了，里面都会水浇下去，所以回来呢，我就把他这房子5000块的车子，好，然后搭棚子15000，你看啊，而且弄成家里乱糟糟。

我们的很多建筑师设计也是一样，啊，他能在湖边，你设计的把它设计一当做一个什么亭，或是什么样的小建筑物，哎呀，五煞煞，啊，所以我们设计事件要想好了，建筑师的责任很重。除了建筑师以外，我们自己也要有智慧，自己没有智慧的话都甭谈了，啊，自己有智慧的话，我们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啊，那这，我们要安分听命，安什么分？大宇宙、大自然的调和是安分，融入自然的调和是安分。听命呢，我们安于自然的时候，啊，那有办法，我们就可以改变；没有办法，那就听命也，啊，算命也。各位，你们有什么问题？问我，我不懂，我问请示老祖，老祖他不懂，请示他的师父南极仙翁，南极仙翁呢，请示没有办法来，好就请示在南极仙翁再一直上去，啊，请示没有结论，命也，那就是命了嘛，哦，请示到老祖嘞，他的师父叔公去了，没有结论的话，那就命了嘛，还怪什么？怪自己因果律了啦，啊，所以，我们提醒不要误成妄念呐，啊，然古圣先贤啊，家慧情理啦，啊，大禹之铸鼎象物，啊，孔子之哈赞誉系辞等等呢，皆为天定可以圣人，但人定亦可以圣天。但是呢，人定胜天是在我们改变环境。你要人定胜天，开始要顺天，顺天然后知天，而知天呢，治天，治天，然后再上来呢，一直到最后才可以胜天。若是我们不合天的话，合宇宙自然的法则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在。啊，我们大雅有一间佛寺，这个老师傅身头上都长那个牙结石眼，好，一直那个里面都长了那个什么，还给那个头发的结石眼，一直到那个都很脏了，药也吃不好，怎么不好？啊，有一次呢，我说，哎，师傅啊，你旧的灶是不是放丢在东边的卡？他说对呀，你怎么知道？灵感来。我挂谱了，你有灶位放在地龛，又对了，那古灶旧的灶嘛，抬出去放在，地龛祖下，那个就不对了嘞。开始他身上的头发，我的包包，我有释迦牟尼佛在世，我跪了跪了看，每天都看得很恐怖哎。哦，我说师傅啊，你这赶快拿掉，好啊，里面用金纸烧。他说：“我们没有烧金子，不管了，有一下子要紧了，什么没有金子不金子，烧了，好、啊、送进给他，请那头孤魂野鬼赶快走，好、啊，然后就打掉了，埋在土里面，好了，你看，哦，这个你如果不懂的话，你要长点年月吃也没有效，人定胜天怎么胜天？你要知一切法，你就可以胜天。”知不知一切法，哎，胜天也胜不了，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例，就在大雅一间，龙山寺，老师傅已经85岁的时候就往生了，这个是一个例子，啊，所以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缚，知一切法就能超越一切法，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天气变化的时候呢，常常会听到那个打喷嚏的声音啊，这个到底是过敏呢还是感冒呢？还有呢，我们的皮肤有时候会感觉到很瘙痒，还在这些过敏的症状当中呢，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来改善？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内科部的过敏免疫风湿科的黄博豪主治医师。黄医师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大附属医院的风湿科黄博豪医师。
0: 是，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那首先呢，就是在这个部分呢，我看到黄医师的负责范围的科目呢，我们都会很好奇，过敏免疫风湿科在这样的一个科别，它都是在看哪一些类别的那个疾病？
1: 谢谢师姐的介绍。那我们家的疾病啊，大概都是看过敏，就是大家会皮肤痒啊，打喷嚏啊这些问题。然后在免疫啊风湿的部分，就是看一些所谓的免疫系统过度活跃导致的身体一些发炎啊病变，像类风湿关节炎、红斑性狼疮、僵直性脊椎炎啊、痛风啊这类的，大概都是属于我们家的疾病的范畴。
0: 所以遇到这些状况有可能的时候，就可以来找医师来处理。
1: 对对对，没错。
0: 那在今天的主题呢，我们讲到过敏的部分，想要问说过敏它算是一个疾病吗？还有它引起的原因，因为感觉说我自己身边连我自己也都曾经有过敏的症状。
1: 对，过敏这种东西啊，它算是一种免疫过度反应的一个疾病。对，就是我们身体啊，它对外来的一些物质对它的结构过度反应，导致身体一个过激的反应，然后释放出那个组织胺，然后就造成身体的一个痒啊、肿啊，厉害的有的人甚至会眼睛肿，整个脸肿得像猪头一样，甚至肿到喉咙去，会整个缩起来，
0: 对，
1: 会没办法喘气这样，所以这是严重的。
0: 所以它算是一个反应过度的一个症状出现，它这样算是一个疾病吗？
1: 算是一种疾病。对，就是过度反应。
0: 嗯，
1: 所以因为一般人对，比如说举个例好了，有人一般人对花粉不会反应。
0: 对，
1: 因为花粉啊花很香嘛，他有的人那所谓的花粉热啊，一吸到那个相关的他会过敏的反应的，一吸进而呼吸道进去就开始一直流鼻涕。
0: 对，
1: 简单就流鼻涕，厉害就是咳嗽啊，再厉害一点呢，整个喉咙就缩起来，就没办法喘气，这个很危险。
0: 但这个好像常常看见，在日本的时候樱花季的时候大家就口罩戴得紧紧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类似像这样。
1: 没错，不过这个在亚洲好像相对少一点点啊，那个欧美国家的人好像比较多。
0: 是。
1: 对，
0: 所以在这些过敏症状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提醒知道说这有可能是过敏咯。但是呢，在通常过敏这件事情，它都是会一个发病很严重，还是说它有什么表征可以判断它算过敏而不是感冒？
1: 感冒这种东西，假设我们发在皮肤上的话，感冒这种东西就一般的疹子，它也有可能起疹子，但是过敏的话，疹子通常都是会痒的。然后过敏的疹子常常都是一种浮起来摸得到的一块一块的那种痒疹。对，那这是在皮肤上的表现。那另外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如果是呼吸道的话，就是黏膜系统会受到刺激，所以会咳嗽啊、流鼻水啊、打喷嚏啊这类的，所以这个就跟那个感冒症状会有点像。对啊，有的是如果进入肠胃道系统的话，可能会肚子痛或者是拉肚子啊，这也是算是过敏的一种表现。
0: 拉肚子也是过敏表现，
1: 像麸质过敏，在国外其实比较常见。麸质过敏，然后一直吃一直拉，有人拉了二十。

0: 10年都找不出原因，结果是麸质过敏。对，
1: 所以麸质过敏算是哪些食物上会比较多呢？
0: 哇，那含麸的食物说实在
1: 因为长辈都会想说啊，我都就健康拢吃稀饭啊，北本馒头都这样吃。
0: 对啊，对啊，哦，这类型的东西，这个要上网 Google， 其实非常现在科技非常发达，Google 一下含麸质食物，
1: 是
0: 你就会看到很大的 list。对啊，不过呢，不是每个人都对这个东西过敏，对，所以要经过自己的。其实最好是写日记的方式比较好，抓得到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
1: 是是是，在这么样白白款的食物当中，连我自己小朋友那时候以为他是感冒，常常就带去看感冒科、小儿科，大概2个礼拜就会吃一次药，最后才发现原来他是对牛奶过敏跟蛋过敏。哦，那但是在大人的部分会不会也有这种症状？
0: 哦，也会。不过啦，那个小朋友的过敏，哎，您小朋友几岁？
1: 那时候我2、3岁，现在已经国一了。
0: 哦，对，来，我们小朋友的过敏有时候会有阶段性。哎，小朋友过敏，然后过个大概7、8岁，在几岁的一段时间，7、8岁那时候，再到青春期的那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所谓的 antigen shifting， 就是，过敏的物质会转换。所以呢，他本来对这个东西过敏，他长大之后又变成不会，反而是对另外一种东西过敏。
1: 对，
0: 所以长大后反而就本来小时候牛奶过敏，长大就没了。反而是对别的东西又变过敏。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有时候会不一定。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年纪的上面改变，有点像是体质也改变了。
0: 对，那算体质改变。
1: 我回想小朋友是最初是对蛋跟牛奶，那之后是对芒果跟海鲜，然后最近呢比较健康了，就没事了。
0: 对，提到健康很重要，所以就是我们身体养生要做好。这个过敏的状况其实就可以减少。
1: 像平常那个黄医师，您门诊的病人啊，
0: 对，
1: 大约都是在哪个区间，或是怎样的症状呢，会特别来挂这个门诊科目？
0: 如果以过敏这块来讲的话，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皮肤科医师转介过来。对，就是他们一直过敏痒，然后好不了，然后这时候就转，因为一般来讲大家皮肤过敏一定先想到皮肤科嘛。
1: 对，
0: 然后他们就是处理，就是压不下来一直反复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转过来给我们做检查，看是不是对某些特定的东西过敏，我们可以去做筛检，可以抽血检查。或者是呢，检查完确定对什么东西过敏，但是一直都还是控制不下来，我们可以用一些其他抗组织胺以外的药物去想办法控制免疫系统，让它比较不会发作。
1: 是。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
2: 花艺提供。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1: 提到检查的部分，就是一定要用抽血才有办法检测出来，还是还有其他的方式？
0: 其实抽血只是一个辅助的方式。抽血呢，我们可以检查所谓的过敏的体质。那如果以健保来讲，健保他们的给付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过敏的那些数值，体质有高，它才能往下验。

0: 过敏源。但是呢，过敏源这种东西，老实讲，过敏源这种东西百百种，那以我认知至少上千种、上万种。可是呢，我们的健保的那个规范里面大概能验大概就那三四十种，
1: 是
0: 台湾常见的那几种而已。对，那当然坊间还有那种什么一次验个450种、800种、1000种的，那个都是可以参考而已。
1: 是，
0: 对啊，所以检验呢只是一个辅助方式，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啦，个人觉得是要写那个饮食日记，还有你的生活日记。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过敏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前面先暴露了你的对会过敏的东西，
1: 是
0: 接触到了，你后面才会过敏，一定是这样，有一个因果关系。
1: 嗯嗯，
0: 对，所以你就要写日记。当你一过敏起来的前面几个小时内，所接触的任何东西，包含饮食，包含环境，包含你所处，甚至你走进哪个房间啊，这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对啊，所以就是记录下来。然后呢，你每次过敏，每次记录之后，你就会发现，一直重复的那一件事情，大概就是让你过敏的事情。所以不一定完全是吃的，吃的反而是最好猜到的。
1: 嗯，
0: 因为你每次吃到那个东西你就会过敏了，
1: 是，
0: 这很好猜。反而是环境因素引起的，这个就很难猜。像以前就有个案例啊，英国有个案例，他坐在某个沙发上就过敏，那一直盘查查了一年，
1: 查，他想说怎么那么奇怪，是不让他休息吗？
0: 对，所以他沙发丢了就没事了。
1: 哦，那算是尘螨吗？还是说它有特殊的物质？
0: 应该是那个沙发所含的某种物质，它这个就有时候很难理清楚，因为在制造的过程所产生的东西。
1: 嗯嗯，
0: 对
1: 嗯，
0: 所以你刚刚讲的尘螨，这也是台湾人常见的一种过敏源。
1: 嗯，
0: 对啊，这种东西也相对比较好盘查，因为尘螨大部分都躲在棉絮类的东西，最常见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早上起来就过敏了。
1: 对，
0: 对，对，家里的床垫啊、床单啊，还有棉絮啊、那个被子啊。
1: 哦，讲到这个以前呢，因为小孩子过敏的关系，妈妈就开始神经质，就把房间打扫的跟无尘室一样。
0: 对，
1: 进来都要先，爸爸进来要先脱光，洗完澡才能够抱小孩或者是上床等等。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根治。可是，尘螨的确是在我们亚洲的环境很容易存在的一个状况。
0: 对呀，所以像这种尘螨过敏，你就是只能尽量减少接触。这个理论上你说根治吗？你不接触就不发生啦，这样就算根治了。
1: 嗯，
0: 所以你就是只能尽量想办法不要接触你的过敏源。
1: 是，
0: 对，所以就打扫环境。
1: 打扫。
0: 对，对尘螨来讲。对。
1: 那从抽血上面还有刚刚医师提到的饮食日记，在饮食日记呢，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方式可以给我们大家来参考？
0: 哦，就是就像写日记啊，像你三餐你怎么吃？
1: 对，都要很详细的。
0: 对，其实要很详细的记录。然后你应该是这样讲，回推啦，就是你过敏起来的时候，往前推的那几个小时内，你的饮食、你的接触史这些都记录下来。
1: 所以前几个小时内的饮食或者是环境是会有可能的关系。
0: 对，环境，像台湾以前就常遇过国外。比如他在台湾有房子，
1: 嗯，
0: 那他人到国外去旅居住了大概十几年，又回来住旧房子，一进去就开始过敏，
1: 是
0: 这个也常见，
1: 是，
0: 对啊，通常就是对房间，因为那个我们台湾有时候会有一些木座，
1: 对
0: 对啊，木头这些东西会有所谓的mold是什么？mold就是像霉菌类的这一类的东西，
1: 嗯，
0: 对啊，这些东西就是你以前没有接触，因为以前你的房子一直有人住会干净，
1: 嗯，
0: 放了十几年之后进去啊，全部都是那些尘螨，
1: 开始哈啾、眼睛痒等等之类的，
0: 对啊，结果又回美国后又没事了。
1: 再想到我自己以前从小也是一早起来就要包水饺那一种，一包完就是满桌子，爸爸妈妈都很傻眼。但是到了国外念书之后，回到台湾，发现体质改变，这个过敏的状况就好了。那在其他人也会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也算是一个契机啦。
0: 对，没错。
1: 对，所以每一个人的治疗方式也会有所不同。那我们就会很好奇说，如果在治疗上面呢，我们会有通常是可以怎么样依循，或者是来辅助我们过敏的孩子跟大人来改善。
0: 治疗方式根本解决之道就是刚刚讲的避免过敏源的接触。那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人一定会不舒服，那这时候就要靠药物治疗比如说像抗组织胺这是算安全的东西，只是有时候吃了会嗜睡，那个开车要小心。对，然后来如果真的很严重的时候，比如说像刚刚我前面讲的，有严重到会肿起来那种眼睛肿。

0: 啊，脸肿啊，肿得像猪头一样，那种算比较严重，那就要用到短期的类固醇。
1: 嗯，
0: 但是类固醇就不建议长时间使用。对，大概就是这两方面。那如果你是长时间的慢性的过敏，过敏性的荨麻疹，慢性的，
1: 嗯，
0: 那用抗组织胺用了3个月、6个月都压不下来的，那这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在我们风湿科会使用一些所谓的免疫调节剂或者是免疫抑制剂去控制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不要过度活化。
1: 嗯
0: 嗯。
1: 在免疫系统上面呢，嗯，它容易过敏的状态算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炎呢，还是说它自己打架的一个情况呢？
0: 哦，以过敏来讲，它就是免疫系统去接触到你的这个过敏源，导致它的过激反应，所以它理论上不算是发炎。
1: 嗯，
0: 那如果是发炎为主的，大概就是我们其他的风湿病。
1: 嗯，
0: 其他的风湿病就会比较偏向是发炎的这一类。
1: 是。
0: 嗯，
1: 那也有提到想说荨麻疹，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症状，
0: 嗯，哦，对，
1: 又是我的小朋友，就当有过敏的妈妈，这那个小朋友妈妈都很辛苦，
0: 嗯，
1: 小朋友以前我的小孩大概2年会送医院一次打那种类似像荨麻疹赶快压抑下来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因为已经全身性，
0: 嗯，
1: 就很想要知道说像荨麻疹它也算是一个过敏反应吗？
0: 哎，对，刚刚讲的皮肤，我最前面讲说皮肤会膨起来，会浮起来，会痒的那个痒疹，嗯，其实就是荨麻疹。
1: 是，
0: 对，所以荨麻疹就是过敏在皮肤上的表现的一种。
1: 是，
0: 对。
1: 那在荨麻疹的部分，我一直也很好奇，想问说，嗯，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常备药，或者是孩子或者大人一压起来的时候，嗯，要赶快送医院才能够来做压制治疗？
0: 哦，那就是我刚刚前面提的那个比较安全的抗组织胺，
1: 嗯，
0: 对，这个药物其实平常就可以在家里有常备。
1: 是，
0: 欸，像抗组织胺它除了可以治疗过敏之外，它其实刚刚讲的流鼻水，
1: 哦，
0: 通常也会有点效果。
1: 是，对，
0: 所以就是可以常备在家。欸，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在这个部分呢，还有过敏呢，现在最近最流行的是疫苗这件事了。
1: 哦，对，
0: 想要问我们黄医师，我们近期那个流感疫苗都很鼓励大家来施打，可是有过敏的体质的话，我们可以适合，还是说我们要选择怎样的时候来做施打比较好呢？
1: 哦，对，所以我们去打疫苗的时候，医师都会问说你过去有没有过敏史，那有对什么过敏，就是要预防这件事。一般来讲，轻度的身体的过敏大概打疫苗都不太会有事情。那唯一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像刚刚你讲的对蛋白，对，因为有些疫苗它是用蛋下去做出来的一种用蛋作为培养皿
0: 是
1: 做出来的疫苗，那这种呢它就可能会有含有蛋白，所以如果你对蛋白过敏的话，打一些 flu 打一些流感疫苗就要小心。对，那就可能要评估找那种不是用蛋做的疫苗之类的，那这些专业的医师都会有所判断，所以你就要讲出你过去有对什么东西过敏，然后你过去的过敏史是怎么样，或是对什么药物过敏，我们医师就可以去避免。
0: 是，所以在打疫苗之前呢，也可以特别来了解一下。那还有在孩子呢，他们在学校打疫苗，我记得也都会给一张清单，各种疫苗的成分，这些也都可以来做一个研究了。
1: 对，没错。
0: 那平常上呢，临床上有没有遇到比较特别的一个症状故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有关过敏这个区块？
1: 哦，这个故事就是回到我们要如何追溯过敏这件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有个病人，他每次在家里洗完澡就过敏了。洗完澡就过敏。
0: 是。
1: 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是不是换个地方洗澡？他去外面饭店洗澡就没事，所以呢，他回到家，他的家是那个独栋透天，上面是水塔，他水塔很久没清了，所以呢，找人家来把水塔清一清就好了。所以他是对水塔里面可能长青苔啊，一些脏东西过敏，
0: 水过敏，
1: 对，就水塔里面的那个水质过敏，所以水塔清完他就没再过敏了。所以我就回到我刚刚讲的，你要去追溯你做了什么事之后才发生了过敏，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水塔里面出现啥东西，这个是没人知道，
0: 是，
1: 所以他清完就没事啦，
0: 哦，
1: 就不用再吃药了。这药物不是重点，是找出你对什么东西过敏，不要接触，这个才是重点。
0: 这一般我们都想不到耶，医师，您这样没讲出来的话，
1: 对啊，所以就要写日记。我说写日记很重要。
0: 但是如果住大楼，水塔又没有办法定时清的话，我们只好靠其他设备了嘛。
1: 对，那也可以用其他设备来处理，是没错。
0: 是，
1: 对，过滤器啊之类的。
0: 所以在过敏这个区块呢，我们大家的反应真是百百种。
1: 对，百百种。
0: 那针对皮肤还有鼻子啊，针对肠胃的话，有怎样的病人的一个临床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肠胃哦。肠胃这我倒比较少遇到，不过呢，我就是从我们的教科书上看到，我们的期刊医学期上医学期刊上面看到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拉肚子拉了20年的，他在国外一直被当作是一个那个肠燥症。对，而且后来呢，他就找，他就发现他每次吃了某一特定族群的食物，就刚刚讲的含麸质的食物，
0: 是，
1: 对，他就后来就戒掉那些食物之后，就没再拉肚子了。对啊，所以有时候就是从日常生活上的细节去记录去发现。对啊，另外当然还有像这种所谓的外来物的过敏，有时候你怀疑特定某几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几个东西去做身体的一个皮肤测试，哦，去让身体去接触，故意接触这些东西，哦，那个就要由专业的医师来做。接触这些东西让你判断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麸质，我们把它稀释之后把它打到我们的皮下，或是稍微用一点点接触我们的皮肤再贴起来，然后观察几个小时后看它有没有变化。说真的是有起过敏反应，那边会有一些特定的反应，
0: 是，
1: 对，那医师就可以判断你就真的是对这个东西过敏，就不要接触，那就没事了。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担心的时候哪个成分不了解的话，也可以先用少量的在皮肤上涂抹之后，用我们的胶布把它贴着，再去观察它的症状，这样子。
1: 对，师姐讲的对。不过呢，这一定要在医师的监测之下做，因为有时候像刚刚讲的，刚刚不是有讲说有一种过敏会爆起来
0: 啊？是。
1: 我遇过那个病人，他对虾子过敏，他只是沾到虾子汁的饭吃一口，他就直接倒在地上急救，
0: 那也不行，
1: 然后直接插管，还好他是。这是护理师，那在那个我们的护理站直接急救， 那管子都插管都插不进去，要直接做气切的。嗯，所以有时候呢，你对东西过敏，有时候轻微的就起疹子，严重会到这个程度。哇，所以要做这些测试的时候，都必须要有人在旁边监控，也不能自己像刚刚讲那做一做贴上去。那出事的时候，有时候会来不及。
0: 刚才黄医师你提到说，我们的病人是护理师，然后因为吃到虾子的原因，造成脖子这里肿胀，喉咙肿胀，这是怎么回事？
1: 哦，这就是一个严重型的叫做血管性水肿。哎，它严重的时候就刚刚讲，脸会肿得像猪头，那它肿到喉咙去的时候，就会让整个呼吸道无法顺畅。嗯，那这就没办法呼吸了。嗯，对，那这时候呢，通常如果以前已经有过这种经验的病患的话，那通常都会随身携带一些我们叫 EpiPen， 就是一种肾上腺素的一种制剂。嗯啊，当有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即刻立刻马上在大腿上面打一针，对，用这个来马上缓解他的这种过敏的症状。那当然当下还是要赶快送急诊。嗯，因为这种 socket 的这种速度有时候慢的话是几十分钟到半个小时。

0: 一个小时，快的话是几秒钟。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有时候是很恐怖的。所以如果以前有遇过类似那种会喉咙会缩起来的状况，但是还没有到呼吸困难，但是医师已经有跟你强调过这是血管性水肿的，那通常有时候我们就会建议这种病人要去

0: 他身上有带这个东西，他突然倒在地上的时候，那紧急状况之下就可以先帮他打一针，然后赶快找救护。
1: 所以它的操作是简单容易的，
0: 非常简单，因为它就是一个一个管状的东西，
1: 嗯，
0: 你只要把那个头拔掉，插到大腿，它针压下去就针会自动弹出去把药打完，对，然后打完之后针又会收回去，
1: 嗯，是嗯有点像那个我们打胰岛素的那种针剂，
0: 类似，对，类似那种东西，对，
1: 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个刚刚提到血管性水肿的病人真的是要非常特别小心、嗯、
0: 对，有这种过去病史的，那通常这种病人就自己会随时会注意了、嗯、那这种病人通常也身上会随时带着类固醇，
1: 嗯，
0: 嘿，当紧急状况之下类固醇可能一次要吃个两颗三颗以上，马上先把症状压下来，
1: 是
0: 这样才不会发生危险，
1: 是是、
0: 嗯、
1: 那在这个部分呢，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呢，也要特别来注意、嗯、来好好维护大家的健康，
0: 嗯，
1: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0: 嗯、谢谢师姐，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嗯、
0: 拜拜。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秘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弘贤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的生活。阿弥陀佛。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 天灾永续

分用时，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0: 今天十六，后日十八，咱是南港，遐要怎传法？今天讲不了的，十八嘞，好，咱伫南港。现在咱请咱的圆成法师嘞，还来甲各位介绍。
1: 谢谢师父，我们中和地区的贵宾以及乡亲，以及国策顾问、贵宾，在9月18号，就是在南港地区，在南港的行政大楼十楼礼堂，由我筹办的这个师父弘法大会，希望中和地区的贵宾有在南港地区的。

0: 家属或是亲戚朋友能够前来聆听师父的法的传承，来接师父的法。那我当初我在接这个师父点我起来要当这个地区讲师的时候，那我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次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我突然接到电话，他说：“讲师，讲师啊，他说你能不能来一下子？”我说：“8点多9点有什么事吗？”因为我正在上课。他说：“你就赶快赶来，他很紧急。”那我就说：“好了好了，我就先去看一下子。”结果一看，原来是戏子地区的妇产科，那么是他的女儿，他的大女儿，在那时候要生产。那么因为是刚他自己走进去的，那么要生产的时候，因为他身材是微胖，所以说比较困难一点。那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那我就想起师傅说怎么做怎么做，我家的情况嘛比比错，因为我根本就没这个进入到妇产科里面，连我的太太生产我都没有进去过，更何况过是在我的学员之中，他的女儿要生产。啊，我实在唔知要安怎做，要安怎才好。啊，我就，但是我嘛未使讲，发现出我家己胆怯，啊，我就遵照师父教我的法，我都是在念，一遍一遍的念。啊，那在等我在那里待了差不多1个多钟头，将近2个钟头，结果那个他的女儿就很平安的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我就在外面，因为我没有进去到里面，我就在外面就隔窗子，他用布帘盖着嘛，我就在隔窗子双手合掌，我就在一直在念。那么将近2个钟头的时候，就很平安的生产下来。那我因为在我就走到走廊外面，那个医生穿白制服的医生，他就问我说："你是用什么信什么教的？是什么宗门什么法？"我说："没有啊，我只是他的。"易经班的老师，我在这里授课讲解易经。他的母亲在我这里学易经，我就这样讲。哎，伊讲那遐奇怪，啊，这个小姐欧巴桑身材遐大块，那点外真久就生。伊讲我毋捌拄着，啊，我心肝我就很窃喜，我就想讲我袂使漏开。卡实讲我漏开的是，但我毋知要哪落台才好，因为我实在是第一遍。接受到讲，夫人家要生产，叫我来讲，要安怎样啊？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该在叫完乱。这个他的女儿就很生产，那他的妈妈就说啊，来学习易经真好，可以保护家人，包括他的女儿生产也叫我来，这是我自己的感应非常深的一次，来跟各位中和地区的乡亲们报告。希望各位有这个时间来，大家来学习《易经》，保护家人，使家人能够安心。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师父。
1: 好，那谢谢各位法师，请复位。好，那各位，咱已经有接触这好的妙法。那不是讲那前一天呢，困了一天，不是要真解妙法，要给大家。咱家法师能对我一念念啊，重点是在哪里？因为对社会、对大家太有帮助。好，咱啊，希望委员，咱各位乡亲、十方圣地心，咱全省都是拢咧开一间大学的。先修班，啊，咱来读这个册啦，研究这个法门，咱绝对袂向骗的，因为咱了解着家己的福报因缘，了解个家己的爱安怎做，了解着自己的德甲行，那么了解自己的能力以后，咱人生咱都袂颠倒遐。啊，在旧年。咱有一位地主啦，啊，伊就去伫南部某一个所在，买一间厝，结果。

0: 伊就看法咧，奇怪，逐间个面头前拢挖一空，迄是咪变数？吓啊！啊，结果就是拢变数，规逝拢无人买。伊讲，阮老师甲阮讲哦，阮师傅甲讲哦，迄吼，我电视伫听讲，头前毋好使窟啦，乃使窟来臭臭臭，面啊臭臭，面拗拗。哦，咱的家来咧，咱就袂顺势咯。哦，这事业袂顺势，囡仔都无乖卡。哎呦，家在介绍袂出咧，讲都是安尼哦，都是安尼哦。阮遮咧买遮大个人，尾啊拢直直搬咧走，原因在哪里？风水不如法。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啊，是这呢。那么有个强调，咱的林根读书拜托，哈哈。好，阿伯，你有机会让设计讲提醒，变数莫更头前，话可更头前，迄是真无合理。去后壁的好评，后壁好评，平安健康心安宁，中午也无智慧，两边唔读册，拢会安尼来。这拢是风水，足简单，足简单，但是。咱都唔知影咧，受了亏啊！咱只来苦苦种，安尼是确实袂好。曾经咱一位信徒先生，伊为着一台车咧，啊，所以啊，车咧，啊，伊就想厝个清管，厝清管管咧，啊，车个路伊，遐做一楼，也是，啊，咱安尼咧。住大住不了嘞，好事业咱来帮盘啊！伊都有神门，甲无神，跳档嘛去跳，胡乱嘛去胡，胡家呢皮皮喘，我无效啦！你都厝连刷八六七敢去哩，八九敢去哩，好多高音甲官扬，速速车一台无偌济，我你台车偌济，哈、啊、买四十外万。啊，即卖呢，当讲啊，剩下三万，啊，你事业了偌济，了几啊千万？我你头壳有问题呢？你敢若搞这台当讲啊，写三万块，你会堪咪搞事业？了济了，我其他别落去。哎呀，这都是爱有智慧。所以咱来读易经的时，咱家己知影嘛？咱学习易经的上大重点，保护着家己，不伤害他人。保护家己事业卖败，然后就袂拖累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就是上好的妙法。所以在咱永和、中和地区，吼、哦，遐一条水神甲条呢，这就是足好足好的所在呢，是较有发展的所在。在二十多年前啊，咱就着我上头对永和过来。啊嘛，真是老朋友、老信徒一家，哎，看了当吊这个花，真水啊，创作艺术啊。

0: 艺术的作词。啊，那即摆嘛是看咯，处处咱对艺术，艺术就是风水啊啦。但是艺术要注意哦，莫设计奇形怪状啊。咱今日林杰读书一家，啊，你拜托，你即亲戚朋友，哪去读书设计？拜托，莫设计奇形怪状。奇形怪状，有奇形必有奇灵，有奇灵必有奇应。人有人相，佛有佛相，啊，处有处相。处相啦，奇形怪状，迄口走出的人一定奇形怪状。那么咱啊，带着奇形怪状呢，咱啊人的习惯，因为伫目睭看入，即个脑海内所表达出来，就是奇形怪状嘛。这嘛是风水的。所以造型非常的重要。咱啊四平八稳出的人很好，咱啊设计奇形怪状的呢，出的人呢，哎呀，乌龙蛇多，乌龙霸标，一个比一个较怪，社会都无彩啊啦。任何一个人，都咱2300万人共同的资产呢。台湾是咱2300万人，大家做股东的呢。啊，咱是2300万人的股东分之一。若是有一个人一受失格差不幸的时，这是2300万人共同的损失呢。所以各位啊，咱学已经研究风水，事业家己保管好、保持好的时。我相信咱社会会和谐，台湾会成为一片的净土。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啊，伊年纪大个咧，啊是真正飘飘的查甫人，烟斗吼，头毛毛油油咧，八十通岁啊。伊讲师傅啊，师傅啊，好，我有贵事，你甲观看嘛咧。我一间厝伫美国遐尼远，吼，美国伫波士顿遐，吼，我遐一间厝别种，我是起了袂歹，但是啥人就人住入去拢有贵，感觉贵，我当我无神通，我无眼通，那我用卜卦，我卜看嘛啦咧，我卜卦的是啊，哎，好甲凉，凉好无平均，好较热是好。量较恶，哦，这个地基搁叮当，我哎，为啥啊？你内底是装潢咯，需要处处安尼，吼、哦，作实行，系啦。我家波士顿一个上有名设计师干设计呢，啊，设计结果呢，我是咪头壳一戆，咁奇怪，就是头壳一戆，好、哦、啦，以后人就咪大个人，头壳蛮戆。大部分个个拢拼的拢，吼、哦！迄间厝当当咧租来租去租袂出去，我讲迄就是你内底，你内底，你的内底设计装潢有问题啊！伊讲哦，安尼我知啊，咱我这边要看迄个物件，头先先批一个咧，我爱批一个，啊，讲这边批一边，一边批一边，哈！意思啊，就是设计嘛是有问题，所以基本的法则、基本的原则，在咱的生活之中，另有咱一位信徒先生，挨着膀胱癌，伊就叫我去看伊的厝，啊，我看呢，看伊的办公厅，哎，你迄、那个椅仔位，啊下骹办公桌位下骹。那迄个就是电风，大下架，大下架，那就啊直直歪就对啦。哇，那迄下摆的下底遐360度下底遐，啊大下架，大下架。哎，你的膀胱无生癌，迄嘛奇怪呢？又啥来哦？因为我讲你，你家己去只看，你也想看麦，你想看嘞？好、哦，安尼架，哎呦，要修，那几个落酸。这个那也捧功。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

0: 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叫你提掉去啦！啊，看一部，哇，你嘛破去，人摆水底面看一，啊，爬起来，你要看一爬起来已经死啊！安尼尔，提掉，过两个月，这个月行到唔敢去，定间病院，定间医生拢通知好来化疗、来手术啦。好，行到呢，拖两个月。过去验，迄天最多去啊哈，那无呀，嘿啊都无验，奇怪，伊去验，电脑拍开 ，X 光，迄个电脑断成啥？迄都药物啊，这些都无，我啥无呀？啊，伊只个，医师啊，你有一天嘛甲我共款，伊甲医师你嘛甲我共款。原来医师下面我来一只电风在放，所以伊个医师，我就是在迄个放假放假咧，你嘛是会哦，所以医师我真感恩咧，真感恩你哦，你的经验。所以咱的代志的病，拢是压着这个壳来实现的世间，实现的咱的幸福病的亲戚朋友，咱拄着歹的。物件，咱有问题，咱就顺这机会嘛，用讲开始啊。所以今日咱足感恩呢，和咱永和市长道领的故乡啊，道领的发祥地啊，咱的洪市长啊，你的护持林建德师，你的护持国语的护持，我相信出去永和我顺势。咱全省都有方法，有方法的道理。几个从王禅老祖来开始，到一个所在，虽然是咱一个工作尔，嘛已经举行着一场大场的传法大会嘛是，和吉安小寨法会。所以咱所说的法，嘛对十方法界来说法，咱委婉。共同依照易经的真理妙法，咱来创造台湾和谐的一片的净土。尤其呢，咱的都市的艺术，都市的艺术呢，迄是咱人安定民心、增广大智慧的不二法门。好，咱今日来到咱永和这部地呢。啊，这是发财宝地，因为咱四周拢有水，四周有水就是大智慧，有水就有智慧。你看沙漠，迄个沙地无水的时，大遐人都足艰苦的，因为目睭被金光伤大伤强，目睭会受损，目睭受损就对。脑后脑入面，后脑智慧开关就失灵，所以当然智慧未出来。

0: 也是都是处处是会当哈美化的事，以艺术的造景等等来创造一个艺术的城市的事，我相信咱这个都市是发展的兴旺的。但是在艺术中间，阁爱配合着这个风水甲易经。在台中市，咱的台大雅路、甲公园路、民权路甲有一间银行。在15年前啊，咱这个银行搬起的时候，灾难是有够多。啊，因为呀，咱的遐理事的囝是哇设计师。啊！夹巴这所在呢，夹在安尼呢，那是加多的所在呢。伊就甲设计一支足大支的圆的神啊，真水的艺术品。哇！伊想伊艺术品呢吼，人远远都看了公司名。那么迄阵的总经理是咱的地主，啊，徒弟啊啦，杨师傅，我做总经理啦，吼、哦，大家足袂平安呢。啊，阮搬来则是有够袂平安的啦，灾难有够多，毋知呐。我迄个绳仔在加多，加多无绳仔无代志。啊，你讲遐拄好设计迄个艺术，多多绳仔安夹的，大家嘛加到安个是错。啊，去遐做总经理当处长去遐呢，哈，那无中好就歪一边，啊，那无就无中生有，灾难一大堆，到烧一破灭。好、哦，嘿，安尼无法咧，有无舒服啊？当要安怎？这是一种真有名的台中的艺术的代表作呢。你代表作艺术，你啊风水唔对嘛不好。哦，你看安尼哪好？但是又发又破，我真简单啦、啊。什么加多的业？啊，这个咧，啊头大枝条的是，啊后边咧，你甲买只。花莲要大的石头，当然夹到加了石头尔。然后呢，你家种一张树啊，啊树啊种在边啊，你夹袂落啊，你都无灾难啊。哎，真正去花莲就买一个足大的石头啊，当然天灾，吼、哦，唔单单一个食酒醉的先生，啊，伊就载规车推卡车铁只等个车，都去个车车奔到。甲弄落，弄到一条啊，破掉去，铁啊，按个石川，吼，安尼规拖下 ，QQ 的刷，甲即摆十外年，阿毋捌个总经理发生啥物病，当时就发生啥物病啥无，所以艺术爱注意着伊的形，注意着易经甲风水。拢爱着互相来配置的是，那社会个有素质，更加和谐，更加健康。这也是咱今日咱红市长甲林国台大家慈悲啊，互咱来遮弘扬这妙法。谢谢。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

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咱永和市永和老龄的故乡发祥地，咱的洪市长，啊，咱建筑师林建筑师林国泰，甲林国文，等各位乡亲，大家晚安。时间啊过得真紧，一年一年在过，人生点点滴滴的经验甲体验，有诶所体验诶，就是颠倒梦想惊吓不安；有诶所体验诶，充满着欢喜。所以无论是欢喜、无欢喜、安甲不安呢，拢是人生真重要诶启示，尤其在城市。生活非常竞争的社会，各位，咱都市的徛家足重要诶。虽然咱一间公寓，一间公寓细细尔，这往往拢是咱整个一世人诶打拼，买一间厝是无简单啦。所以都市诶厝。风水更加重要，毋是讲好都市就无风水，都市的风水比庄稼风水更加重要。我印证遮一年，比如咱好多门出去，咱无论伫第几楼门出去，甲电梯都相像，喙开得起起口口。我买足侪公务的办公厅、道场，我拢去找讲。这里好多门对出来都电梯的，所以都袂较俗，是安那，带袂掉，都拍袂啊咩？啊拍袂，我买来我无要紧啊，因为我是道场要传法，有嘴讲到无烂的，吼、哦，我会当讲的尽量讲，但是爱又发又破。曾经咱做了水公司，啊总公司咧，台中工程处，一位处长。吴先生，当时呢，伊就是精神起问题，暗时毋敢困，二是目屎金箍箍，愈来愈无力，变成僵尸。哇！这个伊的总经理林茂文，我的徒弟啊，伊你去找师傅，这只有师傅才有法的。我当就敲电话，师傅啊，我这处长吼。现在安怎安怎怎？你甲伊一下，我看看，哎呦来了，卡惊咯，无啦哩啊！整个三分七八走呀，我就去厝下看，去厝下看呢，拄电梯出来拄甲伊门相对，人出来拄看到电梯，哇！你一定叫人惊着，鬼惊人，人未死，人惊人才是，互人起笑，伊某。安尼啦，都有一间一个艺术家，要去阮的八楼，结果家己五楼诶，我住五楼，咱门开开，阮翁婿拄要去，看一个艺术家，头毛闪闪毋闪，安尼惊一个怎呢？戆戆徛倒来徛偌久咧咯，因某出来讲，你请，这啥精神，就安尼昏走呀？你看。吼、哦，这问题有够多。那伊讲打嘛袂介意，要变怎？真简单啊！你是双喜双喜的。

0: 双喜，先个打咧，则个挂开，关门嘛喜，开门嘛喜，安尼个打咧，又较简单咯、哦，无要老困难，有好多好啊，都袂得爱，无一定爱什么钱哦，一叠纸十块解决啦，我咧用安尼用多啊，所以各位，咱啊门拄着电梯诶，咱上好拢甲挂着喜喜。啊！这戏两字戏，上戏破这边嘛戏，这边嘛戏，倒起嘛戏，哈嘻嘻嘻，吹笑眯眯，啊！这都无问题啊嘛。哦，所以我等了足济咧，无论国内国外，咱那厝有现象啊，咱安尼啊，足简单破啊。啊，有去打呼啊，打呼啊无效，电梯唔惊呼啊，电梯看捌呼啊啥。哦，电梯不是贵，电梯是机器。啊，你叫大户啊，啥内容？无内容啦，气到啊！啊，就简单无？哦，这嘛是一个要领啊。啊，要咱这嘛真侪公务，公务电梯、楼梯直直爬起来，结果这栋向出去呢，那边楼梯直直去，好平家头，囡仔呢会翘头。哦，囡仔咧，好、哦，遐咧，愈来你的事业家庭愈袂好害，哎、欸，真简单。啊，你一摆问我一摆，啊，你到两边放一个水族箱，水好加好拉，水得加化煞，水得加，这就咱一个福分，将咱好病才会煞去，空气对流消崩，倒一摆咧，怎啊化掉的？个美化，个未迷信，个有水准哦。个顶顶拢好个嘛，足简单安尼尔。啊，咱来就是建筑师，啊，业主土地呢设计阳台出去，好明灯，你就去叫建设公司甲送一个水族箱去兼人情。你莫甲讲你爱未平安，所以我甲你设计迄水箱哦，迄未讲你哦，你都哎。这吼、哦、美化，这间公司一个优点，送水族箱，鱼啊甲饲好水水，哎，内底呢水草饲好水水，甲送的，一卡40,000块，你用个卖40,000，安尼个袂歹，你创造风水嘛有功德嘛，然后咱即马真侪公务，入去都拄着迄个变数，门入去都变数啊嘛。啊！每次门开着，入门就臭臭，明仔就翘头。哦，顶个无中生有。哎呀，你怎么这么烦？我也不知道啊，我很烦啊，安怎啦？啊，要先啦、啊，一家，是吧？你也臭臭，爸，你嘛臭臭，妈，你嘛臭臭，全家拢臭臭。入门就拄着变数，你门改会掉，改掉，哪改袂掉嘞？嘿。你敢创一个笑笑眯眯啊？安尼安尼安尼起来，好、哦、加一个剪纸笑眯眯，关门来嘛笑眯眯，门开嘛笑眯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进门来愁眉苦脸。哦，咱去变数是不是？得急进门来愁眉苦脸呢，急出门来咱的思维。哦，这等放到偌爽呢？那么是的，安尼嘛。那么你个为一个啊，家己做岁数大嘞，自己继续圆满嘞。安尼呢？方式足简单嘞呢。啊，要有咱的心明，心明呢？啊，面对一斤牛蹄嘞。你头壳心肝来听，头壳心肝来听，奇怪，药啊食无好，所以咱健步这方面风水爱学爱学爱学。假使有一天，咱有地主做迄个健保局长的健保局总经理的时，我一定要你爱推广风水。哦，叫家家有病人，这本书你提灯看嘞，啊，你看完刷掉，这回来看病是来接发的呢。啊！你上好一本，等伊看，唔对啊，巧掉，他话听，一定那唔是新民威，迄个体，唔多，你面能困呢？吼、哦，边啊冲门，门来冲这边，门冲这边，你就头壳疼。吼、哦，或者咱一间啊，咱叫时间套房嘛，对不对？啊，套房呢，要变数较紧啊，翻得都高啊，又紧都有啊，结果你变数门向。你的面层，你要找变数未付啦，要么教育就出来啊，因为风水嘛，足简单的嘛。啊，你叫你看看人家刷刷嘞，后回来泌尿科一早都无看啦，是不是有个性格啊？哦，所以这都是咱的健保局一定要有智慧，不要认为讲哦，那研究家呢五千年来就无智慧，水准伤低。事实上，咱唔物只，咱爱学啊。还有，咱阿公说哦，咱困呢，咱只真个设计师啊，甲设计，眠床位困出去，都一间啊，都开门，卡车门都对便所汤，对遐个马桶，你对马桶，你一定都膀胱有问题。等下直肠，患者直肠癌。这就是安尼尔，有其形必有其灵，因为你目睭看到，穿进脑海，穿进心内，分布到你的身体上的部位。哎呦，即马真济人，我拢时间讲，脚尾看电视。我告诉各位，啊，你啊脚尾看电视的咧，拢有问题，一定都查某人就是先子宫瘤，那么多两兆瘤。啊，查甫囡仔咧，吼、哦，迄个出问题，这都是风水嘛，足简单咧。但是咱无去注意了，咱卡位电视，尤其即嘛液晶电视，液晶电视咧，吼、哦，乌乌，啊，你的大病，你困目睭灰灰去，哎呦，那有人啊，因为你电视无切掉，好困，辐射线伫巴肚。咱脑未堪要惊一届，惊一届了，第二届就惊。咱魂都去走去啊，三魂七魄，三万六千心脏，咱都会自然受到影响去啊，不平衡啊嘛。这是风水安尼尔吗？还有咱有一位大律师、大律师、大律师，啊，咱甲咱林家的书讲啥？啊，你安排哩？那我有一天，伊就去台南市找我。啊，某一位部长甲介绍，啊，你去找人师傅看咧。我去因厝咧，啊，你看因太太的房间，伊讲师傅啊，阮太是阿门哦，我管他的阿门不阿门，风水就风水，风水无分阿门不阿门咧。哦，啊，就可能边咧一台厨师机啊。弄在巴肚边啊胖，底下胖，哈嘿嘿叫啊胖就对了。啊，因我你肯偌久啊？三年多，你拢无睇片无啊？啊，想到胖底下胖的吼，较无潮湿就对了，较袂湿。我你伫仁爱路，啊，底下的律师群，底下咧第七楼，那有潮湿呢？伊讲我摸到就惊潮湿。 你莫有自己歹去，你知影无？伊种师傅啊，安尼哦，我系啊，迄上幼稚，因为都是幼稚的边啊，迄个厨师直接胖嘛。甲看煞了，你太太咧，伫台大。好，我咧创啥？幼稚就摕一粒条去啊，是毋是摕正兵条？正兵粒摕条呀？哎呦，我就带我去看因太太啊，佳琪。啊，因太太咧？嘛真虔诚啦，足有涵养的人，所以信阿文伊嘛甲看咧，合掌行礼。啊，先生讲师傅，看到你眠床迄卡，迄个厨师机，就讲你若困遐迄个位，你有志会提调去。啊，我拢无甲讲，师傅甲安尼甲讲，啊，来甲你看，甲你加持。我提都提起啊，提掉提掉去啊，迄个爱个老诶，那无得下牛换牛油脂，无咩啦。哦，等下娘，我讲你是提掉，那无要过来，这是足简单的方法。真侪人去钓得地，真侪人去翻钓。你讲伊无影，无影过阵有影，有影就是过有影。哦，唔是风声蹦影，另外咱就信信众大德，伊都佛祖，啊，这佛祖呢，啊，真虔诚拜佛祖，啊，真虔诚拜佛祖呢，啊，那当时耶，唔知去倒去雕金尊，我哎，你佛祖像后边那些乌衣坑，那啲下面吼，你是。拜到胖王呢，安尼你食胖王，你唔得免钱诶。用师傅啊，那胖王你免钱诶，那胖王你免钱，我明仔那喊你乌大山，哈哈哈！好，我哩，因为我后壁有啦，啊，都乌康内底装胖王，公家诶命。我哎呦，你免拜佛啦，嘛免拜鬼啊，是拜风啊，好拜到胖啊。啊，拜了胖的心，足心的完。啊，恁都都阿拜了一点，缩死在内底，缩在内底嘞，迄就去万心。注意哦，恁家的人有人会想要食毒哦。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因为因果经所开始，你按风抓空，风鸟鸡也空，风什么空？风呢？死去的时反因果，阿伯爱食毒，一食毒一自杀。伊讲老师啊，我某最近愈白喘大气，人生无意义诶。吼、哦，当当面顶顶还上头上面顶，我都足惊甲跳咧。嘿是啥？好，迄就是咧拜神，啊拜神内底你啊装膀胱，我咧紧咧，我化一互你拔出来，好、哦，我紧咧去换一尊啊。啊，那么那无咧，迄包包掉内底咧换钱速擦粉，甲打起来，啊，甲车出去外口阳台，阳台咧好见光，用哦盘底咧，啊多啊远咧，安怎出咧？外面好见三暝三日的这个路，暗时甘露西晴，日时阳光普照，有些孤魂幽灵拢会走去，拢会喊，伊就唔敢去附掉了呀。你拜的人，伊就未，伊就无信啦。那无你个拜，甲要会变正，会信。所以台湾真正这身上内底入好大胖的，我拢建议提掉，家来较平安。哦，所以讲这嘛是风水，那么学的是有够多呢。我今上各位的一本就是本了尔。啊，师傅甲老祖甲古圣先人所传来的法，怎么这大本了呢？因这大本，这大本呢，只解车清二本，头到尾清二本，拢在咱台中道场每年落成的时，咱这师傅的书包集结啊。还千瓦本拢是作些妙法的，所以各位，咱来学这道，咱唔是讲哇空吹薄纸，咱学这道目的就是要来创造咱台湾的人间净土。若是当今个未来，咱若有心要为台湾服务的各阶层的领导，咱若讲领导变大了啊啦。好，国财团的主管呐、啊，那像咱洪市长啊，伊的创作，永和是一个艺术的都市，啊，永和是一个文化的都市，共款这个艺术，所以大家爱有这个智慧，共同来创作台湾。咱拢是台湾2300万人的股东之一，麦人我师傅啊，我无股东，那无。你先开始讲，我那种纳税啊，那无哦，安尼有啊，你先开始的有租啊，哦，迄都爱纳税啊。咱等下去超商买物件，爱纳税，当纳税。所以咱有股东，咱有权利，咱有义务，有权利来享受2300万人大家所共同建设的和谐。咱有义务尽责任。来建设创造台湾这地的净土，所以咱委员呢，仰天护法保重生，化解干戈摄政经啊，也愿人心受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咱伫2008年正月初一，咱下午1点到5点。在南口大体育馆，咱来举行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各位，咱有诶可能毋知，咱有偌济姓，拢个百家姓、百家姓。咱诶姓有15,615姓，市长你毋知无？15,615姓。哦，咱。历史以来，5000年以来，咱中华民族上敖受怕，有偌济战争，咱的林哈顾问林国台，你知无哈？咱有3762次的大小战争，到823炮战，上尾啊一届，3762次的战争，你看恐怖5000年哦。顶年我卡在拢咧战，可见咱中华民族是一个真正优秀、够自私、够无智慧的民族。
所以大家看呢，文化应付，足重要诶。啊，要有文化，一定爱对应付共同来创作，大家永远的和谐和平，人间成为净土。那么在这呢，嘛邀请着咱应付地区附近下来，咱的各位乡亲，2008年正月七。

一伫南口联合制作大典，将近有万六万人。咱也有时间来去食，咱来大家共同来拜咱的老祖公，一万五千六百十五姓。可见咱中华民族是多灾多难，唯愿咱现此时，咱大家共同的祈福，啊，未来五千年拢一旦光明，更加和谐，更加幸福。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快筛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吗？大家所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 049-27

0: 竞速身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身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1: 大家好，我是残疾站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袁立，袁立奉广场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场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啊，各位维新圣教，各位分师道场住持法师，啊，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崇禅师，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首先祝贺各位新年快乐，大家平安。啊，大家吉祥！啊，今日今时12月24日，啊，是我们清晨。我希望台湾和地球的疫情自清晨开始，啊，渐渐的平稳下来。啊，那么我们首先要感恩。啊，王禅老祖、阿弥陀佛、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啊，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的护佑台湾平安。啊，今天我们这个坛就是台湾平安500罗汉尊者告台湾，好，台湾平安。现在第10坛已经圆满，500罗汉尊者

0: 将海年归，地球无法月净土回去，好留下的福报给台湾人民，给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我们以虔诚的心来感恩，啊，我们所以下午啊以施食来供养，来奉送，啊，奉送灵龟啊净土，啊，各自成就和国位，尤其五百罗汉尊者，啊，这一次来过台湾，啊，已经发挥到菩萨戒的精神，啊，我们非常的感恩，啊，非常的来报恩，啊，希望呢，我们各位同学们，啊，本着过去修行的心呢，我们心要放大，心放大就是进入菩萨界了。我们的心和念若是执着于我守我的门前学，那的话啊就没有办法升华。所以这一次五百罗汉尊者啊很主动的啊告诉我说，他们要来顾台湾，好，这个精神可以理解五百罗汉尊者他的全部他们的智慧果位都已经提升到啊菩萨界了啊，我们要学习五百罗汉尊者的心啊，处处为过台湾，那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也都一样，已经有这个菩萨的精神，菩萨的心，啊，和行为，所以我们继续诵经过台湾，啊，诵经啊过世界的平安，来做众生啊的盖棺谢感，啊，这样的话。啊，我相信啊，各位这一生啊所修的成果是有福报的。那么这十天来，我们很感恩的维新正教幻变学院严嵩院长带领的法师们，无怨无悔，用心的恭送啊经忏经宝。来供养，啊，来转施给所有普天下的苍生，这个是我们很难得的啊，一个修行境界，好，啊，所以今天我们现在就请啊幻变学院啊严嵩院长带领的诵经法师啊，大家一起来恭送奉送。啊，祝福各位，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平安，阿弥陀佛。啊，请各位的上的香哦，插到这个大佛前面的香炉哈，你们要要拜的时候说感恩五百罗汉尊者啊，顾台湾，五百罗汉尊者顾台湾，五百罗汉。罗汉尊者过台湾，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 鼓励各界参与扶持，培育人才，推动

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户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恭喜各位辛丑年新春，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幸福。我们一起来祈祷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祝福好咱台湾大家平安天恩永续，世界和平，这是咱的本愿。好不容易庚子年一辛苦，紧紧张张的，大家都度过了大家的慈悲与爱恭送了那么多的经，一年到尾都在深谈法会来祈福，祈求大家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的和平。结果我们所付出所努力的都得到了上天诸佛菩萨的护佑，我们除了感恩以外还是感恩。我们唯愿新的年度本着往昔大家的努力，我们继续来奋斗来努力保护自己的家园，保护自己的家，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健康。然后呢，我们以修法来回向给台湾2300万人民都能健康这是我们一向的修行方向老祖常常开示我们，心存慈悲念的时候，你会得到龙天护法的护佑这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在庚子年紧紧张张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度过了尤其呢，今天有桃园道场圆鹏法师来求桃香，带着各位同修来上头香，等一下爱共经三声三声不是无奈三声是欢欢喜喜，第一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第二声台湾平安，第三声世界真和平这个是我们可以用钟声来替代我们的心声那今年的天运地火明夷，我们还是要很小心我们还是要战战兢兢还好呢立春来地火明夷动二爻光鬼爻动了化祖孙回头客所以我们就会逢凶化吉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呢，会逢凶化吉今年的财运呢还算可以台湾的财运是隐藏式的财运，要看个人的福报个人的修为才能了解。所以这个财运呢我们凡事要接沾凡事呢要先查清楚，你就不会有所后悔。好，那这是我在这里以地火明夷这个卦象来送给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大家快乐，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 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浑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浑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浑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们维新政教，一些大学维新政教学院陈院长啊，李副院长啊，我们规划院张院长，各位董事，各位名誉董事、荣誉董事，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修身恭喜大家新年快乐！去年一年的紧张啊，真无简单，终于过去啊！新的一年来靠平安啊！今年牛年啊，咱啊是发财年啊！今年牛年咱老少样诶。你若要做事业，稍微转战的较细致的，啊，若有需要的，咱就去南国分析道场主持，遐去请示，凡事该减不挂，哈，你就会当减少着真侪烦恼。啊，像我呢，坐太侪。坐太侪咧，爱足注意诶，啊，身体爱真细意，啊，咱这是坐太侪，冲太侪，啊，注意了钱，啊，坐太侪，注意防看牛落弄残，愈弄会愈深，这两个原则诶，咱都爱需要注意诶，啊，咱都会平安。要今年啊，酒厅煞当，坐当五三个厝，咱上好卖买个，卖修改，卖改建，啊，卖个买一厝，咱就上好是下面的，因为煞当三煞，有煞就有灾，就有祸。

啊，真谢意。假使咱厝的当兵们要修改、要增建、要弄正、要开路，上好都爱注意啊！啊，小可转折者，啊，减少真济无必要烦恼。啊，咱维新圣教已经大学，啊，咱真无简单。伫立春迄天，啊，今年立春迄天咧，啊，得到啊，中华民国咱教育部核准咱立案，正式成为大学。啊，所以制度啊出来了，啊，咱当然爱依照政府的教育方向。啊，咱首先嘛是爱有真正好的好学，咱的学校的硬体，好，咱啊积极的管，好，但是嘛就够用啊。啊，咱啊按正伫下半年应该都用招生硕士班、硕士，好，已经应用。迄、那个研究所啊，虽然是第一年准咱招生十五个尔，啊，但是咧，咱的经过的终身学习教育，咱嘛继续在发展，好，继续直直前进去啊，好，这是大家的努力，啊，咱呐啊，就感恩到大家的扶持，啊，咱已经大学。为什么个行业将来我计划啊，在世界上是一间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学啊！这是世界各国的人，哪位这方面的发展呢？一定爱来一间大学这样，啊，来为什么行啊？算性格行业来这学修，咱将个。将会有真济建设咧，啊，教育嘅发展方向，啊，我会遵照老祖一一甲咱开始嘅，咱来努力。啊，再来咧，咱维新圣教，咱嘅维新大礼堂，啊，迄间咧，啊，在6月19要正式要破土。啊，到时准备破土的时候，啊，咱会发邀请函吼，各位啊，倒来参加。这是维新圣教的尊严，嘛是台湾人民的尊严。啊，咱啊一定在6年后，啊，一只要开世界国际的这个宗教领袖的会议，啊，伫维新圣教大礼堂。所以，这整个的建设啊，爱有真大、真大的经费，甲真大的魄力，啊，甲努力和智慧。我相信，咱维新圣教规划学院啊，规划院的张院长啊，无这个问题啊，无袂啊有啥困难啊，只有大家共同来到扶持啊，咱。刷来咧，啊！咱今年经过进度，啊！咱的行业 F 档，啊！你看，啊！伫罗圣诞3月26，应该会总完成啊！会完成咧，啊！咱的维新圣教，咱的吼建，这个叫做教育的方向。咱都稳定的啊，所以在这处，咱得到教育部的允准以后，啊，咱的维新圣教学院已经升格了，啊，所以变成要有真大的这个前瞻，啊，较有真大的教育计划，啊，所以咱呢，遵照老祖师尊的。准备开始咧，啊，指派着
咱原来陈立业院长升任为好像已经维新圣教学院诶校长，陈立业校长，陈立业博士，李尊美博士呢做了副校长，至于其他的人事制度，咱都在过年后，咱得一步一步来规划，到时候咱义兴大学学院成立的时，那么请大家过回来共襄盛举，来到欢喜，这是咱这世人咱上大的天命，甲咱的荣耀。好，今日呢，正月初二啊。大家回来呢，我无啥物好物件送的，只有送一个墨宝，金玉满堂，金玉满堂，这个墨宝给大家，现场了，我等下会好写一个佛字，大家祝大家平安，要咱的维新圣教，咱的学院呢，咱的大事迹。已经嘛会附和送予大家，大家会多了解，恁开的钱所出的钱，所付出的，咱应该会得到回报，咱直接祝福到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身体健康。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

0: 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耳，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唯心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但是老师傅已经啊85岁的时候就往生了，这个是一个例子啊。所以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缚，知一切法就能超越一切法。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是在台中市的市区美村路以及我们的五权西四街的绿园道当中呢，就是好多好多这些艺术的人文空间，可以让大家在生活当中闲暇之余，也许是下班之后，或者是今天刚好没有上班休假，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街坊巷弄之间，我们来欣赏一些艺术创作。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雅书艺所，也是由我们非常资深的一位艺术家所经营的一个艺文的空间。在郎雅玲郎老师的这个经营之下呢，这个空间是一个跨领域的特性，我相信在这边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艺术的惊喜。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呢就邀请郎雅玲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地方您是怎么样去找到它，然后决定就要在这边，然后慢慢的就把这个雅书艺所就诞生出来。
1: 我其实在国美馆这个区域其实有过蛮长的一段生活的经验，
0: 对，这一块应该就是国美馆的腹地，
1: 对，一直很喜欢这西区这边。那这一次呢，其实就是在疫情后，那我因为又回到母校东海大学去念了一个艺术硕士，所以说就在想还可以做些什么，那就开始找，后来就找到这一栋。它是一个四层楼的透天厝，
0: 是
1: 它的特质呢，就是非常的深长，很深，然后没有什么窗户。作为一个画廊空间的话，其实它没有什么光害，然后很完整的墙壁，我们可以就是想象一下，可以有很多作品可以陈设在上面。那我自己本身因为是做剧场。那所以我们每一层楼都有一些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一二楼我们就是设定是展览的空间，画廊的空间，那还有一个沙龙，也是我跟陆老师这个认识的地方啦。那三楼就是排练室，那四楼我们还有一个小剧场，然后可以演戏，也可以做一些装置艺术，所以几乎每个空间虽然不大，但是各司所职，所以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可以不同种类的艺术，从戏剧、音乐、舞蹈，到我们说绘画，装置艺术、摄影等等，创造一个更

0: 多对话的可能。对，
1: 这个地方其实隔壁两旁就是一般的住家，
0: 对
1: 对，是很舒适的一个透天的一个房屋这样。但是呢，它可以作为是一些大的展览的一个延伸。我们大家在看更仔细一点的时候，或者是艺术家们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些方面、这些细节的作品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许多的这些画展，不管大大小小画展，他们的一个延伸。
0: 对，我们希望它是更加有机的，就是说随时可以调整的。
1: 对，
0: 这些空间它不是死板板的哦，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民间的单位，所以我们更自由。所以像这一档陆老师，在之前我只知道他是以书法啊，然后还有一些平面创作，可是后来又知道他有篆刻，所以我们就希望他有不同的类型艺术的展现。所以这个也是我开幕到现在，我觉得我这个空间拥有的一个蛮好的平台，就是说它可以让艺术家很多种类的艺术创作都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一个地方去跟民众互动，这样
1: 表现自己，就是说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间时期，然后自己吞吐出来的这些艺术的成果，能够跟大家有一些交流的机会、交流的地方，
0: 对对，
1: 这是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
0: 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办很多的新书发表会、读书会、座谈。那当我们有一些比较难得，比如说国外艺术家的交流的时候，我们还做直播。对，我们做直播，所以它可以有很多种可能在这里发生。而且我们不断做新的尝试。对，
1: 就是虽然是随缘，但是也把握每一次的缘分，我们能够把它怎么样的去发挥到最好。
0: 对，
1: 然后可以充分的去交流的话，真的最棒的。
0: 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心态，像我自己，因为本身也做创作，所以我很能设身处地的为艺术家着想，我不会觉得他的要求是一种麻烦。我们的定位就是让艺术家就是能够淋漓尽致的展现，所以我们是一个服务性。那我自己也写一些那个策展的一些论述嘛，所以每一档我们都有杂志或者是自媒体，多管道的去发布这个展览的讯息，所以让更多可能没机会在我们说大的展场里头比较不容易跟艺术家近距离的请教或者聆听他的导览，那我觉得我这个空间可以随时提供这样的可能，
1: 非常温暖的。
0: 是，
1: 对，而且它高度又够哦。我们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展演，其实这个高度，然后跟深度等等，又不要太大，大家坐在一起暖暖的。
0: 对，其实
1: 非常好。
0: 其实我自己因为一直在教育界，我觉得艺术应该有更轻松的方式去吸收，不是就是觉得好像它很艰深啊，或者说高不可攀。其实这种想法，我觉得不必要。那我就是真的，我像我自己，我也住在这个空间，我享受，我是第一个享受的人
1: 啊。
0: 所以每一档我自己觉得说，不仅是为艺术家，也是为我自己啊。我每天都生活在这里，所以我一定是展第一个聆听艺术家心声的一个听众。对，
1: 你可以品味到那个最长最久的那个余韵了。
0: 对对，而且有时候我甚至会把它移动，就是说甚至有些画家在我这里，他有时候作品很多，他就觉得说他还想展，我说好啊，比如说一个月我们可以到第三周的时候换一些作品啊。这个不是不太可能在一些大的展场做到，那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啊，看看不一样的作品，不一样的形式，这样子。所以艺术家可以以他自己所想要的，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实验性这样子的概念，让他尝试。那不然呢，不然就太死板板哦，不好玩。
1: 是
0: 对，
1: 是。
2: 开庭 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

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恣意的去发挥，然后让中西的这一些艺术呢都可以在这边交流。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0: 西洋的这样子的音乐会这样的空间的话，就像那种沙龙音乐会，
1: 是
0: 可以是一些 solo 啊独奏的这些乐曲的。
1: 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正式，
0: 近距离
1: 我们像像开幕那天啊，我虽然是主持人嘛，那后来大家就到刚刚那个楼上，大家就去吃东西，然后有一位老师的朋友，他从头到尾一直都在演奏，然后我就忍不住，我说哎呦脚好痒哦，我说我可不可以跳一下，我就跳起舞来了，
0: 就没有任何形式的，就是舞动之
1: 间。对，有时候就是很即兴的去发挥，不一定要这么正经八百的，像我也常常邀请不同形态的表演，那比如说我们台中很有名的那个乐团啊、然后像我附近的那个有一个舞蹈教室，他们是 Tango 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哎来秀一下或怎么样，
0: 对
1: 那都大家都很乐意啊，大家都觉得好玩啊，因为
0: 这样的艺术的方式串门子蛮好的
1: 啊。对对对，因为我有一点点恶势力啦，所以他们都不能拒绝我。那我们像比如说以舞台剧，大家想象中就说哦，我一在一个固定，我们不是哎、我去年的时候我有培训表演的，我让他们从一楼，哦没有，一楼是我自己先跳下去表演，一楼然后观众走到二楼，然后二楼有表演，走到三楼，三楼表演，走到四楼，就四段四个戏，然后就四个空间，这一般人很难想象嘛。一般人就觉得我大概做好乖乖的，然后等一下戏就要有前面演。我们每一次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
0: 动态的艺术欣赏的课程。
1: 有时候我们还跑到外面去了，就绿园道，我们就延伸出去，对。
0: 很灵活，都
1: 可能，都有可能，
0: 很棒呀。所以就是在这样子很灵活的一个状态之中，我们就跟陆老师认识，然后
1: 陆老师是也在美术园道，他有教学，但我认识他的方式就是他经过就觉得哎这个地方有点特别，然后就直接拜访我，他就说
0: 刚好你在吗？
1: 对，我在。他就说哎他们什么协会啊，甲骨文协会需要空间，就问我怎么算。我这个人就不喜欢开口就谈钱，我就说你们如果只是做不用钱啊，对他们就结果他们来大概二三十个、就在我们挤那一间，就是利用一个下午他们就来谈，他们应该是开会，然后顺便分享一些艺术，那我就觉得很符合我要的沙龙的这种形态。后来我们就熟了，我就跟他说，就了解他的创作，因为其实在他之前我其实没有掌过书法，但是我他那一场很早就定，因为我觉得他不是一般般在模仿一些我们说书法的形态，他完全颠覆了大家对甲骨文的印象，这点创新的概念我就非常欣赏，我就说老师你一定要来办一场展览，有声有色的。那果然就是得到蛮大的回响，大家也觉得哎，第一甲骨文不太容易接触，接触了就觉得是有趣的，
0: 对
1: 那个距离感就没有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陆老师也是真的是我们中部很值得感到骄傲的一位艺术家。
0: 是。

0: 是，
1: 真的很不容易。
0: 是，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一个艺文空间呢，也许我们就可以就衍生出一些课程，有趣的，也相当灵活的，让大家作为在进入甲骨文的一个入门也好，而且它可以跨年龄，然后跨任何的这一些专业领域。每一个人都可以，就能够一脚踏进。
1: 陆老师很会教，
0: 是，
1: 很会教，他很会教，对，是个好老师。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那在我们亚书艺所这边哦，一直到现在以来，3年的时间了，
1: 差一点点，还不到3年，对，
0: 好年轻啊。那您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活动，也许是课程，或者也许它就是一个展演。
1: 其实好难说，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每一档，各有风华，各有千秋，对。那所以可以讲一档艺术家，也是我们中部很重要的一位艺术家好了，他的名字叫张永春，春是村落的村。那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他，他年龄跟我差不多，但是他是非常具有全国知名度的。那只是说他在10年前生病，所以就没有办法创作。他还在，但是没有办法再创作。我就觉得就跟他的家属讨论啊，就是我觉得他的作品不应该被忽略。他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家，他会作词作曲，然后会平面的绘画，装置的艺术。更重要的是，他在台湾比较封闭的年代，他就开始做很多颠覆古典主义的一些行为艺术，甚至他本身还参加过立法委员选举，但是他完全是用艺术的东西，他其实只是他不是为了真正选举，他是因为他想要以艺术为诉求，去让大家聚焦于说台湾艺术教育这方面，还有一些观念的导正。所以他非常大胆，当时在我们台湾都是非常新的东西。那他就是这么有才华的一位艺术家，而且他是全国知名度。但是艺术这个东西，就是说江山代有人才出，如果你没有活动一段时候，可能真的会被遗忘。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跨界，就是很符合我这个点想要创造的一个各种艺术对话。那他在他自己身上就已经实践了，我是觉得非常了不起。对，那再加上我们以前同样都是理想国那边的艺术家，所以就非常熟。那我们那时候作品倒是挂起来都没什么问题，但我还不止如此，因为他那时候做过，他跟我自己的剧团，他跟我借了一些团员，然后穿着他制作非常大的那个造型的衣服，让他自己有面具。好，那这些东西我就跟他说，我说要复刻，所以我们开幕当天不只是。

0: 他的艺术的，我二楼有一幅他的作品，就在我的照片旁边那一张就是他的作品。那我们就找当年还是美术系学生的艺术家，几乎是他的徒弟啦，现在也是行为艺术很有名的，请他来，然后表演当初张永春在表演的剧嘛。那但我这个空间实在是不行，太小，所以我们就拉到绿园道，就是我这边过去就是绿园道，它还有一个舞台，所以我们就现场复刻，就是回顾。所以我这边其实我还蛮希望提供给台中的艺术家一个展现，因为台中艺术家非常多，优秀的也非常多。那么像我开展的就是我们台中很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叫钟俊雄。那他也是当时他刚去世没多久了，也算我的老师辈，所以我开幕就是，那这些都是跟台中有地缘，而且为台中做很多的艺术家。我觉得我能力范围内我都很希望，所以我们有非常多，像陆老师他也是，我觉得台中在一个面向上，传统跟现代当代创新的这一块，它有它的一个历史上地位，所以我就会帮他们整理就是用文章发表，就是说帮他们的创作生涯某种整合会诊。所以我们不是表面开一个空间，而是很多软体的东西重新建立。对，那这个是我可以做的。对，所以进一步未来可能我们还会持续的去挖掘我们大中部地区这些重要的艺术家，然后让他的作品能够再一次的跟民众亲近。嗯嗯，对，
1: 对，是是。其实艺术大道节目呢一直走到今天以来，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像譬如说已经高龄的这些艺术家们，那八九十岁了，可是像这些画家们，他们有一个就是非常相同的一点，还有很大的一个活力，很积极的那一种热情呢，在要不管是自己的创作上面，或者是自己创作的这个节奏脚步，不因自己的肉体已经衰老，可是他还是维持着这个当年非常就是很年轻的那一种节奏，就对了。那我想哇，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也许已经是一个衰老的身体了，但是他还是有很多的展出，而且他乐于去在这个展出平台上面去跟人家分享他的这些创作的动机，他的理念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画，这样为什么要用这些媒材等等。所以就觉得
0: 你可以想一下20年后陆老师还是这样，
1: 我相信。对，所以我觉得像他们就是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去听，他也很希望能够继续分享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说，他也许比较没有体力了，那我们还替他担心说是不是能够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等等。那也许像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就很适合他们。
0: 是，
1: 对。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就是说在每一次的这个录影的过程当中，可以遇到很多的长辈，然后在艺术界的这些资深的老师们，也许他们本来不是在这个艺术的领域，就像老师您是从语文，对不对？中国文学系这个部分，但是我相信每个人或者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也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们也许自己在学校所学是这一方面，但是出了社会以后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在这个部分，很希望就是说以后老师们可以再多给我们一些提携跟引领。
0: 不敢当，
1: 可以跟在地台中在地的这些人文有更深入的这些记录，这样。那今天非常感谢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借由陆鹤松陆老师的这个展览呢，认识到这个郎老师，那也很高兴有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老师，我们可以送观众朋友们一句话，就雅书艺所这边送给大家的，那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些艺术的美的吸引，然后来到。

0: 这边大家一起交谈，一起相会。哦，
1: 我都很直接讲，好死不如赖活，然后好好欣赏艺术，就这样。
0: 是，好，谢谢，谢谢老师，艺术家就是这样子，非常的潇洒，
1: 一定要活着，活着才能欣赏艺术。
0: 是的，
1: 对，
0: 好好的生活，
1: 珍惜我们的生命。
0: 有，
1: 对，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谢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共。

0: 三法义。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维新圣教土城恩心道场圆干法师，在我龙边的是圆音法师，我们请圆音法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弟子圆音目前在新北市土城恩心道场来服务信众，阿弥陀佛。
0: 在我府边的是阎浮讲师，请阎浮讲师分享自我介绍。
2: 法师好，全省各地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外埔教室负责人阎浮讲师，在台中市外埔区六分里六分路163-9号，预计12月4号要开第六班的易经心法初级班，欢迎各位来接法，阿弥陀佛。
0: 今天两位法讲师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圆音法师来为大家分享，谢谢。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有这个机会我想来跟各位谈一谈过去师父在多年的教学里头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重点我们讲说是门千金处细谬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阳宅的地理风水的重点呢，很大部分它的决定因素就在我们家里头的大门。除了我们的门大门之外，当然我们还有房门啦、各种仓库门等等，这些都是门。那么所谓的门千金处细谬是怎么样子来解释它呢？那根据过去师父的开示，如是我闻，师父告诉我们，我们每一间的阳宅门就是我们的纳气口，这纳气口呢就犹如我们一个人体里边的口啦、鼻啦，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部分，所以在地理风水的观念里边呢，也承袭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讲说是要看这个家庭他的吉凶祸福呢其实看门大概也就了解一二。

我们家里的门呢，做一个平梁啊，因为我们很多的人还没有机会来学易经地理风水嘛。 但是门在我们家里既然如此的重要呢，变成了说我们主持一个家庭，变成这是一个重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来跟各位聊聊门在阳宅风水里边啊，它的代表意义在哪里啊？那我们当然知道了。 所有的指导老师、地理老师到我们家里呢，一定用罗盘量量看看我们家里的所谓的门相啊，或是我们讲坐相等等。当然这一部分要用到罗盘的部分呢，它是比较专业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个门的好坏，不只是罗盘方位的要求而已。 所以各位，我们讲说，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所谓的文公尺嘛。那文公尺的智慧是巧胜，鲁班先师在1000-2000年前，他的智慧的一个结晶，告诉我们尺寸在什么时候是吉利的。那因此呢，大门的尺寸，据火岩师傅给我们的开示。 如是我闻，我们知道一个文公尺，我们一看到红字有官字啦，有义字啦，有财字，有本字等等，我们认为红字都行了吗？当然，这个理论也不错啦，红字总是比黑字好。可是师父告诉我们，我们不只要红字，我们要用对了财跟本的这一段红字。 我们不只要用到财本的红字，我们还要用财头本尾，所以基本上财头本尾大概有4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也就是我们的门呢，大小呢，并不是说一定要这么样的准。我们讲到所谓的公差的概念，所以它大1公分、大2公分，在允许范围里边。 绝对都不会有所差错的，所以文公尺善用就很简单的一个作为，让我们家的门的这一尺寸的这一部分呢，可以减少我们的困扰。所以我们宽度要量的是室内，而不是包括柱宽啊。我们包括，所以我们讲在学术讲上讲的是镜宽。 我们通常在现场讲，做室内，我们要量室内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包括高度、宽度等等，我们自己都可以做到。这不一定说你一定要请什么地理老师来给您指导，你随时可以把你们家的门的尺寸呢去量测，不好的我们就把它修正嘛。既然门是这么样的重要，那 我们当然自己要能做到，所以刚才讲到了第一个是罗盘，那是比较专业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也许做不到，但是我们也要了解一个门的好坏，并不是门的方位决定100%了。所以除了门的方位，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到所谓门的尺寸了。再说有所谓门的这个颜色。 我们喜欢大红、大绿、大黑、大白等等，其实呢都有商榷的必要。那至于要用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呢？在火焰师傅给我们教育里边呢，如是我们要融入自然，也就是说这附近的颜色是偏什么颜色，大概你的门要能够融入，不要再突出啊，颜色不要再 太突出的情况之下，基本你门的颜色是OK了。那么在实际上的现场的阳宅勘察里头呢，我们常常看到有人把这个雨伞啦、拐杖啦，在门上呢做几个勾勾就挂在上面。

0: 我们刚才讲过了，门是我们的纳气口。当你的门挂满了尖的啦、扁的啦、圆的不成形的这些东西呢，我相信我们的家运这个时候开始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因此呢，又有人把这个门上贴了很多小东西在，这个也不是很好的做法。我们的门越是单纯越好。那所谓刚才讲的像雨伞啦、尖形的物啦，或者等等这些东西，对门来讲都是一些负面的一些个东西。所以，我们简单的呢，把这个门呢，我们讲说颜色把它弄好。那我们不要把它弄得太复杂，我们挂上了不需要的一些物品，这些都不对的啊。那另外，其实呢，在过去20年的对信众的服务经验里头，连这个门前面的脚踏垫都值得我们去研究了，因为过去有一个经验，一个年轻人30几岁得到的是一个舌癌啊。原来他的门口进来的时候用了一个蛇形的脚垫，这个蛇形的脚垫上面呢绣了一个草莓大红的一个图案，因此他的舌头就长了一个病变在，我想这个人可能不在了，我们当然也就没有再去追踪了啊。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病应该就是这个脚踏垫有问题，因此各位呢，脚踏垫不可以有吐舌的现象。我们的门，比方我们有90公分宽或是130公分宽，这些都是文公尺的材头了。可是呢，您放了一小方块的这一个，不管你是方形、是圆形或是半圆形呢，其实你看到那种形象，有一点像吐舌，把舌头吐出来。各位，舌头吐出来，我们不是说叫做出广长舌相吗？当然，出广长舌相呢，是你传法啊，为大众来传法，那当然是很好。可是，若是你犯了朱雀呢，那就非常不幸了。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所以我们谈到这里为止呢，我们谈到门的坐向，我们谈到了门的颜色，我们谈到了门前的这个脚垫，这些都是我们除了罗盘比较专业以外，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到的。另外我们普遍看到的，当我要进你家门以前，我看到上面挂了好多好多的第四台的这个电缆线啦、电话线啦、资讯线，都没有经过整理，上面是一团乱，这也把我们的门巷给完全破坏了。因此呢，我就讲说，既然门千金，我就要建议你把这些线材呢，把它好好的整理，或是做一个好好的遮蔽，让我们家的门巷看起来

0: 是多么样的端庄，多么样的庄严。所以当我们的门像是庄严的话，当然到我们家里来的都是贵人，就不会是小人。当然因为我们的门像好，所以我们家的子女呢出外得到人家的尊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这种无形的影响我们不能忽略。我们相信这个门相呢，就代表了像我们人的一个表象一样，你是不是很端庄，光看你家的门相大概就知道您的人相了。所以门千金楚细谬这个东西呢，短短几个字，但是里边蕴含了好多好多的智慧。一个阳宅地理风水的成败呢，门占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若是您对门的这一部分的学问还有很多的疑问呢，各位，您今天看到了用力利人天这个节目呢，您知道维新圣教在全台湾啊，或是在日本在美国各地都有道场，在全台湾的任何一个道场呢，你绝对可以取得这个所谓门千金楚四两的这样的一个门的很完整的一个专业或是普遍的知识，让你们家的门风好，让你们家的家风更能够好一点啊。这是我们在讲说是门千金啊处四两的这样的概念里边我们应该有的智慧。谢谢。
1: 好，我们感谢我们严谨法师分享了我们的文公祠的吉凶祸福居家风水。除了阳光空气水以外，文公祠也在居家风水里占了一席之地哦，这也是很大的一门功课。就如同我们人体一样，三寸气在桥走百条路径，呼吸顺畅，呼吸能够蕴藏我们五脏六腑，所以人体的健康也是来自我们的呼吸的顺畅。所以人体健康呢，跟居家地理风水文公尺寸的吉凶祸福也是占了一席之地哦。好，所以文公尺也是我们大家所需要学习的一门的居家风水的功课。我们现在来请我们虎边的严福讲师来再度为大家分享案例。
2: 好的，我们严刚法师，严严法师哈。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个祖先哈当天呼请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发生在我的一个学员身上哈。他的祖先应该早期是从大陆过来哈。那当时也不晓得这个法仪，就直接在摆个香案，就直接当天呢呼请他们的祖先进来家里哈。那结果呢，祖先安好以后，这个很多的事情就不顺，就一直出来哈。第一个我们那个邪眼的婆婆哈就跳楼自杀哈。第二个呢，我们邪眼他的小叔呢，三个月之后呢，在隔壁土地公庙呢有上吊自杀哈。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案例哈。那我们这个邪眼的先生呢，他是一个公务人员。那公务人员呢，做到今年呢，就没有办法做下去，就有辞职哈。所以这是发生在身上一个很不幸的案例。那从这个上面来看，就是说，因为我们当天呼请他的祖先哈，所以来的不是他真正他的祖先。是很多的外灵到他家哈，所以这种情形变怎么样呢？就好像我们这个每一个外灵都有不同的他的思想意识，那这个思想意识呢，每一个都依附在我们邪眼他的先生的身上，所以他一个人这个肉身呢，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思想意识在哈，所以变成他在职场里面呢，他的脑筋不清楚。

0: 然后不同的指令都在他的身上，那要去发生了，所以跟公司的主管呢也处不来，跟同事呢也不是好相处，所以就因为这样呢，他要不得不离开职场那这个问题呢，后来我们学院找我我就跟我们师父来请法，我们寺里面一个法，也就是说祖先当天呼请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一个呢，我们就在家呢先那个摆个香案，跟原有的旧的祖先这个外灵的祖先跟他们来跟他们预告，就是说我们仙佛寺什么时候有法会然后之前因为对这个法不晓得，所以把你请到家中跟你讲一声对不起然后未来我会借助我们仙佛寺的法会，把你请到仙佛寺里面，我们帮你设一个大牌位来超度你让佛菩萨来加持跟着佛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跟他讲好这个好话以后，我们跟他把杯然后把杯征得他的同意以后，醒杯，我们就在这个仙佛寺这边借着水陆大法会，我们要设一个大牌位设一个大牌位来超度他然后这个当中那个普桌至少要3桌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把旧的祖先要送到我们的仙佛寺，借着法会仰仗佛力，把它超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再来，我们要立一个新的牌位，就是请佛菩萨来牵引，把他原来的祖先借着法会的因缘，把他请到我们的法会的现场，然后我们设立一个莲位来超度他同样我们要普桌还有我们的那个三宝师来供养那这样如法行矣我们法会完以后，我们就旧祖先就当场就奉化。那新祖先呢就我们原来的祖先呢，我们用一个匣拿然后把一个正牌呢放在这个匣拿里面，我们一样就请回到家中我们过桥啦、过线是都要跟他讲，然后到我们住家门前，我们烧化一个那个金纸然后请祖先入宅然后入宅以后，我们再重新择日再安神位那重新请他上座这样，这样下来以后，慢慢我们这个师兄呢他的精神状况就越来越稳定。请他诵经呢，他也可以诵得下在之前要请他诵经他静不下来，就诵不下所以因这种状况会，因为让他要离开他的职场所以因为这种，我们寺里面有安排这种安排我们的祖先然后请他回归本位，再重新安祖先以后，我们这位师兄一家就慢慢稳定下来。这是一个案例如果说我们全省各地有这种问题的我们的朋友我们仙佛寺都有这种仪轨，可以来重新安抚我们的祖先，让我们一家能够去平安这是一个案例好，以上我分享到这个地方，好，
1: 好，
0: 谢谢。
1: 感谢我们延福讲师分享的主德流芳。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3: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我们阳上子孙要安，祖灵也是要安，祖灵安，阳上子孙皆安。所以子孝孙贤代代昌，我们为人子女后代子孙未尽孝思，当然我们都要有祭祀我们的祖灵嘛。好，所以往往呢，尤其现在是21世纪科技爆炸的时代。很多人为了要感恩我们的祖先们、父母亲的栽培跟教育，所以由父母亲往生以后，也没有寻求正途的管道来指导，有的人就在门口点了香，就户外呼请了进来，来安坐来祭拜。这个案例太多了哈，造就了很多忧郁症啊，婚姻没有办法圆满啦。还有子女，哈，造成了思绪的问题，甚至子女会殴打父母亲，所以在占卜之下也了解的，原来追根溯底就是户外呼请的祖灵来安奉，因为户外呼请的是不是自家的祖先，虚空过往太多他性的祖灵未能受子孙的受纳供奉。所以你的诚心呢，就给你请进来家里来供奉了，而自己真正的祖先没有供奉到，所以这户外呼请的祖先，哈，也会影响了我们阳上子孙后代的吉凶祸福，在我们维新圣教教门里，哈，这门祖德流芳是非常的殊胜的维新济世妙法。如果有详细的想要了解的，户外呼请的法仪，我们长吉山仙佛寺，我们典仪组有提供非常完整的哈来解决的方案。好，现在我们来恭请我们龙边的哈圆音法师再度的来分享案例给大家。
1: 主持人好哈，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主题呢，也就是说法会超度这个三界万灵利人天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到医院里头看医生那您就是诊断之后打针吃药，那叫治疗。一样的地理风水，我们经过阳宅的勘察啦，或是占卜啦，那都属于诊断的部分。那如何去治疗呢？那又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学问了。那我们今天来谈谈看，也就是进入了治疗的程序，如何处理我们生活上的各种疑难杂症。那各位要知道，过去师父给我们讲的。这个地理病是无药医的，也许医院台大医院荣总啦，各大医院可以帮你治疗肉体上的一个毛病，可是灵性的病呢，就真说实在这个世界找不到可以治灵性的这个所谓打针吃药没有这个东西我常常跟朋友们分享一个概念。他说啊，哎，老黄，您怎么就是？

总的来讲都归纳于所谓虚空灵界的这样的所谓天人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关系。当天人之间，也就是人跟灵界之间的关系有所矛盾、有所冲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事业有了问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身体，也就因为这种无形的障碍呢，造成了很多的困扰。若是说很多我们人生的困难可以分析出来，我们可以逐一改善，可是各位，灵界的困扰我们往往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概念去解决它，或是去认识它。所以我常常讲的地理风水或是说宗教的法仪，其实它是超越了科学。所以科学，当科学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个现象的时候，他认为你这个就是迷信。那我今天就要来跟各位讲我们讲说是法会的超度的那样的一个概念，而我们想要借一个过去实际上的一个服务的案例呢，把这样的概念来跟各位做一个沟通。那这个建筑公司的老板呢他买了一块地，这块地呢过去是一个村庄的某大户某大姓的人家的三合院四合院，全部就把它给扫平了，然后他在这个地方来盖这个叫做我们讲说是这个盖房子就卖掉，一个新的社区就从此诞生了。可是在建筑的过程当中呢包工包商也就是营造商出问题了工人受伤了等等了到最后好不容易也就是盖成了还不容易卖掉，他真的是伤透脑筋了。这个房子随便一盖十几二十亿就花了下去了，要怎么办呢？再不解决的话，那公司可能就要就会很糟糕了那因此呢当然我们透过了师傅给我们过去的指导，凡事皆沾嘛。所以我说那老板这样子好了啦，我不通灵不通神，若是你相信占卜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请允许我帮你占一个卦。他说那好，那法师就麻烦您给我占个卦。因此我一占呢，你这一块工地里边呢，原来居住的好多姓氏的祖先呢，他们的执着认为这一块地还是他家的，你怎么会在我家地上把我房子给拆了，又还盖了这么高的一个楼房在这儿呢？所以呢，您在这个房子的开发过程跟销售过程里头呢，你当然就受到灵界的干扰了。好了，那你既然我们能这么说，人家下一个问题当然就告诉你了，那请老师指导我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各位，你总是不能叫他说你这个房子卖不出去算了，你就把它拆掉哈，没事回家好好休息别干了，这不是法耶。各位，这位这种东西不能解决究竟的问题吧。所以我说那这个应该要在法会的时候设灵位超度某某地段某某地号，援助各姓氏祖先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之灵位，好好给他们有机会听经闻法，解冤释结，让我们的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让我们的销售能够没有阻碍，那这才是究竟的办法。要不然你去台大吃药打针，我想你的房子还是卖不出去嘛。那这个老板过去根本也就没有什么拜佛啦超度啦这种概念，但是事情既然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不做也不行，只好勉强做了。因此指导他就在法会的时候设灵位超度某某地段地号援助各姓氏
历代。

0: 祖先九贤七祖之莲位，让这些灵界、空界的这些个朋友呢，有机会在法会当中呢，受纳供养，听经闻法。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因此呢，我们常常讲，很多现代人所谓年轻的一辈，他们对所谓的超度已经逐渐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在我们维新圣教前身，有好多好多的道场呢，在道场的周年庆里头，都一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祈福的坛城，或是3天，或是1个礼拜的这个法会，那在仙佛寺呢，它还有99天的阿弥陀佛圣诞的一个法会，这些机会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超度的机会，让我们人天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平衡，或是说能够消除天人之间的矛盾，或是天人之间的那个怨能够解开，那么我们的问题才有可能透过你的所谓的这个叫世间事，你的说法，你的经营手法，可以把事业可以做得就非常的顺利。所以灵界的这个力量呢，我们不可以忽视。也许你在经营这个建筑业的时候，你已经做过了好多的市场调查，你的成本管控也都非常得体，那你的营造商的选择也非常的正确，那你的销售的概念也非常的好。唯独啊，各位，你对灵界的这个概念不够圆融，不够圆满，就这么一点点，我们眼睛看不着。我们手摸不着的东西呢，在无形中给我们的干扰，比那些有形的，你说呀，就是有这个当地的流氓来干扰等等，这些都是有形的，都比较更容易去解决，而是无形的灵界的干扰啊，灵界的求度呢，你不得不用宗教的法仪来所谓的我们讲解冤释结呀。把这个冤把它解掉，然后营造一个天人和谐的关系，在这种和谐的气氛里头呢，我们的事业得以比较顺利了，家庭顺利的，子女也乖巧了。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谈到这个叫做法会超度灵界利人天，谢谢。
1: 好，我们感恩我们圆音法师分享名扬两界都得利，所以一个法会能够让我们人在世间上皆能够平安，也只有仰仗佛力的超拔拔度。在法会的会场呢，不管我们社主灵啊、冤亲债主啊、阴灵啊、依附灵啊等等。所以都要在会场上能够超拔他们灵魂界，来时机气时宝，听经闻法以后放下万缘，随佛往生西方净土。我们名扬两界皆蒙熏，就像有一个信徒啊，他来道场找我们的时候说：“哎呀，老师啊，我在医院工作。”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这一阵子医生检查也没有病因，就是会晕眩，结果老祖师尊开始是因为有医院的医护灵来求度了，所以在法会上设了身边医护灵以后呢，皆得度，这样他也平安了。所以不要小看灵魂界哦，对我们没有造就什么。是会影响我们的人地事物的，所以人要平安，名扬两界皆得度，是要靠法会的来超拔、来拔度的。好，那现在我们再请我们虎鞭的阎浮讲师再分享案例给我们大家。
2: 好的，我们法师哈，大家好。接着我再来分享一个住家风水吉凶的一个客人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我们有一个信众啊，他很喜欢收集一些火柴盒，然后他把整个住家的客厅呢，都把它布置满满都是火柴盒，那火柴盒有很多的颜色，尤其像红色一大堆哈， 所以这个信众呢，他跟我讲说，他晚上都睡不着觉，好、哦，那去帮他看一下以后就，就、他原来整个客厅都是这个火柴盒，那个进入到我们这个四田以后，就是我们的脑压会升高，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个红色的东西、哦、所以气杂、哦啊、所以气杂呢，他的身体的各种的机能就会跟着受影响，尤其这个脑压吼居高不下，就是没有办法放松吼，所以一直没有办法睡好觉。那我告诉他说，你要把这个火柴盒，我看是后面外面用一个布呢把它遮掉，你看到就一个象牙摆的颜色就好了。那你要收藏没有关系，再继续收藏。结果这个信众呢，他也听不下说。我把布遮掉，这个火柴盒就看不到，他就直在这个火柴盒的世界里面、哦、他想要看到这个火柴盒，把它当作一个收藏的一个他的一个精品、哦、所以这个就影响到我们居家的一个平安、哦、所以就变成一种两难，你要睡得早呢，你就要有一个做一个 有所选择、哦、这是一个案例。那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我们一个信众呢，他家里面的瓦斯呢放在正中间，这是我们风水学里面一个叫做火烧司令哈、哦，很奇怪哦，他只要说请客人哈、哦、到家来用餐哦，就是那个居家的这个瓦斯呢开始煮饭炒东西呢，他说每次请完客人以后。呼机就开始吵架，然后吵到最后甚至离婚，所以光一个瓦斯炉放不对位，也会让我们住家不平安，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瓦斯炉可以摆在我们的龙边或是虎边，我们不要摆在正中央，那也不要跟我们的房子同方向，同方向又变成婆媳不和，这个都是一个案例，我们

0: 碰到，就是说不适合，该摆对的，我们把它摆对位置，我们就会平安哈。这是一个案例。啊，再来就是有碰到一个动土，哦，啊，即使是隔壁的人，他在动土也会影响我们，我们这个叫间接伤害哈。啊，有一个案例就是说，在有年的时候，在他家的东边呢，就是挖土机来动土哈，结果那一年呢，这个那个爸爸就出车祸啊，到外面无缘无故就被撞到，然后我们这个信众呢，他也一样啊，在走路当中就跌倒啊，这就是一个动土煞哦，来影响。那碰到这种动土煞很简单，我们师父开示我们一个妙法啊，就是说我们在居家动土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用盐跟米哦，跟那个红色素啊，把它搅拌以后，我们去化煞。我们这首先往下，然后我们念这个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这样就可以化煞，就能够平安啊。或者说我们在居家前面放水哦，三桶水，这个水呢，它有平衡的作用，能够把这个煞气能够把它化掉，啊，这是一种化煞的方法，啊，这些都会让我们，啊，我们讲这是所谓的游离电，啊，这游离电感应到我们的身上哦，我们就会受到它的干扰，有时候就是心神不定，有时候会变成空网，就是你骑车当中，你该刹车你忘了刹车，就去撞到别人哈，所以这个都是一种游离电的刻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另外一个最近也碰到一位我们的师兄呢，他家是坐西向东，然后在楼上呢就也没有看日子啊，就开始施工哈。那我们今年坐西向东这个是一个叫五房煞，好，他没有看日子，我帮他看说他出事那一天刚好是我们董公写里面是诸事不宜啊，不能动的日子啊。他在这一天呢，他就把它动工，然后开始就把那个顶楼加盖，哦，啊，又是五房煞哈，结果动完以后呢，这个你啊无缘无故就跌倒，哦，然后我们一个师姐呢，受到这个五房煞的干扰，她就是这个心脏呢就跳动就不稳定，然后人就好像快要那个发狂一样哈。就很不舒服哦，到最后要送医院啊。我们还好，这一对年轻的护士算年轻人，不是老人哈。年轻人抵抗力还强一点，他对抗这种。

煞他的能力会强一点所以这个师姐他只有住院这样那我碰到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就是在住家前面的龙边凿井，那凿井当年也是五房煞，一凿井那个就心脏就伤到了那个心脏就变成那种会被收缩这样所以也受不了，回去送也要送医院。那老人家伤到这个有时候我们的法就是用这个盐米来化煞，但是已经伤到就没有办法，所以没有多久就往生那我们这个师姐呢，我们就告诉她一个方法，就是用我们有一个五房动图这个化煞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准备一个，我们有七果、七钻然后七宝来供养，就在他在外面，然后向着里面，我们摆这个香案来祭煞一个方法然后透过这个祭煞方法慢慢来处理完以后然后用盐米或是我们第二遍的洗米水这样来化煞以后，这一家就慢慢会平安所以在我们宗门里面有很多的妙法，都可以让我们来趋吉避凶，让我们能够平安立于一个不败之地这是一个很多的法都在宗门里面可以学得到另外我再讲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做生意的商店我们一个师姐她家她的前面呢就开两道门，她说立于那个客人进来，老公就很坚持不相信我们的法他的老婆还叫我说用要看他家住家，要偷偷去看，要利用她老公不在的时间去看他的家所以当下就帮他外面又有那个壁刀进来，就帮他安一个化煞镜然后这个门其中一道把它封起来另外一道门就用我们合彩本的方式，用四尺二的方式细切仪就合彩本来开门。那师姐发觉说，自从我们把它门把它改开一道门以后，然后合彩本以后，老公就跟她吵架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就越来不会越不会不想要吵架这个就一个平安的方式。另外我们这个师姐她的老公喜欢喝酒喝到说这个肚子已经有点胀起来了我们讲说碰多的低命啦。那这个师姐来问我怎么办，那我们师父有传一个就是那个吸毒酗酒一个法仪就是在家念这个金刚经那当下我请他到我们的教室这边跟老祖来请示我们这个师兄他这个酗酒已经病已经很严重了，要怎么来处理那就老祖在老祖那个前呢请示，用宝杯要送金刚经要几部才能够治他这个酗酒吸毒这个方式能够改善他结果宝杯连续三个圣杯要270部才能够连续三个圣杯那这个师姐呢，她回去就如法来诵经，诵这个金刚经来超度他师兄的冤亲债主然后很持续在诵完以后，诵这个经到现在看他的师兄还不错，现在还稳定当中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宗门里面有很多的妙法，对治现在社会上很多的不同的这些现象我们老祖的法都可以来帮助解决众生的问题这是在宗门里面可以学得到的。所以我们宗门里面包括一个是易经，一个是风水，一个是宗教，这是唯心圣教的我们唯心圣教的三宝。这个三宝你可以对治所有我们社会上所有众生的一切问题，让他们得到平安，得到解决之道所以这边也鼓励我们全省各地的朋友呢，可以来接法。
我们各道场各教室

0: 开班哦，都可以来这个接法，把这个法接回去，让我们居家能够平安，能够顺利哦，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哈、哦。啊，我们现在是讲究终身学习的时代，佛到老学到老。我们在学校写所学的课程啊，就是一个片面，一个阶段性。但是在唯心圣教可以学到我们人生活，我们平安，我们心安、灵安、家庭平安的一切，所有一切啊、平安之道啊。这是以上我的分享，阿弥陀佛。
1: 好，我们感谢我们圆福讲师分享了我们阴阳二气在世间上造就的我们人，跟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哈。收集的火柴盒，大家都有这个嗜好，殊不知火柴盒上面的形状、颜色，还有它的图案，也是造就了一个气的正极跟负极。那罩呢，也有两口罩，我们人只有一个口，你两个口，这个气流又不对了哈。动土也是一样，有土煞。啊、土的气有好的气也有不好的气，所以可见、啊、我们人在地球上生长在这个、环境里，大地风水、居家风水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啊！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圆音法师以及圆福讲师跟大家来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音昌生，故我起手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

0: 自己，不伤害他人，在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阵头阁继续过来讲解即个药师菩萨。哈，咱即个伫讲哈，讲即个即经法啦，哈，忏法咧。当然有当时啊，时间上哈，会较无多像一般伫读册滴滴去。哈，因为即个忏内底啊，拢是修贯穿咧，修贯穿。好，那个岔来岔去，好，因为这条线砍一条，那条砍一条，这条有病，那条砍一条来接，那像咱这里机器共款。那么咱人的思想的病，思想的病嘛共款，共款。那么这条有病，吼，咱就爱如何来断掉这个烦恼的根源啊？如何来断？这是咱的课题。那么。有当时啊，那你感觉讲，咱人烦恼，那烦恼未了，好烦恼那一层过一来，好这好，咱有当时爱感觉欢喜才对，爱感觉欢喜，好，因为咱要有法度去表达讲啊，我烦恼一层未，那要过来，安尼呢，表示咱人要智慧，咱人呢哈心呢要有一挂这个善良的心。好，所以咱呢要有机会个成道，会得到会幸福，哈，这就是讲咱人会宝贵、上宝贵的所在。所以咱这个经，这里有时播禅，得甲咱开始，咱咧爱禅，咱伫佛祖面头前伫拜，哈，伫拜佛的时，咱上要紧第一爱一定爱先忏悔，咱若是无忏悔者，哈，咱呐个拜卡济都不达最无了用。啊，水无路用，千金万卡，啊！咱伫佛祖面头前，咱无忏，忏我，我今日要拜佛是啥原理？好，一定爱先忏，忏我啊，我都唔对，甲佛祖讲无要紧。咱有烦恼咧，哈，好佛祖去寻。啊，佛祖啊，拜托吼，我有烦恼吼，拜托你甲寻就好，我要讲互你听哦，你注意甲听。你讲啊，讲，你心里哦，起码是足好诶，牵着要搬咧，头歪咧，咱转去啊，咱烦恼无去啊。结果烦恼佛祖伊要派掉咧，换佛祖家派掉咧。好，伊个人，所以咱来拜佛啦，咱来要领，好将所有烦恼讲佛祖听，只想高干。啊，但是咱闹非代志，马上爱讲，搞佛祖讲啊，我都闹非代志，我这出头案啦，哎，我去爬啦，去创啥，去搬啦，去啉啦，好都唔对，我要改过，你拢爱讲。咱站在这里，咱天主教、基督教。天主教的有告诫、告诫，吼，伫迄个教书经啊，吼，啊，牧师伫内底，神父啊，牧师伫内底，啊，咱伫外口咧，你直直讲互听，好讲互牧师听，好，牧师一听的时啊，伊就等于代替天主啊，好，也代替这神啊，伫听咱的代事，好，那么有啥物有烦恼的代事啊，好，这个牧师会是在给你解答。等于代替神佛，吼，主啊，甲咱解答咱的问题。但是咱咧拜佛拜神的时，有当时啊讲，我咧讲个插头啊，你也毋听无啊？你菩萨你也听无啊？错误去啊！咱伫甲讲伫讲讲的是解答的问题伫倒，咱的心肝内，咱的心内底有一个人会甲你讲话，你讲甲煞会甲你讲话，甲说你讲甲煞。无讲话咧，甚至咧，伫你咧困中间咧，会互你做梦。伫困的是会梦中，互你启示，互你示现出来。

0: 那么你就知道你的问题如何来讨。啊，所以咱忏悔也非常重要。啊，顶节所讲的哈，啊，这个贪向爱求之边，啊，信邪多见之边，啊，但因事就放逸无度之边啊，就是讲，咱信啊信正法，咱啊信正法，咱无信邪道邪法。咱若信邪法呢，迄是非常的不对。咱若信邪法呢，互咱烦恼会来。啊，无法度将咱的烦恼去除掉，而且呢，愈大烦恼愈多。啊，顶几工，吼，都咱一个信徒，吼，一个信徒呢，吼，啊，伊因为伫家己老母啊，就转去啊，60多岁转去往生去啊。那么，咱查甫人啊，吼，像啊，一个人呢，吼，囝拢成家立业，出去外口就死去啊。啊，家己伫厝咧，暗时转来，目睭了了看。哦，啊，无一个人，家己一个人。啊，那万一三个半暝心中惦伊啦，还是心人生苦病痛，唔知要安怎，后要安怎呢？吼、哦，那么家己想了就会起着惊，啊，所以伊想讲啊，就请人家介绍，遐囝呢嘛真聪明，后尾甲老爸找一个老伴，吼、哦，找一个老伴，讲起来哦，囝是足有效，但是啊，吼、哦。囝生过，去出介绍一个爸爸的女朋友吼，啊，当然好甲顾，顾甲老，啊，这个囝呢吼生过，啊，那么这里就人介绍一个小姐，啊，一个恶丧，啊，这恶丧呢吼，去伊就去问神，吼，都个神讲诶，讲伊这翁婿吼，就顶世人伊的翁。吼，拢来个甜，个甜，个甜，个甜，顶世人按个甜，甜个好，即世人嫁未出去，要嫁未出去。哦，啊，都讲安尼，哦，你家己有缘，家即个有缘，吼、哦，家即个那只石头讲有缘，我好多无缘，你也有缘，吼、哦，是不是有内底有牵涉红啊？这其中吼、哦，有啥物内容？我嗨，莫信，莫乱信啦，你乱瞎信啦。啊，乡人目前啊，会当甲恁讲出正事、顶事，吼，人甲人中间的缘分，吼，会因缘果报的代志啊。释迦牟尼佛无个出世，释迦牟尼佛都无出世。啊，那么现在有搭一个啊，清清菜菜的，哦，我坐咧就坐咧就知影讲你顶世人甲谁安怎，这是真值得咱爱去考虑的，啊，去考虑的。啊！你是咪伊真真正正有实修哦？那有实修来讲，咪较正确。那无实修咧，别人执这里，吼、哦、啊！凊彩讲这话咧，吼、哦，三字经就出来，要甲你讲真真正正什么法咧？爱骗人诶！那么咱这信徒讲吓，啊！伊在咧食槟榔，吼、哦、啊！执这酒伊嘛咧害，吼、哦、啊！讲话咧后尾粗鲁死，啊！伊嘛无相信讲伊有法度什么，伊有通灵诶，通伊几下事。我讲你，吼、哦，你爱信正法，你莫信邪道。你信邪者，吼、哦，你会做诶，自己会足侪无必要诶，但是烦恼会出来。啊，那么我甲讲讲诶，我你吼爱重新检讨，吼、哦，甲人即个小姐恶丧，吼、哦，爱了解人，爱探听人诶环境，吼、哦，你爱多了解寡，是毋是结婚以后咧，真真正正会互人啊，互人幸福。你若未用幸福咧，你凊彩信讲什么一个通灵的啦，安怎啦吼？哎呦，各位啊，唔通乱加信。啊，所信咧，根本烦恼就伊个烦恼半年外咧烦恼未煞。
1: 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2: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4: 了。警察署说的。
5: 被告应予羁押。
6: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啊，那么要诶，较早我一寡徒弟，尾后过来归伊五六个，七个啦，七个都去问什么上师、什么大师、通灵的大师，啊，都三对三对吼，翁阿婆，啊，一个无结婚，都倒了七个，啊，就安尼去问一个通灵的什么大师、上师，下去诶，好，伊就讲本来嫁甲一翁阿婆，伊就讲嫁甲一毋是翁阿婆，你甲食些翁阿婆。结果三对嘞，拢乌人斗，啊斗下这个嘞吼，如果你甲食甲只翁只，啊只恁翁只恁某嘞，福甲袂当害啊，唔知要安怎？好，啊当烦恼直直烦恼直直来，翁婿嘞，一定想讲啊，这个唔是伊某，伊另外伊某是叨一个朋友的某是伊某，哎呦啊这哎朋友翁婿就是翁婿，福甲袂嘞乱糟糟。乱糟糟，啊！若有一天才起来才好啊嘛！我讲恁这无采恁名声，或者我咧正信的什么什么宗教正信的，结果你母要出头咧呢，浪家煞体。即摆社会真侪些，即个真正修灵修的真正呢，修灵机乱点一两符，乱点。哦，所以这点的问题啊，各位啊。好，咱爱注意，现在社会世间呐，物法时期乱世，妖魔鬼怪拢来出世，拢来世间，尤其咧真个妖魔鬼怪，拢借人的身，借人的体，借人的体，好认为讲伊就是啥人啊？结果咧做做一个罪业诶，遭去龙来关咧，好就受法律的制裁咧，迄个魔界做一走，恁才去世间恁去背悔，恁世间才甲你背悔就好啊。现在也很多这样的来，所以这个信邪多见，真正是电脑头看，正法无信的信邪多。啊，咱现在有的一个人在修行，顶个一个信徒，好，伊就讲因的主公就叫爱来找我，我主公都无话讲，啊，主公无话讲，哪话讲的是，好，我都啊，这条都三门就给你套。结果不是啊，拢凭家己所想的，家己所设定的，听人讲的。嗯，我你都唔对呀你，你的主公哪甲你讲这？主公甲你讲爱有智慧啊，讲这无智慧的话。吼、哦，我你也是烦恼几年啊？伊讲伊主公甲讲四五年啊，主公讲四五年了嘞。我四五年以前呢，我根本呢这方面我无咧插。好，到尾你怎啦？伊讲用想背的不宝贝，我想背用个想的啦，唔是想背，人想背叫做想背啊，用个想的就有啊。好，那无就口角有，智力口角有，所以信邪多见。咱爱依照佛陀、佛祖所开示的正法，好，第一个咱要有正见、正确的看法，咱看一条代志要有正确，要有较客观的。好，正确的想法，看了以后，咱会经过搁想一遍。想了以后咧，咱就讲话咧，咱要正确去讲话。咱话咧，袂用胡乱讲讲的，死人怪。好，讲讲无负责。然后咱正业，咱要忏悔。人咧世间就是要忏悔尔，因为咱欠人太济，所以咱要忏悔。好，正业，好，正正确确工作。咱若无工作咧。自己吃饱营养的，甲人讲我世界要找通灵的，我你讲无法抓。啊，自己到尾吃饱咧，甲人哦，我前多多少咧，我就想讲要会当心通哦，交病咧，无法抓。哦，所以咱要有正确的心，过来咧正确的思维，咱爱知足，爱知足，知足常乐。哦，正确的这个面正念啦，咱念头。咱就爱自卑，正确的自卑，吼、哦，啊，过来正正正，咱好多，咱好多若无真呐，要讲哦，我还是要来世界求道，根本就无效。好多若无真的，要求道是无可能的代志。那真正讲求道，起码得妖魔鬼怪，起码咪正神跟你讲。所以，咱要正这个要求道的，先求好多。好多不求啊！你求什么多，拢邪多。 过来种一蚕，坐蚕。咱有个人坐蚕呢，即马真侪人坐蚕，坐甲拢偏呢，拢破去。坐甲拢看哦，我看到神，看到佛，看到菩萨，看到啥，当然看到啥，甚至看到金马金马山。在十八年前，啊，南部有一间什么庙？哦，啊，都个大家坐禅啊，坐禅都讲哦，伊看了都是一个乌金的山，乌金山，哦，啊，都真正神啊，哦，伊叫神个支持的咧，钱砸去啊，去台东咧，想讲要去买乌金啊，迄个山啊买回来，想哇，这山伊好个，这山乌金啊买起来好个，结果咧去十几个人啊，等下三工都烧了，乌金贪念啊。贪心，好、哦，咱心无神无定，好、哦，咱的心的定呢，无卖好，唔通好随便只左右环境，随随便便甲咱拖去。那安尼，咱只有痛苦一条路呢。所以，咱禅定正确的禅定，啥都禅定呢？咱心，咱的卖好随便，人阿公一行都去拖两行，两行都拖三行。话来搬就来搬，来啉就来啉。好人哎，你即马爱加三个半暝，爱装去对面山顶，遐有啥物灵好接？遐接灵哦。结果去看啥？有啥物灵？龟山乌马马尾都有啥物灵好接？灵在心头啊！灵山自在你心头啊！灵山伫咱的心头内底。好，咱唔通去弯求。哦，咱若爱了解爱是，咱就有法度正啊禅定。所以禅定呢，唔是讲我点点都讲，我都坐咧，或者禅定，是安尼。咱禅定，咱的心会安定。咱无啊，看到酒就要摘落，看到烟就要灭落，好，看到啥就要移落。咱唔通安尼，安尼才有法度真真正正禅定。那无就无可能禅定。所以叫八正道。好、啊，信邪多见啊！咱怎么信就邪邪多？好、啊，信就邪多，啊，信正多，咱的病都无啊。咱若若是讲信就邪呢，吼、哦，邪多呢，咱的病都一定到位啊。心内病，身体的病。好、啊，咱这即马两三年前，好、啊，都有讲哦，减肥、减肥。哦，减肥嘞，这青草啊都对哦，对哦。结果食啊，这人啊心拢叫那死翘翘，信邪多见。咱爱有尊重专业人才，尊重专业人才，这非常的重要。好，嘿，那么爱信邪，那无嘛信邪。啊，但因属酒，放逸无度之病啊，咱呐、啊，现在社会真乱。确实乱噶吼，听起来吼，家己看起来，家己心寒。男女之间，尤其这少年辈，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啊，吼，那看了这吃阳春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吼、哦、啊，到处咧，到处咧，吼、哦，即个街路咧，吼、哦，遮咧黄色的衫，即咧，店啊，吼、哦，即是遮尔济。咱有个人咯，你敢若怪讲哦，迄时啊开遮济，结果咱无甲你去检讨，咱若假使。

无这个习惯的时啊，自然呢，这家店就开不起来，大家开伫正路去行。所以，这里是迄个温故的，哈，啊，我真叫笑笑，我笑气出来，啊，有故笑比佫无味，讲你哪无味？啊，即摆的酒啊，即摆酒的害死人真济，大家酒都变死啉，一个啉的啉的，哈，酒啉煞。开始要拔、要漂、要倒、要淹，漂到淹中来，或搞来一个家庭乱糟糟。啊，当咱一个人身体呢，酒啉搞来身体弄歹去的时啊，吼、哦，迄个时阵袂好啊。这爱杂杂啊，老祖啊、佛祖啊，我歹啉啊啦。咱这真是信道来，真信道来的是归佛祖面头前，老祖啊、佛祖，我歹啉啊啦，酒我歹啉啊啦，嘿，无法的，咱的因果因证了呀。因证了，咱一定爱接受着这个果。这个果若无不义呢，都无天理，都无天理。所以啊，咱酒啊，哈、哦，甲饮啊，甲食啊，哈、哦，酒食两项啊，拢共公司拢兄弟啊，带得去，哈、哦，带得去。啊，咱一个老信徒，伊个在生啊，一生啊，伊就这个叫做食方面啊。啊，真正，这个叫做，真正趣味。但是伊个就是爱先啉酒。我讲你酒莫啉嘛啦，吼、哦，你所谓色的问题，你酒若莫啉的时候，就无遮问题。因为酒我都，我爱真少酒的胆。好、哦，我讲你有一天你会做四三六片。经过无一年，啊，就起来，啊，起来死你嘞。家己归佛祖面头前，吼、哦！我讲你，你是伫搬搭搭一个搬搭一个苦段，搬搭一个苦段，拄啊哭哭老大听，吼、哦！佮伫哭老大听，真大声，拄啊哭妈妈吼，吼！讲伊唔对起啊啦，伊无应该创啥啦，无应该安怎啦，无应该安怎，吼！讲讲嘞，真大阵嘞，咱信徒拄啊听你讲嘞，哟、哦，这个人呐，那只贪病啊，啊！结果嘞，山顶只惨惨的嘞，第二天过去。啊，过起来，就是讲酒味的比前个较重，比前个较重。伊说会死会活，我讲你是等打一排打一条，你歌戏班打一班出来哈，打一班出来，你搬戏好搬。老师啊，我都看到佛祖都要哭啊，啊看到酒都要啉啦，啊看到都要怕啦，我唔知道要啥方法啦。我无法哩，我无法哩。我无你安尼啦，念阿弥陀佛啦，伊讲念佛念佛啦，莫啦，念佛都罪恶感足重的啦，啊，我着暂时卖念卖咪念啦，我先来先念念的，才过来忏悔，逐天都安尼，伊个十几年来都安尼。听讲有一天肝硬化，好肝硬化，我着叫过念啊，我这声吼，你的肝硬化，你爱过念，好念好过，你这原来这个补酒无够，爱换高酒。搞酒吼，迄个肝、迄个酒糖吼，就头会死。吼，酒比较头会死，你个肝也好，才会好。好啊，就安尼了。好，开始渐渐无啉。啊，无啉诶，伊就随时爱食食东食西。我鸡肉甲鸭肉，你无啉，怎么嚼？你按这你这两项食了，你出来哦。好，哎呦，老师，你叫我怎么啉会使？你一行一行要甲断掉，我口喉要甲断掉，我是感觉是真无良心就对了。好了，等于呢，有一天呢，啊，就偷食鸭肉，鸭肉本身你话就那肝硬化、肝癌的人，这鸭肉这特别想我是卖食。好啊，有一天呢，啊，伊一厝的人呢，太太呢，哈、啊，就迄个叫做。煮泡菜，鸭肉煮泡菜，感觉足好食。汤甲啉的时候，啊，我嘛无食肉，食汤无紧。食一个再便宜嘞，怎呢？遐么死？好，到尾啊嘞，好出年以后嘞，再来讲老师啊，你讲啥，我一定要听啥。我白讲啊，无效，无采我的嘴。好，讲你理由特别济，实际就叫酒害死酒。啊，在我做兵的时阵，做兵的时阵呢，而且东苏诶老兵，伫某一个南部。

某一个农会伊做总干事，啊，一届呢，就越南，买到迄条做去迄条泰国，诶，因一寡遐个主要咧吼，遮个吼，或者总干事啦，遮一寡，遮个迄个社会团体，遮个主管咧，啊，就走去泰国，走去泰国诶，啊，就去啊，吼，当时咧泰国啊，诶，马杀鸡吼，泰国异想出名。吼、哦，因就好，但大家袂当讲要走去泰国，走去泰国咧，要先去泰国疫者。啊，真正咧吼，啊，我对同事的爸爸咧，伊妹仔遐少年囡仔讲恁遮吼，要死较紧啊！你搭注意遐，出来咧较爱卡，或者卡收规矩咧。啊，结果咧，因出去二十个啊，二十个，十八个咧，就走去趴，走去啉酒，啉诶，就走去西泰国疫。啊，泰国裔咧，好、啊、有找人来陪，哈、啊，啊，这个酒啉煞，身躯洗煞，好、啊，啊，就来了。等下咧，无几工咧，开始咧，有诶，要未入国土，要未入国土，开始病就爆发。啊，这一二十个中间咧，哈、啊，剩两个无得着病，要遐得着病咧，啊，死要一半。中了梅毒，好、哦，这是酒啊，好、哦，我酒总也是重大，好、哦，所以这个问题的社会呢，现在呢非常的泛滥，社会的乱象，好、哦，社会乱象，人口幻灭，有当时你幻灭的人口呢，顶世人都幻灭着恁的士大人。犯了嘞，犯袂着恁囝，犯了恁某，拢有因因果果的存在，啊、哦，所以放一啉酒啦，吼、哦，放一无度的病，酒啊，吼、哦，酒啊，煞嘞一直色，酒色是共公司，酒甲色一旦来的时候，咱人的身体一定伫元气伫下，身体元气虚啊，哈、哦，伫下病就到位。梅毒啦，什么毒啦，啥艾滋病啦，啥拢到位，好到也袂好，无太是大人辛辛苦苦生一个体，好难，好，咱叫武汉了了。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庚子年1月27日，啊，本为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手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法师讲师，各位贤士代表，窥视人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现在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玄之妙，又玄空中妙游，即是风水与易经。易经是我们开启智慧的一条路，的最上圣的不绕法门。风水学是我们保家、保事业、保工厂的最上圣的不绕法门，而宗教是开示、开发我们的灵性。世间一切功德圆满之后，灵归净土，怎么回去？所以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与宗教三合一融为一体的维新圣教大熔炉，所以大家都很有福气，我们大家能齐聚一堂，将中华文化道统7350年的文化易经风水以这一生这一世，我们把它成就留到未来千秋万世，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命和天命。除了在这里祝福以外，勉励各位一定要有这个智慧，有始有终。好，那我们继续再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那风水真经所开示的，那学风水，学法则是保护自己不造业，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接下去人人如此啊，天下必太平。所以当时王禅老祖民国71年6月15日在台湾祖师成就的台南归仁仁爱路大士殿2楼三宝佛座前，王禅老祖光降这大士殿之后，王禅老祖开示了，他是为天下太平而来，为天下苍生的安危而倒驾慈航，所以天下太平。那时候我想起来，哪有那么简单，我自己家都太平不了了，要太平谁的家？家庭的夫妻还有小孩子的想法就有够的想法了，要怎么太平呢？兄弟姐妹也一样啊，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因缘嘛，怎么有办法太平？后来我悟了，人在世间上，人各有志，我们从不同世界而来， 来到世间虽然

同一家同一个母亲的肚子生我们出来，但是我们的灵性不同一个，即使双胞胎啊，也是个性不同哎，而就灵魂的个体存在啊，受身身体的能量啊各有不同嘛，所以人有人的思维当然不会一样，那我们了解了哈哈一笑，原来这个叫做娑婆的世界，娑婆世界好的话叫做沙漠的世界啦，无你咁沙乌，对不对啊？要死了之后你到头来沙漠嘛，沙婆是抓没有的世界嘛，但是要抓什么？抓到烦恼回家啦，带了一条好大的罗摩啊，哦，卢曼呐、啊，哦，很大的一条鱼啊，烦恼的鱼啊，哦，各人总棍的鱼啊，带着一群回到灵魂界列祖列宗那里啦，哦，在，嘿嘿，大家享用世间的烦恼哎、欸，啊，我们应该带华喜回去嘛，不是带烦恼回家嘛，啊，所以。老祖开始要我们要学到的道理在这里啊，多读圣人的精华啊，多参学啊百家思想他的精华，你一定很快乐。尤其风水学的法门，很多在学术界也好，官员也好，企业界也好，你又爱又恨。哦、又不敢去信，又不敢沾下去，又拉不下这个脸，又爱又恨，又怕自己的事业倒闭，事实上问题就在那里吧。所以有一次一个企业界的、哦、他也讲话当中就很慷慨呀，恭维吼，哎呀老师啊，我母呢、哦、信风水，我的事业都遐好，嗯，我跟你说你真快你就倒我学他的时候，那一位先生那一下他鼻子好了，鼻子好了讲话就没有口鼻音的啦，他说啊老师啊，最近的话有烦恼啦，我的钢枪有问题嘛，钢枪隔壁人去踢钢枪砰砰叫，你做一件我都不相信，不要乱搞啦！哈哈，你说要安怎啦？那阵啊，发了感冒了呢。我嘛无晓啊，我嘛无发你啊。你讲像你啊，要山位吼，吼，这是真困难呐、啊，要安怎呢？该来的朋友啦，那信徒啦，哎呀，师傅啊，不要开玩笑了啦。我这朋友他就都是这样，我告诉你是这样，你会倒，以为也几个臭钱就以为、哦、你是了不起啊，世界上不是，我们人只是一个尘埃而已，不要以为你这个小尘埃就能够哇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会话我很不客气，抓到机会我就顺信他一顿啊，当然我要训他，我是要为他解这个问题嘛。啊，好了，他就很谦虚了。对了，过去的哦，好多人都跟我看工厂了、啊，怎么样啊？都看过，没有结论。我很简单嘛，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呐、啊。你办公室董事长的办公室，你把他。颠倒做嘛，哦，就是这样。一个大工厂，别人的，好、哦，他的在这边比较小，好、哦，办公室在这里，好、哦，啊，门就从这边进去，这么多，他这里原来是对。龙边洞很赚钱，他在这里也龙边洞也都很赚钱，但是他的办公室也都对哦，

0: 我说你这个是谁帮你安排了？说啊，我这登双先给安排，我是不是姓李？不是，我看老外老外，啊，看老外那就唐正义咯。要对啊，姓唐的代表的湖南的，我是我叔公啦。吼、哦，叔公给你看的是，弄对啊，所以你就发达啦、啊，发达了你会感冒啊。哎呦，老师，别搞笑啊啦！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但是在3年前，隔壁家一间铁工厂，变，稍微不认识，拢是这边在等，等到也好变，等到心中有没有定的？好啦，好啦，再换位啦，但是来不及了。那你的办公室在里面这一间，你办公桌，董事长向都瞪你啦，董事长的位置向都瞪你，那就好了，先稳定下来，然后这个工厂是不是自己哦租的啦？你先稳定，不然你经济你有多。哎呦，已经差不多啊！螺丝卡的，今天就要倒下啦。哦，我先改，回去的。我你考虑看看，他回去晚上又给他敲过来啦。他阿都敲过，因家太太讲，你别算计咯，卡卖嘛安尼尔。哦，再不好也是只有这样而已啊。哦，就是调过去了。渐渐稳下来了，到最后还是搬走去另外住一个地方。哦，所以风水学啊，你懂了，你可以救人以外，你可以天下，小天下、中天下，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社会就和谐嘛。哦，所以，天下必太平的事，大天下、中天下、小天下，这个要有信心，要以风水之学可以救人心，千真万确救人心。你要救人心，宗教很重要。哎呀，不要做坏事啊，要有道德啦，怎么样啦？理论正确，100%。但是你道德怎么建立呀？今天下午3点半，现在几点？3点了啦，还有半个钟头，3点半到了，你怎么办？哎呀，你口口腔腔不来了啦，我告诉你，你既然来到世间，你就按照世间法来活。既然来世间为人，你就按照人的规矩来，游戏规则。3点半到就需要嘎进去，不然就跳票啊，那俩嘛。还好今天是星期天，你们不要烦恼3点半啦。若是明天的3点半，你们回去就有钱，会收进来，把3点半挨过去了。哦，所以这句话呢，说可以救人心，好多问题都印证了这么久了，这一点大家可以去理解的啦。好啦。教化社会，普传，普利天下众生，这个是教化，不是救化啦。打错了，教化社会，普利天下众生，风水学就这么妙。以前你华航常常出问题，大家都不怕。都不敢做华航啊！现在我都做华航

哦，很多信众大头，他知道我在做华航了，大家认真去做华航，弄成现在华航一票难求，嘿嘿，因为安全嘛，现在安全性是世界一流的啦，这风水学嘛，哦，所以说风水学的法则，风水学，好。是能量，是能量之脑场大智慧，脑场，间接的能量。啊，我们现在当下，我们法师圆寂法师的大儿子维杰，他是台大学生。电机系的博士毕业了，当时学校校长，他研究脑场，主脑的脑场，就隔空能量影响到一个人思维、行为，整个的生活，这就是风水学啦。风水学就是脑场的问题。人与人之间有这个能量相互的维系，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能量相互维系，加上人有生命、有思想，思想你会产生能量，你唤起新的能量，而你就会产生和谐的脑场的能量相互融合。若是一个人烦恼多了，你所发射出来的能量，人家就讨厌了，再见了就不想看见你，什么事情都百试不顺，这风水学嘛，风水就脑场，

所以今年在去年，我们维杰啦，这个徒孙啊，这弟子啊，在获得国际性的脑场学的啊的博士，发表了这一张大智慧的脑场智慧啦，啊，轰动了国际世界这方面的啊舆论界，所以脑场。这个智慧，你要学《易经》，你就可以用得通，啊！当时我们维杰的啊博士的，啊，他当走到哪里，文章写到哪里，发现有瓶颈的时候，就马上用易，从《易经》里面去寻找，终于走出来了，啊！校长老师的寄托，啊，都希望学生，啊，这孩子呢，能把。啊，历史以来5000年来，史无前例的这个智慧呢，啊，在他的手上呢，啊，他把它发表了，啊，所以脑场就风水学嘛，为什么这间房子表面看得很漂亮？哎，奇怪了哦，这很漂亮，为什么里面住的都是病人啊？啊，为什么这栋房子大家都起痟啊？这是脑场嘛，风水学是脑场。就是能量加上我们人的思维智慧加上灵性，是脑场的最高境界嘛。然后我们自己国家啊，在这方面开中华民国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第一位啊，这个大智慧，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不是那么狭隘的，啊，研究易经宽广无限的，啊，所以老祖呢所开示的，啊，我们要教化受惠普利天下苍生呢，啊，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啊，夫妻原来恩恩爱爱，哎呀，做一个店的小生意啊，生活很融洽，啊，生意也不错，啊，有一天呢，啊，因为他的人客啊，啊，不知道去哪里学风水啦，学算命啦，学灵修啦，啊，去了他没有跟他讲话，没有讲。哦，他就某某老板、老板娘，我帮你赚更多的钱。那时候我们这信徒啊，他也是因为乡下出来嘛，能赚很多钱，可以去光宗耀祖啊，回去为乡村的乡下的朋友可以争光啊。哦，就按照他的方式呢，就巧了啦，哦，把他的收钱柜啦放哪里呀？什么放哪里？哦，放下去然后，哈，那一位先生难去嘞，从以后就没有再去了啦，啊，就没有再去了嘞，啊，他在那边闲的将近2、3个月，赢哦，啊，那个家去，为何你看赢嘞啦？免做啊，艰苦啦，要给他清闲一点啦，不要做的那么辛苦啊，也有道理哦，啊，他调了以后嘞。第二天真的客人没有来了啦，没有客人，什么都没有，快清闲3个月，好，到闲我是来了，人家还讲紧紧张张啦，啊，就话来，我说你怎么桌子摆这样，啊，冰箱又在你的右边，好，呼噜呼噜，冷冻柜在你右边，你怎么这样？以后哪个那个先生我借我的本命花啊？我你坐在这里，你会没有命，也无命去啊啦！哦，是什么？说他的命是什么命？哦，他卖这个有机的东西嘛，店名啊呢？好，原来他就坐在这边，生意还可以，好。
啊，这里呢，一个这个冰箱冷冻柜，冷冻柜，啊，不，啊那先生呢说，哎，你做的不对啦，哦，你要做到你的命啊，他把它昏，你的生气方坐在这边。移到这边来，这边来，呼噜呼噜，这么香，你看有没有臭臭米囊哎？啊，这边空掉了，啊，所以进来客人都无呀啦。好、哦，我那个臭米囊哦，戆戆心心的，因为这个大的冰箱呼呼叫嘛，这风水嘛，这两夫妻很难过。又不敢换，又不敢换回去。哦，朋友告诉他来找请示老祖，你搬回去就好了嘛。哎呦，啊、哦、那，啊他说我前面是冰箱不好啦，我没有关系啦。啊，这冰箱为里面为水为财嘛。哦，为水为财的呼噜呼噜的，啊生意还可以啊，赶快过去搬回去。哎，搬过去过了几天，生意就好起来了，啊，恢复他的生意来了啦。啊，来，再来感恩老祖来说，哎呀，师父啊，我们呼吸早一点想去炒了，呼吸炒了很厉害，差一点要去煮山，干脆睡觉了就算了。所以各位啊。我们要学到学好啊，你们有学易经对不对？卜卦嘛，了了分明，依照师父教的法，老祖传的道，你依照做了用，你自己还要用意，因为加上你周围很多很多的环境、哦、会有所牵连啦、啊、好好啦，离苦得乐又云啊。

家务如华，必有不安之隐忧。你家的风水若是不如华，必定有隐忧，也会不平安。啊，这个例子我们都讲很多了，不要再重复嘿。好，又云，悟道者，风水是正法。未悟者，风水指风水是邪法。我常常听人家说嘛，哎呀，老师啊，你讲风水不是正道哎，你没有办法究竟啊。我什么叫究竟？人来到世间上投胎为人，还没死掉以前，要求心安呐，才是究竟啊。不然你什么都不对，你能平安吗？不可能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星四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造作动土，修造池塘、仓库、牛羊栏圈，入宅婚姻开张出行大吉。三煞在东方，明天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4:09:58交小暑节气，节后为乙未月，月三煞在西方。节前天地转煞，月见日凶，节后小脏刺激，于事不宜。日三煞在北方，后天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西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学生。

是同修代表。我们最后一节继续来为各位禅解这一个风水学和易经的关联性。我们要先从易经，你要学好，你才能够破除你的烦恼。若是易经没有学好你学了再好的风水学，你没有办法来确定你所讲的对与不对，所指点的好与坏所以易经有各种门派，还有1200多个门派在社会上运用，已经流传5000年了。那么当下性唯心圣教的门派是属于门派，就属于应用易经。应用易经的因缘就在我们的起心动念之中，所以我们的所有法师都很聪明有如我们八斗道场圆平法师他常常车子开了同修弟子学生打电话要求救于法师法师呢就叫他你报上个四柱来就可以为他解决这个四柱之意千变万化，四柱之意高深莫测四柱之意浅得不得了只要你会用你就了如指掌我们在省政府当时有一位官员他很有兴趣研究易经，尤其研究梅花易数那有一天他就研究梅花易数了，就说 这杯水放在桌子上12点整它会破掉，好他就验验看准不准就把这杯水放在桌子上，眼睛盯着看这一杯水它怎么破啊，等到中午老婆饭煮好了叫老公来吃饭，他说等一下你们先吃了他就在那边看，老婆气得很拿起来摔下去原来是这么破了安有这么接着实力所以很多事情你要有时间去印证回想我在民国73年应台北的信众大德要我到每个礼拜三到台北和平东路那边开一间房间在那边接受台北的信众大德来问事那有一天很晚了很晚了

0: 怕这车子坐不上，那时候坐坐骏马号。我在车站的厕所啊，这张啊，这车子能不能坐得上？我说现在要怎么挂什么谱呢？刚好厕所里面啊，有一个人，你是放屎放不出来。啊，嗯，哇，谢了，啊，你的启示，啊，按照他的声音，第一个为内卦，第二个，啊，这外卦，啊，到第三个，了很多声音，啊，我就注意啊算，可能到我号注意听，啊，他有。啊，几次，结果算出来，哇，没有问题了啊！这个车子会等我啊，所以我就坐骏马号啊，刚好那部骏马号车子发不动，啊，都好啊，坐起来，我家一当登了台中啊，那这是。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所以耳朵要清净，眼睛要明，啊，这眼、耳、鼻子，啊，那么这个花很香，舌头讲话的声音，啊，这个都是可以成卦啦，啊，这个是真实不虚的，啊，随机用意。将我们啊台中道场住持啊严义法师，他要标工程，在彰化标工程，引水工程，他到底要标多少呢？能不能标？好，那时候呢，犹豫难决，突然间看到。这个学校的时间几点几分？电子表，电子几点几分？啊，他哎，没有问题，用这个奇怪啊，结果排出来的卦，这会了钱啊，不能标，所以他就不敢标啊，后来流标了。啊，当他了解了，再打听一下这个流标，后来才知道，啊，大家要参加标的，

算好了不能标，所以卦出来兄弟爻动，化进神，所以标了包戏耶，啊，他就扛着回来了，就不标了。啊，校长，我问他说你怎么不标？会了钱，啊，会了钱，没有利润可赚，所以我不干。啊，校长还跟他说我们的价钱紧迫，啊，你怎么知道？啊，一定你的时钟告诉我，时间呢？你的表时钟告诉我，就会了钱。校长说，奇怪，我们的时钟有跟你有心通哦，啊，有沟通哦，啊，这就是我们学易经，随时千变万化，啊，应运而生，应变而化，啊，这生与化都有吉和凶，所以你们用易卦出来，啊，它的六亲若是卦出来的六亲呢，啊，为兄弟，那一定了吉了戏也，啊，若是卦出来啊，化官鬼一定爱用修果的啊来结束啊，卦化父母爻，那你的文书要弄清楚，否则的话你钱领不到啊，这个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学习易经你要活用，你不活用你可能有事业的啊，与事无补啊！啊，曾经咱一个信徒啊，他急急忙忙呢跑到仙佛寺来，我是咧问讲你咧紧张啥？我老师啊，有人要追杀我，我你看人鬼哦！啊，我一算，官鬼爻动要来克，你看到鬼哦。今天有鬼，有人要追杀我，结果也得神经病啊，神经病啊！啊，世上有没有人追杀？因为他是投资了一个工作工程，啊，敢违标。违标呢，让人留标去。原来人有利润，不到尾也无利润，人要甲追杀。啊，所以，咱呢就不要结恶缘。你要结恶缘，啊，那没有完没了。啊，这是我们学易经，时时可以了解。啊，所以可以了解到自己的当下性，啊，好，啊，那我们要为各位来讲解，啊，讲解卦位取向，卦位一再原则，卦位。一啊，忌天兼地，这是火坑。火坑。那么，甲卯一。中间是烈火风卦，刚才呢，阿用伯啊，那土地公庙啊，
他做烈火风卦

0: 做火坑，火坑，难怪土地公伊底下咧自身难保，伊那有法都去保庇啥人，所以伊就坐到火坑的所在，内底冷冷清清，发袂起来。啊，若是你要把土地公庙要帮忙要修理啊，你一定要见到甲毛印毛兼过这边毛兼印，天监人，你莫天监地，天监地呢阴阳不交，神也一样不交，人也不交，给阿玛不交。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那么剃头的公庙，还是一般庙，你一定要懂得24山的真相、妄相、修求，一定要了了分明。然后，你要按照原来烈火风卦，你要师父去帮他忙。我告诉各位，我不会去啊，因为安呢，土地公也不答应啊，一定要把他转到天人来相交。啊，那行在兴，行在兴，人在兴，道家教，持有家教。啊，那行无兴，你也持无家教。啊，这是一定的。啊，曾经在南部，我们有一家啊养猪场。啊，他盖了啊一间啊，那个小小的土地公庙，养猪场很大。所以安乐老啊，这一动就动。啊！伊就做安尼老，

0: 向来土地公，顺水流，足奇怪，水下下叫，有水就有财，啊，真奇怪，那个养的猪，还是三分之二的时阵，真好大。到了三分之二以上，细也细，啊，九头地啊，九头地，连耍尿三年，七三六片，啊，都啊野菇啊，那的师兄，啊，来跟他讲，说你赶快去找师傅，啊，把啊你。该修改的赶快修改。那么我去看，家的最爱的老顺水流，顺水流才不去。哇，你把托里公刷到过来，这间做窗口，啊，你的。托里公刷过来家，逆水而收，你的底下嘞，你的旗要真好大啊！那也是阿姑，讲师傅啊，遐简单哦，我无你要老困难，我的画山画水没有用，有用。都对啊！我无你马上甲托你讲宝贝，啊，马上托你讲宝贝，先拨人卡贝，托你讲足生气的，啊，我无智慧，啊，足生气的，啊，我你规日甲托你讲讲，是哩，啊，你过去唔知啊，安安呢？阿贵的嘛叫我买，啊，咱的同修闹一个笑话，我叫你贵的个，甲师傅宝贝啦，甲师傅宝贝，哦，回翻头，回头看人都跋三杯，我哎，师傅咪托你讲的，啊。那好啦，阿尼托你讲，证明讲要发向啊，啊，我过了，啊，就稳定了呀啦。到了考题一那一年，人咧钓 DJ 钓啊五叉叉，啊，伊个考题一拢无钓，啊，所以考题一。那是神低温温神是鬼啊！一来掠你的精神啊，所以咱会记哩。那么求神会托佛，你一定爱有真理。风水学都是神，就是最高境界。阿天武，好，好。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 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再来。啊，错文旁开，离开正文，不一定啊，会赚得到钱。啊，你开错文，你爱悬空爱心，爱来生元运。一悬空哀星象星飞到之处，哀声元韵，如八韵，好，八韵。啊，你都开在九紫火生八白八吉八白之方之万方大吉。二黑五黄啊，比合啊，次级啊，这是原则啊，象星守道啊，这是来生中宫，中宫的是元运。这是元运，如八运啊，即八白土七运啊，即金六运金啊，一二。五八图来生中。

公，就是元运，就是司令。啊，风水学要领是安尼尔。啊，你不要去考虑啊，六运七运啊，那么都要深入六运七运，即九子火。

大兄、大兄啊，这个一般人啊不容易去注意的啊，都注重你的命什么卦，人命与物命无关，无关。嘿，大家爱注意啊！你要人命，东西是命，啊，你与房子的方位啊，嘿，无关。啊，人的命是小小的小分子，屋子的命是一个大磁场，大磁场，所以大磁场啊，我们的人命小磁场，你抵不过大磁场的吉凶祸福，这很重要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工厂在大陆东莞。工厂开得很大，

0: 它大门，它就开在中间，非常气派。啊，我去公司参观了，我说某某人，你现在的门从这里是上山下水。上山下水，啊，所以你在正中宫开门是破财，上山下水是破财，啊，老板说是啊，啊，原来门他开在虎门，还不错，后来。他的股东请了台湾某一个大师，叫他改前面这里来，改过来了，订单停了，啊，生产不顺利，很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经过人家介绍来求老祖，那我到大陆东莞去，顺道过去看，哇，哎呦，摸不狼啊，啊，那没有智慧，原来好好的，啊，你在这边望荒来生入，那就很好嘛。蔡老板跟我说，原来虽然开虎门，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生意接不完，订单接不完，做也做不完，所以他就请他的股东在台湾请教某某大师去帮他改，所以开征文，你就开始生意会做得恰恰好，他就改了，改了不到半年，公司什么都有呀，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哇，你因为你改这过来，上山下水。上山下水，你要求望荒来开门，比国玉

八、九、一、二、三、四、六、七、巽山丞相，巽山丞相，这个运七入中，七、八、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巽山丞相啊，六白啊，七八有六白，已经泄运气啊，运已经失了啊，过去的运现在已经转到七八九运来了。下元的运，你要回来，还要140年啊！这头家听了能挨。我你啊，七八九一二，你看符文，二、黑土。来闭合，开合文闭合，那你就好了嘛。啊，闭合最起码有生意可以做嘛，工作可以做啊。啊，你开到中间来好看，是泄元运，泄中是天运。我你干嘞，改回去。改到原来旧门，赶快改。好，用来看日报。我已经划到水库那底啊！啊，你把水库那底，你爱马上爬起来，卡拜嘛不安尼尔。所以第二天，旧门打开，新门赶快封起来。三天之后啊，啊，整个很快的稳下来了，啊，这都是扭转乾坤，啊，最基本的上圣心法，只有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的心法。啊，你才能融合天地正气之旺运。若是。

0: 你不懂得悬空哀心，三元九运，它的轮替的时候，啊，你要论风水，真的很难，很难，加上更难啊！啊，所以，老祖传了很多的心法。华是活的，不是死板板的。啊，你们有同修师兄，也是同样师父的徒弟，也是很用心的要把悬空哀心传给有缘的人。但是我说你不要讲得过火，不要自己捏造事实。这样是不好，会害人所以凡事要以德为先。你要帮他忙，你要看他有没有德以德为先，那同修我们帮他忙才能够发起来。否则的话，天理不容，神也不容这是我们的原则。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把这个法好好冷静的研究。今天虽然我讲的比较口头杂里杂八，但是件件都是真理。有福的人你要求开用，有德的人求开用绝对有益。这是大家共同来创造和谐的社会。今天课程就到这里，我们就准备可以回去了。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混元禅师致力于世界和平40年，他认为世界和平的基础在每个人都能平安，只要人人平安，就可以达到世界和平。而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确实可以帮助人人平安，因此混元禅师开创世界和平的另一条道路，提出以易经风水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帮助人人平安，促进社会和谐，创造世界和平的新时代。混元禅师从1982年起带领大批追随者创立维新圣教，弘扬中华文化

易经风水学，以宗教修行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创立易经大学，推动易经风水与宗教的成人教育，创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以人为本，利他奉献。

0: 感佩，就是说这四十年来，他除了从宗教、从易经去启发、带领大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更幸福的日子，师父呢更强调两岸的和平，强调世界和平。
1: 宗主有一句话：唯生圣教是世界宗教，世界的唯心圣教。大家拢了解，台湾创造这个宗教奇迹，不但在台湾会当吼建立大学，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讲，将这个易经风水文化向全世界输出。但应该吼，将台湾创造的宗教奇迹，向用英文向全世界、向国际来宣导、来报道。
2: 四十年来，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帮助个人获得平安，帮助百万家庭获得和谐，帮助数千家企业转危为安。近年来，混元禅师更将其独特的世界和平的方式推广到世界各国，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平安，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2021年，混元禅师获得联合国 NGO 组织世界和谐基金会颁发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的肯定，表彰他对世界和谐的杰出贡献，彰显出混元禅师是世界和平的思想家与实践家。2012年更获得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提名入围，因此将其对世界和平的努力归纳出十大贡献。第一项贡献，混元禅师广设50个道场、60多个教室，在中国建设云梦山八卦城、黄帝殿、炎帝庙、蚩尤祠，提供社会大众礼拜修行与教育学习的神圣场所，可以放下烦恼，心灵平静，创建世界和平的空间。第二项贡献，混元禅师带领信众学员在家诵经，共累积超过1亿部诵经功德，持续举办各种法会，为全人类祈福，化解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与战争的恨与怨，让明阳两界都能心安，共祈世界和平。第三项贡献，混元禅师提倡追根溯源，举办15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邀集海内外华人同胞共同祭祖，场场汇聚36000众，以民族情感化解海峡两岸的争端与分歧，提倡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第四项贡献，混元禅师公录王禅老祖降世的天启经典20部，以及混元禅师易经风水宗教相关著作，集结成维新道藏24258卷，流传后世，树立世界和平的灯塔，指引世界和平的道路。

第五项贡献。混元禅师创立五千年来第一所易经大学，开展易经风水与宗教的成人教育与学历教育，每天在台湾各地同步学习易经风水学正法，累计开班超过2000班次，已培育出200多位法师讲师及数十万位学员，在全世界各地传播世界和平理念。第六项贡献，混元禅师于1994年开始运用电视媒体推广易经风水与宗教的和平理念。2009年成立维新电视台，24小时播出易经风水与宗教相关节目，提供观众收视与学习。因为在家看电视学习而解决人生各种问题的信众回馈不计其数，有效减少社会问题，达到社会安定。第七项贡献，混元禅师追根溯源研究中华民族历史谱系，发现有15615姓氏族、918位天子帝王圣号、124位日本天王圣号，以及204位韩国君主圣号，因此提倡东亚各国具有共同的祖先，更应该和谐共处，为东亚和平奠定基础。第八项贡献，混元禅师自2011年起，在台湾与大陆致力举办鬼谷文化古志今用论坛、中华三祖文化相关论坛等200多场，促进民族共识，建立民族情感，化解两岸的旗舰与战争，致力两岸和平。第九项贡献，混元禅师受邀到世界各主要城市进行数百场易经风水学演讲，与世界各宗教交流，将混元禅师的和平理念推广到国际，帮助世界各地华人生活更安定，建构世界和平的新空间。第十项贡献，混元禅师带领法讲师与贤士同修深入各地，以易经风水宗教服务社会大众，帮助众生解决问题，指引方向，帮助企业转危为安，创造获利，帮助社会和谐，国家安定，受益社会大众超过100万人次，创造世界和平。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与宗教开创世界和平的另一条道路，从根本解决人类的不安与烦恼，以和平的方式创造真正的和平，确实帮助了超过100万家庭获得平安。混元禅师对世界和平的努力与卓越贡献，已然树立一盏明灯，照亮全世界。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铁西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

0: 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咱的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东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哎，三日半夜，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亨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2: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力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会唯心闲事，啊，法会坛上，朱祖灵，啊，我们现在继续为各位来阐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在地球也。啊，创建了啊，唯心世界，极乐世界，唯心世界，本来都是相融合、相合一的世界。若是你悟了心的世界，

这是良心的世界，天涯海角也都是由你的世界所包容的万生万物啊。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没有烦恼的，没有各种的不合理的思维，所以我们讲到《活受大弥陀经》，他创造了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的人是怎么样的？当我们世间甩开了这个躯壳，我们回到灵魂世界。你就可以证道啊！我回到极乐世界了，不然啊，各种的世界，动物的世界，冤推转动的世界，多得不得了，无量数的世界，只有一个极乐世界，阿弥陀的世界。所以，法藏比丘啊，向世自在往如来花朵愿48大愿，就是告诉啊，所有未来我们在世间离开各自的星球，回到天上界，遇到了怎么样的人？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现在来换看第七愿，整个第七列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啊，尽无隐逸嗔恚，哈、啊，这就不良的习惯。吃喝嫖赌瘾的习惯没有，啊，这个心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嘿嘿，还有很多年前，我在弥陀讲堂也讲到这一点，刚好一位我们的信徒，啊，我们下课了，来跟我说，老师啊。我听你讲，生活的世界，尤其极乐世界，很无聊哎。啊，那你不能喝酒，没啥的怕，吃喝嫖赌瘾都没有，那我去那里干什么？那我不如在娑婆世界，到娑婆世界，要啉就他啉，要跋就他跋，要趴就他趴嘞。那在这不是多好吗？哎，我听了，咁也有道理哦。那你就不要去好了啦。那 好，那我知道了，还是留在世间比较好。邓开心报名，邓开心报名，白干了哦。这啊，世事发展无力。啊，因儿子，在他来仙佛寺来看我。哎，我收件是拄着鬼哦，哈、啊！我甲讲，你毋是讲要留到世间，啊，到你无爱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到世间较好，啊，那你就世留在世间好了，你的祖先都想要到极乐世界去，要解脱，结果你的祖先当然嘛拜卡。是，老师，你也知影，阮祖先都拜卡，我是多话讲着尔啦。哦，我这样子嘛是拜卡呀嘞，卡一边佫无中风，啊，这样都无烂，那皮皮刷。哦，所以你的祖先，行为都一直想要离开。

0: 开人一生死后在灵魂界自我的受苦报啊，想要解脱，结果好不容易生到你这个囝，啊，有机会好修行，结果你讲歪去啊啦，歪去就干脆家己都有了嘛。迄个时阵呢，啊，这一位先生伫弥陀讲堂呀，规日喘皮喘，老师，老师，你来救我嘿，我世间无爱大嘿。你我大飞队，我要合作下啦，合作你都唔捌哩啊！合作下，要安怎才要安怎才合作？怎么样才能够认识佛祖？
1: 你直接上山，
2: 离开，离开。
3: 快筛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4: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1: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5: 了。大家所说的。
6: 被告英语羁押。
7: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我讲你忏悔啊，啊忏悔，啊，所以回去我你去找个佛教的大佬去皈依，去忏悔，那你好好念佛，啊，你就会解脱。哦，他问我只有这样哦，没受惊哦。阿无鬼甲你惊着啊啦，主作业。哦，所以各位同修，咱唔好胡乱讲，咱身边拢有祖先，尤其我们要成道、修成正果时，嘿，咱的心念那有所歪念，除了爬不上、死不掉、去不掉、烂不掉。啊、哦，这躺在床上哀号，谁也帮不了忙，就像一只刀子拿着在锅，哦，所以这个痛苦啊，黑不浪灾。所以老祖开示，大家要速速化验，好、哦，在世间上功德圆满的时候，要化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去了啊，去那边修行等移民到极乐世界啦。唐友啊，移民哦，移民到极乐世界哦，不是抬出去哦，啊，躯壳抬出去，但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魂，你要注册商标，你没有注册，没有登记，你去不了诶。你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带着我们的祖先，带着多生以来的有恩的人朱建灵一起皈依佛阿弥陀佛，皈依法佛法，皈依僧上善知识，叫做僧啊。那么本文信圣教所皈依的圣法贤，大家是贤士啊，所以我们已经皈依了三皈依啊，自己的修行身份又为贤士

0: 这个也是上天颁授给我们的贤士的学位啊。所以各位同学不要随便退道了，啊，退道你会划不来呀，啊，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在这里听你讲经，好无聊哦。哦，我来哪里听有神通了，变神通了，怎么样？我告诉你，在讲神通了，是有哪一位真正有飞上自己极乐世界去了？无啦，老马是坠入轮回啊！所以各位同学要注意，要念阿弥陀经。啊，阿弥陀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佛念经是自己得道，没人替你得理啦。啊，求人不如求自己，求自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就是自己的佛心嘛。啊，所以啊，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说他做佛的时候。啊，他呢，净土中没有吃喝嫖赌瘾的，不光半路排酒馆啊，和夜汉走路都还要醉，啊，困在半路中，啊，差一点就被人压死，啊，这不现在困，所以这个人生，家里爱有更加更加爱，多接近佛法。啊，你才袂痛苦，啊就啊，我回想起来，我家己一个家己一张，啊，一天到晚的喝酒，喝到醉醺醺的，啊，阿姨，还囡仔拢孟婆奈何，啊，有一天很晚了，啊都。过来找阮爸爸，讲某某人酒啉到安尼乱，乱到规家安尼，你家庆不宁。好，阮爸爸现在在做了，听我讲了。好，啊，就用个红酒桶，啊，用个罐啊，滴一罐药啊，啊，就药嘞吼。啊，去看了，真的，你要真正醉，真醉假醉，啊，这杯啉了都后摆都解决啦，哎、啊，就较多嘞，醉醉看起来嘛是红色啊，跟小型的共款啊，啊，就啉落啊，咣咣啉落，啊，假鬼假怪，啉落结果啉到酒啦，哦，我那啉到酒。酒啉无着，啉无着，转来惊者，后摆转解酒。你看我爸爸醉有没有醉？有醉无？有醉无？啊？有哦？没有了哦？啊，那来啊！啊个一张转来解决掉呀！啊，迄、个鬼鬼怪。我们那种师兄，我伫厝啉酒啉到安尼，太太母无法咧，我都起来先，我是做义工，做3年才轮才等于，在这里都拜佛，念佛拜佛，无酒喝啉，让他的第一守护神，也祖先，也。完全借助，一起到堂来这里做义工无钱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5。

好，王丽来家做鱼缸，我不付钱。你出去外口开的钱，比我付给你的钱我多。啊，所以你做鱼缸多接近佛法嘛？安尼，你的坏习惯会改掉呀，才能得度。啊，所以他真的就上来，他就开始没有再醉啊，这就犹如像一块净土。所以极乐世界，你去极乐世界，遐人对不对？阿拜给你，咱躯壳甩掉了，我们回到另外一个一层的世界。你要了解那里的人，哪有咧吃喝嫖赌瘾让人翘倒嘞？黑的咪极乐世界啊，黑的是恶鬼道的世界啊，黑的是六道轮回的世界。这最简单的基本理念，所以我们读佛经啊，研究佛经，佛所说的话都是禅机。啊，反面的啊，给人提醒，我们要有正面的啊来思维啊，所以记住，我们到灵魂世界所看到的啊人，都是温文有礼啊的菩萨啊的法相。啊，这样来的话，你要自责自己怀疑，跟我已经回到极乐世界的家，阿条我，你们现在在哪里？啊，你们现在在极乐世界嘛？这样现在有人认识我没有？大家一起在共修嘛，啊、哦，所以接着修行，那要多接近上善知识啊，那唯心闲事，那的上善知识，那呢都是极乐世界的圣身、法身和化身，禅机山。仙佛寺的净土，就是极乐世界佛净土的化身，晓得不？好，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呢啊要啊多多来领悟经文的内涵。第八愿，第八类的。啊，我做佛时，啊，我刹中，人皆有同一，同一的受人尊敬，好、啊，让就让尊敬，啊，无相争忌，嫉妒，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啊，这长者有讲过啊，啊，就是讲各位讲，咱啊，到极乐世界去，你所看的人有迄、那个啊，这歹人、歹人啊，吃喝嫖赌瘾的人哇。那这拢毋是只。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所以第八愿，啊，我诸佛时，我刹众人皆同一善心，能感观者的显心，啊，无。因为无感他念，无其他的外念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对着善人诶，你着善人诶团体，啊，所以啊，其所一言，皆异相。知意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那奶奶极乐世界，遐个人拢是善良的心，所做的拢是要做善事，唔是讲大家咧互相相嫉妒。啊，这是很重要的，咱的信念。好，咱伫叫做世界的人，你去啊，伊嘛真正准备甲咱迎接。咱一师兄、师姐、诶妈妈啊，早起若有时间就起来遮先佛寺，起来遮拜老祖，到做壮会。啊，有一天，伊问我讲，老师啊。我要当然，阮家的是啊，有人会眼睛接无？他就是要走了，有人眼睛接无？我会啊，足侪人甲你迎接无？等下差不多过一个月了，阿德死去啊！啊，告诉他的子女讲，我要来等啊，啊，人伫。真水的宫殿遐，门开开，啊！你等我回去，等我回去坐位。啊！你去甲张老师讲，我放心。啊！我已经等于西方回去啊！啊！迄间厝还行，小学升生物系，我讲你母啊！啊！回去伊无来到生物系啦。啊！伊是当真正当个西方叫做世界，诶，这个佛殿啊，所以咱这位老菩萨当个以后啊，常常当个甲因遐囝讲，甲媳妇讲，啊，你去甲张老师讲，我伫遮真好，拢是足济修行个人。真好的人拢伫遮，无他像我像世间安尼，拢真傲笑万道，无像世间人，拢遐傲白贴，啊讲是是非非，拢讲家己好，别人歹，家己对，别人唔对，拢无这种的现象的人，啊！你等下张老师讲，啊，都真正。见新妇，阿都来新妇室啊！啊，甲我讲，叔啊，我妈妈转单位转位给你，讲伊底下真好，啊，伊底下所有人，叫做世界的人，啊，遐信佛菩萨非常的慈悲啊啦！啊，咱祈愿，咱连坐上的所有的连坐连中。会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现在请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好，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恭喜各位哈！
恁的祖先啊，拢会当等于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咱等于嘛对西方极乐世界去，吼、哦，迄是咱了脱的啊，咱修行的上大的目的。现在世间的无重要，吼、哦，上重要是咱短短几十年替放掉以后，吼、哦，咱以后的千秋岁月上要紧。要伫倒位去呢？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啊！祝福各位今日义工哦，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家，那总干事一下哈，好来。
1: 今天一个哈，新英兵哈，有咱十七山前律师的哈，咱分院十师哈，咱师傅啊，这带动咱所有的哈啊学长哈，一当来个灵山县的八零九甲上地拢过年哈，啊，而且代表着咱啊本乡所有的啊洪生和林师尊啊，而且深切的感谢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感谢感谢哈。啊，这里请来个皇帝哈。啊，同时啊，感谢咱王道长啊，咱王师兄以及王师姐吼，过去灵山县的八零宫的吼，啊，由于两位领导之下，才有今仔日安尼吼，啊，非常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啊，我们现在好，请玄奘法师哈，
3: 师父阿弥陀佛，各位同修阿弥陀佛。